0: 上集说到管仲费尽心机亲自去截杀小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只射中了一枚小小的带钩。小白真的很厉害，他没有惊慌失措，更没有暴跳如雷，而是选择了冷静的装死。他这么做不仅成功的保护了自己，也成功的骗过了所有的人，包括管仲，甚至包括自己的师傅鲍叔。自认为得手以后，管仲就把这个所谓天大的好消息传给了后方的大部队。得到管仲的消息以后，鲁庄公那边也是大喜过望，他早就受不了连日以来风餐露宿的赶路了，养尊处优的他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苦啊？现在好消息终于传来了，可以放松一下了。于是鲁庄公呢就一口气接连搞了好几次的 party。 大家想啊，荒山野岭的三万大军搞 party， 从采购到开灶到狂欢，可是真够能折腾的。这样一来呢，领导很开心，大家很尽兴，可是整个队伍的行程啊就慢了下来。250公里的路程，本来最多三四天就可以赶到齐国的都城临淄了，可这时呢他们足足用了6天的时间才赶到了齐鲁的边境。管仲啊看在眼里，是急在心里，他不断的提醒大家快点行军，可是没人理他呀。大家都觉得着什么急啊，小白都死了，有什么好着急的？公子纠现在就是我们唯一的主角，主角不当这个戏就没法演，让他们等去吧，耽误几天算什么？鲁庄公一定是这么想的，就像现在啊有些喜欢迟到的朋友啊心态是一样的。所以说我就奉劝在座各位啊，平时做事情夜长梦多，所以说兵贵神速，能不拖就不拖。
1: 答案尚未公布就会出现变数，要想成功必须全力以赴。此时鲁庄公犯了个致命错误，在齐国的新军尚未产生的关键时候，他太过自信了，理所当然地认为公子纠必将成功登临齐国王位，除此之外绝无第二种可能。于是在赶往齐国的路上，他松松垮垮，拖拖拉拉，一拖再拖，结果拖掉了时机，拖掉了希望，终成历史笑谈。那么鲁庄公将会为他的拖拉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从中又能得到怎样的启示呢？
0: 那我认为啊，人生啊三个方面不能拖。第一呢是自己的事儿不能拖，第二呢拖不掉的事儿不能拖，第三呢拖了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坚决不能拖。所以说千万不要拖延，这应该是现代人啊非常良好的习惯。那鲁庄公这边是一拖再拖，可是小白呢他们却按照原计划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地赶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在这里小白有高家国家两大家族作为自己强有力的后盾，这高家和国家是世袭的上卿啊，在齐国的地位之高势力之大是无人可及。这小白一回来，高希他们就力排众议，立小白为君。小白呢就摇身一变，麻雀变了凤凰，成为了齐桓公。当然了，在众人面前高希他们也是有充分的理由的。首先呢那就是公子小白比公子纠更有贤能，大家想啊，德不配位必有余殃，已经连续两任国君死于非命的齐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呼唤一位贤明的国君。齐襄公死于无知的暗杀，无知死于大夫雍丙的暗杀，现在两位候选人还没有上位，公子纠就开始公然派人暗杀自己的亲弟弟小白。可以说暗杀呀在齐国的王族中俨然已经变成一种流行病了，这样下去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说像公子纠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成为国君呢？还有啊，大家别忘了公子纠的母亲可是鲁国人，在齐国的口碑很不好，所以说公子纠在齐国他的群众基础实在是太糟了， 还有一点，那就是鲁国和齐国都是大国，关系一向不好。现在鲁国拥立的公子纠如果真的上位了，那么鲁国就一定会借机盘剥齐国，索要好处。大家想啊，这可是个无底洞啊。所以说，于公于私，齐国的国君啊，必须应该是人家小白。更何况人家小白这么快就跑回来了，这才是大乱之前把江山社稷放在心里的人呢。公子纠离得是远了一点，可是最多四五天也应该跑过来了吧？可这一转眼六天了还不见人影，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就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啊，态度很不端正啊。因此于德于才，这国君之位也应该是属于小白啊。人算不如天算，什么是天意呢？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就是地呀，这就是历史的选择呀。历史选择了小白，小白捷足先登，成为了齐国的第16任国君，也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齐桓公。刚刚继位的齐桓公发布的第一道这个指示啊，就是派兵去抵御鲁军。鲁国的部队终于出现了，大摇大摆，不慌不忙，在接近齐国边境的时候，狂欢过后姗姗来迟的鲁国大部队是那么的雄赳赳气昂昂。坐在车上的公子纠和管仲呢，他们啊更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畅想着未来的幸福人生和千秋大业。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齐国的使者也出现了，齐国的大部队也来了，他们一起来到齐国的边境上，挡住了鲁国部队前进的方向。齐国的使者名字叫仲孙丘，他骑在马上威风凛凛地说，远道而来的鲁国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齐国不欢迎你们，你们回去吧。鲁国的部队一下子就懵了，这什么意思啊？回去去哪儿啊？仲孙丘冷笑着说，再往前可就是我们齐国的国境了，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吧。鲁国方面连忙解释，兄弟别误会，我们这次来啊是护送你们的国君公子纠回来继位的，我们都是自己人。仲孙丘一听啊笑得更夸张了，他说，国君公子纠自己人？你们想多了，我们已经有国君了。鲁国方面一听就懵了，你们有国君了？不可能啊。可是齐国的使者明确地告诉他们，托你们的福，小白平平安安地回来了，他现在就是我们的国君。公子纠要么回来在齐国老老实实地俯首称臣等待发落，要么跟着你们乖乖地立刻滚回自己的姥姥家鲁国。此外交出杀人凶手管仲，严惩不贷。晴天霹雳啊，小白居然没有死。鲁庄公很生气，公子纠很失望，他们看管仲的眼神一定很奇怪。听到小白没有死，摇身一变还变成了齐国的国君，这鲁庄公啊当场是勃然大怒啊。这自古以来继位之事就是先长后幼，怎么能够废长立幼？我们鲁国是一个泱泱大国，我鲁庄公今天要挟三军之勇替天行道，给我的舅舅公子纠主持一个公道。何况我这次带的可全都是鲁国的精锐部队，我这30000大军可不是吃素的。我们强烈要求小白认清形势，主动下课，把国君的位子还给公子纠，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既往不咎，否则就不要怪我们鲁国不客气了。于是这样两军啊相持起来，剑拔弩张。这个时候啊，小白刚刚继位，明显啊有一些气势不足，面对来势汹汹的鲁国部队，他请教自己的师父鲍叔，他说，鲁国不退兵我们怎么办？鲍叔牙这个人啊当断则断，他做事情是毫不含糊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想要和平就必须不能害怕战争，既然现在这个样子那就打吧。
1: 俗话说兵贵神速，然而令人可气而又可叹的是，鲁庄公拖拉惯了，前面的拖拖拉拉令公子纠彻底丧失了成为齐国新君的大好时机。现在好了，他亲领鲁国大军劳师远征与齐国大军对峙，却再一次犯起了拖拉的毛病。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齐鲁决战，鲁庄公将会得到一个怎样的羞辱结局呢？
0: 两军啊一直相持到秋天，就选了一个叫干石的地方开战了。这从春天啊一直拖到秋天，整整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是真不知道鲁庄公是怎么想的。齐国方面这次战斗由刚刚继位的齐桓公御驾亲征，这鲍叔呢辅佐他亲自将领中军。有意思的是啊，他们啊这次啊任用的是大夫雍丙做前锋。哎，这个雍丙啊不仅暗杀了公孙无知，而且啊曾经啊派人到鲁国去邀请公子纠回来继位。鲍叔这个安排啊，其实呢就等于是在警告公子纠，这国内支持你的人都已经倒戈了，也希望你能认清形势，及早能够投降归顺。鲁国的大军虽然说有30,000人，可是你们别忘记了，他们可是劳师远征，客场作战。齐国这次派出了500乘的战车，又是在本土作战，加上从春天磨到秋天，这鲁国方面呢一直是兵困马乏，攻给困难，所以说从实力和状态上都是齐国占据绝对的优势。干石呢在现在山东环台西北方向一带，这个地方一直是水草丰茂，地形复杂，是一个打埋伏战的绝好所在。所以说鲍叔啊就设置了3面的埋伏，又派大夫雍丙前去挑战诱敌深入。这看到出尔反尔的雍丙过来，年轻气盛的鲁庄公啊当场连肺都气炸了，这一下子就在军事指挥中失去了冷静的头脑。这鲁国方面呢对干石一带的地形又不了解，管仲呢又因为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而失去了领导的信任，此时此刻啊已经被发配到大后方去负责后勤保障了。就这样失去了智囊相助的鲁庄公，就带着曹沫呀、秦子啊、梁子啊这样一群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武将，一头就扎进了鲍叔设好的埋伏圈，这顿时是3面受敌啊，死伤惨重。那最终呢鲁国方面秦子和梁子两员大将被俘，曹沫呢拼死力战保着鲁庄公，跳下战车换上了平民的便服，这才落荒而逃，侥幸保全了一条性命。管仲在大后方听到前方一败涂地的消息之后啊，立刻发挥了他逃跑的特长，他马上接上了鲁庄公和公子纠，狂奔数百里，一口气跑到了汶水以南。就这样齐国不仅赶跑了不受欢迎的侵略者，而且呢趁机啊一举拿下了鲁国文阳一带的土地。那么第一次御驾亲征的齐桓公啊就打了胜仗，这场战争呢被称之为是干石之战。干石之战大胜之后，这齐桓公他会乘胜追击吗？他会放过自己的兄长公子纠吗？还有他会放过和自己有一箭之仇的管仲吗？很遗憾，他不会撤兵，他也不想进一步的乘胜追击，他想议和。当然了，这个议和啊他是有目的和条件的。史记记载，齐以鲁书曰：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少乎管仲仇也，请得而甘心海之，不然将为鲁。这个齐桓公就派出了信使前往鲁国议和，这个信使就告诉这个鲁庄公，公子纠是我的兄弟，我是不忍心杀害的，就麻烦您帮我动手吧。这少乎和管仲啊是我的仇人，那我现在只想要活的，就是为了带回去到我们齐国把他们剁成肉酱我才甘心，就不劳你们费心了。

0: 不然齐国大军就要乘胜来围攻鲁国，你们看着办吧。这哪是议和呀，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和挑衅啊。那鲁庄公会怎么反应呢？史记里边记得得很清楚，鲁人患之，随杀子纠于生毒。经过了干石一战，侥幸逃了一命的鲁庄公回来以后啊，早就吓破了胆，就派人啊，在一个叫生毒的地方杀了公子纠，把他的人头装进木匣，然后呢又连同管仲和少乎一起准备啊送回齐国。就这样，在残酷的王权斗争面前，公子纠成了牺牲品。那么管仲和少乎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公子纠一死，这齐桓公小白啊就认为啊心头大患已除。接下来呢，他就请教自己的师父鲍叔，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去迅速平定齐国的江山社稷。出人意料的是，鲍叔直接告诉他，得管仲与少乎则社稷定矣。得到管仲和少乎这两个人，齐国的江山社稷就可以安定了。
1: 在那齐国大乱的年代里，年少的小白不得已漂泊他乡，虽然身份是齐国公子，但在那个寄人篱下的艰难时刻，亲情、财富、权力对他而言犹如水中月、镜中花，不敢有任何奢望与期待。在他年幼的心里，只求平和安详地度过余生。然而齐国公子的身份又岂能容他多想，国事巨变，机遇与挑战接踵而至。在那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在匆匆赶往国都临淄的途中，管仲的一件终成挥之不去的噩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管仲简直就是死敌的代名词，令齐桓公不寒而栗。然而此时此刻，师父鲍叔牙却劝他重用管仲，这简直是天大的嘲讽和笑话。于是一股怒气从齐桓公心中激荡而出。
0: 齐桓公一听，当场是勃然大怒啊！他说：“以武于少乎，武贼也。”齐桓公的意思是：“老师啊，你没有和我开玩笑吧？管仲和少乎这两个人，那可是我的仇人啊！我恨不能把他们千刀万剐。”尤其是一说到管仲，齐桓公就气不打一处来。气呼呼地说：“管夷吾这厮，居然用箭射我！如果不是天不亡我，让他射中带钩，我早就没命了。现在竟然要启用他，您觉得说得过去吗？”看到小白发了火，那鲍叔这边倒是不慌不忙，他就开始劝齐桓公，说：“主公啊，您就别再纠结了。人臣护主本来就是人之常情。”管仲为什么射你一箭呢？他是为了自己的老板才这么做的，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啊。更何况这也说明了他可以为了自己的老板出生入死啊。再说了，您这不是天命所在也没死吗？您现在如果能够宽宏大量，让他回国戴罪立功，举世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

0: 播。
1: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鲍叔牙的一个建议，令刚刚登临王位的齐桓公勃然大怒。那么他情绪激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大国军师》第一部第四集，桓公的心胸。

0: 在一个团队中，领头人的心胸至关重要。那么刚刚登上王位的齐桓公，他的心胸气度又会怎样呢？面对管仲，齐桓公犯了难。一方面，他明白这是一位千载难遇的旷世奇才，齐国的未来正需要这样的人。另一方面，管仲又是自己的死敌，差一点一箭射死自己。如果单从私人感情的角度出发，齐桓公恨不能立即置管仲于死地。但是如果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自己的江山社稷则非常需要这样的大才来辅佐治理。那么对于管仲这样一位棘手的人物，齐桓公究竟会如何对待？那么他的行为举动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四集《桓公的心胸》。
1: 干石之战大胜之后，这齐桓公他会乘胜追击吗？他会放过自己的兄长公子纠吗？还有，他会放过和自己有一箭之仇的管仲吗？很遗憾，他不会撤兵，他也不想进一步的乘胜追击，他想议和。当然了，这个议和啊，他是有目的和条件的。《史记》记载，齐以鲁书曰：“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少乎管仲，仇也，请得而甘心海之，不然，将为鲁。”这个齐桓公就派出了信使，前往鲁国议和。这个信使就告诉这个鲁庄公：“公子纠是我的兄弟，我是不忍心杀害的，就麻烦您帮我动手吧。这少乎和管仲啊是我的仇人，那我现在只想要活的，就是为了带回去到我们齐国，把他们剁成肉酱，我才甘心，就不劳你们费心了。不然齐国大军就要乘胜来围攻鲁国，你们看着办吧。”这哪是议和呀，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和挑衅啊。那鲁庄公会怎么反应呢？史记里边记得得很清楚，鲁人患之，随杀子纠于生毒。经过了干石一战，侥幸逃了一命的鲁庄公回来以后啊，早就吓破了胆，就派人啊，在一个叫生毒的地方杀了公子纠，把他的人头装进木匣，然后呢又连同管仲和少乎一起准备啊送回齐国。就这样，在残酷的王权斗争面前，公子纠成了牺牲品。那么管仲和少乎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公子纠一死，这齐桓公小白啊就认为啊心头大患已除。接下来呢，他就请教自己的师父鲍叔，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去迅速平定齐国的江山社稷。出人意料的是，鲍叔直接告诉他：“得管仲与少乎，则社稷定矣。”得到管仲和少乎这两个人，齐国的江山社稷就可以安定了。
0: 在那齐国大乱的年代里，年少的小白不得已漂泊他乡，虽然身份是齐国公子，但在那个寄人篱下的艰难时刻，亲情、财富、权力对他而言犹如水中月、镜中花，不敢有任何奢望与期待。在他年幼的心里，只求平和安详地度过余生。然而齐国公子的身份又岂能容他多想？国事巨变，机遇与挑战接踵而至。在那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在匆匆赶往国都临淄的途中，管仲的一箭终成挥之不去的噩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管仲简直就是死敌的代名词，令齐桓公不寒而栗。然而此时此刻，师父鲍叔牙却劝他重用管仲，这简直是天大的嘲讽和笑话。于是一股怒气从齐桓公心中激荡而出。
1: 齐桓公一听，当场是勃然大怒啊！他说：“以武于少乎，武贼也。”齐桓公的意思是：“老师啊，你没有和我开玩笑吧？管仲和少乎这两个人，那可是我的仇人啊！ 我恨不能把他们千刀万剐。尤其是一说到管仲，齐桓公就气不打一处来，气呼呼地说：“管夷吾之私，居然用箭射我，如果不是天不亡我，让他射中带钩，我早就没命了，现在竟然要启用他，您觉得说得过去吗？”看到小白发了火，鲍叔这边倒是不慌不忙，他就开始劝齐桓公说：“主公啊，您就别再纠结了，人臣互主本来就是人之常情，管仲为什么射你一箭呢？他是为了自己的老板才这么做的，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啊。更何况这也说明了他可以为了自己的老板出生入死。再说了，您这不是天命所在也没死吗？您现在如果能够宽宏大量，让他回国戴罪立功，举世啊都会称赞您的心胸，管仲、少乎也一定会深受感动，能够为您效力的。”小白一听啊，不说话了。鲍叔呢，还有杀手锏。刚刚这一说啊，只能说是通过人情来说服他。除了人情之外，鲍叔这儿还有第二招，就是事故。什么是事故啊？就是以前发生的事情。鲍叔牙啊，这个时候就把管仲、鲍叔、少乎三个人当年纵论齐国公子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就和齐桓公讲了一遍，并且坦言，如果当年不是管仲的远见和他的劝说，就连我鲍叔牙也离你齐桓公远远的了。这一切的谋划和安排，可都是人家管仲的功劳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齐桓公一声感叹啊，他说：“然则可得乎？”意思是管仲和少乎这两个人还能得到他们俩吗？一看齐桓公动了心，这鲍叔啊心里就有底儿了。于是呢，鲍叔就告诉齐桓公，这大国和大国之间的较量，它不仅仅是综合实力的较量，也是大国军师智囊团之间的博弈。人家鲁国也有高人，这个高人叫师伯，一向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而且他对管仲非常的了解。现在公子纠意思，他肯定向鲁庄公谏言，启用管仲在鲁国为政。如果管仲接受，鲁国就会在他的治理之下强大起来；如果管仲不接受呢，他就一定会向鲁庄公进言，趁机把他给杀掉，因为担心放虎归山。鲍叔这番话说明了管仲的分量。

0: 那就等于是违背了他的从政原则。管仲这个人对齐国一向忠心耿耿，绝对没有二心。一看鲍叔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齐桓公啊，他也有些无可奈何呀。于是他最后感叹了一下，他说：“那你就看着办吧。”通过这番对话，我们发现，这齐桓公这个人啊，不仅很可爱，而且啊，他很讲原则。 对自己的师傅呢，他可以说是信赖有加，非常尊重。但是呢，对于曾经暗杀过自己的管仲啊，他也是极度的不信任。用还是不用管仲，在齐桓公的心里边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但是他始终能够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自己不了解或者不理解的，那就啊先听自己师傅鲍叔的。于是呢，他就听从鲍叔的建议。
1: 派鲍叔去鲁国议和。师父鲍叔牙的一番大义之词，令齐桓公心绪难平。自从成为了齐国当家人，他的身份就彻底变了。齐桓公明白，作为一国之君，需要时刻铭记：少想个人私利，多想国家大利。 要努力平复心里的怨气，要化干戈为玉帛，争取把曾经的仇敌管仲拉到自己的队伍里，让他在这里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造福齐国，造福百姓。齐桓公的心胸最终成就了齐国前所未有的霸业，一段君臣相知相惜的感人故事，也由此被书写到浩瀚的历史画卷之中。 当然，这是后话。此时此刻，管仲依然身在刚刚战败的鲁国，处境非常凶险。那么，匆匆赶到鲁国的鲍叔牙会想出什么好办法来，将曾经的好友管仲拯救于水火之中呢？
0: 于是，接下来就上演了一幕拯救管仲的好戏。果然不出鲍叔的所料。 这师伯啊，是鲁国的智囊，他就劝鲁庄公重用管仲，并且告诉老板，说管仲这个人是有大才啊，如果能够为我所用，则用之；不能为我所用，则杀之。这综合来看呢，管仲啊，身在鲁，心在齐国，很难为我所用，所以说杀比不杀要好。管仲此时的处境可以说是凶险万分啊。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齐国的使者赶到了，这使者不是别人，就是鲍叔，而且啊，这鲍叔带来了齐桓公亲切的问候和威胁。他再次强调，说管仲和少乎是我们齐国的乱臣贼子，我们现在只想要活的，把他带回齐国，千刀万剐。师伯何其精明啊！他立刻悄悄地劝鲁庄公说。
2: 物与非，禄之也，将用其正也。齐国根本不会杀死管仲他们，而是为了启用他们为政。尤其是管仲这个人，这个人有惊天伟地之才。你这次把他放回到齐国，就等于是放虎归山。齐国在他的治理之下，一定会变得非常的强大。日后啊，就会变成鲁国的心头大患。所以呢，我看不如。 就趁机把管仲他们杀了。这眼看师伯这边一直是磨磨蹭蹭，和鲁庄公呢是窃窃私语。这鲍叔就知道他不怀好意，于是鲍叔再度强硬进言：杀和不杀根本不是问题，在哪儿杀是个问题。在齐国杀是杀我们齐国的犯人，在鲁国杀呢？在鲁国杀是杀你们鲁国的犯人。我们的国君现在想要活的。 就是为了把他们带回齐国，在众人面前处死，用来教育齐国的群臣。如果得不到活的，那就说明你鲁国的国君和我们齐国作对，与齐国的乱臣贼子站在一起。这一番话说得太强硬了，矛头直指鲁庄公。师伯万万没有想到，这鲍叔啊是动真格的了。他本来以为管仲再怎么说。 也不过是齐桓公的仇人啊，他和齐桓公是有一箭之仇啊。

0: 即使把他杀了，应该也不是什么大事吧。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鲍叔居然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而且是当场在赤裸裸地威胁鲁庄公。那经过干石大败之后，鲁庄公啊胆子小多了，此时此刻呢，他可怜巴巴地望着师伯，为之奈何呀。正如鲍叔所预料的那样，鲁国的这位智者师伯也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他思虑再三，说了三个字：君与之。老板啊，还是给他们吧，人家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就不要再计较给还是不给，杀还是不杀的问题了，赶紧交人吧。这鲁庄公这下才算是在这个问题上解脱了。管仲和少乎在他的眼中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人，于是鲁庄公立刻派人把他俩捆起来，连同公子纠的首级一起送给了鲍叔。看着装有昔日爱徒公子纠首级的木匣，望着沦为死囚被关入囚车的自己的同伴，管仲和少乎两个人真是悲从中来，百感交集。他们两个人在囚车上有过这样的一番对话：管仲曰，子惧乎？少乎曰，何惧乎？管仲说，你怕吗？少乎说，有什么好怕的？我少乎之所以不随公子纠而死，就是为了等待着齐国平定的那一天，再踏上我们的故土，看一眼齐国的故土再死。现在既然平定了，齐国一定会让管仲你来做齐国的左相，让我少乎来做齐国的右相。可是杀我之君，用我之身，这是对我赤裸裸的侮辱啊！人臣既有生臣，又有死臣。管仲，你来做生臣；少乎，我来做死臣好了。我少乎为公子纠而死，公子纠可以说有了死臣。你管仲为了齐国称霸而活，公子纠可以说有了生臣。死者成就英明，生者成就功名。成功成仁，二者不可得兼。死生有命，我们两个人各尽其分。于是啊，鲍叔就这样押解了他们上路而行。进入齐国以后不久，鲍叔呢就把管仲和少乎两个人放了出来。一放出来，少乎果然就自杀了。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承诺。齐国的人们听后都非常的感动，君子闻之曰，少乎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他们说啊，少乎之死比他活着意义更加重大，管仲之生比他殉死意义更加重大。主公身死，少乎选择追随主公而去，这叫向死而生；管仲却选择忍辱偷生，成了生辰。握住鲍叔的手，管仲此时是感慨万千，他感叹道：惭愧啊，惭愧啊，真是一言难尽啊。鲍叔也握住管仲的手，安慰他：成就大事业的人就必须忍辱负重，能屈能伸；建立大功业的人就必须不拘小节，提升格局。兄弟啊，往事已逝，何必再追，你且快快随我回去，前方还有大事在等着你呢。这鲍叔牙这两句话说得好啊，尤其是不拘小节。这个拘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拘是拘泥。这个小节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小节是细枝末节。这个每个人都是一个自我的管理者，其中在管理自我的时候啊，两个方面很重要。一个方面呢是时间管理，一个方面是精力管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经常讲成大功者不拘小节呢？这就说明一个人啊，一定要 抓住关键，舍墨逐本。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因此呢，想要做成大事的人啊，必须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把真正重要的精力集中于关键的领域。古往今来成大事者，他们的身上往往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具备长远的眼光，对事物的本质有敏锐的洞察力，也就是洞见。一个人啊，要有主见，更要有洞见，还要有远见。有了这三件之后啊，就一定要去做好时间管理和精力管理，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样，这些人呢，就不会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以及细枝末节的事。所以说，我们讲啊，在个人管理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居小节者难成大事，成大事者不居小节。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在兵败之后，最后成为了吴王夫差的奴隶，但他并没有去在意这个小节，而是卧薪尝胆，通过十年的忍辱负重，最终一举灭吴，成为了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他的故事就是典型的成大事者不蓄小耻，立大功者不拘小节。鲍叔就这样立刻带管仲回临淄，向齐桓公复命。管仲是幸运的，如果没有好兄弟鲍叔的拼死力保和无私举荐，如果没有齐桓公的深谋远虑和宽宏大量，历史上也许就会少了一段从阶下之秋到大国军师的传奇。这不仅是鲍叔的选择，更是齐桓公的选择。这不仅是齐桓公的选择，更是历史的选择呀。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人生有一种智慧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还有一种智慧是该放手时就放手。齐桓公该放手时就放手了，他潇潇洒洒、大大方方地选择了放下怨念。齐桓公能够成为春秋首霸，再次说明了人的心胸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呀。管仲要杀齐桓公，齐桓公选择放下怨念，以德报怨。这世界上最大的就是人的心胸。管子《小匡》记载，桓公亲迎之交，也就是说，齐桓公见管仲时亲自到郊外迎接，行的是父兄大礼呀。而后来齐桓公更是直接称呼管仲为仲父。这个仲啊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啊是管仲名仲，第二个含义呢是伯仲之间的仲，也就是仅次于的意思。这把管仲称之为仲父啊，也就是仅次于自己父亲的人。一个人尊重别人，可以以父视之，但是不能够认之为父。所以说仲父这个称呼啊，可以说已经是无限尊崇了。更重要的是，齐桓公可是堂堂的一国之君啊，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称呼自己的仇敌管仲，真的是不可思议。那问题是，齐桓公为什么会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呢？而且一开始接见戴罪之身的管仲，行的便是父兄大礼呢？请看下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尽管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一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分别增长23.45%和2.74%。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接待游客量超过2.12亿人次。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消息，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达到1898.63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2.8%，是今年平时的2.34倍。根据商务部的消息，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4%。来自于工信部的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到2.98亿台，同比增长6.9%。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6号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国家税务总局5月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国家电影局的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昨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约2138.1万人次，日均发送427.6万人次，日均较去年同期多发送旅客约22.8万人次，增幅超过了5.6%。那其中呢，五月一号单日发送旅客473.8万人次，创上铁集团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五月二号返程最高峰发送431.1万人次，客流热度贯穿整个假期。省内方面，五一假期安徽博物馆热度爆棚，人气拉满。根据统计，五天内超过10.2万人次，同比增长13.53%，是走进了安徽博物馆。其中五月三号单日入馆达到2.82万人次，刷新建馆70年以来的参观人数最高纪录。记者从安徽交通集团了解到，今年安徽高速公路建设持续全速推进，一季度已经完成投资67.49亿元，占到了年度目标的34%，实现开工即冲刺的开门红。全省16个高速公路项目同步建设，年度计划完成投资超201亿元，其中2条重点线路年内建成通车，河徐南改扩建项目全长107公里，按照双向8车道标准建设，预计五月底全面通车。宁津高速全长32公里，计划10月底前建成通车。 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08，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哈。今天三大指数集体高开，贵金属板块涨幅趋前。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现在整个 A 股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幅度哈不大，但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目前上证点位是运行在4171.21点，上涨11.04点，涨幅0.27%。深成指运行在15477.87点，上涨18.26点，涨幅0.12%。创业板指运行在3775.98点，下跌1.77点，跌幅0.05%。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现在除了创业板指是一个微跌的状态之外呢，其他的指数呢均是一个上涨状态。应该来说，整个市场哈，昨天是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昨天开盘之后呢，整个市场呈现出一个全线上涨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呢，这样的一个涨幅是有所收窄的，但是目前来看，整个市场的动力啊还是非常的强劲的，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呢，呈现出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趋势还是在的。那除了创业板指是一个微跌的状态之外，其他的指数均是上涨状态。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哈，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数据。
1: 国家统计局发布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一到三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960.4亿元，同比增长15.5%，较一到二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2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6.8个百分点，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比重达33.7%，同比提高1.7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7.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9个百分点。从行业看，人工智能、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光纤制造行业利润增长336.8%。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3%。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行业利润增长53.8%。其他智能消费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增长67.3%。一季度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受航空航天、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6.7%。
0: 那节能降碳再升级，哪些发展逻辑正在重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李岩。你好，李教授。首先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就是说这个15、17哈，我国全面实施以强度控制为主、总量控制为辅的碳排放双控制度。那从能耗双控到碳排放双控，这个转变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次意见的出台有怎样的一个必要性呢？
2: 好的，首先呢，这个增幅呢是相当扎实的，因为15.5%呢，它不是建立在低基数的基础之上，而是在去年三月份基数抬升之后仍然有所加快，可以说呢是实打实的盈利修复，而且呢三月份当月增速呢是15.8%，比累计增速呢还要高，这个说明企业的盈利动能呢是在加速。不是那种往年冲高啊，往年这种开年冲高后继乏力的走势，它释放的信号呢也是很明确。第一个呢就是政策的组合拳开始真正传导到企业的钱袋子。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呢是在修复。第三个呢就是市场的信心呢是在回暖，企业呢不再单纯的以价换量，而是有了定价权和利润空间。简单来说呢就是规上企业的经营状况明显好转。
0: 好，那意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对协同推进节能减碳与绿色转型是提出了哪些新的任务、新的要求？您觉得哪些新的变化是值得我们来进行留意的呢？
2: 好的，因为今年以来呢，这个上游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呢是在上涨，但是我们企业的营业收入中的成本呢确实是在下降。这个呢是有所背离，当然呢它主要呢是因为这几个方面因素拉动。第一个呢就是减税降费啊、融资成本呀、这些政策的红利呢融资成本下调吧，这些政策红利呢是在持续的释放，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财务费用呢是在下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企业自身的数字化改造和经济管理呢是有所见效，产能利用率呢是在提升，规模效应摊薄了单位的成本。第三个呢就是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在提高，也对冲了要素价格的这个上涨的压力。总体上来说呢就是在自动化、智能化改造持续推进的背景之下这个企业单位营收分摊的成本呢是在下降，可以说是政策降本和企业增效共振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好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就是咱们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咱们国家呢一季度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变化。行业角度来看，首先是装备行业和电子行业，在今年一季度咱们的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了21%，那么其中的电子行业利润增长了124.5%。您怎么看待咱们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制造行业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呢？
2: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人均营收之外我还关注到两个经济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产成品的存货周转天数是在缩短，这 这就说明呢，东西生产出来能更快的卖出去，产销衔接更顺畅。第二个呢，就是应收账款的平均呢回收期也在缩短，说明企业货卖出去之后钱能收回来，现金流的压力呢也在缓解。这个呢反映出当前工业经济运行的这个几个新特点吧。第一个呢就是效率驱动替代了过去的规模驱动，企业呢更追求啊人机协同和精细化的管理。第二个呢就是高技术行业的拉动效应在增强，他们不仅能自己赚钱，还带动了上下游的产能利用率的上升。第三个呢就是制造业的轻资产化和服务化的趋势呢是在加速，同样的资产和人力能够创造更多的收入啊，这几个新趋势。
0: 好，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说咱们的这个第三个这样的一个方向哈，第三个一个这个方向，我们看到确实哈，就是说也是出现了一个宏观的角度，就是咱们国家一季度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变化。最新的一个变化呢，就是说行业角度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是在装备行业和电子行业，在今年一季度呢，咱们的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了21%。所以呢您怎么表现，看咱们装备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强表现呢？
2: 好的，这几个数据呢确实是非常亮眼的。装备制造业呢是国之重器啊，是工业的脊梁骨，它能够增长21%的利润，说明高端化呢不是停留在文件里，而是真正兑现成了利润。电子行业呢是更是124%的增速，是让人啧舌。这个反映出背后啊 AI 的算力需求呢是在爆发，智能终端换机周期啊，还有出口产业链修复啊，这个三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升了这个行业。我个人的这个判断呢，就是装备制造和电子呢，可能是进入了新一轮的产业景气的周期。这个呢，不是短期的脉冲，而是有持续性的。因为我们的设备更新政策呢，还在发力，新基建的投资呢是在加码，全球的半导体周期呢也在上行。这个呢，共同推动了中国制造业从成本优势向技术优势的切换。利润增速呢在变厚啊，这个呢是产业升级最硬核的验证。
0: 那么好哈，我们再看一季度，咱们国家的高新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了47.4%，人工智能、半导体智能、无人装备、锂电池等这些领域表现是比较亮眼的。所以在您看来，这体现了咱们国家新的生产力培育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那未来还将释放出哪些新的潜力呢？
2: 接近50%的增速呀，说明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已经跨越了概念阶段，进入了利润的兑现期。人工智能、半导体、智能无人装备、锂电池这些领域不再是烧钱换未来，而是自身的造血能力在增强。它取得的进展呢确实是很实在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技术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形成了闭环，比方说 AI 呢已经从模型层下沉到了制造端的质检呀调度。第二个呢就是产业链的自主可控程度呢是在提升，半导体设备的国产化率提高直接反映在了利润表上。第三个呢就是出口的结构是在升级，像锂电池呀、无人机呀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硬通货。未来的增长潜力呢是在于这些技术还会向传统产业渗透，释放出来的乘数效应应该呢是远大于他们自身的产值啊，这个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0: 那么这个第三个方向在航空航天、新能源、新一代技术、信息等产业的带动下，有色行业利润增长了116.7%。那么您怎么看待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一个联动效应？这将会如何进一步增强咱们国家的经济韧性和增长呢？
2: 好的，通常来说呢，有色行业呢是传统行业，但是呢，它同样呢也实现了3倍的增长。这个说明啊，这个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呢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深度绑定的。像新能源汽车，它需要铜、铝、锂；航空航天呢是需要钛合金和稀土。AI 算力背后呢是需要这个电网投资和铜缆连接。这些传统的产业呢都是因为这些新的需求而被重新定义。这种联动效应呢会极大的增强我们国家工业经济的韧性，因为我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新兴产业提供增量需求。传统产业呢提供产能支撑和成本优势，两者呢是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新旧替代，而是产业链它的纵深优势在发挥，让增长的动能更稳健、更可持续。
0: 好，那最后呢，咱们再来看看有哪些前瞻性的政策需求。在当前，就像您刚才所分析到的，咱们的国家工业企业的效益是持续改善，得益于市场需求的回暖，也离不开宏观政策的持续发力。那后续咱们要更好的夯实工业稳增长的基础哈，您觉得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去进一步扩大、加大政策的支持力度呢？
2: 我觉得政策的支持力度呢，可以在三个方面继续加强。第一个呢，就是需求端啊，还是要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像设备更新和消费品旧换新啊，还可以继续加大，比方说补贴力度呀，放宽准入门槛呀，啊，让中小企业呢也能够参与进来。第二个呢，就是成本端呢，还是要继续要这个降低啊，除了这种税费支持之外呢，还要在物流成本啊、能源成本啊、融资成本啊，继续给企业减负啊，这里边也是中小工业企业呢特别需要加大支持力度。第三个呢，就是结构端呢是需要在房内卷，对于光伏呀、锂电啊这些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苗头的行业，要通过标准升级和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引导有序竞争，避免这种利润刚刚修复啊，价格战就又起来了这种状况。同时呢，还要稳定外贸的预期啊，保护产权，强化对科技型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这些软环境呢也是同样重要的啊，就是这几个方面吧。
0: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谢谢您，再见。
3: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2，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刚才的热点全接触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了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看一下当前沪深股市的一个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应该来说，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呈现出了涨跌不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一波下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能哈。目前上证点位是运行在了4165.30点，上涨了5.12点，涨幅0.12%。深成指运行在15449.21点，下跌10.41点，跌幅0.07%。创业板指运行在3764.72点，下跌了13.44点，跌幅0.35%。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目前是涨跌不一的一个状态哈。具体的市场怎么看待，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当前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领域运用到了 AI 智能。无论是从前的阿尔法狗围棋大战完胜，还是现在的智能科技发展，人工智能已经一次又一次突破了我们的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会在更多领域独占鳌头。人工智能在投资理财上已经渗透到了哪些领域呢？在金融市场中，大量的数据与计算方式在这个领域被频繁应用，而人工智能无论是在情绪控制还是在逻辑推理上都是远胜于普通人的。要是仅仅从计算能力来看，更是无可挑剔。国内一些企业已经开始使用 AI 智能从事会计工作，这样既可以把强大的财务数据进行整合。

0: 和合计算，还可以将人工报酬降到最低。最关键的是，计算机是不会考虑要不要去做假账的。在国外的一些商业银行中，普通的柜员业务较为简单的存取可以直接让智能 AI 通过语音系统来进行完成。在国内也有大量的自动柜员机的出现。仔细看不难发现，国内一些商业银行在一个区域有多处自动取款机，却只有一个门店式的商业银行办公地点。这也是现在智能化发展的趋势。金融行业中一些容易处理的事情，简单的回答是一些工种被 AI 人工智能所取代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并且他们会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所以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理财投资的方方面面。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一个运行动态哈。整个市场呢现在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市场呢呈现出了一个下探状态，比刚才的这样的一个涨幅是有所收窄的。创业板指和沪深300现在都已经是翻绿的一个状态了。其他的指数呢仍然是红盘，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4167.81点，上涨7.14点，涨幅0.17%。深成指运行在15474.39点，上涨14.78点，涨幅0.1%。创业板指运行在3771.89点，下跌6.27点，跌幅0.17%。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精彩的下半段内容。下半段为您送出的是金广生活家以及金广股评。金广生活家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钻石的一个贬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钻石哈。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我们平常真的聊的还是比较少的，因为其实在前些年，我觉得钻石呢还是受到一些女性朋友的一个追捧的啊。结婚的时候啊，还有平时的时候啊，会买一些这个钻石来进行一个装饰装点哈。那前些年的时候呢。

0: 可能大家会说这个大的钻石啊是非常的保值的，但是随着近些年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发展，我们会饰品行业的一个发展，我们会发现很多钻石呢，可能你要现在去卖的话，就没有当时自己买的价格那么高了。当然了，我们说的不是那种非常稀有的、非常进行拍卖的那种哈，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钻石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哈，很多朋友会说这个钻石现在保值程度呢，肯定是没有黄金保值的，在二手市场呢，它也是在不断的贬值，所以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先来了解一下。
1: 一颗曾被寄予永恒之爱与稳健投资厚望的钻石，如今呢，在二手市场的回收价格竟不及一顿体面晚餐的费用，这听起来是否有些匪夷所思呢？前两天啊，我看到一则报道，一位安徽女子十年前花费1.8万元购买的钻戒，如今呢，仅能获得180元的回收价，贬值幅度高达99%。这并非孤立，在四川西昌，一位34岁的女子发现自己十年前花费14000元购买的两枚婚戒，如今加到一起卖不到200元，直言早知道就买黄金了。作为对比，十年前的2016年1月，老凤祥黄金价格约为每克290元，而2026年1月20号，老凤祥黄金的价格已经达到每克1456元，涨幅超过400%。一边是贬值99%，一边是升值400%。曾经结婚时的老三金，到后来时髦的象征爱情唯一选择的钻戒，这数字间的超大反差的确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就在最近，营业额一度占世界钻石供应市场约90%份额的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下调钻石原石价格的消息引发关注，更是让钻石的价值受到质疑。那说到这儿，我不禁想问一句了，钻石真的这么不值钱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那句经典的广告宣传语，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个曾被誉为20世纪最成功的营销骗局，将钻石和婚姻制度深度绑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商家赚得盆满钵满。然而这条纽带正在面临解体。婚姻是钻石消费的第一大场景，结婚率的下降会导致钻石刚性需求的下滑。而且年轻的 Z 世代开始转而回归中式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镯的选择，因为黄金不仅具有传统文化寓意，更重要的是它的保值属性更稳定。随着消费者变得更加理性且务实，比起相信钻石代表爱情，他们更喜欢用攒金豆等定存黄金的方式来理财。当然了，不排除一部分年轻人也钟情于钻石的爱情表达，但是净度差不多、价格却超划算的培育钻石，就会成为替代天然钻石的新选择。这就是第二个原因，培育钻石的兴起。可以说，钻石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价值重塑。长期以来，钻石高高在上的价格建立在稀缺性叙事和营销神话这两根看似坚固实则脆弱的支柱之上。随着人工培育钻石 LGD 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消费者观念的转变，这两根支柱就不那么结实了。或许你想不到，这场钻石革命的核心地带竟然位于中国河南。河南这个曾经的传统农业大省，如今呢，已悄然崛起为全球人工培育钻石的超级工厂。它的工业化产能彻底颠覆了钻石所谓的自然稀缺性。来看一组数据，河南的人工培育钻石产量已占据中国总产量的80%以上，甚至在全球总产量中占比高达一半左右。这一产业奇迹并非偶然，它根植于中国在超硬材料领域长达数十年的技术积累。当实验室能够在短短一周内以极低的成本生长出与天然钻石几乎一致的完美晶体时，天然钻石引以为傲的定价权体系又将如何维系呢？中国制造业最擅长的就是将高科技产品白菜化，这种巨大的产能释放和成本优势导致培育钻石出厂价断崖式下跌，更是通过替代效应严重冲击了天然钻石的市场心理价位。所以呢，十年前购买的钻戒如今价格大跳水， 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这钻石还值得投资吗？其实啊，钻石是否具备投资价值，需要分品类客观研判，绝非全保值或者是全贬值。普通消费者需要警惕营销话术精准避坑，比方说消费级小钻的投资价值不大，而培育钻性价比虽高，却没有投资属性，仅适合日常月季。对比黄金十年涨400%的硬通货属性，钻石投资门槛高，变现难，切忌盲目跟风。建议日常佩戴选择培育钻，投资慎碰消费级钻，高端天然钻需要量力而行，不要将其作为主流投资品。
0: 好，那么听了这样的一段录音，我相信哈，大家对于钻石现在呢，已经有了一个怎么说呢，非常正确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根据每个人的经济状况和个人喜好哈。如果是真正特别喜欢的话，买也无妨。如果真的是从投资角度来看的话呢，可能这种我们平时哈在商场普通老百姓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小的啊，不是那种特别稀有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价值呢，可能就是在缩小。这个还是要看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喜好和价值观。好，刚才呢和大家聊到的是钻石它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向，因为它现在确实是出现了一个贬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看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一个运行。

0: 上涨超过了11%，绿电概念反复走强，大唐发电呢是出现了一个两连板，体育概念延续强势，中体产业三天两板。下跌方面，煤炭开采加工板块下挫，眼矿能源领跌，油气股市继续调整，中慢石油跌幅居前，猪肉板块震荡走弱 ，ST 龙大是领跌。总体来看的话呢，今天两市的个股啊是涨得多，跌得少，上涨的个股超过了3300只。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一个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4166.41点，上涨了6.60点，涨幅0.16%。深成指运行在15495.69点，上涨36.07点，涨幅0.23%。创业板指运行在3775.78点，下跌2.38点，跌幅0.08%。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将要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老师，请他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给我们做一个解读。你好，白老师，您觉得当前的这个趋势我们该怎么看待呢？
2: 目前整体市场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形成一定的量价齐升啊。那么比起3月底，我们看到当时两市的成交量只有在2万亿以下啊，最低的时候我记得1.6-1.5万亿的这个状态。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实际上两市的量能开始有所回暖啊，重新昨天是回到了这个3万以上。那么也就意味着伴随着我们说4月的一个业绩记录的这个尾声之后，那么整个市场的这个热度或者是说情绪啊活跃度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提升的，那么在成交量上就可以比较明显看出啊。但是我们也觉得整个市场在进一步接近左侧啊，以主板为例啊，接近在左侧4197的这个高点过程当中呢啊，在放量过程当中也会形成一个啊比较明显的这个波动的一个扩大以及说换手啊，所以接下去从整个操作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短期已经累计一定涨幅，或者是说啊这个指标上出现了一定的乖离率啊，或者是说这个出现一定放量滞涨这个迹象，自己不太好盲目去做一定的这个追高的啊。那么打新高之后，市场是比较容易形成一定的啊这个分歧的啊。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结构来讲的话啊，还是保持着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个状态，包括外围的局势实际上也逐级有一个明朗化啊。那么对于整个全球的这个资本市场而言，实际上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利好。那么从短期今天两市的这个结构来看，那么成交量依旧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回暖，但是呢我们看到至少目前开盘的这个20多分钟的这个时间，实际上会有一定的这个分歧啊，我觉得有分歧也比较正常啊。但是整体的这个节奏我们还是觉得比较这个积极和乐观的，包括最近整个财报披露基本上结束了，我们看到全 A 的一些啊这个净利润的一个增速，实际上是和这个去年去比啊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回暖啊，包括数据上我们看到整个 PPI 也是由负转正，并且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这个上行，那么也就意味着整个企业在利润端来讲的话是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定的这个改善。那么我们觉得整个市场从原本的主要是以流动性驱动啊为主的这个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未来会慢慢真正切换到我们说真的这个主升啊，这个主升呢我们更多的还是去看以基本面啊所驱动的啊上行的这样的一波行情啊。所以我觉得整体市场还是相对偏多的啊，只是在板块的这个轮动节奏啊，包括操作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耐心啊，选对方向，选对好的一些 这个好的一些公司啊，耐心去做回踩的这个布局和关注会比较适合啊。尤其是说短期我们看到这个半导体芯片啊，因为外围

0: 的映射链啊，包括涨价啊，存储芯片所带动的情绪的这个回暖啊，形成了一波快速的这个上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前期累积了比较大的这个获利盘，会有一定高位的换手和震荡啊，这个不太适合在的这个盲目的这个追高，但是对于产业来讲，我们还是持续这个看好的，对。
1: 嗯，对于产业来说还是持续看好的。好的，白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谢谢您，再见。刚才呢，白永杰老师也是就当前的市场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解读，他觉得对于一些产业来说还是比较看好的。我们来就关注一下这个产业方向哈，比如说这个光芯片产业啊，其实近期呢它的整个关注度呢还是比较高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银河证券的耿建峰老师哈，请他就这样的一些产业方向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你好，耿老师，您觉得当前的就像刚才白老师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包括细分到每一个这样的一些行业，您怎么看待呢？
2: 叫光芯片啊，光芯片其实整个光芯片这个行业呢，也是市场的关注的一个焦点啊。
1: 嗯、
2: 那么提到光芯片呢，它的核心功能呢是在信号传输当中呢完成光和电之间的一个双向的转换啊。那么根据统计呢，光芯片呢是光模块当中呢技术壁垒高、价值占比大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光模块的速率越高呢，光芯片它的成本占比是越大的哈。那么在800G 啊、1.6T 啊这超高速的这个光模块当中呢，光芯片成本的占比呢，它能够提升到50%以上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光芯片当中还有一个细分呢，叫激光器芯片啊，这个激光器芯片呢也是受到市场关注的啊。它呢是承载信息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光源啊。那么无论是采用早期开发的叫 EML 方案啊，还是新兴的硅光路径呢，那么激光器芯片呢因其直接影响光电信号转换啊以及信号传输质量呢，是占据了整个价值链的一个重要的啊这样一个地位。那么其性能呢也是直接决定了下游光模块啊乃至整个光通信系统的传输速率与能效的表现啊。那么根据一个这个元杰科技港股招股说明书的一个内容啊，那么全球激光器芯片市场的规模呢预计呢会从2024年的26亿美元呢增至2030年的229亿美元。那么其中呢数据中心市场的贡献核心增量呢会由16亿美元呢扩张至预计是211亿美元。那么在数据中心激光器芯片市场当中啊 ,EML 与 CW 激光器芯片呢是占据了市场的主要的份额。2024年呢 ,EML 激光器芯片呢与 CW 激光器芯片合计市场规模呢达到了9.7亿美元，市场占比呢约是38.1%。那么到了2030年呢，预计啊，合计收入呢将达到208亿美元。那么市场占比呢将会达到90%以上哈、啊。那么目前来看呢，市场的这个热点啊，这是比较集中的啊，一个是光模块啊，另外一个是芯片半导体啊这样的一个方向。另外呢，科技方向当中呢，人工智能啊表现也不错啊，但是呢，4月份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板块呢，它的内部呢是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一个结构分化的特征。那么整体呈现出像这个硬件强啊，软件及应用弱这样的一个结构哈。那么短期来看呢，我们看外部的这些地缘事件啊，以及油价中枢维持高位震荡的这种影响呢，其实对市场呢在逐渐的弱化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受到财报季报的影响呢，整个上游啊，算力基础设施啊，尤其是国产算力这个业绩啊，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呢，是大幅超过了市场的预期的。因此呢，这个资金呢，也更加青睐于像业绩确定性较强的啊，以及预期较高的这些板块公司啊。短期我们看到这个结构分化啊，在这个发酵，但是操作上不建议大家呢去盲目的追高前期已经涨幅比较大的啊，人工智能的一些这个硬件相关的一些方向。我们不妨呢去关注一下它的这些软件啊，包括下游应用端的一些机会哈。比如说像这个 DeepSeek 啊，我们都知道这个4月下旬的时候呢 ，DeepSeek 呢是正式上线了全新系列的模型啊 ，DeepSeek V4 的预览版啊，并同步开源。那么我们认为呢，此次关键的这个变化呢是 更加国产化了哈。那么整个 DeepSeek V4 呢是完全能够在这个华为升腾 950P2 推理芯片上，那么底层代码呢从 CUDA 呢全面转向了华为的 CANX 的框架。那么我们认为啊 DeepSeek V4 呢将显著啊强化国产模型加国产算力啊，这样呢能形成一个闭环，那么围绕国产算力重新优化模型架构啊，以软件端，那么增强市场对国产算力可用性、可扩展性、可商用性这样的信心，那么市场信心呢逐渐从政策驱动来替代啊，转向真实需求的订单兑现啊。一旦这个软件端实现了这个国产闭环以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向呢也会迎来机会。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人工智能下游端的这个啊游戏方向啊，其实在整个这个大科技的行情的启动的时候呢，整个游戏板块它一直是在一个相对底部来进行震荡的嘛。后期的话呢，这种补涨的需求还是有的啊。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游戏产业季度报告呢，我们能够看到哈，整个呢市场的这个同比增长率呢还是比较高的哈。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人工智能赋能游戏行业啊，也显著提升了用户的一个参与感。那么人工智能也是大幅降低了游戏的创作成本啊与时间门槛啊，那么进一步呢来助推行业降本增效啊。那么这个方向呢，它也是有这个补涨机会的。另外呢，从行业轮动的角度来讲呢，除了科技方向以外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像农业啊，包括农业里面的粮食这个细分的行业。那么在2026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也提到啊，要着重抓好10个方面的工作啊，其中第6个方面呢，就提到了要扎实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啊，主要包含3个方向啊，一个是毫不放松的抓好粮食生产，第二个呢是实施常态化啊精准帮扶啊，第3个呢是持续推进农村改革的发展啊。从政策端上来看呢，农业以及细分的粮食行业呢是受到政策关注的哈。那么26年呢，整个粮食产量的目标呢是1.4万斤左右，那么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了啊。那么25年的时候呢，三农工作呢稳中有进啊，圆满实现了“十四五”的收官。那么之前的重要会议当中也提到要加力实施新一轮1000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啊，来高标准农田建设啊，这些啊方向啊，因此的话呢，这个方向呢在市场风格切换的时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主持人。
1: 在市场风格整体切换的时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哈。好，那最后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目前的话对于这样行业的一个板块，我们操作上要注意到哪些问题呢？
2: 其实的话呢，我们要分开来看啊，如果说投资者呢之前呢已经持有相关的一些热门的行业啊，并且呢这个成本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跟随目前的整体的这个市场趋势啊，因为从目前来看呢全球呢这个半导体啊，包括人工智能上游啊，这个行情呢依然在发酵当中啊，那么目前呢以跟随行情趋势为主啊，但是如果我们手里没有相关的这些标的或仓位的话呢，就不建议大家短期内呢盲目的去追高市场当中过热的啊一些行业了，因为我们也看到其实市场整个量能呢昨天呢是突然放大到了32000亿啊左右啊，这也是啊这个历史上来看呢都是这个量能比较高的一个区域了啊，那么但凡呢这种天量呢可能会伴随着啊这个市场分歧的加重啊，那么短期呢市场可能会进入到震荡当中，那么对于看好的一些方向还没有仓位的，我们不妨呢耐心的去等待啊相关行业出现一轮啊这个比较明显的调整啊，来再行布局啊。另外的话呢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些刚才行业当中呢尚未启动的一些方向啊，来捕捉一些轮动的机会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的软件端啊包括下游的像刚才提到的游戏行业啊以及市场，如果一旦科技行情这个调整的话，市场风格切换的话，像刚才提到的农业啊以及粮食的细分行业呢，也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一些方向。
1: 好，耿建锋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谢谢您，再见。刚才耿建锋老师也是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分析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55，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4: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陆安市静安区妇幼保健院产医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方平平，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科学孕产，守护母婴安康。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方平平，安徽省陆安市静安区妇幼保健院产医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本科学历，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04年从事妇产科工作至今，擅长产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熟悉高危妊娠管理、孕期保健指导、产前咨询工作，在产科危急重症救治上积累了较多的工作经验。
6: 您好，方主任，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8: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六安市静安区妇幼保健院的方平平，方医生。
6: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10月怀胎，一朝分娩，是每个女性生命中最特殊、最神圣的旅程，这当中也蕴藏着一些未知与担忧。从备孕的忐忑、孕期的不适、分娩的恐惧，到产后恢复的迷茫，准妈妈和新手妈妈们常常被各种问题困扰。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全面覆盖备孕、孕期、分娩、产后、新生儿护理五大核心阶段，结合产科临床经验、权威医学指南，用通俗语言拆解孕产全周期的关键知识，避开误区，传递科学，助力每一位准妈妈平稳度过孕产期，守护母婴安康。那么首先呢，请方医生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在备孕之前，夫妻双方都需要做检查吗？那么具体要查哪些项目？
8: 首先我们的备孕检查是需要夫妻同检的，这是一个优生前提，核心就是为了排查基础疾病、遗传风险和生殖系统问题，确保身体适配孕育。我们女性同志必须要查的，像血尿常规、肝肾功能、甲状腺功能、优生四项、妇科 B 超，看一下子宫以及卵巢，以及我们的性激素六项、白带常规、宫颈癌的筛查、传染病，像乙肝、梅毒、艾滋病的筛查，主要是避免母婴传播。我们也会查血型跟 RH 因子，主要是为了防母婴溶血。那我们男性必查的是精液检查，那核心指标就查精子的数量、活力、畸形率、 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传染病，包括乙肝、梅毒、艾滋病，以及泌尿生殖系统的检查。那如果有家族遗传病、反复流产史、高龄备孕的女同志大于35岁，男同志大于40岁，那我们就需要加入染色体核型分析和遗传咨询。
6: 嗯，那么请问您在备孕多长时间没有怀上，那么需要去医院检查，以及备孕期间饮食和生活习惯有哪些注意事项？
8: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医学定义的不孕是指夫妻正常性生活未避孕12个月未受孕，那女性大于35岁备孕6个月未孕就要建议就医了。那健康的夫妻每个月自然受孕率是20%-25%，一年内约85%，无需过度焦虑。在备孕期间要保持规律的作息，戒烟戒酒，放松心情，超时未孕及时到生殖医学科排查，主要看一下排卵情况、输卵管是否通畅以及精子质量情况等问题，切勿拖延。在饮食方面，我们要做到均衡营养，多吃优质蛋白、新鲜蔬果和全谷物，孕前3个月开始补叶酸，每天0.4到0.8毫克的叶酸，防止胎儿神经管畸形。我们可以通过口服叶酸片或者菠菜、西兰花等食物补充。要戒烟戒酒，因为酒精可以导致胎儿酒精综合征，烟草的话会降低受孕率，增加流产的这个风险。少喝浓茶、咖啡，因为我们日咖啡因的摄入量要求小于200毫克，要避开高糖高油腌制食物，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每天睡7到8个小时，不熬夜，适度运动，每周大概3到5次，每次30分钟，比如去散散步、做做瑜伽，避免剧烈的运动。我们还要远离辐射、化学毒物，不擅自用药，如果生病了需要告知医生你在备孕，要保持心情愉悦，长期的焦虑会抑制排卵。
6: 嗯，那么请问您高龄备孕有哪些特殊的注意事项？
8: 那我们女性35岁以后，卵巢的功能、卵子的质量下降，染色体异常及妊娠期并发症的风险会升高，需重点注意，提前6个月做全面的检查，重点查卵巢的储备功能，比如说查抗苗勒氏管激素，也就是我们的 AMH， 窦卵泡的数量和染色体检查，要严格补叶酸，可遵医嘱加量。孕期的话，用无创 DNA 或羊水穿刺替代普通的糖筛，精准排查胎儿染色体异常，严格控制体重、血压、血糖，定期产检，提前规划分娩方式。
6: 那么请问您对于女性来说，如何判断自己怀孕了，最早的信号有哪些？
8: 那我们最早最典型的信号肯定就是停经，当我们发现月经规律的人推迟7天以上，那我们就要查一下是否是受孕了。其次就是早孕反应，它会出现恶心呕吐，以晨起明显，大概在孕6周左右出现，12周的时候缓解，会表现出来乳房的胀痛、尿频、乏力、嗜睡，也有人会出现口味的改变，基础体温持续升高，排卵以后我们的基础体温会升高0.3到0.5摄氏度，如果基础体温升高持续18天不下降，那我们的大概率就是怀孕了。最准确的判断，那肯定是用我们的早孕试纸去检测，如果晨起的时候测晨尿2道杠就是为阳性，或者我们到医院去查血 HCG， 一般在同房后10天可测。做 B 超的话，大概在5周可以看到孕囊，6到7周可以看到胎心胎芽。
6: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孕期产检有固定的时间表吗？每个阶段重点检查什么？
8: 那我们的产检是按时来做的，具体的时间表如下，在6到8周的时候，我们首次的产检要行超声确定是否是宫内早孕，可以看到胎心胎芽，就要开始建立孕期的保健档案，完善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甲状腺功能、传染病筛查等基础检验项目，要全面的评估母体的基础健康状况。到了11到13+6周的时候，我们就要做 NT 胎儿颈项透明层厚度的检查，它的参考值是小于 2.5 个毫米，联合早期唐氏筛查初步筛查胎儿染色体异常及结构畸形的风险，在孕15到20周我们就要开展中期血清学唐氏筛查，我们的高龄孕妇唐氏筛查临界或者高风险人群，我们建议进一步行无创 DNA 检测或羊水穿刺产前诊断，到了孕20到24周我们就要进行系统的超声大排畸检查，全面筛查胎儿五官、四肢、脏器、脊柱等全身结构发育情况，为孕期核心的关键超声检查。到了24到28周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行75克的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那我们筛查的是妊娠期糖尿病，同步的话会复查血常规、尿常规，及时排查妊娠期贫血、泌尿系统感染等常见并发症。在孕28到36周每两周产检一次，监测血压、体重、宫高、腹围，定期开展胎心监护，预防胎儿宫内缺氧，结合超声评估胎位、羊水量、胎盘成熟度以及胎儿的生长发育情况。在孕37到41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正式进入逐月妊娠，我们要求每周产检一次，常规型胎心监护、产科超声，综合评估胎儿宫内情况、胎盘及羊水情况。到妊娠满41周仍然没有自然临产的话，我们就需要入院评估并适时催产。
6: 那么请问您，孕期常见的孕吐、腰酸、水肿、便秘该如何科学缓解？
8: 首先，孕吐主要是由孕期激素水平升高刺激引发的，建议可以少食多餐，每日可以5到6餐，选择清淡易消化食物。晨起的话，我们可以空腹先食用苏打饼干来缓解晨起的恶心，日常的话少量多次饮水，预防脱水。若出现完全无法进食、频繁呕吐、体重下降、乏力、脱水等严重妊娠剧吐症状，需要及时就医，予以补液、止吐、对症治疗。腰酸背痛的话，是因为孕中晚期子宫增大，身体重心前移，腰背肌肉持续负重所致。那我们要避免长期久站久坐，坐姿放置腰靠背，保持保护腰椎，睡眠采取侧卧位，双腿之间可以夹一个枕头支撑，日常适度的散步、孕妇瑜伽，强化腰背核心肌群。腰背疼痛明显时，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局部热敷、轻柔按摩，严禁盲目用力推拿。水肿的话，主要是以孕晚期生理性的水肿最为常见，日常严格低盐饮食，每日食盐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休息时适当抬高下肢，促进静脉回流。我们穿着的话就需要宽松的鞋袜，避免紧身舒服，配合适度的散步。若出现全身浮肿、颜面水肿，伴有血压的升高、头晕头痛等症状，那我们就要警惕是否有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就需要立即到医院里面来进行排查。那便秘的话，是因为孕期孕激素升高，活动减少了，我们的胃肠蠕动减慢导致的。日常的话，我们可以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芹菜、韭菜、青菜、火龙果、玉米等，还有每日饮水1500到2000毫升，养成规律定时排便的习惯。如果便秘严重的话，可以在产科医生指导下使用乳果糖等孕期安全缓泻剂。那我们要警惕慎用开塞露，严禁自行使用刺激性泻药。
6: 那么请问您，在孕期的饮食方面，哪些食物能相对的多吃一些，那么哪些食物是绝对不能吃的？
8: 我们必补的营养，像孕早期我们可以补叶酸，每天0.4到0.8毫克，孕中期在叶酸的基础上额外增加蛋白质、优质蛋白、钙，每天的话确保1000到1200毫克，防抽筋钙片要与维生素 D 搭配服用。铁剂的话每天是25到30毫克，防贫血的 DHA 是促进胎儿脑和视网膜发育的。那我们绝对的禁忌就是生的未煮熟的食物，比如说生鱼片、糖心蛋，因为它们容易感染致病菌，导致胎儿畸形流产。那么的酒精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任何含酒精的饮品都不要使用，因为， 过度的饮酒可能会导致胎儿的智力低下，像高汞的鱼类、鲨鱼、剑鱼会出现损伤胎儿的神经，像腌制、熏烤、霉变的食物，因为含有致癌物，我们也不推荐。孕早期的话，慎吃活血化瘀食物，比如说山楂、桂圆等，因为这些食物容易刺激子宫收缩，增加先兆流产的这个风险。
6: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很多的一些准爸爸和准妈妈最关注和关心的问题。那么在孕期能否进行像运动、同房以及坐飞机，有哪些需要严格禁忌的？
8: 像运动方面，我们肯定是推荐整个孕期适当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孕妇瑜伽、游泳、凯格尔运动，肯定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像跑步啊、潜水啊。像有先兆流产、胎盘低质、先兆早产等高危情况，要遵医嘱卧床休息，禁止自主运动。在同房方面，孕周期13到28周的话，可以适度同房，那我们要动作轻柔，避免压迫腹部。孕中晚期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禁止的。像有先兆流产、前置胎盘、反复出血、宫颈机能不全等情况，那全孕期严格禁止。坐飞机的话，在孕中期13到28周的话，相对来讲是最为安全的。短途的话无需压力，长途的话肯定还是需要定时的活动。孕早期不建议长途，到孕晚期，大于32周的话，多数航空公司还是禁止乘机的。如果真的需要出行的话，需要医生的证明。
6: 嗯，好的，那么如果说在孕期的情绪不太好，是否会影响到胎儿？该如何进行调节？
8: 情绪不好肯定会影响到胎儿。那如果我们的孕妈长期的焦虑、抑郁，身体分泌的皮质醇会穿透胎盘，干扰胎儿的大脑发育，增加早产、低体重风险，宝宝出生以后也会情绪敏感、激动。那我们可以采取调节的方法，像接纳情绪，不自责，可以通过快速缓解4-7-8呼吸法，也就是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每日可以进行3组，每组5次，也可以采用5-4-3-2-1感官接地法。那我们长期的话，可以调整我们的规律作息，适度运动，每天30分钟快乐时间，主动向家人倾诉。那如果出现持续的低落超过2周，那我们应该要及时的就医做心理的疏导。
6: 嗯，好的，那么如果说在孕期出现哪些信号和状况，必须立即就医？
8: 那出现以下情况的话，就要立即去产科看急诊。首先，阴道流血，尤其是出血量多且伴腹痛，要警惕流产、胎盘早剥的情况。当出现剧烈腹痛、宫缩频繁规律，孕晚期每10分钟宫缩一次及其以上，要警惕早产。当出现胎动明显异常，比如12个小时胎动少于10次，或者胎动突然骤增、骤减、消失，那就提示胎儿宫内有缺氧。当出现胎膜早破、阴道不受控的流水，要立刻躺平并抬高臀部即可就医。如果出现剧烈的头痛、视物模糊、血压超过140/90，那我们就要警惕子痫前期。出现严重的持续性呕吐、发热、体温大于38.5度，也要及时就诊。
6: 嗯，好的，那么请问您，顺产和剖宫产该如何去选择？哪一个相对更加安全？
8: 我们遵循能顺则顺，该剖则剖，适合自己最安全。顺产是首选，对妈妈的创伤小、恢复快，对宝宝能降低肺部疾病的风险，完善肠道菌群。顺产也是有条件的，我们要控制孩子的大小，确保胎位正、骨盆正常，妈妈无并发症。那剖宫产是一个补救手段，分娩时间短，无阵痛，适用于胎儿窘迫、胎位异常、巨大啊骨盆狭窄、前置胎盘等情况，但是它也是有手术相关并发症的风险。
6: 嗯，请您详细梳理一下顺产的3个产程分别是什么，有哪些注意事项？
8: 那我们的第一产程就是我们的宫口扩张期，指的是从规律宫缩至宫口开全实止。初产妇大概需要11到12小时，经产妇6到8小时。宫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拉玛泽呼吸法缓解。间歇期补高热量食物，保存体力，按时排尿，避免 憋尿影响胎头下降，进入第二产程，也就是我们的胎儿娩出期，就是宫口开犬至胎儿娩出，未实施应母外麻醉，初产妇最长不超过3小时，经产妇不超过2小时，实施应母外麻醉的话，初产妇最长不超过4小时，经产妇不超过3小时，宫缩时向下用力，间歇时放松，配合医生保护会阴。第三产程，也就是我们的胎盘娩出期，大概时长是5到15分钟，一般不超过30分钟，配合宫缩时用力出胎盘娩出，那我们医生会检查胎盘胎膜是否完整，预防产后出血。
6: 那么请问您，无痛分娩是否安全，是否会影响宝宝，是否会导致腰痛？
8: 我们的无痛分娩是安全的，是缓解顺产阵痛最有效的办法。我们采用的是椎管类主治，麻醉的药物剂量仅为剖宫产的1/10，极少通过胎盘，不影响胎儿的发育和产力。麻醉医生也是会全程监护。但是我们首先要澄清几个误区。首先，我们的分娩阵痛不导致产后的腰痛，我们产后的腰痛多因为孕期的腰椎压力、抱娃姿势不当导致，分娩阵痛也不是完全无痛，仅缓解3到4级，保留宫缩感。还有，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能打分娩阵痛，比如说有腰椎疾病、凝血障碍的话，需要医生进行一个评估的。
6: 那么请问您，临产的信号有哪些？如何区分真假宫缩？
8: 我们临产有3大信号：规律宫缩、见红、破水。那我们假宫缩的话是不规律的，痛感弱，休息以后能缓解，无需入院。真正的宫缩是规律增强，痛感明显，休息不缓解，伴宫口扩张，需要入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见红，见红是少量，一般少于月经量，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家观察，量多的话就要来就医。破水的话是阴道不受控制的持续流液，那需要立刻躺平垫高臀部马上就医，因为可能会发生脐带脱垂以及宫内感染。
6: 待产包要准备哪些内容，分什么类别？
8: 那我们肯定是按需准备，避免浪费。那我们的妈妈用品的话，可以准备入院证件、产褥垫、

0: 内裤、产妇的卫生巾、防御乳垫、哺乳内衣、月子的帽、鞋、吸管杯、巧克力、运动型饮料，比如尖叫、脉动的、洗漱、换洗的衣物等。那我们宝宝用品的话，准备像纯棉的衣物、包被、胎帽、袜子、NB 号纸尿裤、柔湿巾、棉柔巾、小勺、护臀膏，以及婴儿的浴巾和毛巾。
1: 接下来请您科普产后的恶露是什么，会持续多久，怎么护理？
0: 那我们的恶露其实是子宫恢复的正常分泌物，它分为三期，血性恶露持续3到4日，量多色红，浆液恶露持续10日左右，量少色淡红，白色恶露持续约3周，量极少。恶露它是有血腥味的，但没有臭味，持续4到6周，总的量大概在250到500毫升。在护理方面，我们要勤换产褥垫，每天温水清洗外阴，观察恶露异常的话，比如说量多、有臭味、伴腹痛、发热，就要立即就医。产后的话，尽早下床活动，促进恶露排出。
1: 在产后的恢复的黄金期，重点要做些什么？
0: 我们的核心肯定是子宫复旧、盆底肌的修复、伤口愈合以及气血的恢复。在子宫复旧方面，我们建议母乳喂养，遵医嘱按摩子宫，避免久站久坐提重物。在盆底肌修复的话，我们产后42天内做凯格尔运动，42天复查评估。如果比如说盆底肌有异常的话，也比较严重的话，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伤口护理方面，我们顺产的伤口需要每天的清洗，剖宫产伤口的话还是要注意避免脏水啊。如果出现切口有异常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来就医。在饮食休息方面，我们建议清淡补气血，不要盲目的大补，每天睡眠的话要8到10个小时，避免熬夜。
1: 产后常见的堵奶、乳腺炎、脱发、情绪低落该如何解决？
0: 那我们产后出现堵奶的话，可以让宝宝多吸水、热敷、按摩、吸奶器排空、调整喂奶姿势、穿宽松哺乳内衣。那一旦发生乳腺炎，我们就要立即就医，用抗生素排空乳汁、冷敷止痛，暂停亲喂时用吸奶器吸奶。产后脱发其实是正常现象，无需特殊治疗，保持规律的作息，均衡营养，6到12个月一般可以自行的恢复。当出现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的家人要多陪伴分担，然后宝妈要主动的去倾诉，要适当的运动。严重的话，比如说这个情绪低落已经持续超过2周，我们就要来医院看。一般来说，产后抑郁经过治疗是可以自愈的。
1: 那么请问您产后多久可以同房洗澡、洗头以及运动？
0: 同房方面的话，我们顺产6周，剖宫产8周，复查正常以后就可以了。那要一定要做好避孕啊，首先我们可以选用避孕套。那在洗头洗澡方面，顺产3到5天，剖宫产7天啊，前提是伤口要愈合的时候可以洗淋浴，我们用温水清洗，洗头以后要立即去吹干。运动的话，产后6周内以散步、凯格尔运动为主，6周后复查的话可以做产后瑜伽，3个月以后逐步恢复剧烈运动。
1: 好，节目最后呢，请您科普新生儿喂养方面的内容。
0: 那我们肯定是建议母乳喂养，因为我们的母乳是新生儿最理想的食物，里面含有免疫球蛋白 DHA 益生菌，能满足生长需求，降低宝宝患病的风险，同时促妈妈子宫的恢复。那如何科学喂养？首先产后半小时内开奶，按需喂养，每天8到12次，喂奶的姿势以宝宝含住乳头及大部分乳晕为准，避免乳头皲裂。当出现乳头皲裂的时候，我们可以涂母乳或羊脂膏，严重的话暂停亲喂。如果出现母乳不足的话，我们可以多吸水、多喝水、喝汤，必要的时候请催乳师，不盲目的加奶粉。科学孕产是一场从备孕到产后覆盖母婴双方的健康守护，它不是盲目的养胎坐月子，而是遵循医学规律，重视产检，科学护理，避开误区，理性应对孕产全周期的各种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方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门诊。那么方医生，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各位听众再见。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

0: 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丁少芬，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科学预防与护理过敏性鼻炎，助力守护儿童鼻腔健康。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嘉宾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丁少芬，儿科主治医师，从事儿科临床诊疗工作19年，具备扎实的儿科学理论基础与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熟练掌握儿科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新生儿常见疾病及过敏性疾病的规范化诊疗，擅长儿童发热、咳嗽、腹泻、湿疹、营养指导、日常保健等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对儿科急症处理、急危重症早期识别具备专业能力。
3: 您好，丁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保州市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丁少芬，希望我接下来的分享对大家以后的生活有所帮助。
3: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儿童过敏性鼻炎是儿童时期常见的过敏性疾病，近年来发病率呢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尤其在春秋季过敏源高发期症状更为明显。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邀请丁医生帮助各位家长解答最关心的各类问题，助力守护孩子们的鼻腔健康。那么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儿童过敏性鼻炎，和普通感冒有什么区别？那么很多时候孩子打喷嚏、流清鼻涕都是分不清是感冒还是鼻炎。
5: 儿童过敏性鼻炎是鼻黏膜接触过敏源后引发的非感染性疾病，核心是过敏而非感染，无病毒细菌的参与，属于免疫系统异常反应。普通感冒是病毒感染引发的感染性疾病，两者症状相似但本质不同，可通过3点快速区分。一是病因，过敏性鼻炎由接触花粉、尘螨等过敏源引发，无传染性。普通感冒由病毒感染导致，有一定的传染性，多在受凉接触感冒患者后发作。第二是症状，过敏性鼻炎表现为阵发性喷嚏，一次一般3到5个以上，流大量清涕，鼻痒、眼痒明显，孩子常揉眼揉鼻，无发热，精神状态好。症状持续久且易反复，普通感冒打喷嚏少，流涕后期可能转为黄鼻涕，伴低热、乏力等全身症状，鼻痒不明显，变成3-5至7天可自行好转。三是用药效果，过敏性鼻炎用普通感冒药无效，需用抗过敏药物。普通感冒用对症药物后，症状会逐渐减轻。若孩子频繁打喷嚏、鼻痒明显且无发热，大概率是过敏性鼻炎。
3: 那么请问您，儿童过敏性鼻炎有哪些常见的类型？不同类型的症状有什么区别？
5: 儿童过敏性鼻炎主要分为季节性、常年性两类，另有特殊的运动性类型，具体区别如下。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最常见，多在春秋季3至5月份、8到10月份发作，诱因是花粉、柳絮等季节性过敏源，发作持续数周，季节过后可自行缓解。典型症状为阵发性打喷嚏、流大量清涕、鼻塞、鼻痒，部分孩子伴眼痒、咽喉痒，接触过敏源后症状立即加重，远离后快速缓解。常年性过敏性鼻炎全年可发作，无明显季节规律，诱因是尘螨、霉菌、宠物皮屑等常年存在的过敏源，症状缓解和但易反复，主要表现为鼻塞，一般情况下白天轻夜间重，少量清涕，鼻痒，孩子可能

0: 频繁揉鼻、挖鼻、长期鼻塞会影响睡眠和生长发育。运动性过敏性鼻炎，少数孩子剧烈运动后可出现打喷嚏、流清涕、鼻塞，休息10到20分钟后可自行缓解。多因运动后鼻腔黏膜血液循环加快，对过敏源敏感或冷空气刺激所致，避免运动后受凉即可。
1: 那么，请问您，哪些孩子相对更容易患上过敏性鼻炎？那么，是不是体质相对弱的孩子容易会得？
0: 该病发病核心是过敏体质加过敏原刺激，并非只有体弱的孩子才会得。以下几类孩子患病率更高：第一，有过敏家族史的孩子，父母一方或双方有过敏性鼻炎、哮喘等过敏病史，孩子遗传过敏体质的概率高，患病风险是普通孩子的2到3倍。第二，过敏体质的孩子，免疫系统发育一般情况下不完善，易对多种物质过敏，可能同时伴有湿疹、过敏性结膜炎等，接触过敏源后快速出现不适。第三，长期生活在不良环境中的孩子，常年处于粉尘多、潮湿、发霉、刚装修的环境，或经常接触宠物、花费以及长期用空调、暖气导致室内干燥，都会损伤鼻腔黏膜，增加过敏风险。第四，饮食不均衡、缺乏运动的孩子，挑食偏食导致缺乏维生素、蛋白质，鼻腔黏膜抵抗力下降。缺乏运动影响免疫系统发育，易诱发过敏反应。需要注意，体质弱与过敏体质是两个概念。过敏体质的孩子，即使体质好，也有可能患病。预防核心是规避过敏源加增强鼻腔抵抗力，而非单纯增强体质。
1: 好，那么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儿童过敏性鼻炎的常见过敏源有哪些？日常生活当中哪些场景容易接触到这些过敏源？
0: 过敏源主要分为4大类，日常多个场景易接触，可针对性规避。第一，吸入性过敏源是我们最常见的，包括花粉、春秋季的桃花、柳絮、蒿草等，户外易接触。第二是尘螨，床垫、枕头、毛绒玩具等温暖潮湿环境滋生，宠物的皮屑、猫狗的皮屑、毛发等霉菌，潮湿的卫生间、发霉的衣物、食物中可滋生。第二，食物性过敏源，少数孩子对牛奶、鸡蛋、海鲜、坚果、芒果等过敏，食用后半小时到1小时可能发作，常伴有皮肤的瘙痒、呕吐。第三，接触性过敏源，包括化妆品、洗发水、冷空气、香水、油烟等，其中冷空气是春秋冬季常见诱因，昼夜温差大时易刺激鼻腔。常见的接触场景，户外的公园、花丛、室内床垫、毛绒玩具、卫生间、养宠物的家庭、刚装修的房间，食用过敏食物时。
1: 那么，请问您，孩子出现哪些症状，就说明可能是患上了过敏性鼻炎，需要及时干预吗？
0: 儿童过敏性鼻炎有明显特异性症状，出现后建议及时干预，避免加重或引发并发症。核心症状也就是过敏性鼻炎4连征：阵发性打喷嚏，清晨夜间或接触过敏源后明显；流清水样鼻涕，量比较多；鼻塞，轻重不一，重者持续鼻塞；鼻痒，孩子频繁挖鼻、揉鼻，严重时鼻黏膜糜烂。伴随症状，眼痒、流泪、过敏性结膜炎、咽喉痒、咳嗽、过敏性咽炎、耳朵痒，长期鼻塞可能会导致头痛、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若症状每周发作大于3次，持续超过4周，或影响孩子睡眠、学习，需及时干预。症状较轻，偶尔发作，可先通过规避过敏源，居家护理缓解；症状频繁，则需就医明确过敏源，规范治疗。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在预防方面最关键的是什么？日常有哪些简单易操作的预防的方法？
0: 预防的核心是规避过敏源加增强鼻腔抵抗力，日常可从4方面落实：一、精准规避过敏源，明确过敏源后针对性预防。花粉过敏者，春秋季减少外出，外出戴儿童专用口罩；尘螨过敏者，每周用55度以上的热水清洗床品，减少地毯、毛绒玩具，保持。

0: 多吃富含维生素、蛋白质的食物，避免辛辣刺激和过敏食物，保证充足睡眠。3岁以下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求每天睡眠时间大于12小时，3到6岁一般要求大于10小时。天气好时适当做户外运锻炼，每天30到60分钟。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更换衣物。第四，做好日常的防护。春秋季外出戴口罩，回家后清洗面部、鼻腔，更换衣物，避免孩子揉鼻、挖鼻，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1: 那么，请问您如何帮助孩子明确过敏源？明确之后该怎么样进行针对性的预防？
0: 明确过敏源是精准预防的关键，可通过2种方式明确。第一，日常观察法，记录孩子症状发作的时间、场景、接触物质，如接触花粉、尘螨、宠物或食用某种食物后发作，可大致判断过敏源。这种方法一般情况下适合症状比较轻的、发作规律的孩子。第二，医学检测法，症状频繁，无法通过观察明确时，带孩子去儿科或者是耳鼻喉科做检测，常用皮肤点刺试验，适合3岁以上的孩子，3天内不服用抗过敏药和血液检查。这一般情况下适合所有年龄阶段的孩子，无需空腹不停药。针对性预防，花粉过敏者春秋季减少外出，外出戴口罩、眼镜，回家后彻底清洁室内关窗，并使用空气净化剂。尘螨过敏者定期使用热水清洗床品，暴晒控制室内温度、湿度在50%到60%。宠物过敏者不养宠物或做好宠物的清洁。不让宠物进卧室，食物过敏者严格禁止食用过敏食物，查看食物的配料表。
1: 那么在春夏交替呢，也是花粉的高发期。那么如何做好防护，避免孩子因为花粉引发过敏性鼻炎？
0: 我们从外出、居家、日常护理3方面做好防护。第一，外出防护，避开清晨、傍晚风力大的时段，选择阴天、雨后外出，给孩子戴儿童专用口罩。3岁以下避免选婴幼儿款，眼镜，穿长袖长裤，避免去花丛、草地等花粉密集区域。第二，居家防护，白天尤其是10点至16点花粉浓度高时，我们要注意关窗，傍晚夜间通风，使用带 HEPI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孩子外出回家后，及时更换衣物，单独存放，彻底清洗暴晒。第三，日常护理，回家后用温水清洗面部、鼻腔，多喝水，保持鼻腔黏膜湿润，增强抵抗力。
1: 那么请问您，除了规避过敏源，还有哪些方法能够增强孩子鼻腔的抵抗力，预防过敏性鼻炎的发作？
0: 我们可以从5方面增强鼻腔抵抗力。第一，坚持鼻腔护理，每天用生理盐水喷鼻剂或洗鼻器清洗鼻腔1到2次。尤其是花粉高发期和外出后，避免孩子挖鼻、揉鼻损伤鼻黏膜。第二，合理饮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I、C、E 和蛋白质的食物，多喝水，避免辛辣刺激、油腻、甜食、生冷食物。第三，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不长期看电子设备，避免作息紊乱。第四，适度运动，花粉浓度低时，带孩子进行散步、慢跑等运动，每天30至60分钟，循序渐进，避免空腹，或者是饭后1小时内剧烈运动。运动后及时保暖。第五，避免滥用药物，轻微症状通过规避过敏源、鼻腔清洗缓解，无需用药；症状频繁，需在医生指导下用药。不自行服用抗过敏药物。
1: 如果说孩子患上过敏性鼻炎，出现打喷嚏、流鼻涕、鼻痒等症状，居家该如何进行护理？
0: 居家护理核心是缓解症状、规避刺激、促进恢复。具体方法如下：第一，规避过敏源，立即远离诱发因素，保持室内通风干燥，让孩子处于安静舒适的环境，避免噪音和刺激性气味。第二，鼻腔护理，每天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1到2次，温和 温和无刺激是。

0: 合所有年龄阶段，用温热毛巾敷鼻根部，每次10到15分钟，每天2到3次缓解鼻痒、鼻塞。第三，缓解伴随症状，眼痒用生理盐水清洗，必要时用儿童专用抗过敏滴眼液。咽喉痒、咳嗽要多喝水，1岁以上可喝少量温凉的蜂蜜水，避免辛辣过甜的食物。鼻塞严重者可在医生指导下用儿童专用鼻用的鼻黏膜填充剂，使用一般情况下不超过7天。四、作息饮食作息护理，饮食清淡易消化，多吃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食物，避免过敏和刺激性食物，保证充足睡眠，避免过度劳累和剧烈运动。第五，皮肤护理。鼻子周围发红蜕皮，可涂儿童润肤霜；鼻黏膜糜烂，可在医生指导下涂药膏，避免感染。
1: 如果说孩子出现鼻塞严重，晚上睡不着觉，有什么方法能够快速缓解？
0: 推荐四种安全无刺激的居家方法，可快速缓解鼻塞。第一，生理盐水清洗鼻腔，用儿童专用喷鼻剂，每个鼻孔喷1到2喷，按压鼻翼。冲洗，清洗后轻轻揩鼻涕一侧一揩，避免过度用力。第二，调整睡眠姿势，侧卧位，左侧鼻塞可向右侧卧，右侧鼻塞向左侧卧，或用2到3个枕头垫高头部，促进分泌物排出。第三，热敷加按摩，温热毛巾敷鼻根部10到15分钟，热敷后轻轻按摩鼻根部和迎香穴，也就是鼻翼两侧凹陷处，每次1到2分钟。第四，增加室内的温度，控制湿度在50%到60%，使用加湿器，每天要进行冲清洗，或放一盆水开窗通风。我们要注意以上方法仅缓解症状，无法替代治疗。鼻塞严重伴呼吸困难、口唇发干时，需立即就医，不使用成人鼻塞药物。
1: 那么请问您，如果孩子出现频繁的揉鼻子、挖鼻子，甚至把鼻子揉红、揉破了，该怎么进行护理，以及如何纠正这个习惯？
0: 核心是先缓解不适，再纠正习惯。具体如下：缓解，第一，缓解鼻痒、鼻塞，每天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鼻痒明显，可在医生指导下用儿童专用鼻用抗过敏药膏，同时规避过敏源。第二，皮肤和黏膜护理，鼻子周围涂儿童润肤霜，鼻黏膜糜烂出血，可在医生指导下涂抗生素药膏。孩子挖鼻时，轻轻握起手，转移其注意力，不呵斥，不打骂。第三，纠正习惯，耐心告知孩子挖鼻、揉鼻的危害，家长做好示范，孩子控制住时，及时表扬鼓励，勤剪指甲并磨平边缘，避免划伤鼻黏膜。第四，规范治疗，若行为频繁且症状明显，需就医，明确过敏源，规范治疗，缓解症状，从根源减少不良行为。
1: 好，那么请问您在饮食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
0: 饮食护理核心是清淡营养，避免过敏。具体禁忌和推荐如下：禁忌食物，明确过敏源的食物及含过敏源的加工食品。第二，辛辣刺激性食物，包括花椒、辣椒。第三，油腻油炸食物，包括炸鸡、薯条等。第四，过甜食物，包括糖果、含糖饮料等。第五，生冷食物，如冰淇淋、冷饮等。推荐的食物，第一，新鲜水果，胡萝卜、橙子、猕猴桃等，富含维生素；第二，优质蛋白，鸡蛋、牛奶、瘦肉等；第三，清淡易消化食物，包括小米粥、烂面条等；第四，润肺润燥食物，银耳、百合、蜂蜜等，1岁以上可适当食用。我们要注意饮食规律，少食多餐，鼓励孩子多喝水，根据年龄调整饮水量。
1: 如果说孩子过敏性鼻炎反复的发作，该怎么护理才能够减少发作的次数？那么如果说长期的发作会有哪些危害，请您科普。
0: 减少发作需要做好长期预防加规范护理，同时警惕常见发作的危害。第一，长期预防。长期规避过敏源，坚持每天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长期保持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增强抵抗力， 避免滥用药物。第二，规范护理，发作后及时居家护理，频繁症状频繁，一般情况下是每周大于三次，持续大于四周时，或者症状比较严重时，及时就医，规范治疗，遵医嘱用药，不自行停药。长期发作的危害，长期发作容易引发鼻窦炎，诱发哮喘，影响面部发育，引起张口呼吸，导致上颌骨异常，牙齿不齐，影响学习和注意力，引发中耳炎，需高度重视。
1: 如果说孩子在一周岁以下患上了过敏性鼻炎，该如何进行护理，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0: 婴幼儿护理需精细谨慎，重点关注安全、温和、对症。第一，规避过敏源，重点规避尘螨、宠物皮屑、牛奶、鸡蛋等，定期用55度以上的热水清洗床品，减少毛绒玩具，春季尽量不外出，外出佩戴婴幼儿口罩。第二，鼻腔护理，用婴幼儿专用生理鼻喷剂，每天清洗1到2次，每次每个鼻孔一喷，避免使用洗鼻器，鼻塞严重影响吃奶睡眠时，在医生指导下用儿童专用鼻用减充血剂，严格控制用量和时间。第三，饮食作息，母乳养妈妈需要规避辛辣过敏食物，配方奶过敏者在医生指导下更换特殊配方奶，辅食从少量单一食物开始添加，避免易过敏食物，保证每天大于等于12小时的睡眠，适当垫高头部缓解鼻塞。第四，观察就医，密切观察孩子的症状，出现呼吸困难、口唇发干、精神萎靡等情况，立即就医。第五，注意事项，不使用成人药物，不强行抠鼻，控制室内温湿度，一般情况下温度控制在22到26摄氏度之间，湿度在50%到60%之间，给孩子穿宽松棉质衣物。
1: 那么请问您，孩子出现哪些症状说明过敏性鼻炎情况比较严重，必须立即就医？
0: 出现以下情况需立即就医：一、鼻塞严重，持续超过3天半，张口呼吸，呼吸困难，口唇发干；第二，症状每周发作大于等于3次，持续大于4周，居家护理后无缓解，甚至有所加重；第三，伴剧烈咳嗽、喘息胸闷，可能诱发哮喘；第四，出现头痛、嗅觉减退、频繁鼻出血；第五，幼幼儿出现精神萎靡、吃奶困难、睡眠严重不安，甚至发热；第六，出现过敏性休克前兆，如面部肿胀、皮疹、呼吸困难等，需立即拨打120。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孩子过敏性鼻炎治疗之后，如何做好后续的护理，避免复发？
0: 后续护理的核心是长期管理，做好以下5点：第一，严格规避过敏源，长期坚持防护；第二，每天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不中断；第三，遵医嘱规范用药，不自行停药，观察用药反应；第四，长期坚持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增强抵抗力；第五，定期复查，根据患儿恢复情况调整护理和治疗方案。儿童过敏性鼻炎的预防和护理是长期过程，需家长耐心细心，坚持规避过敏源、增强鼻腔抵抗力、科学护理的原则，就能有效减少发作，缓解孩子不适，守护孩子鼻腔健康和生长发育，让孩子远离鼻炎困扰。
1: 好的，非常感谢丁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丁医生，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再见。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哎呀，
2: 认识。
1: 我正找你呢啊。
3: 哎呦，有事啊？
1: 啊，我是从香港到这里，特别来约请你的。
2: 哦，香港朋友。
1: 哎，是这么回事。
2: 是的。
1: 我们老太爷呀，在北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你的相声。后来定居在香港，一直想着你。
2: 哎呦，
1: 这不是最近啊，我们府上办事，专门派我来，把你请到香港去，去几天啊？
2: 你务必得帮这个忙，还请呢、啊。说实在的，香港我还真没去过
1: 啊。那好极了嘛，
2: 到那儿玩一趟也是值得。
1: 帮忙。
2: 不过，什么？
1: 请您帮个忙。
2: 帮忙啊？
1: 对，
2: 我们那个什么。这个要是到哪儿去啊？那个，
1: 这什么什么？
2: 我是哪儿都可以去，倒是这个啊，
1: 你放心，放心好了啊，去不了几天，让你挣一大笔钱。
2: 是，
1: 怎么样？
2: 我们不完全在乎这个钱呢，玩一趟也是值得的嘛。
1: 好，
2: 您在府上是
1: 管事，
2: 大管家。
1: 不敢当，给人家当差，管点事。
2: 多谦虚。贵姓？
1: 啊，姓解。
2: 有这姓吗？姓解，
1: 外姓，姓解。
2: 您这个尊姓大名，
1: 还什么大名啊？我们那里四位管家，
2: 是
1: 按福禄寿喜排下来的
2: 啊，
1: 我是头一个
2: 啊，
1: 上上下下都管我叫福。
2: 哎呦，老太爷那么叫您行了，我们不能那样称呼您呐。
1: 您是客人，
2: 不行，
1: 就这么叫，我爱听，
2: 可以吗？
1: 没关系。您是这个？
2: 我叫常宝华，
1: 对，常宝华。
2: 哎呀，姐夫，
1: 哎。我爱听
2: 啊，我可不爱叫。那个姐夫，
1: 哎，
2: 改个名字行不行啊？你听这名字多新鲜，
1: 叫这个名字吗？
2: 可是我到那儿去，我想了解了解老太爷要办什么事情啊？
1: 哦，喜事。
2: 哎呦，办生日
1: 啊？不，办生日的叫寿日，这是喜事。
2: 哦，娶儿媳妇？
1: 不对，老太爷没儿子，喜事。
2: 哦，姑娘出嫁，
1: 两门姑奶奶孩子都老高的了。
2: 什么喜事啊？
1: 老太爷
2: 啊，
1: 咽气。
2: 哎，咽气
1: 啊？
2: 老太爷死了？
1: 对呀、啊，
2: 这怎么叫喜事啊？
1: 哦，是这么回事
2: 啊。
1: 我们老太爷整90。
2: 哦，90，
1: 没灾没病。
2: 嗯嗯，
1: 那天哈哈一乐，
2: 怎么样？
1: 嗝儿。咽气了。
2: 哦，
1: 老喜丧，
2: 这可不是喜事吗？
1: 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
2: 啊，
1: 要大办丧事。
2: 哎呦，这么说嫁了一定很有钱呢、哦、啊。
1: 那还用说吗？我们老太爷是香港的首富啊、银行里存的钱，您别过意啊。
2: 怎么样？
1: 一天的利息够你花一辈子的。
2: 我信。
1: 哼，我们老太爷有几件宝贝啊。
2: 宝贝？
1: 那是无价之宝啊。
2: 什么宝贝？
1: 就说他殉葬戴的那个戒指吧。白金的托儿。
2: 哦，
1: 钻石的。
2: 钻石？
1: 那块钻石
2: 怎么样？
1: 这么大块。
2: 松紧钻石啊，这么大块。
1: 老太爷有个小闹钟。
2: 哎呦，
1: 木头的啊。
2: 是，
1: 这个闹钟最奇特的
2: 啊，
1: 没表针，
2: 没
1: 表盘，没瓤子，
2: 就这么一个空架子，怎么报时呢？
1: 怎么报时？到点的时候，嘣儿，出了一唐老鸭。
2: 哦，
1: 8点了，嘣儿，又回去了。
2: 这我真没见过。
1: 怎么样？
2: 这不听着新鲜
1: 吗？
2: 这我到香港，我得看看这东西。
1: 啊，看不见了。
2: 怎么？
1: 殉葬了。
2: 哎呦。

0: 彩礼了。
1: 太遗憾，
0: 我们老太爷有一张唐伯虎的真迹呀、啊！
1: 哎呦，这价值连城哦！
0: 画的是个古代侍女哦，最奇特的
1: 什么？
0: 你看这张画吧，
1: 啊啊，
0: 看着看着，
1: 是
0: 你照这画轴，本本本
1: 嗯，
0: 弹三下，
1: 怎么样？
0: 这女的说话，
1: 说什么呀？
0: 你进来吧，
1: 啊，
0: 你进来吧。
1: 哎呦！怎么样？这我到了香港，我能不能瞧瞧这个？
0: 啊，不行不行，
1: 我
0: 不行，搁棺材里了，
1: 哟，
0: 殉葬了。
1: 那我要想看，那没这机会了。
0: 这样吧，
1: 啊，
0: 我跟姑奶奶说说，
1: 哎，
0: 特殊照顾你一下。
1: 是，
0: 你对这棺材呢、啊、也敲三下。
1: 对了，我得敢敲啊。
0: 哦，他也说这句话。
1: 啊是啊，那我更不敢敲了。
0: 嗯，那你就看不见了，
1: 你看不见了。
0: 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
1: 啊，
0: 这些产业
1: 是
0: 家的，都是老太爷一个人挣下来的。
1: 是啊，
0: 所以要大办丧事。
1: 怎么办呢？
0: 嗯，搭了个七几的大棚，
1: 嚯，
0: 三道泥翻四棚经，
1: 哦，
0: 亲戚朋友、生前好友
1: 啊，
0: 每天来吊唁，
1: 哦，
0: 停七七四十九天，
1: 哎、
0: 每天预备八十桌宴制席呀、啊。
1: 没听说过。我也没见过。
0: 生前他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1: 是，
0: 所以叫我来就把你请去。
1: 哎呦，这我不太理解喽
0: 啊！
1: 您看，人家是办一个丧事，我去说段相声
0: 啊，不，
1: 把大伙儿逗得哈哈一笑
0: 啊，不不不，
1: 那姑奶奶非把我打出来不可哟，
0: 哪能说相声啊？
1: 啊，
0: 请您帮个忙，
1: 请我帮忙，
0: 帮个忙，
1: 我上那儿干什么去啊？
0: 啊，
1: 也就是沏个茶，倒个水
0: 啊，不，
1: 请朋友
0: 啊，不不
1: 啊，
0: 这些粗活有丫鬟们干。不用您，
1: 可是我呀，算账啊不行，
0: 专门有账房的先生，
1: 做菜做饭我也没这技术啊。
0: 香港四大宾馆的厨师早就请好了，哪能用您呢？
1: 可是我去又干什么呢？
0: 您就往那儿一站
1: 啊，
0: 等客人来了，
1: 是
0: 行个礼，往里让就行了，
1: 就干这个，
0: 就帮帮忙，
1: 没问题。
0: 办完这棚事呢，
1: 啊，
0: 让账房。给您两条
1: 黄瓜，
0: 黄瓜干什么呀？
1: 不是两条吗？
0: 两条金条。
1: 两条金条，
0: 怎么不？
1: 我听着新鲜了，
0: 少一点
1: 是？不少
0: 啊，
1: 不少，
0: 不少吗？
1: 太。
0: 那就这样了，好，那个出国的手续呢、
1: 嗯？
0: 机票我都准备好了。
1: 那好，
0: 明天早晨8点钟，我开车去接你。
1: 明天早晨呢？
0: 8点钟，你可别误事啊！
1: 误事
0: 啊！
1: 我跟您说实话啊，今儿晚上我不一定睡得着觉。我凌晨4点，我就等着您。
0: 不用那么早，
1: 保证耽误不了事。
0: 8点啊，就这样。
1: 哎呀，我想不到我。
0: 你就这样去吗？就这样去？
1: 是的，我可以再换一件衣服吗？
0: 我不是这意思，而办那么大棚丧事，
1: 是
0: 你就不表示表示？
1: 哎呦，让我还出个份子？
0: 出份子干什么？
1: 这个我出不起。
0: 不用你出份子，
1: 那我
0: 你这样吧，
1: 啊，
0: 带根袋子。
1: 什么？
0: 系根袋子。
1: 这儿系根袋子，
0: 就是用白布撕成一根白的袋子系在这儿。
1: 孝袋子，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免了吧，
0: 啊，
1: 没必要。
0: 为什么？
1: 我跟这位老太爷无亲无故的，亲友们可以系孝袋子，我系个孝袋子，这又算怎么回事？
0: 我没有说明白啊，是这么回事，不单您系，
1: 啊，
0: 凡是去的人，
1: 啊，
0: 每人都可以系一根，
1: 不，
0: 系一根孝袋子给5000港币。
1: 我不在乎那钱。你说那钱算什么呀？
0: 哦，那你就不要记了。
1: 不，
0: 啊，
1: 要是都记，我要不记太特殊，那我是非记不可的。
0: 不，那你是记是不记呢？
1: 当然要记喽。
0: 记上了，
1: 咱别闹特殊啊。
0: 好，哎，
1: 啊，
0: 这鞋也绷上点吧。
1: 这个，啊，
0: 鞋绷上一块白布，好不好？
1: 孝鞋，
0: 对
1: 对
0: 啊。
1: 系根袋子就行了， 到时候这袋子您给我裁宽一点。
0: 那是可以的呀。
1: 啊，最后我改个什么背心啊、衬衣什么的，这怎么样？
0: 再宽一点，改个背面都可以。
1: 那是啊，
0: 啊，可以可以。
1: 这个鞋咱就免了。
0: 啊，不不不，
1: 这个没必要。
0: 鞋帮上也给5000港币。
1: 我不在乎那钱，您看我要穿双鞋，蒙上白布，还省得我这鞋展了呢，
0: 哎，
1: 还能保护我这鞋呢。
0: 你要这么想的就对了，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没问题。
0: 帮上鞋，带上袋子，
1: 是。
0: 你这脑袋就这么光着？
1: 干什么？
0: 不是，最好戴上点什么好。
1: 我去的时候我戴顶草帽吗？
0: 不，我戴个草帽干什么？
1: 啊，
0: 戴一个，我们给你做一个吧。
1: 做什么呀？
0: 做一个跟那个袋子一样质量的布，一样的颜色，戴一个帽子，
1: 小帽子。啊？对呀，这通打扮我，
0: 怎么？
1: 我系个袋子
0: 啊。
1: 穿双校鞋，
0: 对呀，
1: 我再来顶校帽子，我这算怎么回事？
0: 你没弄明白，你戴个校帽子给10000港币呀？
1: 不是，我不在乎那钱，
0: 要不在乎钱，干脆甭戴。
1: 谁说不戴啊？我系上袋子，我穿上这个鞋，这校鞋，我不戴帽子，秃头秃脑的。没问题，没问题。
0: 但是戴上，
1: 可以可以。
0: 戴上啊，
1: 行，
0: 好，
1: 就这么着了啊，
0: 就这么着。
1: 哎呀，这个事儿您就多，
0: 不是你这衣服可差一点，衣服也差一点。
1: 这衣服啊，今天晚上回去我洗一洗，
0: 啊，
1: 熨一熨。
0: 哦，不必要，
1: 我明天一早新的，
0: 不必要。
1: 没，
0: 我们给你做一件，
1: 又
0: 换一件，
1: 干什么？
0: 换一件
1: 啊啊，那
0: 没关系吧？
1: 做的什么样子？
0: 做一个跟那个帽子呀，
1: 啊，
0: 袋子呀，鞋上绷那块布一样的，白的，肥肥大大，合上领儿，往上一穿就可以了。
1: 小袍子。
0: 给小袍子，
1: 对呀，
0: 你穿上小袍子，省得你这件衣服脏了。
1: 你管得着管不着？啊，
0: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你们老太爷他是死了，我给他穿白带孝啊，我这一套全了，
0: 这有什么关系？
1: 我系上个袋子，来个帽子，穿双孝鞋，这就不错了。最后我再穿个孝袍子，让人一看，我算找谁的呀？
0: 我问问你
1: 啊，
0: 你们演戏的时候不该穿也得穿吗？
1: 不一样，演戏那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不也是假的吗？
1: 我跟您说实话啊，
0: 啊，
1: 演戏那不能白穿。
0: 什么意思？
1: 给彩钱。
0: 我说让你白穿了。
1: 对了，您给我个几百上千的港币，我也不干。
0: 我们姑奶奶说了啊，谁穿孝袍子不给钱？
1: 不给钱呢，那更不去。
0: 给2辆摩托车，外加一台200立升3开门大冰箱，搁一块4万多港币呀。
1: 那么这个东西要不要呢？
0: 给现钱的。
1: 我不在乎那个钱。
0: 那你就甭穿。
1: 谁说的？
0: 甭去，
1: 老太爷那么大岁数，我给人穿白带孝还不是应该的呀。
0: 没问题。
1: 不是，行行吗？
0: 没问题，
1: 可以穿。
0: 可以可以，
1: 那就这样同意了。
0: 行行行，
1: 来来来来来，
0: 就这么着。
1: 这这啊，
0: 哎呦，
1: 这个不忙。
0: 哦，不不不，
1: 不忙不忙，
0: 不不不，咱们是说好了的。
1: 在这儿您给我也不便。
0: 哦，不不不不，来，
1: 啊，
0: 来来来，试一试试一试。
1: 全带着呢，
0: 试试试试大小合适不合适啊？不合适呢，重给你做一件啊，就这么着。来来来，来来穿上穿上，
1: 好，
0: 试试合适不合适，记得腰里头。哎，对，把这带上，
1: 带上这，这一套都齐了啊，
0: 主要试试合适不合适，
1: 您看怎么样？
0: 常先生，不过有个要求啊。
1: 没问题。
0: 请您得帮点忙。
1: 帮什么忙？
0: 到时候呢，
1: 啊，
0: 您得帮着拿点东西。
1: 哎呦，搬搬运运，我这个体格不行
0: 了。哦，不重，不重，不重，不重，
1: 不重，
0: 没有分量，很轻。
1: 不不不不，我跟您说 啊，贵重物品呢，啊，我给人丢了或者是砸了，不太合适。
0: 贵重什么呀？
1: 啊，
0: 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呐，啊。可是没他又不行。
1: 扔在地下没人捡，没他又不行。
0: 对，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啊，这是一根棍儿，挑着那么几个纸条，纸条上画着什么莲花，写着 莲花朵朵开，西方见如来。
1: 等会儿，打的翻对不对？
0: 哦，对对对，也有叫翻的。
1: 干嘛也有啊？哪儿都叫翻？
0: 怎么了？
1: 孝子打的那翻
0: 啊，
1: 让我打。
0: 对对对，
1: 跑这儿找打翻的来了，
0: 再加10000港币，
1: 你给我滚！
0: 我怎么？
1: 我呀，看错人了。
0: 这怎么了？
1: 你香港来的，你跑这儿找打翻的来了？
0: 这有什么关系啊？这
1: 你呀，你瞎了眼吧你？
0: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这
1: 我为谁好啊？
0: 这
1: 我为谁啊？
0: 好，别急，既然说到这儿，咱把话说明白了。我跟您说实话吧。
1: 怎么着？
0: 我们老太爷一辈子没儿子，就是找你打翻。
1: 找我打翻啊？你怎么不找别人呢？你怎么不找别人去啊？
0: 别人他我不认识啊。
1: 就认识我呀？
0: 他怎么过来的？你可以，你像啊。
1: 我怎么就我像啊？
0: 不是，这不为你好吗？怎么了？
1: 你为我好，我为谁去啊？啊，
0: 这
1: 我跑香港打份，我们同行要知道这还不笑话死啊？再说我的父母健在，我跑香港给人打份，丧气不丧气啊？我懂这个。
0: 好，
1: 少理我。
0: 好，
1: 你看什么人都有啊。
0: 好，
1: 太可气了。
0: 完了，到这完了，也算没缘分。
1: 你别以为我们就认识钱，嘿，
0: 哎呀，我们老太爷也是瞎了眼了，怎么单看上他了呢？啊，我们老太爷说的好好的呀，临死的时候千嘱咐万嘱咐，谁给打翻银行的存款给他一半。
1: 我告诉你，哎，姓姐的，我告诉你，让我发了财怎么样，我都不干。
0: 那栋小洋楼也归他呀。
1: 我呀住这一间房住的蛮好，我认了。
0: 算了，好，就这样。
1: 你说这叫什么人？
0: 最可惜的事儿，我们老太爷跟前有20个丫鬟呢，老太爷一死都走了，其中有6个没结婚的，说是丫鬟，掌上的明珠跟亲闺女一样，个的个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儿，高鼻梁小嘴儿，那份好看。最差的一个说跟长得夏梦一样，都说是夏梦的妹妹。我们老太爷说了啊，谁给他打翻，这6个丫鬟当中让他随便挑一个，这叫没缘分，我找别人去。完了，就这么回事。我这个人要是不愿意啊，他就没办法，对不对？这本还事嘛，对不对？你说这6个丫鬟挑哪个哪不漂亮啊？都是这么高的个头，多好！你说他不愿意的。我这不走，干什么？
1: 哎呀，我说姐夫
0: 啊，
1: 别答应了。
0: 我什么事情啊？
1: 刚才呀、啊。
0: 不，好吧。不要提刚才了。
1: 刚才
0: 你不愿意去，我去找唐杰忠去。
1: 谁说的？你找唐杰忠干什么呀？
0: 唐杰忠一定愿意去。
1: 哎，我说严肃的告诉你啊。
0: 啊。
1: 唐杰忠啊，他有抽风的毛病。他到了节骨眼儿，他这么一抽风。
0: 哎呀，
1: 你说怎么办？
0: 哦，那是不行，我换一个别人，换一个别人。
1: 你别换了
0: 啊！你刚才不愿意去。
1: 谁说我不愿意？我跟您闹。

0: 怎么不能打幡儿？完全可以。
1: 不，你要打幡儿，让你们同行知道脸面往哪儿搁呀？
2: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1: 不，你父母都健在。
0: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啊，同意了，
3: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行，
1: 不行？
0: 怎么？
1: 不行？你这嬉皮笑脸的。
0: 那哪行啊，咱们在这儿嘛，又没到香港，到了香港呢我会做戏啊，
1: 啊
0: 我一定挺难受的。
1: 可以，不行不行、啊、这样吧，为了保险起见
0: 啊，
1: 省得姑奶奶们挑眼，
0: 怎么办？
1: 咱俩排练排练。
0: 怎么排练呢？
1: 来来来，帮帮忙
0: 啊，
1: 把桌子往后搭。
0: 这干什么？
1: 来来来来来来、
0: 啊、
1: 来来来来
0: 来
1: 来来来，这个你拿着，
0: 这个
3: 啊，
0: 他全带着呢。
1: 拿好了啊。
0: 那个什么，我说那个姐先生，
1: 哎，
0: 这个到时候这个就
1: 给你
0: 啊，
1: 啊给你。
0: 我这电视正短个天线。
1: 那给你。哎，这里呢就好比是灵堂。
0: 哎，
1: 这样啊，
0: 嗯，
1: 这个呢，火柴盒呢，
0: 嗯，
1: 就好比是棺材。
0: 这是棺材，
1: 你的爸爸就在这里头装着呢。
0: 啊、
1: 哦，
0: 我爸爸是蛐蛐儿，
1: 这不是比方吗？
0: 是是是，
1: 我把这棺材抬起来，
0: 啊，
1: 我一喊小子少通吧，
0: 我呢
1: 连哭带嚷带喊，我看你像不像？
0: 没问题，
1: 要是像了，明天上香港，
0: 马上咱就走，
1: 怎么样？
0: 试试
1: 试试，
0: 来吧，
1: 准备好了啊。
0: 好的。啊，
1: 小子少通吧，
4: 爸爸呀，哈哈哈哈，嗯，啊，
5: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1: 怎么？
0: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
1: 啊，
0: 这老太爷生前没有儿子呀。我到香港给人打幡算怎么回事
1: 啊？对对对对对对，他是没有儿子
0: 啊。
1: 哦，我们这么说
0: 啊，
1: 只要有人问起来呀、
0: 啊，怎么说、啊？
1: 我们会回答的。
0: 您回答、啊，
1: 我们就说老太爷呢生前有个外家，他呢是外家生的
0: 啊。哎呀，你这个嘴可太损了，
1: 那丫头你随便挑啊，
4: 爸爸。我挑一个双眼皮儿，
1: 没问题。还得哭，还得哭。
0: 您看我像不像？
1: 太像了。
0: 走，
1: 上哪儿啊？
0: 上香港。
1: 老头还没死呢。
0: 啊，去你的吧。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谢谢大家。
5: 哎，
4: 搞了六场，
5: 是
4: 这个非遗的相声大会。
5: 对，
4: 哎呀，这个行内行外啊，
5: 啊，
4: 轰动，集结了全国的相声演员，
5: 哎，这是头一回，
4: 将近50个作品
5: 哦。
4: 好多人都说呀，
5: 说什么？
4: 我们爱看相声，
5: 嗯，
4: 相声给人带来欢乐，
5: 是
4: 让人容易长寿。
5: 哎，
4: 这两天也不是谁哪位观众，在这个抖音上发呀、啊，
5: 发什么呀？
4: 说我们这一场相声大会是网红，
5: 哇、
4: 哦，每来一场
5: 啊，
4: 多活10年。六场啊，
5: 啊，
4: 这您场场都来就活60，多活60啊，
5: 真厉害，
4: 多厉害呀、
5: 啊！你假死了都，
4: 我觉得60多了，
5: 是吧？
4: 你这1岁，你到这儿听这么几场，你退休了，你这不值啊！
5: 1岁也不来这儿，
4: 是吧？
5: 是
4: 50，
5: 嗯，
4: 最少活50，
5: 哎，
4: 俩50，
5: 挺好，
4: 啊，
5: 嗯，
4: 俩50，只要来的。
5: 哦，
4: 都得活俩50，
5: 100多岁，
4: 好不
5: 好？啊，我也行。
4: 什么？
5: 我也多活俩50吧。
4: 你啊，你啊，
5: 嗯、
4: 啊，行，你也俩50，
5: 必须的，
4: 是吧？
5: 嗯，
4: 俩50，
5: 150。我现在50，俩50，我
4: 不，你是俩50，
5: 俩50也是100，
4: 俩50。
5: 怎么俩50？
4: 你活7:50，8:50。
5: 俩钟点儿啊，像话吗？
4: 不是你这对于你来说就挺长的了。
5: 会说话吗？
4: 不是会说话吗？
5: 怎么到我这儿俩小时，人家100多干嘛？
4: 你看你看这个人，他瞪你，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5: 废话，你咒我这是？
4: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5: 对，
4: 识逗，
5: 嗯，
4: 爱聊天
5: 啊。
4: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5: 当然这么回事了
4: 啊！
5: 那形容我们眼睛肚什么、
4: 啊、
5: 杂物铺。买什么不给你什么？
4: 您听这词儿
5: 怎么了？
4: 杂货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你看这有动静吗？
5: 什么有动？
4: 人都没听。
5: 咱现在说超市，
4: 你这肚子是超市，
5: 要什么给你什么，
4: 真的吗？
5: 那当然。
4: 哦，
5: 哎，
4: 要什么都有，
5: 什么都有。
4: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5: 你生几胎了？这是？干嘛呢？
4: 那生几胎？你不说什么都有吗？
5: 这么个比喻，
4: 你这比喻不恰当。
5: 哟，
4: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5: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4: 对，
5: 哪行啊？
4: 出租汽车司机，
5: 是吗？
4: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5: 你瞧，
4: 这么跟你说得了，
5: 嗯嗯，
4: 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5: 您这话太玄了吧？
4: 一点都不玄，
5: 是吗？
4: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5: 上哪儿啊？
4: 去这个。甘家口
5: 哦，阜成门外。
4: 一上车，司机热情。
5: 这司机什么样？
4: 哟呵，
5: 哎，
4: 大哥，
5: 哎，
4: 上哪儿啊你？
5: 我甘家口
4: 啊，这个， 甘家口
5: 啊，
4: 您看咱怎么走？
5: 怎么快怎么走呗。
4: 您要听我的
5: 啊，
4: 咱走长安街。
5: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4: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啊，
5: 嗯，
4: 它不堵车，
5: 是吧？
4: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5: 哦，
4: 环路上倒没红绿灯呢。
5: 啊，
4: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5: 怎么了？
4: 走得动吗？你瞧这个二环，红的。
5: 哎呦，
4: 三环，红的。
5: 还真是。
4: 四环，
5: 你瞧瞧，
4: 红的。五环、六环全是红的，
5: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4: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5: 哪儿啊？
4: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5: 这位肯定套着呢吧？
4: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5: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4: 哦，吃个晚饭。
5: 对对对。
4: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
5: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4: 一锅粥啊？
5: 嗯。
4: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5: 什么呀？
4: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5: 哎，好嘛，喝着我玩两锅粥。
4: 行了、嗯，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5: 我这会儿不饿，要他干嘛？
4: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他就亲了。
5: 这位真够热情，得谢谢您，谢谢您。
4: 哎，我再问问您，
5: 您说
4: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5: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4: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5: 没想起来。
4: 啊，行了，
5: 啊，
4: 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5: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4: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5: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4: 那谁知道啊？
5: 啊！
4: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5: 哦、
4: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5: 哎，我要是鸡蛋呢？
4: 鸡蛋就熟了。
5: 茶叶呢？
4: 慢慢泡着吧。
5: 哎，那您是什么呀？
4: 我呀、
5: 啊，
4: 我是茶叶蛋。
5: 哎，你怎么改茶叶蛋了？
4: 我早熟了。
5: 是啊。
4: 那我也得在这泡着。
5: 对。
4: 我得拉活啊。
5: 这是您的工作吗？
4: 是。
5: 嗯嗯。
4: 您要仔细想啊。
5: 怎么着？
4: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5: 这我可不明白。
4: 我不是说了吗、
5: 啊？
4: 我茶叶蛋啊。
5: 还有别的吗？
4: 有啊。
5: 您说说。
4: 您像这法官，
5: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4: 挂面。
5: 怎么会挂面呢？
4: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5: 哦，中间不能打弯。
4: 一打弯就折了。
5: 还有别的吗？
4: 创业者，
5: 他对应什么食品？
4: 拉面。
5: 拉面怎么回事？
4: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5: 哦，挺形象。
4: 嘿嘿。
5: 啊。
4: 贪污犯。
5: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4: 炸酱面。
5: 怎么会炸酱面？
4: 甭着急，
5: 嗯、
4: 哎，早晚得把它办了。
5: 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4: 是不是？
5: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4: 可以啊。
5: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4: 教授啊，
5: 嗯，
4: 包子。
5: 怎么会包子呀？
4: 甭管有多少纸，
5: 啊，
4: 肚子里得有货。
5: 哎，得有真材实学。
4: 哎，
5: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4: 豆腐。
5: 怎么会豆腐？
4: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5: 点石成金。
4: 嘿嘿嘿。
5: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4: 窝头。
5: 怎么会窝头啊？
4: 甭管在哪儿干
5: 啊。
4: 都得留个心眼儿。
5: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它对应什么食品？
4: 啤酒啊！
5: 怎么会啤酒呢？
4: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5: 啊，
4: 早晚有它冒泡的那一天。
5: 是啊，嘿。您这比喻还真够形象的，
4: 是啊，
5: 有意思。
4: 我就爱瞎聊天，
5: 我也喜欢聊啊。
4: 您坐稳了，
5: 别这害怕。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4: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5: 哎，不对呀、啊，咱这边是绿灯啊。
4: 他管你那个呢
5: 啊？
4: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5: 什么规矩？
4: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5: 啊，
4: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5: 是啊，哈哈，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嗯，
4: 这是。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5: 这话对。
4: 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越来越好。
5: 没错，
4: 越来越棒。
5: 是，
4: 我希望咱北京漂亮。
5: 谁都这么想啊！
4: 您想，我四辈的老北京了。
5: 嚯、哦，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4: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5: 肯定有啊。
4: 北京最早叫什么？您知道吗？
5: 那我不清楚。
4: 幽州。
5: 哎，怎么叫幽州、
4: 啊？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5: 哦，过去的地方全是海啊。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4: 哪吒闹海啊！
5: 哎。哪吒，
4: 哪吒跟龙王大战981回，
5: 哦，
4: 后来降住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
5: 嗯，
4: 这才露出地面。
5: 是啊，
4: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
5: 啊，
4: 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5: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4: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5: 哦，镇着他。
4: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5: 不知道。
4: 北新桥外头。
5: 北新桥
4: 那儿有一口井，
5: 哟，
4: 里边有一铁链子
5: 啊，
4: 永远倒不到头
5: 啊。
4: 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
4: 拴着那条龙呢。
5: 是啊，
4: 哎，跟这龙说了，
5: 说什么呀？
4: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5: 哦，
4: 那他哪出得来呀、啊？
5: 怎么呢？
4: 永远叫北新桥啊！
5: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嘞。
4: 是啊，
5: 有点意思，
4: 当然
5: 风水宝地啊。
4: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
5: 这地方好啊，
4: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5: 哎，啊啊，
4: 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5: 那我可记不全了。
4: 英法俄美德日英。
5: 哦，这么八国。
4: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5: 是。
4: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5: 怎么了？
4: 实在抢不走，嘿，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哎呀，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这么够孙子的。
5: 哎，怎么骂上了呢？
4: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5: 啊？有他。
4: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5: 他怎么了？
4: 哪儿他都插一杠子。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5: 自封的。
4: 现在要怎么着？嗯，跟咱打贸易战。
5: 是，
4: 看见咱们富裕了啊，眼红。哟，我还告诉你，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5: 是啊，
4: 耍胳膊肘，胳膊沟。

0: 谁也不客气，
1: 你别着急，
0: 不怕你，
1: 呦呵，
0: 对不对啊？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
1: 你瞧瞧，
0: 对不对？
1: 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0: 再者说了，你说嘿，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1: 是
0: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
1: 啊，
0: 这日本敢那么猖狂吗？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
1: 嗯，
0: 多可气！
1: 太可气了！
0: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
1: 啊，
0: 他有气
1: 啊，
0: 心里不痛快，
1: 是，
0: 活该。
1: 怎么着？
0: 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1: 没错。
0: 怎么着？
1: 哎，
0: 还告诉你，
1: 嗯，
0: 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十多分钟，
1: 哎，这都是少说的。
0: 日本有什么呀、
1: 啊？
0: 一句话都解决了。
1: 哪句？
0: 全国有雨。
1: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0: 这当然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1: 您有什么特点？
0: 不孝顺我不交他。
1: 哦，是啊。
0: 那可不是。
1: 哦，
0: 一个人连爹妈都他看不上，他能瞧得起谁啊、嗯、
1: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0: 说到爹妈了、
1: 嗯、
0: 我爹妈今年80多了，
1: 岁数不小了。
0: 你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1: 是啊，
0: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1: 这想法好啊。
0: 好
1: 啊，
0: 捅娄子了。
1: 这捅什么娄子呀？
0: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1: 干嘛换这么勤呢？
0: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0: 喂，
1: 瘦的更不要了。
0: 怎么？
1: 那干活没力气啊？
0: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1: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
0: 儿。找一脸黑的，
1: 脸黑的也不能要。
0: 怎么了？
1: 看着他太膈应。
0: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1: 难看的我妈不要。
0: 为什么呀？
1: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0: 那找一漂亮人，
1: 漂亮的更不要了。
0: 怎么？
1: 怕他勾引我爸爸？哎，
0: 嗨，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1: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对手都有要求。
0: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1: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0: 这有什么讲吗？
1: 有讲啊。
0: 怎么回事？
1: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0: 怎么一套一套的？
1: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0: 是啊，
1: 把我为难坏了。
0: 你怎么了？
1: 别人进保姆市场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0: 你呢？
1: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0: 对了，你得数斗去。
1: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0: 是啊，
1: 快跑吧。
0: 怎么了？
1: 那墨熟的臭流氓又来了。
0: 哎，你这玩意儿，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1: 您说我冤不冤？
0: 是够冤的。
1: 我是良民呢，
0: 看得出来
1: 啊。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0: 对对对对，
1: 我儿子都8岁了，
0: 这么大了。
1: 哎，提起我那儿子来，聪明倒是真聪明。
0: 是啊，
1: 忒淘。
0: 哎，小男孩都淘气，
1: 淘的没边儿。
0: 他能什么样啊？
1: 您想想，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0: 哦，上课吃东西，
1: 老师能不管吗？
0: 肯定得说他呀。
1: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0: 没收那枣啊。
1: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0: 你儿子呢？
1: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0: 好嘛，枣给吃了。
1: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2回。
0: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1: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吗？
0: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1: 仔细一瞧啊，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0: 嗨，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1: 你说这从哪儿找的？
0: 哎呀，
1: 后来我琢磨，老打也不行，
0: 不能动手，
1: 说服教育，
0: 对，得谈心。
1: 坐那儿，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0: 有效果吗？
1: 有效果，
0: 是吧？
1: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画了一幅画，
0: 画的什么呀？
1: 画一个小男孩，这手托着书，这手举着和平歌，
0: 这什么意思啊？
1: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0: 这寓意不错。
1: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感情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0: 这孩子打死都不吐啊！
1: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0: 是啊，
1: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
0: 哎哎，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1: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不够他逛淘宝的。
0: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1: 那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0: 这话倒对，
1: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0: 就图便宜了。
1: 对呀。
0: 是啊。
1: 前两天在网上，给我买一个什么双十一，买一电动刮胡刀，
0: 多少钱？
1: 18块钱，
0: 真够便宜的。
1: 便宜倒是便宜啊，搁在嘴边，手没动，嘴震麻了。
0: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1: 您说说啊，办一张美容卡，花20000多块钱，去第3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0: 可能都有一点。
1: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0: 什么了？
1: 生财无道。
0: 是啊，
1: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那拉过来就得
0: 毙了，
1: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0: 这话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没错，是利欲熏心。
1: 您说什么闹的呀？
0: 什么呀？
1: 全是钱闹的呀。
0: 都为钱是吧？
1: 对呀。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0: 那怎么可能呢？
1: 那怎么不可能啊？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
0: 哦，
1: 不按需，按需分配。
0: 是吗？
1: 对。
0: 哇，不需要钱了。
1: 不需要钱了。
0: 你瞧瞧，
1: 对不对啊？
0: 哦，
1: 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0: 这都没有了吗？
1: 没钱你贪什么呀？
0: 哦，
1: 是不是
0: 啊？
1: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0: 这也杜绝了。
1: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0: 犯不上。
1: 是不是？
0: 没错
1: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不交
0: 哦，
1: 不需要钱。
0: 你瞧瞧，
1: 买什么房啊？
0: 啊，
1: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想住哪儿住哪儿。
0: 是啊，
1: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女。
0: 怎么？
1: 不满意就换一家，
0: 随便炒的是吧？
1: 嘿嘿，
0: 哎呦，
1: 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0: 什么买卖倒闭？
1: 银行啊。
0: 银行能倒闭了？
1: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
0: 哎呀，
1: 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
0: 啊？
1: 姥姥不给他那机会。
0: 你瞧瞧，
1: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0: 是吗？
1: 嘿嘿，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掰，
0: 反不上了。
1: 我图什么呀？
0: 对对，
1: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到地方推门就下，不用给钱。
0: 这日子可太好了，
1: 谁说不是呢？
0: 是，
1: 不过这是将来，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0: 这话对，
1: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0: 哎，780，
1: 这打着表呢。
0: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1: 您上哪儿？
0: 甘家口啊。
1: 您怎么不早说呀？
0: 啊，
1: 净顾跟您聊天啊。
0: 怎么样？
1: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0: 出城了。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的掌声，
2: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儿？
2: 今天啊。我要跟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1: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2: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1: 哦。
2: 说句良心话啊，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1: 那就别说了。
2: 他不说不行啊。
1: 怎么？
2: 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1: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2: 可不是嘛。
1: 那没法子了。
2: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
1: 哦，
2: 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
1: 哇，有那么严重吗？
2: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1: 是啊，
2: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1: 录音带干嘛呀？
2: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1: 检查录音效果？
2: 可不是吗？
1: 那能有效果吗？
2: 能有效果
1: 啊，
2: 能有效果，
1: 能有效果。
2: 我想了，借今天这个晚会，
1: 哦，
2: 请大家好好的帮助我们乐一乐，
1: 乐一乐，
2: 乐一乐。
1: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2: 我有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2: 啊？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1: 哦，旗子。
2: 对，
1: 红、黄、绿，
2: 哎，
1: 三面旗子，
2: 三面旗子。
1: 哦，这干嘛呀？
2: 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1: 是啊，
2: 哎。朋友们，
1: 嗯
2: 啊，我一举这个红旗啊，
1: 嗯，
2: 您就乐，
1: 哦，
2: 我一举这个黄旗呢，您就鼓掌，
1: 嗯
2: 啊，我一举这个绿旗，您是连乐带鼓掌，
1: 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2: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1: 是啊，
2: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1: 啊，
2: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1: 演习一遍，
2: 演习一遍啊！
1: 哦，
2: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
1: 啊。
2: 这个红旗儿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
1: 嗯
2: 啊，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
1: 嗯，
2: 你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1: 哎哎哎！
2: 啊，
1: 乐
2: 不出来。啊，开始啊！
1: 嗯，
2: 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乐！
1: 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2: 哎，乐的还真不错。
1: 是啊，
2: 有点意思。
1: 嗯，
2: 我要举这个黄旗了。
1: 哦，
2: 黄旗就是鼓掌啊。
1: 对对对
2: 啊，尽量的鼓掌啊。
1: 哎，
2: 开始啊。
1: 嗯，
2: 预备，鼓掌。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2: 非常合乎标准。
1: 是啊，
2: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了。
1: 哦，
2: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1: 不知道。
2: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1: 哦，
2: 连乐带鼓掌
1: 哦。
2: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咱们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1: 可能
2: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呀？
2: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1: 哦。
2: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痒痒肉吗？
1: 哦，对对对对
2: 啊，
1: 哎，
2: 就这地方
1: 啊，
2: 看见了吗？
1: 嗯，
2: 互相隔着隔着，
1: 隔着隔着，
2: 哎，就挠一挠啊，
1: 嗯，
2: 一挠那肯定得乐，
1: 那没错
2: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
1: 嗯，
2: 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
1: 嗯，
2: 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1: 对对对，啊，那非乱套了不可。
2: 下面我指挥啊，
1: 哎，好，
2: 这连乐带鼓掌啊，
1: 嗯。
2: 带头啊，啊，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1: 哎，
2: 声音就大了啊！
1: 好好好好
2: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1: 怎么样？
2: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2: 没问题了。
1: 行嘞，
2: 哎，求您帮个忙。
1: 求我帮什么忙？
2: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1: 这可不行
2: 啊！为什么？
1: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2: 啊。
1: 我呢， 跟我没关系啊。
2: 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2: 啊，
1: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2: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1: 哪有啊？
2: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两居室单元。
1: 有这事儿？
2: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了，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1: 真的？
2: 干不干？
1: 干。
2: 来，
1: 干。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2: 哎，爷，哎，你看啊，
1: 哎，
2: 这插在这
1: 儿，哎啊，这我成兔爷了。
2: 哎，怎么样？
1: 行，
2: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1: 可以，
2: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要准备好了。
2: 预备，开始。
3: 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
1: 嗯，
3: 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
1: 乐，
2: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
1: 乐，
2: 你怎么不乐呀？
1: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怎么办呢？
2: 实在乐不出来，
1: 哎，
2: 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1: 我成鸭子了。
2: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
1: 啊！
2: 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
2: 哎，
1: 乐！
2: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
1: 嗯，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2: 哎，
1: 乐，
2: 不对，
1: 鼓掌。
2: 停，
1: 怎么了？
2: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1: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2: 你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1: 哎，有办法
2: 啊！
1: 下边我给您着补上，怎么样？
2: 下边给我着补上，
1: 长时间鼓掌。
2: 好，
1: 嗯，
2: 准备
1: 好。
2: 儿童都是一坨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1: 长时间鼓掌。
2: 停。你看怎么样？
1: 哎，这有点意思。
2: 有点意思了吗？
1: 有点意思。
2: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1: 没问题
2: 啊，
1: 没问题，
2: 保证成功。
1: 好，
2: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1: 怎么换？
2: 这回换一换。
1: 嗯，
2: 这回啊咱这样。
1: 嗯，
2: 你呢负责这个。
1: 好，
2: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1: 好，
2: 你看这有袋子。
1: 对，
2: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1: 您教我了。
2: 没问题了啊。
1: 哎，好。
2: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
1: 嗯，
2: 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1: 好，
2: 开始啊！
1: 没问题，
2: 准备录音。
1: 哎，
2: 预备，鼓掌！愿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1: 长时间鼓掌。
2: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
1: 乐。
2: 婆媳关系要搞好，屋里别放二踢脚。
1: 鼓掌。
2: 酒后不要开汽车，开着汽车追火车，追上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1: 乐。鼓掌。乐。鼓掌。乐。鼓掌。
2: 停。
1: 嗯，这您听怎么样？
2: 我姐夫保证满意。
1: 行啊，
2: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1: 听不了。
2: 怎么？
1: 我忘了摁键子了。
2: 白麻烦了。
4: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是谁？
2: 我们是谁？
1: 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5: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时间改变了青春的颜值，将内心的叛逆变成谦让的成熟。时间改变了熬过的夜，将朋友欢聚的说笑变成一人加班的深夜。时间改变了许过的愿望，将数星星的孩子改成摘星星的少年。但时间没有改变我眼里的光芒，把生活过成想要的模样。任时光变幻，唯关爱不变。 FM 97.1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章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推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皇后萧燕燕献计，凶手不招供。就杀他们九族，这一招很灵。萧海之、海里清都害怕，叩头碰地，万岁！我们愿招，只求不株连九族。就这一下，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不服萧燕燕。萧海之跪在地上，心里合计：萧燕燕呐，你太狠了！我们不招供，大臣都没办法。你给出主意杀我们九族，哼，反正我也是死，临死也抓俩垫背的，叫你萧燕燕肉不疼骨头疼。如果皇上能相信我的话，萧燕燕呢，你别看当上正宫国母，还得被皇上打入冷宫。想到这儿，向上磕头：哎呀万岁，如能恩典饶我的全族，我愿意供出主谋。好吧，朕饶恕你的九族。讲，万岁，现在我萧海之也后悔，哎，肠子都后悔青了，我不该为了钱财忘了养父对我的恩德，我上当了。嗯，你上谁的当了？
3: 我说了怕万岁你不相信，我不敢说。
2: 哎，讲嘛，说是谁？
3: 就是这个，就是
2: 讲，就是燕王千岁韩匡嗣，还有银枪将韩德让，他父子许给我和海里清生金千两，彩缎50匹，还要保举我在燕王府当差，我才杀了萧国丈。
4: 就这几句话，满朝文武都大吃一惊啊。燕王韩匡嗣本来就胆小，听了这句话吓得抖衣而战。韩德让金陵打个寒战，不由得看看萧燕燕，正巧燕燕看他，两人眼光一碰，打个愣神，赶紧把头都低下了。萧燕燕暗骂：萧海之啊，你可真缺了八辈子德了，无中生有，这头疯狗乱咬，哎呀，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这可如何是好？把个足智多谋的美人萧燕燕也难住了。其实皇上也不相信，为什么？他手下大臣素日为人，他能不知道吗？一拍龙书案，都萧海之，你信口雌黄，燕王父子和国丈交情很重，怎么能伤害国丈？不许尔等血口喷人。哎呀万岁，你不信你问问海里清啊。海里清明白萧海之的意思，故意说：
3: 萧海之，你不够朋友，脑袋掉了碗大巴了算什么？干什么把韩家父子给招出来了？招出来也救不了你。
4: 转脸冲着韩家父子说：
3: 韩老王爷，我对不起你了。
4: 你想啊，俩人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皇上也半信半疑。韩匡嗣、韩德让，
3: 臣在，
4: 臣在。爷俩扑通跪下了。哼，方才二贼说话你们全听见了，你们为何要杀国丈啊？韩匡嗣吓得只会说一句话：
3: 老臣冤枉，老臣冤枉。
4: 韩德让说：万岁，臣父子不顾生死福保，万岁继位，忠心无二。

我父子与国丈情同骨肉，焉能伤害他老人家？这是贼人陷害我父子。小海之忙说：“哎，我是少王爷，你呀可别怪我，我本不想招。万岁要杀我的九族，为了保住那几百口子人的命，不得不说呀。”韩少王爷，你是英雄，应该敢作敢为，出了事不能往我们身上推呀、啊、你说你与萧家无仇，哎，万岁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我在老萧家待了十多年呢，韩家和萧家仇深似海呀，万岁。皇上说，小海之，他们两家有什么仇？哎呀，万岁，你在深宫大院是不知道啊，那萧娘娘没入宫之前，国丈已将她许给了韩德让，两人订婚了。万岁，您选娘娘入宫，萧国丈没办法找韩德让要毁掉婚约，将女另嫁，韩家父子怀恨在心，要报毁婚之仇，才生杀人之心呐、啊。还有韩家父子和国丈都是保万岁继位的有功之臣，那国丈将相俱一身，又加封王爷，又是国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韩匡嗣呢？你只是封个燕王，这燕王是有职无权，他嫉妒萧国丈，由嫉妒生恨，要想扫清晋升之路，必须除掉国丈。皇上一听这番话说的入情入理，啪一拍龙书案，韩德让，这回你还有何话可说？万岁，臣冤枉。太平王对韩家父子恨之入骨，他想除掉异己，借刀杀人，高喊万岁，韩家父子刺杀国丈，理应处死。唐国德、宁王、宋王、荆王纷纷投石落井，上前施礼，应该将韩家父子下大牢，抄拿满门，对，杀他们父子，为国丈祭灵。皇上真火了，韩匡嗣、韩德让非是朕无情无义，怎奈国法如山，看在往日功劳，保住你们全尸，来啊。就这句话，韩匡嗣吓得趴地不会动了，说不出话了。韩德让说，万岁，臣死不足为惜，可叹奸人得逞，只恐今后国无宁日。太平王说，万岁，当断则断，不断则乱，快传旨将韩家父子处死。嗯，言之有理，内侍臣去鸩酒来。扎，鸩酒是烈性毒药酒，这东西喝下去当场废命。在一旁可急坏了美人萧燕燕，她半天没说话，怎么办？脑子飞快旋转，她一看皇上真要将韩家父子处死，这才大喊一声，慢，万岁，妾妃有本。爱妃有何本奏？万岁呀、啊，不要听二贼之言，他们是嫁祸于人，别人不知道，妾妃知道，燕王父子忠心耿耿，绝不会谋杀国丈。哎，妾妃空口无凭，你怎么能证明供词是假呢？万岁，妾妃有办法，不妨试一试。好，怎么试？万岁，那我可要说话了。内侍，来，准备笔墨砚瓦纸张，分别送给海里清和萧海之，叫他们去写，去镣铐。萧海之、海里清，你们俩人说燕王父子叫你们杀国丈，如何面授机宜？在什么地方说的？怎么说的？把详细情况写清。如果写出来两相吻合，燕王父子就是主谋，如果有出入，哼，就是诬陷。写吧。这下子这俩小子可傻了，事先没串供啊，他不可能

0: 写成一样。内史去了镣铐，把纸一放，笔墨告宝交在手里，俩人写完了，两张纸往皇上面前一送，皇上一看，果然两份供词是驴唇不对马嘴，当时勃然大怒，大胆的贼子，死到临头还敢欺骗孤王，把他们俩推出去，万剐凌迟，折金发武士从地上把两架起来往外就退，走走走走，他妈真是没事找事。萧海之一看再无生路啊，非死不可呀，怎么办？临死我得抓个垫背的，再咬一口。
1: 慢着，皇上，我有话说，话还没说完呢。
0: 皇上一点手，又把萧海之推回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皇上，我是要死的人了，死什么就不知道了，再过20年还这么大，可是我替你难受，可笑你还不如我呢，你活的比我这将死之人还窝呢，我要是你呀，就不能活。你觉得你是真龙天子，自以为尊贵，其实还不如老百姓呢。你拿萧美人当宝贝，那是害人精，祸乱江山的妲己，他跟你是虚情假意，他心早有所属，他是韩德让的人，他和韩德让通奸有染，你还蒙在鼓里呢。住口，不许你胡言乱语，哈哈，你不相信呢啊？刚才你要杀韩德让，你看萧燕燕急得什么样啊，人家两人卿卿我我，我看见了，你是个不折不扣的活王八。就这几句话，金殿像炸窝一样，文武群臣七嘴八舌议论开了。在那个年代，娘娘作风不正派，那还了得呀、啊？一时间，金殿上污词脏话全端出来。什么？啊，娘娘跟韩德让通奸有染，皇上是活乌龟，伤风败俗，不守妇道，祸乱江山，枉为国母，应该打入冷宫。劈头盖脑，矛头指向萧燕燕。皇上一着急，醋劲儿往上犯，呜的一声啊，老病犯了，抽上风了，四肢发硬，两眼发直，口不能言，半个身子都不能动，往后一仰，差点摔倒，多亏身后宫女太监把他扶住。这下子银枪将韩德让快要气疯了，心想这不是无中生有吗，当初我和燕燕是心心相印，可是清白交往，问心无愧啊。萧海之，你害我们，说我什么都不要紧，我有一条命够了，你不该害燕燕，你叫他怎么执掌三宫六院？如果皇上信以为真，燕燕活不了了，我宰了你。韩德让死盯着萧海之，眼珠通红，满脸杀气，就想冲过去一脚把萧海之踢死。这阵儿，萧燕燕在龙书案前看得清清楚楚，暗想：韩将军，你可不能杀萧海之啊，杀了他，我们俩就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数啊，再说你也杀不了他。韩德让站在金殿的西边，萧海之跪在中间，在金殿进门的地方，你韩德让要出班，不等走到萧海之的身旁，两旁金瓜武士就得动手金瓜几顶。萧海之死不了，韩德让准得死，金殿上能叫你随便杀人吗？不管金殿怎么乱，只要韩将军你沉住气，我萧燕燕就办法平息风浪。想到这儿，燕燕也顾不得避嫌了，冲着下边说：韩将军不可鲁莽，是假真不了，是真假不了，哀家要办法洗清清白。韩德让一激灵啊，他不敢抬头看娘娘，不用看，从燕燕言语中已经听出燕燕对他无限的关怀，无限的爱。对呀，只为一时解气，杀完人怎么办？ 燕燕足智多谋，我想他会有办法的。想着这儿，压下心头怒火，低着头看燕燕怎么处理。皇上也虑贤继位才几个月呀，现在立足未稳，皇族这边以太平王为首的已经结成死党，伺机东山再起，谋夺皇位，怎奈时机不成熟。主要有国丈萧思温，还有高巡、女里、韩德让父子等人忠心无二，太平王他们才不敢做手脚。今天不同了，萧思温已亡，凶手萧海之乱咬，把韩家父子也牵连进去，皇上信以为真，太平王高兴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咬倒萧燕燕，气死皇上，哼哼，我们又可以掌权了。所以他越喊嗓门越大，唐果德、京王、宁王、宋王也闹，萧燕燕非常镇定，这是他人生道路的重要一步啊。他在这用眼睛看着文武，他一看呢，其中个老头50多岁，胖胖乎乎的，闹得最凶，他不认识。他回头问女里，女里守护在皇上身旁，女里，那人是谁？哦，他就是太平王，叫眼撒格，他想谋朝篡位，我们的死对头啊。好，他是不安好心，不是为了治国，而是生怕天下不乱。好，我先把他治住，这叫擒贼先擒王。想这儿，萧燕燕把脸一撂，柳眉倒竖，杏眼圆睁，环视文武群臣，众位卿家，肃静！你还别说，就这一句啊，把群臣吓住，霎时金殿鸦雀无声。萧燕燕不慌不忙地说：“众位爱卿，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们在金殿上如此放肆，成何体统？嗯，谁要是在这多言多语，按国法处置。大臣们这吓一跳，哈哈，好厉害呀！大多数不言语了，唯有太平王没在乎。哎，娘娘，小燕燕，你真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你身为国母，不守妇道，私通韩德让，败坏朝纲，你还有脸活着啊？弄根绳勒死算了。萧燕燕脸都气青了。眼撒葛，哀家是否清白，一会儿自然有人替我说清。可是你身为太平王，又是皇亲，目无君王，知法犯法，该当何罪？哎，萧燕燕，我怎么目无君王了？我法犯何律？罪在哪条？怎么犯在你手了？哼，现在万岁没有降旨，哀家还是皇后，我这个皇后是皇上封的，你敢不尊？你在哀家面前指手画脚，胡言乱道，是对哀家不敬，也是对万岁不敬。你咆哮金殿，就是知法犯法，行宫都不署，何在？行宫都不署是官职，谁是行宫都不署啊？女里，女里跟燕燕非常近，女里腾腾腾赶紧来到前进，臣在。行宫都不署，哀家命你将太平王当殿掌嘴20，就是打太平王20个嘴巴。女里和太平王是死对头，方才金殿大乱，他就着急，干着急帮不上忙，把太平王恨死了，心想这个老东西太坏了，我不信娘娘韩德让有苟且之事。别说没有，就是有，管你什么事啊。再者说了，没进宫之前有什么私隐，皇上都得睁一眼闭一眼，只要进了皇宫，谨守宫中纪律就行了。你敢保证你妈和你爹成亲之前就没有想好的？老东西，你没事找事儿。娘娘叫我打他嘴巴，太好了，可太解恨了，狠狠揍你。 那女里卖方部晃着膀子。

0: 腾腾腾，来到太平王近前。太平王爷，我奉娘娘遗旨办事啊，你还别生气。砰！左手劈胸一把，把太平王的衣服领子抓住了，往上一提，太平王脚都离地儿了。太平王高喊：“哎，你干什么？你敢打我？我是皇上的叔叔！”女里说：“嘿，这阵儿你就是皇上爹，我也揍你！”啪，巴掌抡圆了，啪，打这个脆声。太平王后槽牙当时就活动，嘴角血就下了，啪，一反手又一下，啪啪啪。老贼不服啊，想挣脱，没有女里力气大。太平王50多岁，身体发胖，女里30岁刚过，身高力大。老贼躲不开就骂呀：“女里，你官报私仇，你捧萧燕燕臭脚，没有好下场。”女里也不说话，左右开弓，啪啪啪，打20个响亮耳光。女里的手腕子都打疼了。太平王不服：“萧燕燕，早晚叫你知道我的厉害。”燕燕一阵冷笑：“女里呀，打得太轻，来，再长20个嘴巴。”“是。”女里高兴，心想：“娘娘何不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叫你骂，非把你打服不可。”啪啪啪，又打20，呵，两腮肿起多高，眼睛睁不开了，嘴也木了。哎呀，小燕燕，太平王爷怎么样？你，哎呀，疼死我了！他再不敢骂了，怎么？怕再打20啊？燕燕一笑：“太平王，你年纪大了，受刑哀家不仁，武士们把他搀到朝房去，叫太医给他敷点药消消肿。”“是。”有人把太平王架去了。上京统治唐古德压不住怒火：“娘娘千岁，太平王乃万岁的皇叔，你应该留面子。”说话的是什么人？臣叫唐古德，官拜。哦，我知道了，原来你是南书面使，被降职使用，对吧？是。你心里不满，对不对？是。没有。还有，哀家的父亲萧国丈被刺，是你第一个看见的。正是。我又听人说，萧海之刺杀国丈是抛剑扎在我父亲的后胸，没伤到致命处，为什么国丈当场就气绝身亡了呢？怎么连一句话也没说呢？唐将军，你不觉得奇怪吗？是不是有人动了手脚了？唐古德差点吓死，暗想：这萧燕燕太厉害了，昨晚她没在场，怎么知道这么清楚？难道她看见我动了手脚？如果知道我暗做手脚，我一家子全完了。她越想越害怕，汗珠都往下直滚，再也顾不得帮太平王说话了。其实这些事啊，都是耶律斜轸派人调查的，告诉萧燕燕。燕燕接着说：“好吧，此事我慢慢查清，还不给我退下？记住了，谁要成心捣乱，照打不误。”金殿静下来了，文武官员都怕挨嘴巴呀。萧燕一看，心中暗乐：“今天是我施展才华的时候，我一定想办法撬开萧海之的嘴，替韩德让洗清冤枉。”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传递创新的力量。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

0: 不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丧尽天良的萧海之杀死养父萧思温，又像一条疯狗一样乱咬，当着皇上面就说娘娘和韩德让通奸有染。皇上也虑嫌犹豫了，叫娘娘代理朝政他不认可，有心不允许，身体不给做主，半边身子发麻不能动，像一滩泥一样，说话没底气，还能问安吗？不问吧他还难受。方才萧海之的话他听着扎心呢，是吧？通奸有染，骂他是活乌龟，他急于弄明白，点头同意萧燕燕暂时代理朝政，又示意内侍给娘娘把那把椅子放在龙椅旁。萧燕燕谢过皇上，坐下之后不慌不忙地说，诸位大人，是才凶手萧海之信口雌黄，本不值一驳，但是关系到哀家和韩德让的名誉，就必须当殿弄个明白。此事不用我和韩将军多说，叫贼人他自己讲。群臣想看二贼怎么能把你的事儿洗清弄明白。来呀，把韩礼卿带上来。原来他们跪在金殿的一进门，现在往前带。殿头官一踢海里清的衣服领子，滚滚往前跪。海里清带着镣铐很快哗楞哗楞来到萧燕燕不远的地方跪下。海里清，你我一无仇二无恨，你为何陷害哀家？我想这不是你的本意，是受人主使，你要不是囚犯，我应该谢谢你呢。要不是你献美人图，我哪有今天荣华富贵呀。你和萧海之的罪不一样，国丈是萧海之杀的，不是你杀的，对吧？你原本是万岁身旁大臣，如今成了阶下囚，你不后悔吗？是谁坑害的你？那如要实说，哀家定从轻发落。话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不漏。萧燕燕的话不多说到心里去了。现在海里清也后悔，我这不是吃饱撑的吗？放着官不好好做，非要杀人，这叫害人如害己呀。哎，萧燕燕因祸得福，当上皇后，自己在这受大刑，都怪萧海之。我说叫他逃走，他非要杀国丈，好啊，连我都受株连。哎，燕燕是明白人呐，他说从轻发落，也许能饶我不死，我呀积点阴德。娘娘千岁，这是明镜高悬，国丈确实不是我杀的，是萧海之所杀。萧海之是个衣冠禽兽，他看上娘娘的姿容，垂涎三尺，想结为夫妻，萧国丈不同意。你们兄妹结亲，他怀恨在心，找我帮忙陷害娘娘，也是罪人一时糊涂做了帮凶。我扮成江洋大盗，把娘娘从梦中劫走，半路巧遇韩德让，韩将军要把娘娘救回去，萧海之美梦成了泡影，他恨韩德让更恨娘娘，竟在金殿上血口喷人，有辱万岁，是想借万岁的刀替他除气呀。这番话皇上和文武大臣全明白了，皇上长长的出了口气，我说燕燕不会做那苟且之事嘛，谢天谢地呀。他感激的看看萧燕燕，燕燕笑了笑，冲下边说，海里清，你还算有良心，好吧， 来呀，把他压到一旁带萧海之。有人把海里青带下去，又把萧海之提了上来跪倒。燕燕恨死他了，可又想到父亲惨死，如果不是老人家身亡，方才太平王等人也不敢那么嚣张啊。想到父亲惨死，心里发酸，眼中含泪。哎，萧海之啊，你叫我说什么好？你我曾为兄妹，我们在一个学馆念书，一个老师教练武，情同手足。因为我父亲误儿子将你抱养这么多年，这养育之恩你就全忘了吗？你竟然生非分之想，想要兄妹成亲，这是岂有此理？姻缘是前生注定，岂可强求啊？你为了随意竟血口烹人，你于心何忍？说到伤心处，燕燕哭了，掉下眼泪。萧海之已经听见海里青全部招供，自己再乱咬也不起作用。燕燕提起兄妹之情，他也良心发现。是啊，萧思温也叫我给杀了，我把老萧家搅的够热闹的，我是将死的人，何必再坑燕燕。哎，三妹呀，你我在一起十多年，我太爱妹妹了，我实在不愿意看你嫁给别人呐，才胡说八道。妹妹，千万你别记恨我呀。燕燕听到这儿，擦干眼泪，站身对满朝文武说：诸位大人，二贼之言都已听清。我在入宫之前与韩将军有双房家言提过婚事，但未行聘礼，也没定亲，圣旨一下前意作罢，此外别无瓜葛。萧海之，你有什么把柄可讲在当面？萧海之，你说吧，诸位大人还有哪些不明白的，你们可以问。文武群臣都不言语。萧海之说：三妹，我是信口开河，求妹妹在我临死之前饶恕我的过错吧。燕燕没理他，走到皇上身旁：万岁，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3: 没有。
2: 妾妃问的是否公正？
3: 哎呀，爱妃呀，人家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爱妃竟不费吹灰之力，问得清清如水，这是才智无双的女清官呐。
2: 万岁，您夸奖了，我可要发落二贼了。
3: 哎，好吧。
2: 萧燕燕转过身来，面沉似水。凶犯萧海之，你杀了你的养父萧思温，罪不容诛，金殿之上胡咬乱闹，依法律斩首示众。海里青，念你从事先招，保全尸体，赐死。一场风波被燕燕化解了，群臣没有不佩服的。萧燕燕这件事啊，成为各大臣府茶前饭后的美谈。散朝之后，萧国丈家发丧出殡，被杀的四个家将安葬入土，萧海之被削了头，埋在乱坟营岗子。老萧家表面显赫，实则萧条啊，只剩下老夫人和两个女儿素素、丽丽在家守孝。这两位小姐啊都没有订婚，是老夫人的心病，派人给她三女儿燕燕送信，叫她留心有哪家合适的公子少爷把俩姐姐嫁出去。常言说得好，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萧思温尸骨未寒，萧国丈故去百天，家里又出事儿。出什么事了？大小姐素素要给父亲超度亡灵，听说出京城不算太远，有座一棵山，山上有座庙叫哈巴齐尔庙，香火挺旺，也挺灵验。素素对母亲说：我到庙里烧香，叫和尚念念经，给我父亲超度亡灵。素素烧完香往回走，转过一个山环，突然呼啦过来

二三十人，为首一个小子，站住！哎，刚才我注意了，烧香这个小妞挺漂亮，来呀，给我抬走！老妈子过来，哎呦，你们干什么？不许抢人！去你妈的吧！这人过去，把两个丫鬟杀了，四个轿夫也全杀了，推在山涧里，把素素从轿里抓出来，押走了。押到哪去？太平王眼撒葛家。书中暗表，谁抢的呢？是眼撒葛的二管家，叫齐三儿。素素年方双十，正好二十岁，大家闺秀，红唇白齿，叫齐三儿看好了。因为眼撒葛就是太平王啊，这个人好色，五十多岁了，家里有十多房小妾，每天还叫齐三儿到各处学嘛，漂亮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只要好就往家里头抢。今天齐三儿把素素抢到家里，到家之后派人看着，给她镜面洗脸收拾，素素哭啊。等到了晚上，太平王眼撒葛散了朝之后，齐三儿过来了，哎呀，王爷给您道喜，今天我可找了个漂亮的小妞，这妞太美了。什么？我瞧瞧去。眼撒葛一听这话来了精神头，换好了便衣，洗漱已毕，来了卧室一看，素素灯前一坐，他就一愣神啊，哎呦，这个女的太漂亮了，这不是萧燕燕吗？哎呀，你叫什么？我叫素素。哎呀，美人啊，你可太漂亮了。往怀里一拽，素素急了，她一看眼前这个胖老头，五十多岁，笑嘻嘻的，眯缝眼睛，把他恨坏了。你们给我住手！你们敢抢我，你们好大的胆子！你知道我谁吗？你谁？我父亲是萧思温，我的妹妹是燕燕，我是皇上大姨子，我叫素素。你快放了我！如果不放了我，我叫我的妹妹、我的妹夫杀了你！他这一报名，可把素素苦了。太平王恨萧燕燕，恨之入骨啊！

我拿你就当消戳消咽咽，你给我过来不？这个老东西太狠了，当天就把素素糟蹋了。糟蹋不说，不给衣服穿，怕素素跑了，把他压到一个小仓房里，派两个番婆看着，每天呢有人送两顿饭一壶水，饿不死也吃不饱。奸王高兴了，派人把素素带到寝室，让素素给他唱给他跳，不高兴了，大白天也把素素叫去，有时候绑到椅子上折磨他，身上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奸王生气了，拿素素撒气，不管白天黑天的言语。素素浑身是伤啊，被摧残的花叶凋零，整天泪水洗面。因为素素和燕燕的性格整相反，天生懦弱，胆子小，看见刀枪就害怕，不会武艺。她在太平府受辱，燕燕一点也不知道。素素失踪了，家里知道了，急忙给燕燕送信，燕燕派人把京城的番哥到处找她姐姐，找不着。燕燕的母亲和她二姐丽丽哭得了不得，你哭也没用啊，谁也不知道素素被压在太平王府，家里都找方个了，也找不着素素啊。燕燕这几天呢也挺忙，顾不得娘家事儿了。自从三个多月前萧燕燕在金殿上立断其案，呵，皇上更喜爱燕燕了，朝夕相伴，形影不离，纵欲无度，身体虚弱，经常犯病，一犯病就不能上朝，由燕燕带她上朝处理国事。皇上呢乐得偷闲，燕燕正可施展政治抱负，这两口子可以说是各得其乐。昨夜皇上因为听歌看舞喝酒作乐弄晚了，今天早上身体不爽，燕燕替他临朝，文武百官见奉驾，开始啊不舒服，习惯成自然，倒觉得娘娘处理朝政比皇上还得体，体谅人。唯有太平王眼撒格看见女主临朝，痛心疾首啊，他咬牙切齿恨，心想还好素素在我家，我恨你就折磨你姐姐。今天呢他上朝见驾，一抬头瞧见燕燕在龙书案旁搭了个旁座，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了。凭我是帝王之后，有九五之尊，就因为现在皇上也不嫌捷足先登我晚了一步，嘿嘿，我忍气吞声，我是怕皇上有兵权，你萧燕燕算什么东西？别管怎么生气还得行君臣大礼，因为萝卜不忌呀、啊、长在梗上。他气呼呼随着百官山呼千岁跪倒磕头，起来时候啊，自己踩自己前衣襟儿，没站起来吧唧摔了一跤。他越着急越起不来，胖啊，身子骨沉，文武官员都闪在东西，他还在那折腾呢。大臣们呢都用袖子掩面偷着笑，太平王更下不来台。燕燕看那狼狈样也觉得可笑，大臣在金殿上失态，按辽国法律杖打20戒棍。太平王想，我和萧燕燕死对头，这回叫他抓住我的错处，非打我不可，干脆啊我不起来了。他坐在地上耍赖，娘娘，我这一跤摔的正中你意，来传旨打吧。燕燕微微一笑，老皇叔，你气色不好，身体不佳，偌大年纪腿脚不便，情有可原，点头官快将千岁搀扶起来。是，俩人过来把太平王拉起来，不但没打还扶他，文武官员暗竖大拇指。哪知太平王不但不感谢，反觉得被愚弄。哎，你少来这套假仁慈。哎，老皇叔气大伤身，来呀给太平王看座。立刻有人在下边搭了座位，在金殿上除了皇上娘娘没有旁座，要是金殿赐座，那得多大功劳，多大体面，多大殊荣啊。

0: 都觉得让人怕的，他应该做，也不客气，嗯，做就做。他坐下来，撇着嘴往两边看了看，他想看看群臣是不是羡慕他，哪知适得其反，文武官员全冲他翻白眼根儿，意思说你真不知道害臊，娘娘宽宏大度，叫你做你就做呀，你有什么功劳啊，你坐着我们站着，老不知道好歹。他犯众怒了，他再抬头看看萧燕燕呢，燕燕三分威严七分妩媚的微笑，他觉得被燕燕当猴耍了，腾就站起来了，娘娘我有病，我要提前回府。好吧，你就回去歇着吧，以后老皇叔不用天天上朝，何日贵体康健再来议政。再看太平王气冲冲的出了金殿，来到午门外，飞身上马，随从跟在后边，一边生气一边走，有机会我非杀了萧绰和皇上不可。可眼下这气怎么出呢？萧燕燕的亲姐姐萧素素还在我的手里，拿她出气。这个老贼回府下马去找萧素素。这几天呢，荆王宋王都到太平王家密谋篡夺王位，所以呢太平王好几天没找素素，因为今天呢觉得丢脸了，他来找素素，来呢把素素给我找来，他想把今天的仇恨加在素素身上，我先拿着丫头开开心，然后把他赏给家将，叫千人骑万人压，叫他爹萧思温死在阴曹地府也不安宁，派家人去了。时间不大，家人回来了，王爷怎么萧素素没了？没了！太平王赶紧腾腾腾来到仓房，打开门一瞧，素素踪迹皆无。来呢，就在这阵儿，看素素两个老妈子从后边跑过来了。
1: 哎，伺候王爷。
0: 小素素呢？
1: 这个
0: 说，人呢？
1: 走了，
0: 上哪儿走了？
1: 他这个。
0: 素素哪儿去了？被人放走了。谁放走的？今天遇见贵人了。谁呀？就是太平王的原配夫人老王妃。老王妃很善良，吃斋念佛，也知道丈夫娶了十几房小妾，还往家里头物色美女。老王妃也不管，管也管不了啊。素素被裸进王府之后，王妃不知道，因为隔好几层院子呢。不过老王妃每逢初一十五啊，都到家庙烧香。今天逢初一，到家庙烧香，路过仓房，听见里边女人哭，叫人打开门进来看看。一看素素还没有自己女儿大呢，蓬头垢面，没穿衣服，只披了条棉被。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孩子，你是谁家的？素素哭诉前情。老王妃吓一跳啊，哎呦，这个老天杀的，你怎么能把魏王的千金皇上大姨子娘娘姐姐抢到家里，胆子也太大了。再说咱们两家也是沾边挂拐的亲戚啊，常言说得好，纸里包不住火，早晚皇上得知道，怪罪下来这可怎么办呢？老王妃急得出了一身汗。素素到府里这么多天也没见过说话人，看见老王妃很善良，扑通跪下了，老人家你放了我吧，救了我吧。王妃说，大小姐呀，你不知道我是谁，我是太平王的老婆，不过呢他呢一个月两个月也不去看我，我不能放了你呀，我放了你，我的丈夫知道了就得杀我，就是他不杀我，你跑出去到皇上那告状，皇上派兵抄拿我一家，我还是个死，我能放你吗？ 哎呀，老王妃，素素不会恩将仇报，你放了我，我要报救命之恩。哎，这个老该死的不是好折腾，早晚呐，他要遭报应，他死是罪有应得，可怜我那儿孙女儿后代要受株连，今天我留他后路，偷着放了你，将来我家要犯在皇上手里，求你在娘娘面前美言，饶了我的儿孙，给老身呐留个烧香画纸之人，你能做到吗？我一定做到，那我就放了你。就这样，老王妃背着太平王，就看素素两个老妈子把他送出府。素素刚刚送出王府，太平王就到了。老妈子转身回来，看见太平王不敢说呀。太平王急了，抽出腰刀压在老妈子脖子上，快说素素哪去了，叫老王妃放跑了啊，放跑了，给我追。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鲍叔牙的一个建议令刚刚登临王位的齐桓公勃然大怒，那么他情绪激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大国军师第一部第4集《桓公的心胸》。

0: 在一个团队中，领头人的心胸至关重要。那么刚刚登上王位的齐桓公，他的心胸气度又会怎样呢？面对管仲，齐桓公犯了难。一方面，他明白这是一位千载难遇的旷世奇才，齐国的未来正需要这样的人。另一方面，管仲又是自己的死敌，差一点一箭射死自己。如果单从私人感情的角度出发，齐桓公恨不能立即置管仲于死地。但是如果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自己的江山社稷则非常需要这样的大才来辅佐治理。那么对于管仲这样一位棘手的人物，齐桓公究竟会如何对待？那么他的行为举动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四集《桓公的心胸》。
1: 以德报怨呢，是很多国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常常用来形容一个人宽宏大量，甚至啊是一种令人钦佩的为人处事之道。这个成语出自于《论语》，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啊？”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当有人请教孔老夫子以德报怨怎么样的时候，孔老夫子毫不客气地指出：“以德报怨，凭什么？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也就是说呀，别人对你好，你就对他好，这叫以德报德；别人对你不好，你就对他不好，这叫以直报怨。圣人啊，其实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所以说呢，他主张的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德报怨也并非是完全不可取，但是也要看对象和场合。不分对象和场合，一味的以德报怨，只会啊让自己更加受伤，也会呢一味的纵容坏人。问题是，管仲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射了人家小白一箭，而人小白后来又成为了齐国的国君，你说小白对管仲会以德报怨呢，还是以直报怨呢？上集说到管仲费尽心机亲自去截杀小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只射中了一枚小小的带钩。小白真的很厉害，他没有惊慌失措，更没有暴跳如雷，而是选择了冷静的装死。他这么做不仅成功地保护了自己，也成功地骗过了所有的人，包括管仲，甚至包括自己的师父鲍叔。自认为得手以后，管仲就把这个所谓天大的好消息传给了后方的大部队。得到管仲的消息以后，鲁庄公那边也是大喜过望，他早就受不了连日以来风餐露宿的赶路了，养尊处优的他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苦啊？现在好消息终于传来了，可以放松一下了。于是鲁庄公呢，就一口气接连搞了好几次的 party。大家想啊，荒山野岭的，三万大军，搞 party， 从采购到开灶，到狂欢，可是真够能折腾的。这样一来呢，领导很开心，大家很尽兴，可是整个队伍的行程啊，就慢了下来。250公里的路程，本来最多三四天就可以赶到齐国的都城临淄了，可这时呢，他们足足用了6天的时间才赶到了齐鲁的边境。管仲啊，看在眼里，是急在心里，他不断的提醒大家快点行军，可是没人理他呀。大家都觉得着什么急啊，小白都死了，有什么好着急的？公子纠现在就是我们唯一的主角，主角不当，这个戏就没法演，让他们等去吧，耽误几天算什么？鲁庄公一定是这么想的，就像现在啊，有些喜欢迟到的朋友啊，心态是一样的。所以说，我就奉劝在座各位啊，平时做事情夜长梦多，所以说兵贵神速，能不拖就不拖。
0: 答案尚未公布，就会出现变数。要想成功，必须全力以赴。 此时鲁庄公犯了个致命错误，在齐国的新军尚未产生的关键时候，他太过自信了，理所当然地认为公子纠必将成功登临齐国王位，除此之外绝无第二种可能。于是在赶往齐国的路上，他松松垮垮，拖拖拉拉，一拖再拖，结果拖掉了时机，拖掉了希望，终成历史笑谈。那么鲁庄公将会为他的拖拉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从中又能得到怎样的启示呢？
1: 那我认为啊，人生啊，三个方面不能拖。

不利的事情坚决不能拖，所以说千万不要拖延，这应该是现代人啊非常良好的习惯。那鲁庄公这边是一拖再拖，可是小白呢，他们却按照原计划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地赶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在这里，小白有高家、国家两大家族作为自己强有力的后盾。这高家和国家是世袭的上卿啊，在齐国的地位之高、势力之大是无人可及。这小白一回来，高息他们就力排众议，立小白为君。小白呢，就摇身一变，麻雀变了凤凰，成为了齐桓公。当然了，在众人面前，高息他们也是有充分的理由的。首先呢，那就是公子小白比公子纠更有贤能。大家想啊，德不配位，必有余殃。已经连续两任国君死于非命的齐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呼唤一位贤明的国君。齐襄公死于无知的暗杀，无知死于大夫雍丙的暗杀，现在两位候选人还没有上位，公子纠就开始公然派人暗杀自己的亲弟弟小白。可以说暗杀呀，在齐国的王族中俨然已经变成一种流行病了，这样下去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说像公子纠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成为国君呢？还有啊，大家别忘了，公子纠的母亲可是鲁国人，在齐国的口碑很不好，所以说公子纠在齐国他的群众基础实在是太糟了。还有一点，那就是鲁国和齐国都是大国，关系一向不好，现在鲁国拥立的公子纠如果真的上位了，那么鲁国就一定会借机盘剥齐国索要好处，大家想啊，这可是个无底洞啊。所以说于公于私，齐国的国君啊必须应该是人家小白，更何况人家小白这么快就跑回来了，这才是大乱之前把江山社稷放在心里的人呢。公子纠离得是远了一点，可是最多四五天也应该跑过来了吧，可这一转眼六天了还不见人影，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就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啊，态度很不端正啊。因此于德于才，这国君之位也应该是属于小白啊。人算不如天算，什么是天意呢？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就是地呀，这就是历史的选择呀。历史选择了小白，小白捷足先登，成为了齐国的第16任国君，也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齐桓公。刚刚继位的齐桓公发布的第一道这个指示啊，就是派兵去抵御鲁军。鲁国的部队终于出现了，大摇大摆，不慌不忙，在接近齐国边境的时候，狂欢过后姗姗来迟的鲁国大部队是那么的雄赳赳气昂昂。坐在车上的公子纠和管仲呢，他们啊更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畅想着未来的幸福人生和千秋大业。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齐国的使者也出现了，齐国的大部队也来了，他们一起来到齐国的边境上，挡住了鲁国部队前进的方向。齐国的使者名字叫仲孙丘，他骑在马上威风凛凛地说，远道而来的鲁国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齐国不欢迎你们，你们回去吧。鲁国的部队一下子就懵了，这什么意思啊？回去去哪儿啊？仲孙丘冷笑着说，再往前可就是我们齐国的国境了，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吧。鲁国方面连忙解释，兄弟别误会，我们这次来啊是护送你们的国君公子纠回来继位的，我们都是自己人。仲孙丘一听啊笑得更夸张了，他说，国君公子纠自己人，你们想多了，我们已经有国君了。鲁国方面一听就懵了，你们有国君了？不可能啊。可是齐国的使者明确地告诉他们，托你们的福，小白平平安安地回来了，他现在就是我们的国君。公子纠要么回来在齐国

0: 老老实实的俯首称臣，等待发落；要么跟着你们，乖乖的立刻滚回自己的姥姥家鲁国。此外，交出杀人凶手管仲，严惩不贷。晴天霹雳呀！小白居然没有死，鲁庄公很生气，公子纠很失望。他们看管仲的眼神一定很奇怪。听到小白没有死，摇身一变还变成了齐国的国君，这鲁庄公啊当场是勃然大怒啊。自古以来继位之事就是先长后幼，怎么能够废长立幼？我们鲁国是一个泱泱大国，我鲁庄公今天要挟三军之勇，替天行道，给我的舅舅公子纠主持一个公道。何况我这次带的可全都是鲁国的精锐部队，我这30000大军可不是吃素的。我们强烈要求小白认清形势，主动下课，把国君的位子还给公子纠。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既往不咎；否则，就不要怪我们鲁国不客气了。于是这样，两军啊相持起来，剑拔弩张。这个时候啊，小白刚刚继位，明显啊有一些气势不足。面对来势汹汹的鲁国部队，他请教自己的师傅鲍叔。他说：“鲁国不退兵，我们怎么办？”鲍叔牙这个人啊，当断则断，他做事情是毫不含糊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想要和平，就必须不能害怕战争。既然现在这个样子，那就打吧。
1: 俗话说，兵贵神速。然而令人可气而又可叹的是，鲁庄公拖拉惯了，前面的拖拖拉拉令公子纠彻底丧失了成为齐国新君的大好时机。现在好了，他亲领鲁国大军劳师远征，与齐国大军对峙，却再一次犯起了拖拉的毛病。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齐鲁决战，鲁庄公将会得到一个怎样的羞辱结局呢？
0: 两军啊，一直相持到秋天，就选了一个叫干石的地方开战了。这从春天啊，一直拖到秋天，整整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是真不知道鲁庄公是怎么想的。齐国方面这次战斗由刚刚继位的齐桓公御驾亲征，这鲍叔呢辅佐他，亲自将领中军。有意思的是啊，他们啊这次啊任用的是大夫雍丙做前锋，哎，这个雍丙啊不仅暗杀了公孙无知，而且啊曾经啊派人到鲁国去邀请公子纠回来继位。鲍叔这个安排啊，其实呢就等于是在警告公子纠，这国内支持你的人都已经倒戈了，也希望你能认清形势，及早能够投降归顺。鲁国的大军虽然说有30000人，可是你们别忘记了，他们可是劳师远征，客场作战。齐国这次派出了500乘的战车，又是在本土作战，加上从春天磨到秋天，这鲁国方面呢一直是兵困马乏，供给困难，所以说从实力和状态上都是齐国占据绝对的优势。干石呢在现在山东环台西北方向一带，这个地方一直是水草丰茂，地形复杂，是一个打埋伏战的绝好所在。所以说啊，鲍叔啊就设置了3面的埋伏，又派大夫雍丙前去挑战，诱敌深入。就看到出尔反尔的雍丙过来，年轻气盛的鲁庄公啊当场连肺都气炸了，这一下子就在军事指挥中失去了冷静的头脑。这鲁国方面呢对干石一带的地形又不了解，管仲呢又因为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而失去了领导的信任，此时此刻啊已经被发配到大后方去负责后勤保障了。就这样失去了智囊相助的鲁庄公，就带着曹沫呀、秦子啊、梁子啊这样一群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武将，一头就扎进了鲍叔设好的埋伏圈，这顿时是3面受敌啊，死伤惨重。那最终呢，鲁国方面秦子和梁子两员大将被俘，曹沫呢拼死力战，保着鲁庄公，跳下战车，换上了 平民的辩服，这才落荒而逃，侥幸保全了一条性命。管仲在大后方听到前方一败涂地的消息之后啊，立刻发挥了他逃跑的特长，他马上接上了鲁庄公和公子纠，狂奔数百里，一口气跑到了汶水以南。就这样，齐国不仅赶跑了不受欢迎的侵略者，而且呢，趁机啊，一举拿下了鲁国文阳一带的土地。那么第一次御驾亲征的齐桓公啊，就打了胜仗。这场战争呢，被称之为是干石之战。干石之战大胜之后，这齐桓公他会乘胜追击吗？他会放过自己的兄长公子纠吗？还有，他会放过和自己有一箭之仇的管仲吗？很遗憾，他不会撤兵，他也不想进一步的乘胜追击，他想议和。当然了，这个议和啊，它是有目的和条件的。《史记》记载，齐以鲁书曰：“子纠兄弟，弗忍诸？请鲁自杀之。少乎管仲，仇也，请得而甘心海之，不然，将为鲁。”这个齐桓公就派出了信使，前往鲁国议和。这个信使就告诉这个鲁庄公，公子纠是我的兄弟，我是不忍心杀害的，就麻烦您帮我动手吧。这少乎和管仲啊是我的仇人，那我现在只想要活的，就是为了带回去到我们齐国，把他们剁成肉酱，我才甘心，就不劳你们费心了。不然齐国大军就要乘胜来围攻鲁国，你们看着办吧。这哪是议和呀，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和挑衅啊。那鲁庄公会怎么反应呢？史记里边记得得很清楚，鲁人患之，随杀子纠于生毒。经过了干石一战，侥幸逃了一命的鲁庄公回来以后啊，早就吓破了胆，就派人啊，在一个叫生毒的地方杀了公子纠，把他的人头装进木匣，然后呢又连同管仲和少乎一起准备啊送回齐国。就这样，在残酷的王权斗争面前，公子纠成了牺牲品。那么管仲和少乎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公子纠一死，这齐桓公小白啊就认为啊心头大患已除。接下来呢，他就请教自己的师父鲍叔，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去迅速平定齐国的江山社稷。出人意料的是，鲍叔直接告诉他，得管仲与少乎，则社稷定矣。得到管仲和少乎这两个人，齐国的江山社稷就可以安定了。
1: 在那齐国大乱的年代里，年少的小白不得已漂泊他乡，虽然身份是齐国公子，但在那个寄人篱下的艰难时刻，亲情、财富、权力对他而言犹如水中月、镜中花，不敢有任何奢望与期待。在他年幼的心里，只求平和安详地度过余生。然而齐国公子的身份又岂能容他多想？国事巨变，机遇与挑战接踵而至。在那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在匆匆赶往国都临淄的途中，管仲的一箭终成挥之不去的噩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管仲简直就是死敌的代名词，令齐桓公不寒而栗。然而此时此刻，师父鲍叔牙却劝他重用管仲，这简直是天大的嘲讽和笑话。于是一股怒气从齐桓公心中激荡而出。
0: 齐桓公一听，当场是勃然大怒啊，他说：“以武于少乎，武贼也。”齐桓公的意思是，老师啊，你没有和我开玩笑吧？管仲和少乎这两个人，那可是我的仇人啊，我恨不能把他们千刀万剐。尤其是一说到管仲，齐桓

0: 司居然用箭射我，如果不是天不亡我，让他射中带钩，我早就没命了，现在竟然要启用他，您觉得说得过去吗？看到小白发了火，那鲍叔这边倒是不慌不忙，他就开始劝齐桓公说，主公啊，您就别再纠结了，人臣护主本来就是人之常情，管仲为什么射你一箭呢？他是为了自己的老板才这么做的，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啊。更何况这也说明了他可以为了自己的老板出生入死啊。再说了，您这不是天命所在也没死吗？您现在如果能够宽宏大量，让他回国戴罪立功，举世啊都会称赞您的心胸。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鲍叔牙的一个建议令刚刚登临王位的齐桓公勃然大怒，那么他情绪激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大国军师第一部第4集《桓公的心胸》。

0: 在一个团队中，领头人的心胸至关重要。那么刚刚登上王位的齐桓公，他的心胸气度又会怎样呢？面对管仲，齐桓公犯了难。一方面，他明白这是一位千载难遇的旷世奇才，齐国的未来正需要这样的人。另一方面，管仲又是自己的死敌，差一点一箭射死自己。如果单从私人感情的角度出发，齐桓公恨不能立即置管仲于死地。但是如果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自己的江山社稷则非常需要这样的大才来辅佐治理。那么对于管仲这样一位棘手的人物，齐桓公究竟会如何对待？那么他的行为举动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四集《桓公的心胸》。
1: 干氏之战大胜之后，这齐桓公他会乘胜追击吗？他会放过自己的兄长公子纠吗？还有，他会放过和自己有一箭之仇的管仲吗？很遗憾，他不会撤兵，他也不想进一步的乘胜追击，他想议和。当然了，这个议和啊，他是有目的和条件的。《史记》记载，齐以鲁书曰：“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少乎管仲，仇也，请得而甘心海之，不然，将为鲁。”这个齐桓公就派出了信使，前往鲁国议和。这个信使就告诉这个鲁庄公：“公子纠是我的兄弟，我是不忍心杀害的，就麻烦您帮我动手吧。这少乎和管仲啊是我的仇人，那我现在只想要活的，就是为了带回去到我们齐国，把他们剁成肉酱，我才甘心，就不劳你们费心了。不然齐国大军就要乘胜来围攻鲁国，你们看着办吧。”这哪是议和呀，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和挑衅啊。那鲁庄公会怎么反应呢？史记里边记载得很清楚，鲁人患之，随杀子纠于生毒。经过了干氏一战，侥幸逃了一命的鲁庄公回来以后啊，早就吓破了胆，就派人啊，在一个叫生毒的地方杀了公子纠，把他的人头装进木匣，然后呢又连同管仲和少乎一起准备啊送回齐国。就这样，在残酷的王权斗争面前，公子纠成了牺牲品。那么管仲和少乎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公子纠一死，这齐桓公小白啊就认为啊心头大患已除。接下来呢，他就请教自己的师父鲍叔，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去迅速平定齐国的江山社稷。出人意料的是，鲍叔直接告诉他：“得管仲与少乎，则社稷定矣。”得到管仲和少乎这两个人，齐国的江山社稷就可以安定了。
0: 在那齐国大乱的年代里，年少的小白不得已漂泊他乡，虽然身份是齐国公子，但在那个寄人篱下的艰难时刻，亲情、财富、权力对他而言犹如水中月、镜中花，不敢有任何奢望与期待。在他年幼的心里，只求平和安详地度过余生。然而齐国公子的身份又岂能容他多想？国事巨变，机遇与挑战接踵而至。在那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在匆匆赶往国都临淄的途中，管仲的一箭终成挥之不去的噩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管仲简直就是死敌的代名词，令齐桓公不寒而栗。然而此时此刻，师父鲍叔牙却劝他重用管仲，这简直是天大的嘲讽和笑话。于是一股怒气从齐桓公心中激荡而出。
1: 齐桓公一听，当场是勃然大怒啊，他说：“以武于少乎，武贼也。”齐桓公的意思是：“老师啊，你没有和我开玩笑吧？管仲和少乎这两个人，那可是我的仇人啊。 我恨不能把他们千刀万剐。尤其是一说到管仲，齐桓公就气不打一处来，气呼呼地说：“管夷吾这厮，居然用箭射我，如果不是天不亡我，让他射中带钩，我早就没命了，现在竟然要启用他，您觉得说得过去吗？”看到小白发了火，那鲍叔这边倒是不慌不忙，他就开始劝齐桓公说：“主公啊，您就别再纠结了，人臣互主本来就是人之常情，管仲为什么射你一箭呢？他是为了自己的老板才这么做的，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啊。更何况这也说明了他可以为了自己的老板出生入死啊。再说了，您这不是天命所在，也没死吗？您现在如果能够宽宏大量，让他回国戴罪立功，举世啊都会称赞您的心胸，管仲、少乎也一定会深受感动，能够为您效力的。”小白一听啊，不说话了。鲍叔呢还有杀手锏，刚刚这一说啊，只能说是通过人情来说服他。除了人情之外，鲍叔这儿还有第二招，就是事故。什么是事故啊？就是以前发生的事情。鲍叔牙啊，这个时候就把管仲、鲍叔、少乎三个人当年纵论齐国公子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就和齐桓公讲了一遍，并且坦言，如果当年不是管仲的远见和他的劝说，就连我鲍叔牙也离你齐桓公远远的了。这一切的谋划和安排，可都是人家管仲的功劳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齐桓公一声感叹啊，他说：“然则可得乎？”意思是管仲和少乎这两个人还能得到他们俩吗？一看齐桓公动了心，这鲍叔啊心里就有底儿了。于是呢，鲍叔就告诉齐桓公，这大国和大国之间的较量，它不仅仅是综合实力的较量，也是大国军师智囊团之间的博弈。人家鲁国也有高人，这个高人叫师伯，一向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而且他对管仲非常的了解。现在公子纠意思，他肯定向鲁庄公谏言，启用管仲在鲁国为政。如果管仲接受，鲁国就会在他的治理之下强大起来；如果管仲不接受呢，他就一定会向鲁庄公进言，趁机把他给杀掉，因为担心放虎归山。鲍叔这番话说明了管仲的分量，一句话，得管仲者得天下呀。当然了，齐桓公对管仲始终是心存芥蒂的，他说：“那依您看，管仲是会接受呢，还是不会接受呢？”鲍叔一拍胸脯，告诉齐桓公：“管仲绝对不会接受鲁国的任命。管仲之所以不会追随公子纠而死，其实就是为了等待一个平定齐国的机会。如果接受了鲁国的任命，那就等于是违背了他的从政原则。管仲这个人对齐国一向忠心耿耿，绝对没有二心。”一看鲍叔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齐桓公啊，他也有些无可奈何呀。于是他最后感叹了一下，他说：“那你就看着办吧。”通过这番对话，我们发现这齐桓公这个人啊，不仅很可爱，而且啊，他很讲原则，对自己的师父呢，他可以说是信赖有加，非常尊重。但是呢，对于曾经暗杀过自己的管仲啊，他也是极度的不信任。用还是不用管仲，在齐桓公的心里边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但是他始终能够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自己不了解或者不理解的，那就啊先听自己师父鲍叔的。于是呢，他就听从鲍叔的建议，派鲍叔去鲁国议和。
0: 师父鲍叔牙的一番大义之词，令齐桓公心绪难平。自从成为了齐国当家人，他的身份就彻底变了。齐桓公明白，作为一国之君，需要时刻铭记， 少想个人私利，多想国家大利，要努力平复心里的怨气，要化干戈为玉帛，争取把曾经的仇敌管仲拉到自己的队伍里，让他在这里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造福齐国，造福百姓。齐桓公的心胸最终成就了齐国前所未有的霸业，一段君臣相知相惜的感人故事也由此被书写到浩瀚的历史画卷之中。当然这是后话，此时此刻管仲依然身在刚刚战败的鲁国，处境非常凶险。那么匆匆赶到鲁国的鲍叔牙会想出什么好办法来将曾经的好友管仲拯救于水火之中呢？
1: 于是接下来就上演

了一幕拯救管仲的好戏。果然不出鲍叔的所料，这师伯啊是鲁国的智囊，他就劝鲁庄公重用管仲，并且告诉老板说，管仲这个人是有大才啊，如果能够为我所用则用之，不能为我所用则杀之。这综合来看呢，管仲啊身在鲁国心在齐国，很难为我所用，所以说杀比不杀要好。管仲此时的处境可以说是凶险万分啊。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齐国的使者赶到了，这使者不是别人，就是鲍叔。而且啊，这鲍叔带来了齐桓公亲切的问候和威胁，他再次强调，管仲和少乎

这个人有惊天伟地之才，你这次把他放回到齐国，就等于是放虎归山。齐国在他的治理之下，一定会变得非常的强大，日后啊就会变成鲁国的心头大患。所以呢，我看不如就趁机把管仲他们杀了。这眼看师伯这边一直是磨磨蹭蹭，和鲁庄公呢是窃窃私语，这鲍叔就知道他不怀好意，于是鲍叔再度强硬进言，杀和不杀根本不是问题，在哪儿杀是个问题，在齐国杀是杀我们齐国的犯人，在鲁国杀呢，在鲁国杀是杀你们鲁国的犯人，我们的国君现在想要活的就是为了把他们带回齐国，在众人面前处死，用来教育齐国的群臣。如果得不到活的，那就说明你鲁国的国君和我们齐国作对，与齐国的乱臣贼子站在一起。这一番话说得太强硬了，矛头直指鲁庄公。师伯万万没有想到，这鲍叔啊是动真格的了。他本来以为管仲再怎么说也不过是齐桓公的仇人啊，他和齐桓公是有一箭之仇啊，即使把他杀了应该也不是什么大事吧。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鲍叔居然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而且是当场在赤裸裸地威胁鲁庄公。那经过干石大败之后，鲁庄公啊胆子小多了，此时此刻呢他可怜巴巴地望着师伯，为之奈何呀。正如鲍叔所预料的那样，鲁国的这位智者师伯也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他思虑再三，说了三个字，君与之。老板啊，还是给他们吧，人家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就不要再计较给还是不给，杀还是不杀的问题了，赶紧交人吧。这鲁庄公这下才算是在这个问题上解脱了。管仲和少乎在他的眼中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人，于是鲁庄公立刻派人把他俩捆起来，连同公子纠的首级一起送给了鲍叔。看着装有昔日爱徒公子纠首级的木匣，望着沦为死囚被关入囚车的自己的同伴，管仲和少乎两个人真是悲从中来，百感交集。他们两个人在囚车上有过这样的一番对话，管仲曰：“子惧乎？”少乎曰：“何惧乎？”管仲说：“你怕吗？”少乎说：“有什么好怕的？我少乎之所以不随公子纠而死，就是为了等待着齐国平定的那一天，再踏上我们的故土，看一眼齐国的故土再死。现在既然平定了，齐国一定会让管仲你来做齐国的左相，让我少乎来做齐国的右相。可是杀我之君，用我之身，这是对我赤裸裸的侮辱啊！人臣既有生臣，又有死臣。管仲，你来做生臣；少乎，我来做死臣好了。我少乎为公子纠而死，公子纠可以说有了死臣。你管仲为了齐国称霸而活，公子纠可以说有了生臣。死者成就英明，生者成就功名。成功成仁，二者不可得兼。死生有命，我们两个人各尽其分。于是啊，鲍叔就这样押解了他们上路而行。进入齐国以后不久，鲍叔呢就把管仲和少乎两个人放了出来。一放出来，少乎果然就自杀了。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承诺。齐国的人们听后都非常的感动，君子闻之曰：“少乎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他们说啊，少乎之死比他活着意义更加重大，管仲之生比他殉死意义更加重大。主公身死，少乎选择追随主公而去，这叫向死而生。

0: 管仲却选择忍辱偷生，成了生辰。握住鲍叔的手，管仲此时是感慨万千，他感叹道：“惭愧啊，惭愧啊，真是一言难尽啊。”鲍叔也握住管仲的手，安慰他：“成就大事业的人，就必须忍辱负重，能屈能伸；建立大功业的人，就必须不拘小节，提升格局。兄弟啊，往事已逝，何必再追？你且快快随我回去，前方还有大事在等着你呢。”这鲍叔牙这两句话说得好啊，尤其是不拘小节，这个拘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拘是拘泥，这个小节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小节是细枝末节。这个每个人都是一个自我的管理者，其中在管理自我的时候啊，两个方面很重要，一个方面呢是时间管理，一个方面是精力管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经常讲成大功者不拘小节呢？这就说明一个人啊，一定要抓住关键，舍墨逐本。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因此呢，想要做成大事的人啊，必须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把真正重要的精力集中于关键的领域。古往今来成大事者，他们的身上往往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具备长远的眼光，对事物的本质有敏锐的洞察力，也就是洞见。一个人啊，要有主见，更要有洞见，还要有远见。有了这三件之后啊，就一定要去做好时间管理和精力管理，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样这些人呢，就不会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以及细枝末节的事。所以说我们讲啊，在个人管理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拘小节者难成大事，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在兵败之后，最后成为了吴王夫差的奴隶，但他并没有去在意这个小节，而是卧薪尝胆，通过十年的忍辱负重，最终一举灭吴，成为了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他的故事就是典型的成大事者不蓄小耻，立大功者不拘小节。鲍叔就这样立刻带管仲回临淄，向齐桓公复命。管仲是幸运的，如果没有好兄弟鲍叔的拼死力保和无私举荐，如果没有齐桓公的深谋远虑和宽宏大量，历史上也许就会少了一段从阶下之秋到大国军师的传奇。这不仅是鲍叔的选择，更是齐桓公的选择。这不仅是齐桓公的选择，更是历史的选择呀。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人生有一种智慧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还有一种智慧是该放手时就放手。齐桓公该放手时就放手了，他潇潇洒洒、大大方方地选择了放下怨念。齐桓公能够成为春秋首霸，再次说明了人的心胸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呀。管仲要杀齐桓公，齐桓公选择放下怨念，以德报怨。这世界上最大的就是人的心胸。管子小匡记载，桓公亲迎之交，也就是说齐桓公见管仲时亲自到郊外迎接，行的是父兄大礼啊。而后来齐桓公更是直接称呼管仲为仲父。这个仲啊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啊是管仲名仲，第二个含义呢是伯仲之间的仲，也就是仅次于的意思。这把管仲称之为仲父啊，也就是仅次于自己父亲的人。一个人尊重别人，可以以父视之，但是不能够认之为父。所以说仲父这个称呼啊，可以说已经是无限尊崇了。更重要的是，齐桓公可是堂堂的一国之君啊，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称呼自己的仇敌管仲，真的是不可思议。那问题是，齐桓公为什么会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呢？而且一开始 接见戴罪之身的管仲，行的便是父兄大礼呢？请看下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哎呀，认识。
7: 我正找你呢啊。
6: 哎呦，有事啊？
7: 啊，我是从香港到这里，特为来约请你的。
6: 哦，香港朋友。
7: 哎，是这么回事。
6: 是的。
7: 我们老太爷呀，在北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你的相声。后来定居在香港，一直想着你。
6: 哎呦，
7: 这不是最近我们府上办事，专门派我来，把你请到香港去，去几天啊？
6: 你务必得帮这个忙，还请呢。说实在的，香港我还真没去过
7: 啊。那好极了嘛，
6: 到那儿玩一趟也是值得。
7: 帮忙。
6: 不过，什么？
7: 请您帮个忙。
6: 帮忙啊？
7: 对，
6: 我们那个什么，这个要是到哪儿去啊？那个，
7: 这什么什
6: 么？我是哪儿都可以去，倒是这个啊。
7: 你放心，放心好了啊，去不了几天，让你挣一大笔钱。
6: 是，
7: 怎么样？
6: 我们不完全在乎这个钱呢，玩一趟也是值得的嘛。
7: 好好好好，
6: 您在府上是
7: 管事，
6: 大管家。
7: 嗯，不敢当，给人家当差，管点事。
6: 多谦虚。贵姓？
7: 啊，姓解。
6: 有这姓吗？姓解，
7: 外姓，姓解。
6: 您这个尊姓大名？
7: 还什么大名啊？我们那里四位管家，
6: 是是，
7: 按福禄寿喜排下来的。
6: 啊啊，
7: 我是头一个
6: 啊，
7: 上上下下都管我叫福。

0: 老太爷那么叫您行了，我们不能那样称呼您呐、啊哦。
1: 您是客人，
0: 不行，
1: 就这么叫，我爱听，
0: 可以吗？
1: 没关系。哎，您是这个？
0: 我叫常宝华，
1: 对，常宝华。
0: 哎呀，姐夫，哎。
1: 我爱听啊，
0: 我可不爱叫。那个姐夫，
1: 哎，
0: 改个名字行不行啊？
1: 你听这名字多新鲜，
2: 叫这个名字吗？
0: 可是我到那儿去，我想了解了解老太爷要办什么事情啊？
1: 哦，喜事。
0: 哎呦，办生日
1: 啊？不，办生日的叫寿日，这是喜事。
0: 哦，娶儿媳妇？
1: 不对，老太爷没儿子，喜事。
0: 哦，姑娘出嫁，
1: 两门姑奶奶孩子都老高的了。
0: 什么喜事啊？
1: 老太爷
0: 啊，
1: 咽气。
0: 哎，咽气
1: 啊？
0: 老太爷死了？
1: 对呀、啊、
0: 这怎么叫喜事啊？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啊。
1: 我们老太爷整90。
0: 哦，90，
1: 没灾没病。
0: 嗯嗯，
1: 那天哈哈一乐，
0: 怎么样？
1: 嗝儿，咽气了。
0: 哦，
1: 老喜丧，
0: 这可不是喜事吗？
1: 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
0: 啊，
1: 要大办丧事啊。
0: 哎呦，这么说嫁了一定很有钱哦。啊，
1: 那还用说吗？我们老太爷是香港的首富啊、嗯、银行里存的钱，
0: 嗯，
1: 您别过意啊。
0: 怎么样？
1: 一天的利息够你花一辈子的。
0: 我信，我信。
1: 哼，我们老太爷有几件宝贝啊。
0: 宝贝？
1: 那是无价之宝啊。
0: 什么宝贝？
1: 就说他殉葬戴的那个戒指吧。
0: 嗯嗯嗯，
1: 白金的托儿。
0: 哦，
1: 钻石的。
0: 钻石？
1: 那块钻石
0: 怎么样？
1: 这么大块。
0: 嗯，松紧钻石啊，这么大块。
1: 老太爷有个小闹钟。
0: 哎呦，
1: 木头的啊。
0: 是，
1: 这个闹钟最奇特的
0: 啊，
1: 没表针，
0: 没
1: 表盘，没瓤子，
0: 就这么一个空架子，怎么报时呢？
1: 怎么报时？到点的时候，嘣儿，出了一唐老鸭。
0: 哦，
1: 8点了，嘣儿，又回去了。
0: 这我真没见。怎么样？这不听着新鲜
1: 吗？
0: 这我到香港，我得看看这东西。
1: 啊、哦，看不见了。
0: 怎么？
1: 殉葬了。
0: 哎呦，
1: 搁棺材里了。
0: 太遗憾，
1: 我们老太爷有一张唐伯虎的真迹呀、啊！
0: 哎呦，这价值连城哦！
1: 画的是个古代侍女
0: 哦，
1: 最奇特的
0: 什么？
1: 你看这张画吧，
0: 啊啊，
1: 看着看着，
0: 是
1: 你照这画轴，本本本，
0: 嗯，
1: 弹三下，
0: 怎么样？
1: 这女的说话，
0: 说什么呀？
1: 你进来吧，
0: 啊，
1: 你进来吧。
0: 哎呦！怎么样？这我到了香港，我能不能瞧瞧这个？
1: 啊、哦，不行不行，
0: 我
1: 不行，搁棺材里了。
0: 哟，
1: 殉葬了。
0: 那我要想看，那没这机会了。
1: 这样吧，
0: 啊，
1: 我跟姑奶奶说说。
0: 哎，
1: 特殊照顾你一下。
0: 是，
1: 你对这棺材呢、
0: 啊、
1: 也敲三下。
0: 对了，我得敢敲啊。
1: 不、哦，他也说这句话。
0: 啊是啊，那我更不敢敲了。
1: 嗯，那你就看不见了。
0: 你看不见了。
1: 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
0: 啊，
1: 这些产业
0: 是
1: 家的，都是老太爷一个人挣下来的。
0: 是啊，
1: 所以要大办丧事。
0: 怎么办呢？
1: 嗯，搭了个7级的大棚，
0: 嚯，
1: 3道泥帆，4棚经。
0: 哦，
1: 亲戚朋友、生前好友
0: 啊，
1: 每天来吊唁。
0: 哦，
1: 凭7期49天、
0: 哎，
1: 每天预备80桌宴制席呀、啊。
0: 没听说。我也没见过。
1: 生前他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0: 是，
1: 所以叫我来就把你请去。
0: 哎呦，这我不太理解喽。
1: 啊，
0: 您看人家是办一个丧事，我去说段相声
1: 啊？不，
0: 把大伙儿逗得哈哈一笑
1: 啊？不不不，
0: 那姑奶奶非把我打出来不可哟。
1: 不不不，哪能说相声啊？
0: 啊，
1: 请您帮个忙。
0: 请我帮忙？
1: 帮个忙？
0: 我上那儿干什么去啊？
1: 啊，
0: 也就是沏个茶，倒个水
1: 啊？不，
0: 请朋友
1: 啊？不不
0: 啊，
1: 这些粗活有丫鬟们干，不用您。
0: 可是我呀，算账啊不行，
1: 专门有账房的先生
0: 做菜做饭我也没这技术啊。
1: 香港四大宾馆的厨师早就请好了，哪能用您呢？
0: 可是我去又干什么呢？
1: 您就往那儿一站啊，等客人来了
0: 是
1: 行个礼往礼让就行了。
0: 就干这个？
1: 就帮帮忙
0: 没问题。
1: 办完这棚事呢，让账房给您两条
0: 黄瓜。
1: 黄瓜干什么呀？
0: 不是两条吗？
1: 两条金条。
0: 两条金条。
1: 怎么不？
0: 我听着新鲜了。
1: 少一点。
0: 不少啊，不少。
1: 不少吗？
0: 太不少。
1: 那就这样了。好，那个出国的手续呢？机票我都准备好了。
0: 那好，
1: 明天早晨8点钟我开车去接你。
0: 明天早晨呢？
1: 8点钟你可别误事啊！
0: 误事啊！我跟您说实话啊，今儿晚上我不一定睡得着觉。我凌晨4点我就等着您。
1: 不用那么早，
0: 保证耽误不了事。
1: 8点啊，就这样。
0: 哎呀，我想不到我。
1: 你就这样去吗？就这样去？
0: 是的。我可以再换一件衣服吗？
1: 我不是这意思，而是办那么大棚丧事，
0: 是
1: 你就不表示表示？
0: 哎呦，让我还出个份子？
1: 出份子干什么？
0: 这个我出不起。
1: 不用你出份子。
0: 那我
1: 你这样吧，啊，带根带子。
0: 什么？
1: 系根带子？
0: 这儿系根带子，
1: 就是用白布撕成一根白的带子系在这儿，
0: 孝带子。
1: 啊，对，
0: 这个免了吧？啊？
1: 没必要。
0: 为什么？我跟这位老太爷无亲无故的，亲友们可以系孝带子，我系的孝带子，这又算怎么回事？
1: 我没有说明白啊，是这么回事，不单您系，凡是去的人啊，每人都可以系一根。
0: 不，
1: 系一根孝带子给5000港币。
0: 我不在乎那钱。你说那钱算什么呀？
1: 哦，那你就不要记了。
0: 不，要是都记，我要不记太特殊，那我是非记不可的。
1: 不，那你是记是不记呢？
0: 当然要记了。
1: 记上了，
0: 咱别闹特殊啊。
1: 好，是不是？这鞋也绷上点吧。
0: 这个
1: 啊，鞋绷上一块白布好不好？
0: 孝鞋。
1: 对
0: 啊，系根带子就行了，到时候这带子您给我裁宽一点。
1: 那是可以的呀。
0: 啊，最后我改个什么背心啊、衬衣什么的，这怎么样？
1: 再宽一点，改个背面都可以。
0: 那是啊，
1: 可以。
0: 这个鞋咱就免了。
1: 啊，不，
0: 这个没必要。
1: 鞋绷上也给5000港币。
0: 我不在乎那钱，
1: 你看，
0: 我要穿双鞋，蒙上白布。还省得我这鞋展了呢，
1: 哎，
0: 还能保护我这鞋呢。
1: 你要这么想的就对了，
0: 是不是？
1: 对，
0: 没问题。
1: 绷上鞋，戴上带子，
0: 是。
1: 你这脑袋就这么光着？
0: 干什么？
1: 不是，最好戴上点什么好。
0: 我去的时候我戴顶草帽吗？
1: 我戴个草帽干什么？戴一个，我们给你做一个吧。
0: 做什么呀？
1: 做一个跟那个带子一样质量的布，一样的颜色。戴一个帽子，
0: 孝帽子，啊，对呀，这通打扮我，
1: 怎么？
0: 我系个带子啊，穿双孝鞋，
1: 对呀，
0: 我再来顶孝帽子，我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没弄明白，你戴个孝帽子给10000港币呀？
0: 不是，我不在乎那钱，
1: 要不在乎钱，干脆甭戴。
0: 谁说不戴啊？我系上带子，我穿上这个鞋，这个。小鞋，我不戴帽子，秃头秃脑的。没问题。
1: 但是戴上，
0: 可以。
1: 戴上啊，
0: 行，
1: 好，就这么着了啊，
0: 就这么着。
1: 哎呀，
0: 这个事儿您就做。
1: 不是，你这衣服可差一点，衣服也差一点。
0: 这衣服啊，今天晚上回去我洗一洗，熨一熨。
1: 哦，不必要，
0: 我明天一早新的，
1: 不必要。
0: 没，
1: 我们给你做一件。
0: 又
1: 换一件
0: 干什么？
1: 换一件
0: 那
1: 没关系吧？
0: 做的什么样子？
1: 做一个跟那个帽子呀、袋子呀、鞋上绷那块布一样的，白的，肥肥大大，合上领儿，往上一穿就可以了。
0: 孝袍子，
1: 给，孝袍子。
0: 对呀、
1: 你穿上孝袍子，省得你这件衣服脏了。
0: 你管得着管不着？
1: 啊，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0: 你们老太爷他是死了，我给他穿白带孝啊，我这一套全了，
1: 这有什么关系？
0: 我系上个带子，来个帽子，穿双孝鞋，这就不错了。最后我再穿个孝袍子，让人一看，我算找谁的呀？
1: 我问问你啊，你们演戏的时候不该穿也得穿吗？
0: 不一样，演戏那是假的，
1: 这是真的，
0: 这不也是假的吗？我跟你说实话啊，演戏那不能白穿。
1: 什么意思？
0: 给彩钱。
1: 我说让你白穿了。
0: 对了，您给我个几百上千的港币我也不干。
1: 我们姑奶奶说了啊，谁穿孝袍子不给钱。
0: 不给钱呢那更不去。
1: 给两辆摩托车，外加一台200立升三开门大冰箱，搁一块40000多港币呀、啊。
0: 那么这个东西要不要呢？
1: 给现钱的。
0: 我不在乎那个钱。
1: 那你就甭穿。
0: 谁说的？
1: 甭去，
0: 老太爷那么大岁数，我给人穿白带孝还不是应该的呀。
1: 没问题。
0: 不是，行行吗？
1: 没问题，
0: 可以穿。
1: 可以可以，
0: 那就这样，同意了。
1: 行行行，
0: 来
1: 就这么着。
0: 这样啊。哎呦，这个不忙。
1: 哦，不
0: 不忙不忙。
1: 咱们是说好了的吧？
0: 在这儿您给我也不便。
1: 哦，不来、啊、来试一试试一试。
0: 全带着呢，
1: 试试大小合适不合适啊？不合适呢，重给你做一件啊，就这么着。来，穿上，
0: 好，
1: 试试合适不合适？系在腰里头，哎，对，把这带上，
0: 带上这，这一套都齐了啊，
1: 主要试试合适不合适？
0: 您看怎么样？
1: 常先生，不过有个要求啊。
0: 没问题。
1: 请您得帮点忙。
0: 帮什么忙？
1: 到时候呢、啊、您得帮着拿点东西。
0: 哎呦，搬搬运运我这个体格不行
1: 哦。不重，没有分量，很轻。
0: 不，我跟您说 啊贵重物品呢、啊、我给人丢了或者是砸了不太合适。
1: 贵重什么呀、啊、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呐、啊、可是没他又不行。
0: 扔在地下没人捡，没他又不行。
1: 对，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啊，就是一根棍儿，挑着那么几个纸条，纸条上画着什么莲花，写着“莲花朵朵开，西方见如来”。
0: 等会儿，打的幡对不对？
1: 哦，对对对，也有叫幡的。
0: 干嘛也有啊？哪儿都叫幡。
1: 怎么了？
0: 孝子打的那幡
1: 啊，
0: 让我打。
1: 对对对，
0: 跑这儿找打幡的来了。
1: 再加10000港币，
0: 你给我滚！
1: 我
0: 我呀，看错人了。
1: 这怎么了？
0: 你香港来的，你跑这儿找打幡的来了？
1: 这有什么关系啊？这
0: 你呀、啊，你瞎了眼吧你？
1: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这
0: 你这我为谁好啊？
1: 这
0: 我为谁啊？
1: 好，别急别急，先说到这儿、啊，咱把话说明白喽。我跟您说实话吧，
0: 怎么着？
1: 我们老太爷一辈子没儿子，就是找你打幡。
0: 找我打幡啊？你怎么不找别人呢、啊？你怎么不找别人去啊？
1: 别人他我不认识啊。他
0: 啊就认识我呀。
1: 他怎么过来的？你可以，你像啊。
0: 我怎么就我像啊？
1: 不是，这不为你好吗？怎么了？
0: 你为我好，我为谁去啊？啊？
1: 这
0: 我跑香港打份，我们同行要知道这还不笑话死啊。再说我的父母健在，我跑香港给人打份，丧气不丧气啊？我懂这个。
1: 好，
0: 少理我。
1: 好，
0: 你看什么人都有啊。
1: 好，
0: 太可气了。
1: 完了，到这完了，也算没缘分。
0: 你别以为我们就认识钱，嘿，
1: 哎呀，我们老太爷也是瞎了眼了，怎么单看上他了呢？啊，我们老太爷说的好好的呀，临死的时候千嘱咐万嘱咐，谁给打幡，银行的存款给他一半。
0: 我告诉你，哎，姓姐的，我告诉你，让我发了财怎么样？我都不干。
1: 那栋小洋楼也归他呀。
0: 我呀，住那一间房住的蛮好，我认了。
1: 完了，算了，好，就这样。
0: 你说这叫什么人？
1: 最可惜的事儿啊， 我们老太爷跟前有20个丫鬟呢。老太爷一死，都走了，其中有6个没结婚的，说是丫鬟，掌上的明珠，跟亲闺女一样，个的个儿，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儿，高鼻梁，小嘴儿，那份好看。最差的一个，说跟长得夏梦一样，都说是夏梦的妹妹。我们老太爷说了啊，谁给他打分，这6个丫鬟当中，让他随便挑一个，这叫没缘分，我找别人去。完了完了，就那么回事。我这个人要是不愿意啊，他就没办法，对不对？这本还是嘛，对不对？你说这6个丫鬟挑哪个哪不漂亮啊？都是这么高的个头多好，你说他不愿意的。我这不脏不脏不脏不脏，干什么干什么？
0: 哎呀，我说姐夫
1: 啊，
0: 别答应了。
1: 我什么事情啊？
0: 刚才啊。
1: 不不不，好吧，不要提刚才了。
0: 刚才
1: 你不愿意去，我去找唐杰忠去。
0: 谁说的？你找唐杰忠干什么呀？
1: 唐杰忠一定愿意去。
0: 哎，我说严肃的告诉你啊，
1: 啊，
0: 唐杰忠啊，他有抽风的毛病。他到了节骨眼儿，他这么一抽风。
1: 哎呦，
0: 你说怎么办？
1: 哦，那是不行，我换一个别人，换一个。
0: 你别换了
1: 啊！你刚才不愿意去？
0: 谁说我不用？我跟您闹着玩呢。
1: 你是跟我开玩笑？
0: 可不是。
1: 不对不对，
0: 怎么？
1: 你刚才说了吗？
0: 啊、
1: 你不能打分。
0: 怎么不能打分？完全可以。
1: 不、哦，你要打分，让你们同行知道脸面往哪儿搁呀？
0: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1: 不、哦，你父母都健在。
0: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啊，同意了，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行，
1: 不行？
0: 怎么？
1: 不行。你这，你这嬉皮笑脸的，那哪行啊？
0: 咱们在这儿嘛，又没到香港。到了香港呢，我会做戏啊，
1: 啊，
0: 我一定挺难受的。
1: 但是还可以，不行不行、啊，这样吧，为了保险起见
0: 啊，
1: 省得姑奶奶们挑眼，
0: 怎么办？
1: 咱俩排练排练。
0: 怎么排练呢？
1: 来来来，帮帮忙
0: 啊，
1: 摆桌子往后搭。
0: 这干什么呀？
1: 来来来来来来，
0: 啊，
1: 来来。哎，来来来，
0: 练，
1: 来来来，这个你拿着，
0: 这个啊。
1: 啊，
0: 他全带着呢。
1: 拿好了啊。
0: 那个什么，我说那个姐先生，
1: 哎，
0: 这个到时候这个就
1: 给你
0: 啊，
1: 啊，给你。
0: 我这电视正短个天线，
1: 那给你。哎，这里呢就好比是灵堂，
0: 哎，
1: 这样啊，
0: 嗯，
1: 这个呢，火柴盒呢，
0: 嗯，
1: 就好比是棺材。
0: 这是棺材，
1: 你的爸爸就在这里头装着呢。
0: 啊、哦，我爸爸是蛐蛐儿，
1: 这不是比方吗？
0: 是是是，
1: 我把这棺材抬起来
0: 啊，
1: 我一喊小子少通吧，
0: 我呢
1: 连哭带嚷带喊，我看你像不像？
0: 没问题，
1: 要是像了，明天上香港，
0: 马上咱就走，
1: 怎么样？
0: 是不是？
1: 试试啊，
0: 来吧，
1: 准备好了啊。
0: 好的。啊，
1: 小子少通吧。

0: 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1: 怎么？
0: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这老太爷生前没有儿子呀，我到香港给人打分算怎么回事啊？
1: 对对对对对对，他是没有儿子。我们这么说啊，只要有人问起来呀，
0: 这么说，
1: 我们会回答的。
0: 您回答，
1: 我们就说老太爷呢生前有个外家，他呢是外家生的啊。
0: 哎呀，你这个嘴可太损了，
1: 那丫头你随便挑啊。
2: 宝贝儿，我挑一个双眼皮儿，
1: 没问题。还得哭，还得哭。
0: 您看我像不像？
1: 太像了。
0: 走，
1: 上哪儿啊？
0: 上香港。
1: 老头还没死呢。
0: 去你的吧。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5: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3: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德。
5: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3: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谢谢大家。
6: 哎，
5: 搞了六场，
6: 是
5: 这个非遗的相声大会。
6: 对，
5: 哎呀，这个行内行外啊，
6: 啊，
5: 轰动，集结了全国的相声演员，
6: 哎，这是头一回，
5: 将近50个作品
6: 哦。
5: 好多人都说呀，
6: 说什么？
5: 我们爱看相声，
6: 嗯，
5: 相声给人带来欢乐，
6: 是
5: 让人容易长寿。
6: 哎，
5: 这两天也不是谁哪位观众在这个抖音上发呀、啊？
6: 发什么呀？
5: 说我们这一场相声大会是网红，
6: 哇、
5: 哦！每来一场
6: 啊，
5: 多活十年。六场啊！
6: 啊，
5: 这您场场都来就活60，多活60啊！
6: 真厉害，
5: 多厉害、啊！
6: 你假死了都。
5: 我觉得60多了，
6: 是吧？
5: 你这一岁，你到这儿听这么几场，你退休了，你这不值啊！
6: 一岁也不来这儿，
5: 是吧？
6: 是
5: 50，
6: 嗯，
5: 最少活50，
6: 哎，
5: 俩50，
6: 挺好，
5: 啊，
6: 嗯，
5: 俩50，只要来的
6: 哦，
5: 都得活俩50，
6: 100多岁，
5: 啊，
6: 我也行，
5: 什么？
6: 我也多活俩50吧，
5: 你啊，你啊，行，你也俩50，
6: 必须的，
5: 是吧？
6: 嗯，
5: 俩50。
6: 150，我现在50，俩50，我
5: 不，你是俩50，
6: 俩50也是100，
5: 俩50，
6: 怎么俩50？
5: 你活7:50，8:50，
6: 俩钟点啊，像话吗？
5: 不是你这对于你来说就挺长的了，
6: 会说话吗？
5: 不是会说话吗？
6: 怎么到我这儿俩小时，人家100多，干嘛？
5: 这是，你看这个人在瞪你。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6: 废话，你咒我这是？
5: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6: 对，
5: 识逗，
6: 嗯，
5: 爱聊天
6: 啊。
5: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6: 当然这么回事了
5: 啊！
6: 那形容我们眼睛的肚什么、
5: 啊、
6: 杂物铺，买什么不给你什么。
5: 您听这词儿
6: 怎么了？
5: 杂物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你看这有动静吗？
6: 什么有动？
5: 人都没听。
6: 咱现在说超市。
5: 你这肚子是超市，
6: 要什么给你什么，
5: 真的吗？
6: 那当然。
5: 哦，
6: 哎，
5: 要什么都有，
6: 什么都有。
5: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6: 你生几胎了？这是干嘛呢？
5: 那生几胎？你不说什么都有吗？
6: 这么个比喻，
5: 你这比喻不恰当。
6: 哟，
5: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6: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5: 对，
6: 哪行啊？
5: 出租汽车司机。
6: 是吗？
5: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6: 你瞧，
5: 这么跟你说得了，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6: 您这话太悬了吧？
5: 一点都不悬，
6: 是吗？
5: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6: 上哪儿啊？
5: 去这个甘家口。
6: 哦，阜成门外。
5: 一上车，司机热情。
6: 这司机什么样？
5: 哟呵，
6: 哎，
5: 大哥，
6: 哎，
5: 上哪儿啊你？
6: 我甘家口。
5: 啊，这个， 甘家口
6: 啊，
5: 您看咱怎么走？
6: 怎么快怎么走呗。
5: 您要听我的
6: 啊，
5: 咱走长安街。
6: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5: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啊，
6: 嗯，
5: 它不堵车，
6: 是吧？
5: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6: 哦，
5: 环路上倒没红绿灯呢。
6: 啊，
5: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6: 怎么了？
5: 走得动吗？
6: 啊、
5: 你瞧这个二环，红的。
6: 哎呦，
5: 三环，红的。
6: 还真是。
5: 四环，
6: 你瞧瞧，
5: 红的。五环、六环全是红的。
6: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5: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6: 哪儿啊？
5: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6: 这位肯定套着呢吧？
5: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6: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5: 哦，吃个晚饭。
6: 对对对。
5: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
6: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5: 一锅粥啊？
6: 嗯。
5: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6: 什么呀？
5: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6: 哎，好嘛，喝着我玩两锅粥。
5: 行了、嗯，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6: 我这会儿不饿，要他干嘛？
5: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他就亲了。
6: 这位真够热情，得谢谢您，谢谢您。
5: 哎，我再问问您，
6: 您说
5: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6: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5: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6: 没想起来。
5: 啊，行了，
6: 啊，
5: 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6: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5: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6: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5: 那谁知道啊？
6: 啊！
5: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6: 哦、
5: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6: 哎，我要是鸡蛋呢？
5: 鸡蛋就熟了。
6: 茶叶呢？
5: 慢慢泡着吧。
6: 哎，那您是什么呀？
5: 我呀、
6: 啊，
5: 我是茶叶蛋。
6: 哎，你怎么改茶叶蛋了？
5: 我早熟了。
6: 是啊。
5: 那我也得在这泡着。
6: 对。
5: 我得拉活啊。
6: 这是您的工作吗？
5: 是。
6: 嗯
5: 您要仔细想啊。
6: 怎么着？
5: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6: 这我可不明白。
5: 我不是说了吗、
6: 啊？
5: 我茶叶蛋啊。
6: 还有别的吗？
5: 有啊。
6: 您说说。
5: 您像这法官。
6: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5: 挂面。
6: 怎么会挂面呢？
5: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6: 哦，中间不能打弯。
5: 一打弯就折了。
6: 还有别的吗？
5: 创业者。
6: 他对应什么食品？
5: 拉面。
6: 拉面怎么回事？
5: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6: 哦，挺形象。
5: 嘿嘿。
6: 啊。
5: 贪污犯。
6: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5: 炸酱面。
6: 怎么会炸酱面？
5: 甭着急。
6: 嗯、
5: 哎。早晚得把它办了。
6: 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5: 是不是？
6: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5: 可以啊。
6: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5: 教授啊，
6: 嗯，
5: 包子。
6: 怎么会包子呀？
5: 甭管有多少纸，
6: 啊，
5: 肚子里得有货。
6: 哎，得有真材实学。
5: 哎，
6: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5: 豆腐。
6: 怎么会豆腐？
5: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6: 点石成金。
5: 嘿嘿嘿。
6: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5: 窝头。
6: 怎么会窝头啊？
5: 甭管在哪儿干
6: 啊。
5: 都得留个心眼儿。
6: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它对应什么食品？
5: 啤酒啊！
6: 怎么会啤酒呢？
5: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6: 啊，
5: 早晚有他们冒泡的那一天。
6: 是啊，嘿，您这比喻真够形象的，
5: 是啊，
6: 有意思。
5: 我就爱瞎聊天，
6: 我也喜欢聊啊。
5: 您坐稳了，
6: 别这害怕。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5: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6: 哎，不对呀、啊，咱这边是绿灯啊。
5: 他管你那个呢
6: 啊！
5: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6: 什么规矩？
5: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6: 啊，
5: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6: 是啊，哈哈，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嗯，
5: 这是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6: 这话对，
5: 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越来越好。
6: 没错，
5: 越来越棒。
6: 是，
5: 我希望咱北京漂亮。
6: 谁都这么想啊！
5: 您想，我四辈的老北京了，
6: 嚯、哦，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5: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6: 肯定有啊。
5: 北京最早叫什么？您知道吗？
6: 那我不清楚。
5: 幽州，
6: 哎，怎么叫幽州、
5: 啊？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6: 哦，过去的地方全是海啊。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5: 哪吒闹海啊！
6: 哎，哪吒，
5: 哪吒跟龙王大战981回，
6: 哦，
5: 后来降住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
6: 嗯，
5: 这才露出地面。
6: 是啊，
5: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
6: 啊，
5: 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6: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5: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6: 哦，镇着他。
5: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6: 不知道。
5: 北新桥外头。
6: 北新桥
5: 那儿有一口井，
6: 哟，
5: 里边有一铁链子
6: 啊，
5: 永远倒不到头
6: 啊。
5: 怎么回事？
6: 怎么回事？
5: 拴着那条龙呢。
6: 是啊。
5: 哎，跟这龙说了。
6: 说什么呀？
5: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6: 哦，
5: 那他哪出得来呀、
6: 啊？怎么呢？
5: 永远叫北新桥啊。
6: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嘞。
5: 是啊，
6: 有点意思。
5: 当然
6: 风水宝地啊，
5: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
6: 这地方好啊。
5: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6: 哎啊啊，
5: 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6: 那我可记不全了。
5: 英法俄美德日英。
6: 哦，这么八国。
5: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6: 是。
5: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6: 怎么了？
5: 实在抢不走，嘿，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哎呀，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这么够孙子的。
6: 哎，怎么骂上了呢？
5: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6: 哎，有他。
5: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6: 他怎么了？
5: 哪儿他都差一杠子。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6: 自封的。
5: 现在要怎么着？嗯，跟咱打贸易战。
6: 是，
5: 看见咱们富裕了啊，眼红。哟，我还告诉你，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6: 是啊，
5: 啊，耍胳膊肘，胳膊沟啊，谁也不客气。
6: 你别着急，
5: 不怕你。
6: 哟呵，
5: 对不对啊？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
6: 你瞧瞧，
5: 对不对？
6: 有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5: 再者说了，你说还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6: 是
5: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啊，这日本敢那么猖狂吗？
6: 还真是这么回事
5: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多可气！
6: 太可气了！
5: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啊，他有气啊，心里不痛快，
6: 是，
5: 活该。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6: 没错。
5: 怎么着？哎，还告诉你，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十多分钟。
6: 哎，这都是少说的。
5: 日本有什么呀？一句话都解决了。
6: 哪句？
5: 全国有雨。
6: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5: 这当然了，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6: 这话对，
5: 是不是？
6: 是。
5: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6: 您有什么特点？
5: 不孝顺我不交他。
6: 哦，是啊，
5: 那可不是。哦，一个人连爹妈都看他看不上，他能瞧得起谁啊？
6: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5: 说到爹妈了，我爹妈今年80多了，
6: 岁数不小了。
5: 您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6: 是啊，
5: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6: 这想法好啊。
5: 好
6: 啊，
5: 捅娄子了。
6: 这捅什么娄子呀？
5: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6: 可嘛换这么勤呢？
5: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6: 怎么了都？
5: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6: 这我得问问您啊，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5: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6: 老太太心疼，你找一个矮的不就完了吗？
5: 个矮的也不要。
6: 这怎么了？
5: 擦玻璃够不着。
6: 好嘛，上下够不着。
5: 对，
6: 这胖的为什么不行呢？
5: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6: 那找一瘦子呗。
5: 瘦的更不要了。
6: 怎么？
5: 那干活没力气啊。
6: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5: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
6: 儿。找一脸黑的。
5: 脸黑的也不能要。
6: 怎么了？
5: 看着他太膈应。
6: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5: 难看的我妈不要。
6: 为什么呀？
5: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6: 那找一漂亮人。
5: 漂亮的更不要了。
6: 怎么？
5: 怕他勾引我爸爸。哎，
6: 嗨，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
5: 呀，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对手都有要求。
6: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5: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6: 这有什么讲吗？
5: 有讲啊。
6: 怎么回事？
5: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6: 怎么一套一套的？
5: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6: 是啊，
5: 把我为难坏了。
6: 你怎么了？
5: 别人进保姆市场，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6: 你呢？
5: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6: 对了，你得数斗去。
5: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6: 是啊，
5: 快跑吧！
6: 怎么了？
5: 那墨熟的臭流氓又来了！
6: 哎，小王，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5: 您说我冤不冤？
6: 是够冤的。
5: 我是良民呢，
6: 看得出来啊。
5: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6: 对对对对，
5: 我儿子都8岁了，
6: 这么大了。
5: 哎，提起我那儿子来，聪明倒是真聪明。
6: 是啊，
5: 忒淘。哎，
6: 小男孩都淘气，
5: 淘的没边儿。
6: 他能什么样啊？
5: 您想想，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6: 哦，上课吃东西，
5: 老师能不管吗？
6: 肯定得说他呀。
5: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6: 没收那枣啊。
5: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6: 你儿子呢？
5: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6: 好嘛，枣给吃了。
5: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2回。
6: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5: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吗？
6: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5: 仔细一瞧啊，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6: 嗨，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5: 你说这从哪儿找的？哎。

0: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1: 是啊，
0: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哎哎，
1: 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0: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啊，不够他逛淘宝的。
1: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0: 那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1: 这话都对，
0: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1: 就图便宜了。
0: 对呀、
1: 啊，是啊，
0: 啊，前两天在网上，给我买一个什么双十一哦，买一电动刮胡刀，
1: 多少钱？
0: 18块钱，
1: 真够便宜的。
0: 便宜倒是便宜啊，搁在嘴边，手没动，嘴震麻了。
1: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0: 您说说 啊，办一张美容卡啊，花20000多块钱，嚯，去第3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1: 可能都有一点儿。
0: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1: 什么了？
0: 生财无道。
1: 是啊，
0: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啊，那拉过来就得
1: 毙了，
0: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1: 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没错，是利欲熏心。
0: 您说什么闹的呀？
1: 什么呀？
0: 全是钱闹的呀？
1: 都为钱是吧？
0: 对呀、啊。哦。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1: 那怎么可能呢？
0: 那怎么不可能啊？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哦，不按需分配
1: 是吗？
0: 对。哇、
1: 哦，不需要钱了？
0: 不需要钱了。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啊？哦。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1: 这都没有了吗？
0: 没钱你贪什么呀？哦，是不是啊？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1: 这也杜绝了。
0: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1: 犯不上，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不交哦，不需要钱。
1: 你瞧瞧，
0: 买什么房啊？啊，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想住哪儿住哪儿。
1: 是啊，
0: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女。
1: 怎么？
0: 不满意就换一家，
1: 随便炒的是吧？嘿嘿，哎
0: 呦，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1: 什么买卖倒闭？
0: 银行啊！
1: 银行能倒闭了？
0: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哎呀，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啊？老捞，呵，不给他那机会。
1: 你瞧瞧，
0: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1: 是吗？嘿
0: 嘿，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呗，
1: 反不上了。
0: 我图什么呀？
1: 对对，
0: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到地方推门就下，不用给钱，
1: 这日子可太好了。
0: 谁说不是呢？
1: 是。
0: 不过这是将来，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1: 这话对，
0: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哎。
1: 780，
0: 这打着表呢。
1: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0: 您上哪儿？
1: 甘家口啊。
0: 您怎么不早说呀？啊，净顾跟您聊天啊。
1: 怎么样？
0: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1: 出城了。
2: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谢谢大家的掌声，哎，
5: 谢谢朋友们的鼓励。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4: 什么事儿？
5: 今天啊，我要跟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4: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5: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哦。说句良心话啊，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4: 那就别说了。
5: 他不说不行啊。
4: 怎么？
5: 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4: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5: 可不是嘛。
4: 那没法子了。
5: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哦，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哇，
4: 有那么严重吗？
5: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4: 是啊，
5: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4: 录音带干嘛呀？
5: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4: 检查。

0: 效果，
1: 可不是吗？
0: 那能有效果吗？
1: 能有效果
0: 啊，
1: 能有效果，
0: 能有效果。
1: 我想了，借今天这个晚会，请大家好好的帮着我们乐一乐，
0: 乐一乐，
2: 乐一乐。
0: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1: 我有办法呀。
0: 什么办法
1: 啊？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0: 哦，旗子。
1: 对，
0: 红、黄、绿，
1: 哎，
0: 三面旗子。
1: 三面旗子。
0: 哦，这干嘛呀？
1: 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0: 是啊。
1: 哎，朋友们，
0: 嗯
1: 啊，我一举这个红旗啊，
0: 嗯，
1: 您就乐。
0: 哦，
1: 我一举这个黄旗呢，您就鼓掌。
0: 嗯
1: 啊，我一举这个绿旗儿，您是连乐带鼓掌。
0: 对，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1: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0: 是啊，
1: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0: 啊，
1: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0: 演习一遍，
1: 演习一遍啊。
0: 哦，
1: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
0: 啊。
1: 这个红旗儿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
0: 嗯
1: 啊，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
0: 嗯，
1: 你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0: 哎哎哎，
1: 啊，开始啊，
0: 嗯，
1: 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乐！
0: 哎哎，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1: 哎，乐的还真不错。
0: 是啊，
1: 有点意思。
0: 嗯，
1: 我要举这个黄旗儿
0: 了。哦。
1: 黄旗就是鼓掌啊！
0: 对对对
1: 啊，尽量的鼓掌啊！
0: 哎，
1: 开始啊！
0: 嗯，
1: 预备，鼓掌！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1: 非常合乎标准。
0: 是啊，
1: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了。
0: 哦，
1: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0: 不知道。
1: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0: 哦，
1: 连乐带鼓掌。
0: 哦，
1: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咱们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0: 可能
1: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呀？
1: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0: 哦，
1: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养营肉吗？
0: 哦，对对对对
1: 啊，
0: 哎，
1: 就这地方
0: 啊，
1: 看见了吗？
0: 嗯，
1: 互相隔着隔着，
0: 隔着隔着，
1: 哎，就挠一挠，
0: 嗯，
1: 一挠那肯定得乐，
0: 那没错
1: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
0: 嗯，
1: 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
0: 嗯，
1: 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0: 对对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1: 下面我指挥啊，
0: 哎，好，
1: 这连乐带鼓掌啊，
0: 嗯，
1: 带头啊。啊，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0: 哎，
1: 声音就大了。
0: 好好好好
1: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0: 怎么样？
1: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行嘞，
1: 哎，求您帮个忙。
0: 求我帮什么忙？
1: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0: 这可不行
1: 啊！为什么？
0: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1: 啊。
0: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1: 啊，
0: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1: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0: 哪有啊？
1: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两居室单元。
0: 有这事儿？
1: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0: 真的？
1: 干不干？
0: 干。
1: 来，
0: 干。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1: 哎，别。哎，你看啊，
0: 哎，
1: 这插在这儿，
0: 哎
1: 啊，
0: 这我成兔爷了。
1: 哎，怎么样？
0: 行，
1: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0: 可以，
1: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0: 要准备好了。
1: 预备，开始。
3: 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
0: 嗯，
3: 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
0: 乐，
3: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
0: 乐！
1: 你怎么不乐呀？
0: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个。

0: 么办呢？
1: 实在乐不出来、哎、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0: 我成鸭子了。
1: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啊！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哎，乐、哎！
1: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嗯，
0: 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1: 乐、哎，不对，
0: 鼓掌。
1: 停，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0: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1: 你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0: 哎，有办法啊！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1: 下边给我找补上，
0: 长时间鼓掌。
1: 好，嗯，准备
0: 好。
1: 儿童都是一朵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2: 长时间鼓掌。
1: 停。你看怎么样？
0: 哎，这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了吗？
0: 有点意思。
1: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0: 没问题啊，没问题，
1: 保证成功。
0: 好，
1: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0: 怎么换？
1: 这回换一换。嗯，这回啊，咱这样。嗯，你呢，负责这个，
0: 好，
1: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0: 好好好，
1: 你看这有袋子。
0: 对对对，
1: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0: 您教我了，
1: 没问题了啊。
0: 哎，好，
1: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嗯。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0: 好，
1: 开始啊！
0: 没问题，
1: 准备录音。哎，预备，鼓掌！愿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2: 长时间鼓掌。
1: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
0: 乐。
1: 婆媳关系要搞好，屋里别放二踢脚。
2: 鼓掌。
1: 酒后不要开汽车，开着汽车追火车，追上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0: 乐。鼓掌。乐。鼓掌。乐。鼓掌。
1: 停停停。
0: 您听怎么样？
1: 我姐夫保证满意。
0: 行啊，
1: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0: 听不了。
1: 怎么？
0: 我忘了摁键子了。
1: 白麻烦了。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4: 1604年，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1717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制。1896年，道琼斯指数出现。1921年，信用卡在美国发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财富梦想，价值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夺冠赋予你是小丑还是老总，还好。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1, 2, 3, 4，
7: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常言道，周四周四，重见天日。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告诉大家，明天虽然是周五，但也是周四的小雨。各位，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是的，我没有喝多。对啊，这个礼拜六不是工作日吗？所以今儿是周四，咱们就当小周末过吧。各位，小周末快乐。来啊，说到重见天日，也确实如此啊。今天呢，省会合肥呢，我看现在偶尔有那么几缕阳光，今天白天的时候还零零星星的飘了一些小雨，不过啊，比较舒服，是不是？没有昨天那么热了，好像下个礼拜35度吧。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就什么样的天气就享受它的快乐就好了，不管是阴天还是雨天还是晴天，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妙，是不是？来，晚高峰的路上堵着有什么好处呢？很明显，你可以参加开心副驾驶的互动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6，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6。对了，这就是本人送给自己个儿45岁的礼物。45岁的礼物，我45了，行吧，45了，孩子才那么一丢丢大，所以啊，真是老家有一老，胜似一宝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40，哎，不对，45了。发送阿拉伯数字56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6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昨天呢不是工作日的第一天嘛，所以呢就上来啊给大家打点鸡血。哎，你要是看了这张图还没有鸡血的话，我觉着吧也很正常啊，也很正常。就是你对此事不感冒嘛，对不对？哎，说到感冒哈，最近这个天气呢也是忽冷忽热，好感冒。所以你看，这就是主持人啊，阿凡提亚头就老个贼，怎么样都能说回来啊。 行吧，你看啊，人呢、啊，我觉得一年到头啊，有很多与众不同的日子，有些特别的日子，比方说生日啊，比方说生日，迄今为止呢，我觉得有两个生日是令我最难忘的啊，一个生日呢，对，就是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6看到的这个数字，我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忘。至于往后的这些年份，我觉得啊，大概率是会超越的，但是在此之前没有过。那还有一次生日呢，就是身上冷肚子饿生病了，一个人啊就蜷缩在沙发上，生日那天啊蜷缩在沙发上瑟瑟发抖，爸妈出去旅行了。我非常难忘啊，我真的非常难忘。好，那天下了节目以后，对，那天还上直播了，然后自己到沙县小吃吧，点了一碗面条，回家就开始不舒服。我那天还发烧，那天还发烧了，非常难忘。所以你看，这也是怎么讲呢？就因祸得福吧。所以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啊，福兮祸焉，祸兮福，是不是？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关键词56，看图的同时，请大家注意安全第一。
6: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9: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8: 我们的开心果银克松说：“不错啦，你还有礼物啊？啊，我才过完生日4天，我啥也没有啊！”啊，松哥，你的意思是你是5月3号生日吗？是5月3号吗？才过去4天吗？我的天哪！来。有请二宝小满登场。
10: 嘿，我是小满。

你没有听错啊，你没有听错。刚才，给今天以及4天前过生日的开心果们送祝福的是我们家二宝小满，然后歇斯底里、毫无理由的大哭大闹的也是小满，而这事儿就发生在昨天还是前天晚上啊？为什么哭呢？是因为他下棋啊输了，不开心了。就开始大哭大嚎，所以忍住不哭。所以你看人呐、啊，都是有，对吧？这个天气一样，它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晴天好啊，见到阳光好啊，但是热的罩不住啊，对不对？雨天凉快好啊，但出行不方便啊，是不是？就看你看到的到底是甜甜圈还是中间那个空洞了。人呐、啊。真的是天差地别。威猛小老虎说：“那个谁呀、啊？我替我一个朋友问一下哈。他是80末的人啊，就估计就是8889呗，对不对？他呢就才脱秋裤啊。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还在穿秋裤的朋友啊？”威猛小老虎是在替他的一个朋友问的。那个朋友是不是就是你本人呢？

没有错。几天前啊，我刚刚过了自己的45岁生日，然后呢，给自己送了一份小礼物，就是连续。

然后呢不愿再来。那跑到最后那真是苟延残喘啊。我的天哪，不仅如此，各位开心果，我今天啊第一次在节目里面就是曝光啊，给自己曝光，因为昨天的节目呢就是死吹来着。就吹自己多么牛，知道吧？啊，一定要把自己逼到极限，你才知道自己是谁，你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后果呢？有谁知道后果吗？后果就是，我当天晚上牙疼的呀，睡不着觉。你说啥情况？跑45公里，牙疼的睡不着觉，这是？对，我就这个毛病，就是一旦啊，就是超负荷了以后啊，牙就疼。然后晚上疼的呀，真睡不着觉。然后过去两三天以后啊，突然腰疼的呀，睡不着觉。所以你看，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嘛，是不是？好，来，朋友们啊，45岁生日，我给自己送上的礼物，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56，56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看一看啊。有图为证，有图为证，56啊。那么，我想问诸位的就是，来吧。朋友们，说说看，说说看啊，你在生日那天最想得到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啊？不要指望别人，咱们能自己解决的事情就靠自己，你就自己搞定它。不管你是自己掏腰包买，还是自己迈开双腿跑，都可以，咱自己干哦。就是过生日那天，你最想给自己送一份什么礼物？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开心果东吴啊，东吴说，啊，我从去年9月份开始穿秋裤，上个礼拜就才把秋裤给脱了。那个小老虎啊，你不要被东吴啊所误导，你知道吧？我给大家说一下，东吴兄弟呢也是我们马拉松团的一位团员，此人也相当能跑。他穿秋裤那跟你不一样，他穿秋裤完全是在练武功啊。

现在在棚里，在这依然在想念你，为你录上这首礼物，希望你能收得到。好，明天在梦里再梦你。

这首礼物我太喜欢了，嗯，在梦里，在梦里啊，哦！天哪，太棒了！17:48，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晚高峰的路上，大家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马拉松选手东吴说，他不是在练武功，他纯粹是怕冷。那按照这么讲的话，兄弟，你应该希望在夏天跑比赛吧？说到礼物啊，说到生日当天，你最想给自己送一份什么礼物？他说生日礼物嘛，买彩票，然后呢，中个头奖。梦想还是要有的啊！加油吧，加油吧！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的跑者英格松在生日那天，哥，你是送了自己一辆摩托吗？啊，那么帅吗？叫这还叫这？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啊，连摩托都有了！我的天哪！我看这辆摩托，我的天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当中猛然闪现的居然是阿郎的故事。乌溜溜的黑眼珠，当然了，哥，你开车肯定要注意安全啊！你安全第一，你没问题啊，你没问题。我们的开心果自己花开，他说生日那天最想送自己的礼物，那就是平安。

0: 安喜乐，心静如水，没人没事烦我。哎呦喂！哎呀，我能理解啊，我能理解啊，我也，要不为什么我一天到晚躲在酒楼啊，成一桶呢？我都快成一桶方便面了，我都。还是要去跟陌生人打个招呼啊，打个招呼。为啥跑步呢？就是因为在跑道上，你跟陌生人加油，很带感啊，很带感。来吧，朋友们，继续来说说看，生日当天你最想送自己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啊？讲真的，我那天除了跑了45公里以外啊，送了自己一份礼物，同时呢，我还给自己。就是网购了一把，网购了啥呢？就网购了一条3分小短裤。哎，我跟大家讲啊，讲真的啊，我第一次跑马拉松的时候，马拉松啊，42.195公里，那家伙那得多热，我穿的是长裤跑的，所以东吴说什么穿秋裤怕冷，我的天，我第一场马拉松穿的是长裤跑的，知道吧？你知道吧？那个时候。我发现啊，就这么多年跑下来以后啊，就是跑着跑着啊，就是脸皮啊开始跑得越来越厚，裤子呢不是跑得越来越短。
1: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2: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1: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2: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1: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2: 开心副驾驶，
1: 感谢有你。
3: 开心高冷一抱，
4: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3: 开心高冷一抱。
5: I want your papa。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天津某菜市场，一位阿姨购买了五花肉，实际金额呢多少钱呢？就几十块钱吧。扫码支付的时候，误将6位数的密码一下把阿姨少说了很多钱啊，798205当成金额输过去了。于是他立即呢取消了支付操作，但是摊主的收款语音系统已触发播报，顾客取消支付798205元。这肉摊老板听到这个数字之后当场惊呆啊，老板也直言道，他就是敢付，我也不敢收啊。还是在天津啊，还是在天津，一名女子因为猫咪走失发布寻猫启事，结果您猜怎么着？结果被一个男子装猫咪打电话认亲。该男子又是学猫叫，又是要钱，打电话骚扰，其实呢，说是自己啊，酒后失态啦。最终，这男的呢，被公安分局认定为寻衅滋事，进行了相应的处罚。哎，明明是诈骗加勒索，重点是勒索骚扰啊，事后还用喝酒给自己找退路，怎么不见喝酒你打电话怼自己老板呢？不过我兄弟真干过这种事。你说什么事儿啊？就打电话喝完酒以后怼老板，说老子不干了。真的就在我旁边，他打电话把老板骂一顿，然后不干了。 后来大概不到一个月吧，他把我也拉黑了。好嘞，接下来呢，把目光投向杭州西湖景区啊，太子湾公园，一名游客在游玩的过程当中，抓住一只鸳鸯的幼鸟，直接就把它装到了口袋里，企图将其带离公园。所幸的是被现场热爱鸟类的人士及时发现并且制止了，目前鸳鸯已经成功被拦截。事情发生之后呢，公园也加强了管理。哎，鸳鸯，你这个不叫打包你知道吗，你这叫偷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你知道吗，啊，你这叫偷猎啊，你这是。哎，玩就好好玩，哎，咱别顺手牵羊好不好，括弧鸳鸯的羊。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1, 2, 3, 4。
0: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Let's go！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2: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时光真的一老吗？如果说有一个时光机呢？开心果古怪精灵说了，他说如果生日那天可以给自己送一个生日礼物的话，我最想送自己一个重回18岁的时光机。你确定是18岁吗？18岁应该是什么？应该是高三还是高三？你想回去吗？还是大一啊？反正我想了想啊，就像是我一开始说的，就是任何事情可能它都有两面性。我觉得在18岁或者是20啷当岁的时候，反正我就是一个大傻的小雨。行吧，来，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周四来了，离周五也是越来越近。记住啊，我说的是周五越来越近。因为这个礼拜六好像貌似，嘘，不要提，不要提。行吧，晚高峰的路上，希望大家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是5月7号，今天啊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Neighborhood Festival， 翻译过来就是邻居节、邻里节，啥玩意儿？对，就是邻里之间、邻居之间啊，叫邻里节。每一年的5月7号呢，集中在全国各大社区都会举办邻居之间的互动节目。就跟开心副驾驶一样，弄个互动话题，你俩啊晚上边喝边聊，岂不乐乎？是不是？行吧，那既然今天是邻里节、邻居节，是不是？那咱也来互动一个跟这话题有关系的内容。诸位就来说说看啊，咱也不说远，不说大，就你和你家邻居上一次说话是什么时候？听清楚了吗？就你和你家邻居上一次说话是什么时候？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大家就有一说一，好不好啊？你知道以前邻里之间的关系那，对吧？经常是你到我家吃饭，我到你家吃饭。现在邻里之间的关系，那 Who are you？
3: 从前慢，木心。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儿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

0: 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1: 刚问啊，就是，你上一次跟你家邻居说话是在什么时候啊？开心果仰望说，哈哈哈，早晨7:20。今天早上7:20，说什么？一大7:20 ，Who are you 啊？什么什么？说什么？那这样，我们补一句好吧？就是，你比方说早晨7:20，你跟你家邻居说什么？早上好吗？都是开门，然后互相问个好吗？是这个意思吗？就这样吗？就大家能够说的越详实越好，好吧？远亲不如近邻，这里是开心副驾驶。
2: 因为开心而火热，开心副驾驶，火火火火火。我的生活现在是有了开心副驾驶啊，感觉每天都很火热。
3: 那

刚刚说到邻里之间啊，你上次跟邻居说话是在什么时候啊？说了什么？当然了，你说的很私密，那不太好讲。那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把它省略掉啊。你什么时候跟邻居说话的？还记得吗？还记得吗？那我突然想到啊，就是开心副驾驶、开心果彼此之间，你们不也应该是就算是就算是邻里之间的关系吗？对不对？大家也是邻居啊。也可以这么理解啊，大家帮助大家，你看真的就是这样。有开心果说，说起秋裤，我也是前几天才脱掉的，我还在怀疑是不是我身体有问题。今天听了不少邻居开心果也是这样，我就放心了。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我每天早上上班不堵车，只要半个小时就到公司了。下班呢，路上特别特别堵，又得花一个半小时。这样呢，我每天都能听完开心副驾驶。感谢堵车，感谢那些变道加塞的，谢谢，谢谢你们。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I'm very
2: okay. 来吧，朋友们啊，今天是邻里节啊，5月7号邻里节，就是你跟你邻居之间过节啊。我们来看看个开心果是怎么说的哈。刚才说7点20打招呼的那位，我们这一层四户处的不错，哦，一层四户处的都不错，买的水果、特产等好吃的都会送对方一份。哇，真的吗？我的天！那买了老么子呢？开玩笑，开玩笑，我觉得特别好啊，真的特别好。你知道以前啊，过生活啊，可能啊没有现在这么的独立和自主，知道吗？就是很多事情靠个人的力量，甚至是单个家庭的力量是很难搞定的，所以呢，大家才要帮助大家。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啊！我有一次理发，跟一个师傅在聊，说什么。

0: 两口子之间，比如说闹矛盾啊，甚至离婚啊。然后那师傅讲，哎呀，年轻人啊，就是没有过过苦日子。你两个人以前在一起，你知道，你离开我也活不了，我离开你也活不了，必须得要拧成一股绳。他就这个道理啊，就这个道理。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开心果，妈呀，妈呀说，原来的邻居我都没有见过几面，有一次看见他们家开门还是毛坯房，结果现在发现换了一家人，不仅不是一个人毛坯了，连孩子都有了，我是不是得问问啥时候结的婚，找他们要点喜糖吃啊？Have a try， 就可以试试看，试试看，就像是我们的开心果，我们的开心果队长说的一样，我上一次去敲邻居家的门是想找他借点醋，干嘛？你家是吃螃蟹还是吃饺子啊？然后对方一开门说，哎呦喂，你要什么醋？哦，山西老陈醋，你太有品位了，你听的也是开心副驾驶吗？开玩笑，总要有一个破冰之旅，就是找一个机会啊，跟对方拉呱拉呱啊。开心果花姐啊，花姐说，我们和邻居只要碰面就会打招呼，说两句天气啊，上学啊，去哪儿啊，啥都能聊上几句，其实就挺好了，其实就挺好了。这么说来啊，各位开心果，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们也想聊两句吗？不要光听我们讲，大家都是街坊四邻的，是吧？别客气，别客气，有什么八卦都可以拿来说一说。要说我跟我们家邻居，那家伙，我跟你讲，我一见面，对门是谁呢？是司仪他爸妈。真的，不要笑啊，就是给我以前代班的那个美女主持司仪的父母住在我家隔壁，你知道吧？我跟老爷子只要一见面，聊什么呢？哎，说，喝了吗？老爷子烟酒不分家，真的真的啊，又抽又喝。当然了，老爷子后来呢，见到我啊，以前还挺热情，后来不说话了。为什么不说话了呢？因为有一回，我看到啊，就他家门口啊，放了一桶二锅头，是那种啊，就是5斤装矿泉水那种，一桶二锅头。我这什么情况啊？这是。后来我担心啊，就是可能送快递啊，放在门口，到时候被人拿走了，对不对？我就打电话给司仪了。后来，他女儿把他爹狠狠地抽了一顿，说他是老酒鬼。
1: 最疯狂的，最疯狂是为了听开心副驾驶，我河南人，我来过一次安徽以后，我决定再回到安徽的媳妇儿，就为了听开心副驾驶，然后现在定居。

0: 小雨，小雨，今天的话题是什么？赶快说一下，我参与一下。我马上打电话要去喝酒了，能不能快一点，赶时间呢？
1: 我喝多了，小雨，小雨，我喝多了。
2: 花看半开，酒在微醺。我们的开心果银子说了，我在我们小区住了13年了，只认识我楼下的，隔壁的是换了一家又一家，这一层四户我没有一个认识。你确定没有一位开心果是老师，他的名字叫仰望吗？怎么这么巧，你们都是一层四户，会不会要不要开玩笑开玩笑啊，来吧，真的啊，叫做远亲不如近邻。因为一旦摊上事儿了以后啊，摊上事儿了以后，就是你联系家人，可能家人啊住的比较远，来的时间呢就晚了，但是隔壁邻居那不一样，那不一样。我还记得我小时候邻居经常到隔壁去，北方人，那。

真的啊，嗯，对呀，对呀，对呀，我想起来了，就是我们家隔壁就那对老夫妻啊，司仪的爸妈，经常阿姨就被叔叔锁在门外，然后让我直接去敲窗户啊。所以我说远亲不如近邻嘛，是不是？来吧，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07，阿拉伯数字507到开心副驾驶。今天是周四做菜周五吃的日子，今天你如果拿着这个到你家隔壁，咚咚咚敲开门，人家一看，哇 ，Welcome，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真心话，就这玩意儿，那家伙，那这随便进，随便吃，这到底是什么呢？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07发关键词看图，请注意安全最重要。

这首歌名字叫做《红山谷》啊，今天给大家放的这张图507，大家来认这是什么？有没有开心果能够认得出来？开心果银子说：“啊，我妈家门牌号码就是507。”阿姨今天晚上做什么好吃的？

0: 这首歌太神奇了。这首歌在我们家大宝很小很小的时候，只要他不舒服，比方说要去打针啊，或者是对他小的时候还推拿过，对，盲人推拿，然后特别小嘛，所以他就哭啊。只要一给他听这首歌，立马 stop 就停了，就好了，你知道吗？就这首歌这么神奇。然后直到大概上个礼拜吧，上个礼拜我们家二宝幼儿园教唱这首歌，然后现在唱的不太好，就是歌他没事就在唱，没事什么就是我的意思就是那个转音呐、反正我就那个意思转的特别好。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大家好，我是小马。
1: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开心果祥子说五一回安庆这个都还没熟呢。是的，大概就是在这两天吧，因为每一年都是这两天。花姐说你每年都能吃上，我们只有看的份儿。所以今天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开心果，您算是赚上了。我本来今天中午可以去把它扫荡干净，但是我相信，我想马上到周末了嘛，对不对？肯定有开心果愿意去尝尝鲜。我只摘了一丢丢，还有很大一片，都留给你们。我够处吧？哎，够处吧？都说在哪里啊？合肥市大蜀山。哎，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说实话，我更希望叫它覆盆子，因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叫它覆盆子的时候，我感觉到鲁迅先生就在我身边。但是它应该不是覆盆子，它是什么？更不是蛇莓啊。我今天啊就查了一下，它的名字可能更准确的叫做空心泡，泡就是泡泡的泡，叫空心泡。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名字更靠谱呢？因为它中间真的是空心的，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就是它成熟的时候，哇，那真是大快朵颐，好爽，比蛇莓好吃100倍，我就这么讲，比蛇莓好吃100倍，美味至极。来，此时此刻还在听开心副驾驶的开心果，这位算是赚到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07，发送阿拉伯数字507，大家伙儿可以按图索骥，你就去找去，就在大蜀山上有，成片成片的，好吃的不行。很多的人可能也是认为是蛇莓，甚至有的人觉得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吃啊？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我已经是连续几年去吃它了啊，然后今年对我还给女儿摘了一点，我自己没吃多少，因为想着大家吃到才是真的吃到，所以留给诸位开心果了。我说过，我想带大家一起去，不管是爬山也好，或者博物馆，我给大家做一个业余的讲解员也罢，咱们到时候约，好吧？这个礼拜呢，我好像档期比较满，就在大蜀山，就在大蜀山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07，发送阿拉伯数字507，这是我今天中午才吃的，个个饱满，个个圆润，个个汁水直流啊！怎么样？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口水直流啊？祝大家都能有一个好胃口，我是。已经大饱口福的小雨，祝您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100年前，人类在工业时代的夜幕下仰望星空时，感叹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首过去，发现终点还很遥远，探索仍在继续。进取无止境，才智悦人生。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牛皋从中为媒，王仙芝和岳震把亲事刚定下，跑来一匹战马，马上这个人气得浑身打颤，牙咬得咯嘣嘣直响。谁呀？李仁义，王仙芝的未婚夫。他在阴暗之处已然听到了他们如何保媒，这姑娘如何说不同意，一切一切完全都听到，最后订婚了，能不生气？撒马过来，来到王仙芝的跟前，大骂一声：“我把你个水性杨花的女子！说你不愿意嫁给我，可以呀、啊。你为什么投降敌人了？相反，你还要改嫁？我这门亲事，难道说就拉倒了吗？你可要知道，你投河之后，我压根儿就没有娶呀、啊，因为两家有交情。现在。”你再想回心转意，你再嫁给我，我都不要你了。我可不能杀你。说为什么呢？我要杀了你，你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相反是我的不是，我把你带回去，我交给你爹，看你爹王元帅如何处置。又看了看牛皋，我把你个老匹夫，要要怎么着，我保媒错了是怎么着？牛皋啊，难道说你对了吗？他已经说了他是有夫之妇啊，你还给岳家的后人保媒拉纤，你算个神马东西？牛皋把大眼珠子一翻了，哎，我说你叫什么名？我姓李，我叫李仁义，我就是他的未婚夫啊啊。你说你这个人有点不太要脸了，人家姑娘不愿意嫁给你，就愿意嫁给岳震，你说你赖皮赖脸的还提这事儿有什么意思？哎，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相劝，马上把姑娘放弃，赶紧回去啊！告诉王元帅投降归顺，赶紧归我营盘，如若不然，和秦桧一样的下场。李仁义咬牙切齿啊，你还强词夺理，反过头来一指指岳震。岳震呢、啊、好可惜，你是岳家之后啊，我以为岳家辈辈都是英雄，都是好汉，看来你是酒色之徒。刚开始你还说两句人话，最后人你还是贪图酒色，你应了亲事，我岂能饶你？丫头，你给我闪开！王仙芝这一阵心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紧张的跳成一个了。牛向回身看看老牛，牛皋一看，哎，这没什么说的了。丫头，他俩你愿意嫁给谁？岳震，那好，既然嫁给岳震，你就应该帮助岳震。他现在就是你的仇敌，过去把他给我宰了，宰宰宰宰，以表你的真心。姑娘听到这儿双眉一锁呀，

他不好下手啊。为什么？没冤没仇，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我不同意这门亲事。你说我伸手把他杀了，不带劲。要不杀，牛皋现在说了，以表我的真心。没办法，往前一催马。仁义哥哥啊，呸！你细爷不要脸，又管我叫哥哥，你是什么东西？你什么意思？难道说你听牛皋的吗？不，我谁的也不听，我就听我自己的。你还记得吗？订婚之后我不同意，那年我才12岁呀，我投了河了。我为了你已经死了一回了，难道说我爹逼着我明天和你完婚，你还让我死吗？不让我叫大哥，那我就不叫了。将军，你请回吧，我不能和你动手。虽然说牛老前辈让我把你杀了，我不能杀。我和你远无冤，近无仇，我为什么要杀你呢？我不能杀你，你走吧。李仁义这阵气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兵刃举起，唰啦照着小姐就一下，小姐急忙闪开，急驾先还，连让了3招，没动手。老牛一个耶耶耶，我说丫头啊，怎么你还对他有点意思？是怎么着？难道说你还要嫁俩吗？这句话先知有点接受不了了，可又一想，得了，泼出门的水，嫁出门的女儿，我既然是岳家的媳妇儿，我活着是他们家的人，死后他们家的鬼，现在就是两军对垒。对，想到这儿，两个人这一动手打起来，没过5趟回合，咔嚓一刀，把李仁义斜劈2段，咔嚓，死尸翻身落马。老牛大拇哥挑得高高的，哎呀，丫头啊，看来你这个人呢，正直、君子、女中的豪杰，好样的。可但是，在暗处还有一个人在那看着，谁呀？王志飞老元帅，先知的父亲。他怎么来了呢？李仁义替他查城，说岳父啊，我替您查城，您休息吧，这么大岁数了。可老元帅走了之后一想，不行啊，明天这俩孩子要完婚了，他这扑扑腾腾一宿，明天完婚一点精力没有，所以说他又上城了。结果到城上一问，人呢？啊，大小姐出城了，姑老爷也出城了，出城了，做什么去了？您看，离老远影影绰绰的，那块有灯球，虽说是不太多，就奔那儿去了。所以说，老元帅也偷偷的跟出来了。夜静更深，听得真真的。对方所说的话，女儿说的话，最后姑爷说的话，把姑爷给杀了。老头子气得差点背过气去，撒坐骑冲到近前，他身背后呢跟着8个随从。老元帅低头一看，属实，李仁义斜劈2段。仁义啊，看来你死得太冤了。死的谁手？死的我手了。我该死，我有罪呀，我呀，我怎么应当非得把我的女儿给你呢？如果不这样，他怎能会杀了你呢？来啊，把人马上赶紧抬回去。有人抬着撒腿往回就跑。单说老元帅看了看牛皋，瞅了瞅岳震，又瞧瞧自己的丫头。丫头，刚才仁义骂你水性杨花，骂对了，一点也不假呀。
婚姻大事父母做主，哪有说是自己看中谁的，从中有个人一保媒，立刻你就嫁的？丫头，我是你爹呀，难道说我往火海里头推你吗？我给你找这个婆家，找这个主，立人义，哪点不好？小时候我就看他有出息，门又当户又对，年貌又相当，你跳河死，你死之后结果人家怎么样？他父亲死了，他子息父职，小小的年岁作为一个总兵，难道说就亏负你了吗？今天你既然是谋害亲夫，你爹这个脸已经丢尽了，在世上我没法再活了。丫头，你恐怕也没脸见人了吧，恐怕用唾沫都能把你给淹死，一人一口把你啐死。丫头，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相劝，你别让爹我费事了，拔剑自杀，你死吧。你自杀死了之后，保全住你爹的名誉，你的名誉也算是保住了。谁说什么也好，我们这头不承认。我呢，准备两口棺椁，把你和丽仁义装起来之后，然后来拉到他们的老家病骨，你还是丽家之人。爹，我不干，我不同意。老牛一看，哎呀，亲家，你看这是何苦来的？刚才我给保的媒，我就是岳飞死了，我就是第二个岳飞，啊，我就是岳震他爹。你那是先知的爹，咱俩不是亲家吗？咱们应该多亲多近呐。孩子如果嫁个姓岳的，多幸福啊！说你看丽仁义不错，我见面一看他短命鬼。弯着十公九歪七阿孙今天就该死，正好就死到这儿拉倒吧，跟着我们一口头回营吧。啊呸，老匹夫呀，那你是小匹夫是怎么着？你那么岁数也不小了，我岁数大，你岁数不也大了吗？你个这何苦来的？拨马前进就要够奔牛皋去，牛皋来，冤有头债有主，你找我干嘛？找你闺女去。丫头，咱们条件已经讲到头前了，你要的就一条，饶你爹不死，保证不让他死，老牛说了就算，把他给我逮住，逮住。姑娘一听，是啊，如果我上这头来了，我爹如果再回城，秦桧不得把他剁了吧，干脆我就把他抓住得了。爹，您别生气，此事已定，不能更改了，不更改也得更改，唰唰唰，连续就是几下。姑娘开始左躲右躲，最后牙根一咬，二马一错蹬，蹬带绷蹬绳，反被莫秋斩，就是一刀。老元帅往外这一架，哪知道刀是虚的，往下这一斜，把一条马腿连胯骨啊，咔，剩三条腿还能跑得了吗？这马骑往后这一坐不要紧，把老元帅王志飞咵嚓就扔到地上了。那活的那讲不了，摔一下摔不着哪块。老元帅甩了凳就地爬将起来，站到这儿气得呼吁乱抖，五脏俱炸。丫头，你敢对我下毒手，我万万没成想今天我不单是我杀不了你带不走你，相反你把我砍到马下。老天爷呀，看来我们前生冤家今生的对头啊，我不一定哪一辈做错事，我缺了得了，我养你这么个丫头啊。丫头，
星了。

1: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去，说了一声“去”字，噌的一下，宝剑抽出来，横到脖颈，嘎巴一声，扑通，倒在地上，顺着剑尖鲜血唰。 王元帅眼睛瞪得像豆包形状，这就叫死不瞑目啊！眼睛闭不上，心这一看，哎呀，爹！顺马上一咕噜就下来了，扑通摔倒在地，爬起来往前就来，到跟前跪倒在地，抱住死尸，是放声大哭。爹呀！
0: 你老人家怎么这么做？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女儿打算把您捉住，进了月营之后让您投降归顺，实不可解，您不愿意，您可以走啊。您怎么能寻了这么一条窄路呢？是女儿我把您给害了，爹呀！老牛一看，别让他再磨了脖子，哎，孩儿，哎，我侄媳妇，别哭了啊！ 十宫九卦我已经算了，我是王母娘娘徒弟，你不知道吧？牛儿圣人能掐会算，不光是李仁义死到这儿，今天晚上此时此刻这个地方就是你爹的葬身之地，应该死。这姑娘什么也听不着，就是哭。就在这个时候，从金平关。 又跑来一匹桃红战争驹，鞍颤鲜明，在鸟着欢得胜狗赏挂的是绣绒大刀，马上端坐一人，全身上下穿了一身莺歌绿，绿绢帕罩头，并没有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肋下配的是宝剑，身上可带着暗器。谁呀？李云娥。 李仁义的妹妹陪着哥哥到这儿娶嫂子来了，完婚来了不是吗？死人给抬回去了，是怎么死的？嗯，让王仙芝用刀给劈了。哎呀，他怎么能这么做？这手下人秃了反张，说的不太明白。反正这个意思，牛皋给保媒，王仙芝嫁给岳振了。 没把云娥给气死，独自一个人上马，直接够我们这儿来了。离这老远还听见王元帅喊天怨地，说自己缺德了，哪边做损事了？最后我去了，嘎巴，咕咚躺在那儿了。王仙芝正哭着呢。 李云娥已然来到且近，勒住了战马，剪刀抄在手中，用手点指王仙芝。我来问你，你应什么杀我哥哥？你把话说明白了。你说，抬头一看呢？ 这如果要完了婚，这还是小姑子呢，满脸的热泪。这阵什么也说不出去了，光顾哭爹了。老牛那头离老远，说了几句啊，那个什么，哎，我跟你说，你过来，过来。老牛拨马来到跟前儿。这一阵呢。 李云娥的身背后跟来了不少人呢，也跟着都出城了，来到这儿，哗，往后头这一站。老牛往前一学马，哎呀，这姑娘长得也不错，也挺好啊。你要问她因为什么杀了你的哥哥，哎，你叫什么名？李云娥啊，李仁义是你哥哥，不错。哎，李云娥呀。 人家不愿意嫁给你哥哥，你哥哥赖皮赖脸的，非要娶人家不可。刚才我保的媒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刚要往下说，李云娥听到这儿，老匹夫，坏事都坏到你的身上。

你哪里走？往前一伸身，啪就是一刀。老牛一看不好，往下一矮身，二马一错蹬，蹬带崩蹬绳。李云娥可有能耐啊！要说他的能耐，赛过王先知的两倍呀、啊！叭一伸手，把人斜倒肋下，跑到自己的人跟前，呱往地下一扔，给我绑上马上，压入城中。一转身，又来到王先知的跟前。王先知把头一低，跪到爹的跟前，一语不答。李云娥马来到跟前，一句话也没有问呢，手起刀落，咔咕噜，脑袋掉了。这个时候，月营的里边已经出来了月林、月震，另外还有月亭都在这儿呢。一看呀，杀了。老牛被擒了，大伙儿心呼，家伙像着火一样。大姑娘高声朗诵：“你们哪一个是岳震？冤有头，债有主，给我过来，过来！我非替我哥哥报仇不可！我把你们这一对狗男女，奸夫淫妇，我全给除掉，包括姓牛的这个是非母子。”我全部杀掉，一个不留。岳震傻了，也觉着不太得劲儿。你看人家是有夫之妇啊，现在我们这头硬定了婚了，这玩意儿得劲儿吗？他刚刚一打愣神的功夫，岳亭雪马来到切近，急在手里头拿着，溜溜的抱了抱腕。大小姐，你哥哥的死是怎么回事？刚才所发生的事是怎么回事？最主要关键是什么呢？王先知不同意嫁给厉家，而且王先知这个人主持正义，知道我们岳家冤，人家没有别的条件，只提了一条，然后他爹不死，人家可以回山。是我二叔从中保媒，看姑娘太好了，姑娘难道说就这么下去当姑子吗？所以说从中保媒，还是这句话，一家女百家求，我二叔说的对呀。姑娘，请你把我二叔马上放奖回来，一笔勾销，这件事情就算是拉倒了。如果你要不放我二叔，你来瞧，扑棱一刀划开苗金戟呀，小伙子眼珠子瞪像炮一样。我杀了你！就他说这么多的话，李云娥不单没着急，相反抱着一种怀疑的眼色，双眉紧皱，上下紧看。哥哥，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啊！哎呀，嗯，怎么叫哥哥？李云娥，你因何管我叫哥哥？你是我表兄啊，我姨娘的孩子，你现在怎么这么说话？为何你倒在月营来了？大家一听完全都愣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月亭说，我根本不认识你。哥哥，你糊涂了，难道说你保了月营，你也吃里扒外不成吗？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绿云娥杀了汪先知之后，又找岳瞻，你给我过来，我非杀你不可。结果岳霆过来了，岳霆说完了这一番话，小姐倒愣住了。表兄啊，你怎么从他们月营里头出来了？你到他营盘做什么去了？现在你怎么能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呀？你疯了你傻了？岳霆心话，我怎么不认识他呢？跟哪儿论的，管我叫表兄呢。丫头，你认错人了吧？没错，你不是赵雄吗？赵雄？心话，我长得即便就是像，丫头眼睛指定是有毛病。我这耳朵是红的，一个耳朵是鸡耳朵啊，难道说你看不出来吗？还诚心晃了一晃脑袋，意思让他看一看。丫头，你认错人了吧？如果要问的话，我也是金台大元帅之子，他的六儿子叫岳霆。啊，姑娘一想，哎呀，怪不得刚才所说那些话完全都向着那头说呀。如果是我表兄的话，他疯了傻了他跑那头啊。再者又说，还是我的未婚夫呢，两依亲定的亲。这个赵雄就是丽云娥的未婚夫。报完真名之后了，彻底都明白了。姑娘心里想，花花世界无奇不有，你可长得哪有这么像？不单是像，而且他也是红了一个耳朵，左耳朵是红的。两个人动手打到一处，说表兄也使这个方天画戟，骑的也是卷毛狮子兽，就是穿的颜色不一样，不相同。打了有十几趟回合，姑娘一看，哎呦，好厉害呀！看这个意思，一时还拿不住你呢。二马错蹬，蹬带绷蹬绳，拿出一只金镖。这姑娘可以说是暗器架子，锦被低头花妆弩，打镖、袖箭、铁蒺藜都能打，马前弩、马后弩全都能打呀，好厉害的姑娘啊！叭，一支镖出去了。这岳霆呢，听着后的金风响亮，往旁边一闪身，唰过去了，第二支镖打奔中腰，汤一颗也出去了，第三支镖正好从大腿这儿穿过去的，上头有毒啊。这阵姑娘下的可是狠手，是凡是月下的人，我是一个也不留啊。 我哥哥死了，我多杀几个，给我哥哥报仇。哥哥在天之灵，你能看着，你小妹现在就为你杀人呢。月婷就觉着这腿，梁三儿嗖家过去了，嗯，怎么不疼呢？立刻觉着自己这一条腿发木，正好从大腿根这个地方穿过去的。觉着不好，这条腿有点失去知觉，难道说有毒？赶紧学马，打算要回转自己本阵。战马一学，学了个半截，马直接勒慌跑下去了，把戟也挂上了，两只手攥住了铁棍梁，入了扣了。这阵就觉着头发昏，往马鞍桥上一趴。后头丽小姐是穷追不舍呀，哪儿跑？跑了蝎子他妈也跑不了你，你给我站住！你中了毒了，你死了，你活不了了，你呀！前边，宝马护主啊，卷毛狮子猴是师傅给他的宝马良驹。回到家下之后，老元帅苏刚说：“这个马就归你，你就骑他吧。”这匹马浪花鸭子就是宝，四蹄蹬开，腰梁骨就像床榻一样稳当，知道主人不行了，怕主人掉下去。天气已经跑得蒙蒙亮了，把后头也甩下了，跑进一片深山老林。这马呀跑的是四蹄拉拉汗呢，突突直打响鼻儿啊。究竟是畜生啊，他这阵就忘了主人在身背后还驮着呢。他一抖了毛，浑身上下突突，这一抖不要紧，把月婷咔嚓这一下子从上边给抖到地上。躺到地上人事不知，这马稀溜溜怪叫，围着人来回转圈不走，说旁边有草吃点，不吃。正这个时间，就听远处驾我玉，咵，鞭梢一响，哎呀，山西尖好听啊，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来了一辆车。赶车的是个女老板，一般到男的是用的是女的。车前车后啊，有这么六七匹马，上头坐的都是女的，都是丫鬟的打扮。在当中间众星捧月，有一位小姐今天特别高兴，满载而归。这车上有一只梅花鹿、张袍野鹿等等，装一满车。哪回收获也没有这回大，唯有这回大特别多。大伙彭小姐，您那简直剑法也太高了，不能那么说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这才哪儿到哪儿。正走着，嗯，发现前边好像是有一个人躺到地上，已经天蒙蒙亮了。又发现有一匹马来回跑，这怎么回事儿？丫鬟过去看看去。丫鬟往那么一拨马不要紧啊，卷毛狮子哗就跑过来了，啪这一口把丫鬟的衣裳袖子给叼住了，往那边就拽，把丫鬟吓一跳，要咬我是怎么的？小姐一看，哟，这是宝马良驹啊。哎呀，这不是我哥哥的马吗？是。学马就过来到跟前，往地下一看，哎呀，哥哥怎么了？这是赶紧甩蹬离鞍下了马，到跟前把人翻过来一看，正是自己的胞兄。哥哥，你这是怎么的了？哥一检查一看，跨过大腿根底下这个地方受了伤了， 冒着紫血，用手指头站起来，拉您行。哎呀，中毒了！快快快救人！一伸手抓住少帅的两只手，往背后扒一背。招我，有人招他，一马双跨，背着个头前拨马往回就跑啊！告诉大伙儿，你们在后头慢慢走着，我得急需救人，不然的话，我哥哥性命就没了。大伙儿说是，有两个丫鬟旁边陪。

0: 我们就沿着山道，沿着山道，走过这片野山，最后发现前边已经有住宅了。最后来到寨门，拨忙往里就去哟，天已经大亮了，大伙一看这是干嘛？这怎么背人进来？ 进来之后，直接够奔自己的绣房，马带住了，背着哥哥下坐骑，背进屋来了，放到床上。首先告诉丫鬟，可千万别告诉我爹。为什么？把我爹气坏了。我赶紧给他治伤，把伤势治好了之后，然后再告诉我爹。哎，您放心吧。就这样，把裤子给扒了。 里头只穿着裤头，就是裤衩吧。再一看这伤势，不红不肿啊，伤势往回抠抠着，黢黑呀、啊。赶紧吩咐快把我那些东西都给我拿来，拿小刀把这些个烂肉完全都给起掉，最后药给上上，口服药解毒丹给吃了，盖上被。 让他出汗吧。如果这毒药是散开了的话，可以从汗毛眼拱出来。睡了一大觉，越听醒了，迷迷糊糊就觉身上，哎呀，怎么这么潮啊？蒙着大被呢。糊里糊涂，这一伸手，把被头揭开了。光膀吉娘，啊！
1: 睁眼往四外一看，旁边有一位大小姐扶着床脸对脸：“哥哥，谁打的你呀？”你告诉我，一伸手，把哥哥手抓住了。你告诉妹妹，妹妹找她去，我给你报仇，是谁打的？月婷仔细看了看，以为自己刚才可能是眼睛花了，因为受伤特重了，有人报救了。 没想到是个女的，看清楚，赶紧把手撤回。啊，小姐，难道说你是救我的恩公吗？哎呦，我的妈呀！我说哥哥呀，你傻了？难道说刚才中毒归了心了？你就使你健忘，不认识妹妹了，是怎么着？ 你是我胞兄，我是你的胞妹呀。哥哥，谁把你打了？你倒是说呀！你不认识了吗？这不是我的绣房吗？难道说你不知？哎哎，哥哥，我问问你，这什么山你知道啊？这意思要考考哥哥。不知道，小姐这回可目瞪口呆，哥哥真傻了。难道说人废了吗？ 哥，这不是玉皇岭吗？你自己叫什么名字？你知道赵雄不？赵雄，稍一打愣神儿。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你的亲妹妹，我叫雅燕。
0: 赵雅燕，不楞瞎子，少帅，坐起身来。这小姐直晃他的膀子。小姐，你别伸手，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因为我是君子，我决然不能沾人这种的坏名誉。小姐，我也不能坏你的名声。你救了我，你是我的恩姐，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将来姓岳的。岳庭，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但是你肯定认错人了。我现在既不疯又不傻，虽说我受了伤，您给我就好了，是不是？人也醒过来了，我慢慢一点一点也就好了。不过。
1: 我绝不是你的哥哥，我绝不能冒充。啊！你叫什么？我是金台大元帅岳飞之子，排行第六，我叫岳庭。

小姐听到这儿，哎呦，叭一跺脚，转身到旮旯那头去了。这心里的心乱如麻，眼泪差不点掉下来。男女有别，授受不亲。

这丫鬟一看，其中有一个叫多嘴啊，嘴也快，手也快，脚也快，撒腿就跑啊，直接跑到前边分赃聚义大厅。老寨主啊，您快去吧，可了不得，出了大事儿了。嗯，出什么大事？您快去，要出人命了，小姐呢？这不吓一跳，怎么着？老伴去世了。就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俩眼珠啊。儿子呢在山里头得到了三品叶的好山参，给他师父送山参去了，还没回来。这闺女怎么的了？这怎么要死啊？快去看看吧。当当当当，这一路紧跑，跑到这儿来，就听屋里头姑娘说话了。姓岳的，今天说不来讲不起，虽说是我把你救了，但是我今天还需要杀你呀、啊！我杀了你吧，我左思右想，我不杀你我没法活了，我还得死，我好心救人，最后我还欠你命是怎么着？我们女孩之家是我亲自把你背上山来，又放到我的绣房之中，我吞掉你的中医给你治的病，虽说都是练武术的，总之男女有别呀。我杀了你，鸡不叫狗不咬，你们弟兄六七个呢，少你一个也算不了什么，保全我的名誉，保全我爹的名誉。外头一听，怎么要杀人了？快快进去！扒一挑帘笼，老寨主来到里头，抬头一看，闺女拿着宝剑，浑身颤抖，眼泪在眼圈直转，说的这番话也是自己心里话。丫头，一看是谁，儿子，你说长得怎么就这么样，当爹的也没有认出来。老寨主走到跟前，用手点指熊儿啊，熊儿啊，那是你的妹妹呀、啊，你可能太没有哥哥样了吧？你能够惹得你的妹妹拿宝剑要和你动武，你这当哥哥的太不对了。哎，你真让我生气、啊！一扭脸看看闺女，宝剑给我放下。丫头，虽说你小，你娘不在了，爹偏着你，可是也不能偏着你随便杀人呢。你就这么一个哥哥呀，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把他杀了之后，将来我的乡爷后代都没有了，你怎么能这么做呢？未免太刁点了吧。放下。爹，您不知道，他不是我哥哥。什么？胡说八道！不管你们两个有什么事情，应该找爹我去，我跟你们解决。你说不是你的哥哥，能不是吗？毕竟还是你的哥哥，血缘断得了吗？爹呀，他姓岳。丫鬟在旁边接过来了。我们小姐呀，属实真没有脸了，刚才是这么回事。哦，老寨主听到这儿当时愣了，转过身来，上三眼下三眼左三眼右三眼，当中间还来个二五眼，看月亭。看完之后，哎呀呀，娃娃呀娃娃呀，和我儿子长得一样啊。你叫月亭？不错，你爹是金台大元帅岳老夫子岳飞。不错。哎呀呀，儿啊。这一拍肩膀叫儿，小姐那头也傻了，心话怎么事儿这是？可是岳亭一听叫什么都行，侄儿小子也行。你怎么跟我叫儿呢？我现在就俩爹呀。你怎么又出是我第三个爹是什么呢？老人家，何出此言？因何叫

0: 儿。哎呀，孩子，这可真是老天睁眼成全呢，这是啊。孩子，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恕晚辈，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你的岳父啊。我姓赵，我叫赵文海。我的儿子和你长得一模一样，就像一个模子，你们双胞胎一样。他叫赵雄，女儿叫雅燕。老人家，您说您是我的岳父，何出此言？何出此言？你小的时候在一岁的当时，我们老哥俩相好，你爹金台大元帅，我特别佩服他。那个当时我在长沙，我身为元帅，你爹本身受害，我一想得了，拉倒吧，我也不保朝廷了，昏君无道，奸臣又挡路，秦桧掌握大权，所以说我退归林下，到此高山叫玉皇岭，我到这儿我当山王了，我替天行道，没做坏事。在那个当时，我和你爹定下此亲事，也是我仰视高攀呢，你爹同意了。老人家空口无凭？有啊，怎么没有呢？你回去问你娘李氏，你娘在哪儿呢？现在军营。哎，那太好了，你问你娘有没有这么回事。她就是活证件，这件事情我可并没有对我女儿说。为什么？你小的时候听说两三岁的时候就冲散了，不知道你死活，这件事情我就没告诉我女儿。丫头，现在你能明白了，他就是你的未婚夫，你是他的妻子。哎呦，姑娘宝剑当啷扔在地上，扫了个满面飞红，心里可高兴啊！我能做到岳家的媳妇儿，我到他们家去，我多光彩呀！我心里高兴。你现在伤势怎么样？要说伤势没事了，大将军讲究是脱伤大战，既这样，那么我称您一声叔父，单等问完我的母亲以后再说。我马上告辞，够奔金平关，我要救我二叔牛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曾被忽视的宝藏，泥土中默默孕育的救星，其貌不扬的土豆、红薯、玉米，却在饥荒之时化身生命之光。在人们的餐桌上，他们又是怎样屡屡成为亮点，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拯救生命的碳水。17世纪初期，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开始在法国巴黎。

的郊区流传，吃土豆会引发麻风病、梅毒甚至猝死，它甚至有了一个名字，妖魔的苹果。远涉重洋来到了欧洲，土豆却面对着种种歧视和冷遇。可没过多久，一场战争的打响，让土豆重新走上了人们的餐桌。1756年，那一年在欧洲历史上出现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持续了7年。欧洲本来可以耕种的土地就不是很多，又经历了7年战争，全国上下粮食短缺。腓特烈二世在一次视察的时候走入了一家农户，请求农户给他做点饭吃。农户家也没有余粮，但牲口吃的土豆倒是有不少，于是就煮了几个给他吃。腓特烈二世吃完很意外，觉得这土豆虽然味道一般，但很管饱。细问农户后，得知这个东西产量也很高，而且很好种植，不挑土地。腓特烈二世意识到自己发现宝贝了。为了缓解战争带来的粮食压力，腓特烈二世颁布了种植土豆的法令，并亲自领导国民在西里西亚等地推广种植土豆。此后，虽然布鲁士与法国等国有过多次战争，传统粮食作物也连年欠收，但是依靠着这些藏在土地里的土豆，普鲁士的老百姓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饥荒。正是依靠着这些不起眼的作物，普鲁士挨过了漫长的战争年代。同样是在18世纪，另一位科学家的努力大大改变了土豆在欧洲的形象，推动了它在整个欧洲的种植。16世纪以来，红薯以其独有的风味在欧洲的饮食文化中悄然绽放，尤其是在16世纪的英格兰，德伦维尔家族的食谱中详细记载了红薯布丁的制作秘诀：将红薯精心去皮切块，与黄油、雪莉酒、肉桂粉及鸡蛋巧妙融合，这道甜品深受亨利八世国王及其皇室的青睐。谈及同样源自新大陆的根茎作物，土豆在欧洲的餐桌上亦展现出了非凡的魅力，其多变的烹饪方式令人叹为观止。从17世纪中后期德国家庭的土豆胡萝卜丁，仅以基础调味与薄荷叶提香，到西班牙风味浓郁的土豆鸡蛋饼，将细腻的土豆泥与丰富的配料完美融合，每一口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无论是作为家常菜还是节日佳肴，土豆都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饮食文化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得不感叹，美洲真的是一片神奇的大陆。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蔬菜粮食都跟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是土豆、红薯，像南瓜、西红柿、巧克力以及辣椒等很多食材，也都是美洲人首先培育出了这些植物，而后像哥伦布这样的人把它们扩散到世界的。土豆、红薯不乏其中，但还有一样食材也是因为哥伦布的发现才改变了命运，甚至走向世界。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受西班牙女王派遣，率领3艘帆船开启了他的探险之旅，登上了美洲的海岸。他发现这里有着各种各样丰富的食物，其中就有一种金灿灿的农作物玉米。15世纪，玉米跟随哥伦布的船队抵达欧洲，欧洲部分地区的农地冬季处于休耕状态，玉米的到来开启了多种作物轮耕模式，作物的复合种植改变了欧洲的农田景观。玉米的生长期特别短，比小麦缩短了一半的周期。仅短短100年的时间，欧洲各地和北非，特别是法国、意大利、土耳其都种上了玉米，玉米也成为了欧洲各个地方的民间美食。16世纪初，用玉米制成的通心粉成为意大利中北部的日常饮食。除此之外，玉米还作为大宗商品出现在交易中心。16世纪末，欧洲人开始用玉米面、小麦粉

0: 还有其他谷类的粉混合烤制面包。玉米的出现掀开了人类历史的一个篇章，也是人类变迁的一个缩影。可是玉米的传奇故事你知道吗？最早的玉米又长什么样子呢？关于玉米的起源，学者们一直有很多研究。有一些学者认为，玉米的祖先是一种叫做大楚草的植物，生长在墨西哥中部。在人类的帮助下，这种不起眼的植物快速进化，长成了玉米的早期形态，结成的果实不断变多。对于大楚草到底是不是玉米的祖先，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有科学家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有人认为大楚草和玉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有人则认为玉米其实是一种已经在野外灭绝了的植物，被人类驯化之后产生的农作物，跟大楚草之间没有关系。可是最终大楚草又是如何被确认为是玉米的祖先呢？中国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学系田峰教授长期从事玉米驯化与分子遗传基础相关研究，他为我们介绍了当年这场关于玉米起源的争论。
1: 这个争论呢，主要发生在两个科学家之间，一个是呢曼克斯多夫教授，另一个呢是彼得尔教授。那么最早在1938年呢，曼克斯多夫教授呢提出了这个玉米起源的三元假说。那么他认为呢，这个玉米呢是由这个已经灭绝的一种，也是玉米驯化而来。而彼得尔教授呢，他认为呢，大楚草呢就是这个玉米的这个祖先种。他做了一个非常一个重大的实验呢，是在1974年，在这个墨西哥，把这个玉米和大楚草进行了一个杂交，产生了50,000株的一个后代群体。那么他在这个通过这个实验分析发现呢，群体里面呢每500株就会出现1株像玉米或1株像大楚草的。根据这个孟德尔的遗传学的定律呢，他推测呢确实存在4到5个这样的基因控制大楚草向玉米的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
0: 在前辈科学家们的科研基础上，田峰研究团队进一步深入解析玉米的重要农业性状驯化和改良的遗传基础，并且他们还从大楚草中研究可能被丢掉的优良变异品种，用于玉米的育种改良。
1: 这个呢是这个玉米的这个祖先种，叫做大楚草。那么它是9000年前是分布于这个墨西哥西南部的这一种野草，它结的种子像这样一个形态。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坚硬，有外壳所包裹的。通过这个9000年的一个驯化过程呢，我们看到了现代的这样一个这个黄灿灿的籽粒非常大的玉米。栽培玉米的这个种子呢已经裸露了，我们可以直接的食用。那为了研究这样一个进化过程是如何发生的，那我们通常是将这个大楚草和这个玉米进行一个杂交。那么在后代呢，我们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分离的一个形式，呈现不同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的棒子呢更多的携带了大楚草的基因组，很少的携带这个玉米，所以它长得更像这个大楚草。那这个呢更多的携带了这个玉米的基因组，很少的携带大楚草，更像的玉米。那么最终呢我们会看到更大的玉米棒子，就像我们现在广泛种植的一个状态。
0: 大楚草历经千年之久，从枝叶繁茂的杂草进化成了高大挺拔的玉米，它的籽粒逐渐饱满，改变了当初的模样。那么是谁发现了这个神奇的物种，并把它带进人类的世界呢？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向我们揭示了一些蛛丝马迹。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们对玉米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探索。他们陆续在墨西哥地区以及巴尔萨斯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玉米残骸以及玉米遗存。经过研究，他们发现这些出土的残骸是一些经过不完全驯化的玉米，而这些古老的玉米植物遗存距离现在已经有6300余年。从考古的蛛丝马迹中，学者们发现最先种植玉米的人是美洲的古印第安人， 早在农耕社会初期，中美洲墨西哥地区的古印第安人就已经懂得并学会栽培野生植物，这为他们发展出城市、乡镇和文明奠定了基础。这片位于墨西哥的沃土成为了玉米文明的摇篮，让它得以从早期的小玉米演变成果穗硕大的现代玉米品种。在这条蜕变之路上，它都经历了些什么呢？古印第安人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开始种植玉米，并逐步加深认识了玉米生长发育和变异的规律，控制玉米的无效生长，提高玉米的产量。但那时候的印第安人并不懂得真正意义上的遗传学，他们只是从果穗外形上对玉米进行选择，原则就是果穗硕大，颗粒饱满。渐渐的，经过驯化的玉米长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玉米也渐渐成为古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便于种植的玉米让他们收获了丰收的喜悦，使他们免于饥饿，安心度过充满未知的年月，也让他们对玉米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2: 这玉米啊，现在已经变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小的时候哪儿见过这么多玉米的品种啊。您看看，这就是所谓的玉米笋，过去我可真不知道这东西可以吃，那都得上大学之后了才见过。哦，原来老苞米棒子还可以这么吃呢，捡嫩的时候给它摘下来还能做成菜，没想到。而且当时啊还特别流行松仁玉米，也难为我们导演了，还能找到这道菜，怎么没松仁啊？反正我那个时候啊特别讲究吃这道菜，还一个什么所谓的西湖牛肉羹。反正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啊，餐馆里头这道菜一定是必备的，再加上一个西湖牛肉羹，想起来呢也是别有一番记忆的。再有一种玉米食品呢，那真的是让我觉得时代变化太快了，这就是被密封包装起来的这种玉米棒子，放到微波炉里啊，叮当一响，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小时候哪有这个呀，基本上都是到了秋收的时候，有老乡开始摆摊卖啊还没有剥去叶子的玉米棒子，每到这个时候家里就会买上十几个，放到高压锅里加上水这么一焖，哎，过个二三十分钟打开盖您就吃去吧，满屋子都是一股玉米的清香。那么玉米除了这些吃法之外，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在超市的主食厨房里见到的窝头还有发糕。那你看这发糕一看就不正宗，是典型的掺了白面的。我小时候吃那发糕呢都是切得四四方方的，怎么切的呢？因为是一大笼屉蒸出来的，你只能拿刀给它划开，用上饭票粮票才能够买上一块。小的时候我特别爱吃发糕，因为它很甜，里面会放上糖精，但是家里的长辈呢往往不大愿意吃。为什么呢？按他们的话说，在他们小的时候市面上只有粗粮，粗粮当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玉米面，拿回家做成窝头，每顿饭一人俩窝头配上一大碗熬白菜就算是一顿好饭了。但是当年的玉米面可跟今天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比较粗，第二放的年头久了是陈粮，吃到嘴里没有一点新粮食的清香，倒是一种啊嚼木头渣子的感觉，而且颗粒非常粗，拉嗓子眼儿，咽不下去。那家里大人的话说，一辈子不吃都不会再去想了。我们那个年代啊，这棒子面除了做这些东西之外还会做成面条，您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我们叫做钢丝面。可是玉米面不容易粘到一块儿，怎么办？高温高压生生挤成型。为什么叫钢丝面呢？那没有好牙口真嚼不断，但是挺好吃的，就是现在啊吃不到了。说起来呢，最开始印第安人发现玉米的时候，其实它的个头也不大，而且呢那上面的颗粒排列呢也是歪歪扭扭，但是每一颗都恰到好处的跟周围几颗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有人说呀，当时的印第安人不仅仅是开始选育玉米，并且从玉米颗粒的排列过程当中学习到了一种建筑方法，展现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比较有名的就是马丘比丘。我们现在呢去不了那儿，但是可以网上看到视频或者图片，你就会发现那些大石头切割完了垒起来的高墙 排列看啊，就像是玉米颗粒一样。
0: 当玉米作为主食陆续出现在欧洲人的餐桌上时，在遥远的亚洲大陆，人们已经开始享用上了红薯。那么，红薯在中国的传播之路又是怎样的呢？当像哥伦布这样的航海家们把新大陆地区的一些物种带回欧洲大陆后，钟爱甜食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被红薯甘甜的味道惊艳到，很快就接纳了这种食物。为此，皇家的厨师们用红薯设计出了一些口感不错的甜食。此后，各种红薯的美食在欧洲各地陆续诞生，红薯因甜蜜之名逐步在欧洲流行开来。1565年4月，西班牙人入侵了吕宋之后，开辟出了定期从马尼拉到墨西哥南海岸的太平洋航线。伴随着全球贸易航线的建立，西班牙人一方面攫取了大量的财富，而另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又把原产于美洲地区的一些植物品种带到了亚洲地区。红薯就是借助这样的贸易来到了整个亚洲地区的。此时的吕宋由于稻米的种植面积有限，人们经常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西班牙人带来的红薯很快就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与南美相似的纬度、多雨而潮湿的气候都利于红薯的成长，即便被随意地丢到土地里，它们都能依靠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地生根繁衍。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座岛上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红薯很快融入了吕宋人民的饮食，当地的原住民们会将红薯烤熟后加上微辣的调料来食用，而孩子们最爱的还是把蒸熟或烤熟的红薯蘸着蜂蜜吃。正如一位往返于吕宋和中国的商人所见，红薯在吕宋很快就生根繁衍，当地人随处攫取以弥补稻米不足。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这位商人萌生了一个念头，从此红薯登上了更广阔的新大陆。陈振龙，福建长乐人，万历初年，20岁的陈振龙考中秀才，但后来多次乡试失败，陈振龙选择了从事经商。当时的经商风潮已弥散于福建各地，虽然大明王朝依旧厉行海禁，然而福建沿海百姓为了生存，甘愿冒着风险远赴吕宋谋生。明隆庆年间的短暂开关放松海禁，这也给陈振龙这样的商人提供了更自由的贸易机会。他们往返于福建与吕宋之间，正是在此期间，陈振龙发现了一个机遇。万历21年，即公元1593年前后，福建大旱，百姓饱受其苦，陈振龙更坚定要把红薯带回家乡的念头。不过要把红薯带出吕宋并不容易，西班牙人将自己从南美洲带来的作物视为奇货，不允许外国人带走，甚至还制定了非常严厉的管理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陈振龙又该怎么做呢？徐光启的《甘薯》书中记录了这次大胆的冒险。陈振龙先贿赂当地土著，得到了一些红薯藤，之后尝试着将它们带上商船。第一次他截取了一小段红薯藤装在香篓中，很快被查出。第二次他将红薯藤装在抬货物的竹杠内，又被查出。最终陈振龙想到了一个好法子，他把红薯藤绞入船上的汲水绳中，并在绳子表面抹上污泥。这次终于成功混过了关卡。经历了7天7夜的海上航行后，这种作物终于被带到了中国。1593年的8月，陈氏父子在福州城郊南边的沙帽池开辟了一块面积不大的田地，按照在吕宋期间总结的经验开始种植。吕宋和福建两地气候相似，红薯再一次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存能力。不到3个月， 红薯就结出果实。11月，陈振龙父子整理成果，并写了一份县薯藤种法禀帖，呈送给福建巡抚金学增，说明了他们种植红薯的前前后后，并特别谈到了红薯的优点：容易栽种成活，产量高，而且生熟皆可食用，口感也非常不错，完全可以解决百姓平日的温饱问题，无论南北各地都适合种植。金学增在亲眼看到果实并亲自尝试后发现，红薯的味道果然香甜，相信了陈振龙所说，有了巡抚的支持，红薯随即在福建所属各县得到推广并大面积种植。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曾被忽视的宝藏，泥土中默默孕育的救星，其貌不扬的土豆、红薯、玉米，却在饥荒之时化身生命之光。在人们的餐桌上，他们又是怎样屡屡成为亮点，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拯救生命的碳水？万历21年，即公元1593年前后，福建大旱，百姓饱受其苦。陈振龙更坚定要把红薯带回家乡的念头。不过，要把红薯带出吕宋并不容易。西班牙人将自己从南美洲带来的作物视为奇货，不允许外国人带走，甚至还制定了非常严厉的管理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陈振龙又该怎么做呢？徐光启的《甘薯书》中记录了这次大胆的冒险。陈振龙先贿赂当地土著，得到了一些红薯藤，之后尝试着将它们带上商船。第一次，他截取了一小段红薯藤，装在香篓中，很快被查出。第二次，他将红薯藤装在抬货物的竹杠内，又被查出。最终，陈振龙想到了一个好法子，他把红薯藤绞入船上的汲水绳中，并在绳子表面抹上污泥。这次，终于成功混过了关卡。经历了7天7夜的海上航行后，这种作物终于被带到了中国。1593年的8月，陈氏父子在福州城郊南边的沙帽池。

0: 开辟了一块面积不大的田地，按照在吕宋期间总结的经验开始种植。吕宋和福建两地气候相似，红薯再一次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存能力。不到三个月，红薯就结出果实。11月，陈振龙父子整理成果，并写了一份《县薯藤种法禀帖》，呈送给福建巡抚金学增，说明了他们种植红薯的前前后后，并特别谈到了红薯的优点：容易栽种成活，产量高，而且生熟皆可食用，口感也非常不错，完全可以解决百姓平日的温饱问题，无论南北各地都适合种植。金学增在亲眼看到果实并亲自尝试后发现，红薯的味道果然香甜，相信了陈振龙所说，有了巡抚的支持，红薯随即在福建所属各县得到推广并大面积种植。第二年，泉州等地接连发生地质灾害，福州等地也持续出现特大旱灾，饥荒在福州、泉州等地迅速蔓延。然而，因为此前各地种植的红薯在秋后大获丰收，缓解了粮食短缺之苦，不少地区成功度过了这次天灾。从此，红薯在福建各地广为种植，普及到了家家户户。16世纪中期以来，福建连年灾害，饥荒不断，这也加快了红薯的推广。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红薯深深地融入了百姓的日常饮食中，地瓜粥成了百姓们离不开的家常饭，生病时来一碗地瓜汤排毒泻火。红薯粉糊化速度快，粘稠度高，用来包裹各种美味绝对是首选。大家喜欢的福建点心小吃虾滑鱼丸，就是在食材的外面裹上一层红薯粉，有了它吃起来才会筋道顺滑。南方的经典小吃海蛎煎，则是把红薯粉和海蛎蒜苗搅拌成糊后油煎出来的。红薯粉把各种味道元素灵活地包裹起来，也让福建人的饮食文化有了一种特色。因此也有人说，红薯已经融入每一位福建人的心肝脾肺，造就了福建人打不垮的红薯体质。
1: 公元1511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之后啊，来自美洲地区的各种农作物纷纷来到了中国，像什么土豆、红薯、西红柿、南瓜、玉米、烟草，大约都是这个时候啊开始陆续来到的。前面我们简单的说了一说红薯是如何历尽千辛万苦进入福建的，那接下来呢就说一说土豆。土豆来的时候啊，很快就被一位啊具有科学精神的明朝官员发现了，他是谁呢？他就是徐光启。在徐光启的书中啊，他就已经称呼他为马铃薯了，估计呢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见到他的个头长相特别像马脖子上悬的一个铃铛，所以叫做马铃薯。也许呢还有别的原因，徐光启不仅管他叫做马铃薯，还称呼他为黄毒。我估计啊，这是徐光启可能弄错了，黄毒呢是中国原产的一种药用植物。当然在饥饿的年岁当中呢，人们也会采掘它的地下根呢来食用，为的就是里面富含的淀粉。在杜甫的诗里面他就讲过，乾元2年的时候，他从我们甘肃的天水抵达了城县，在城县这个地方因为吃不到东西，所以他只好呢到山里去捡拾橡子，然后挖黄毒来吃。所以徐光启啊可能是闹了一个误会。接下来呢，徐光启的描述就比较准确了，他说土豆啊大如鸡卵，内白外黄，可以用水煮着吃，煮完了土豆的这个水啊千万不要把它倒了，用来洗油腻的衣服非常有效果，食用亲测。这是徐光启为土豆打出来的一张广告。那么土豆煮完了的水为什么能够洗衣服呢？很简单，里面富含淀粉嘛， 过去没有洗洁精的日子，咱们家里要是洗碗的话怎么办呢？要么用碱，要么呢抓上一把面粉搁里头，也能够起到去污的效果。
0: 明朝时，皇家的蔬菜是由专门的机构供应的，专门为皇家种菜种地的农民们个个都是种菜专家，凭借高超的农艺，他们繁育出了不少适合中国本土的土豆品种。到了清朝，这套供应体系被取消，皇家菜农成了普通农民，皇家菜园里的土豆也走上了普通百姓的田间地头，成了老百姓的家常食物。乾隆年间，人口数量的增加也为土豆的普及带来了契机。到了清朝中期，迅速攀升的人口数量加剧了食物的压力，土豆成了填补粮食缺口的重要作物。道光年间，土豆进一步传播到山西中部和北部，受到了老百姓的极大欢迎，还有了山药蛋的可爱名称。聪慧的主妇们用土豆发明出种种美食，或打磨成粉和荞麦等一同烹煮，或揉合米面做成点心小吃，对土豆的煎炒烹炸丰富了中国人的食谱。这个时期，土豆在东西方都受到了欢迎。1853年的夏天，美国纽约州的一家饭店里来了一位特别的顾客，他是一位苛刻的美食评论家。来到饭店后，他点了这里的招牌菜，一道精心烹制的鸭子。品尝了这道菜后，这位美食家对主菜的风味没有任何评价，反倒是对配菜提出了批评，认为土豆片切得太厚了。这是主厨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指责。收到退回来的菜后，这位厨师把土豆切成了像纸一样的薄片，再用热油炸得酥脆。万万没想到，这位美食家竟然对这种新奇的做法赞不绝口，并在专栏上给予推荐。从此，这家饭店有了一道新的招牌菜——油炸土豆薄片。为了方便顾客携带，他们还做了特别的包装。这种小吃很快风靡了全世界。19世纪以来，新的品种不断推出，各种土豆美食也层出不穷。就在这个阶段，一个坏消息却给人们的热情泼了一盆冷水，土豆的确是有毒的。1918年以来，一位名叫威林莫特的英国法学博士留意到了接连不断的离奇案件。伦敦郊区的一户人家中，一名5岁的男孩在吃了土豆后突发严重呕吐而死亡。一个小镇里的一家人也在食用土豆后发生了类似悲剧。这位法医至少记录了12起这样的事件。为了破解这些案情背后的谜团，威林莫特与2位植物学家联手调查，最终锁定了幕后元凶，它就是土豆中的龙葵素。土豆究竟会在何时产生这种毒素？它又会产生怎样的毒害呢？为此，我们请教了四川省农科院作物所的土豆专家何卫研究员。
2: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一个发芽的土豆，发芽了以后它表皮形成一个绿色或青色的颜色彩，这就是因为它发芽或者见光以后，这个带的这个色彩的话，只是因为它形成一种有毒的生物碱或者龙葵素，这个的话是对人体是有害的。现在我们就要看一下具体这个检测龙葵素这种生物毒素的这个过程。
0: 这颗土豆重达259克，经历了3天的发芽期。实验员将整个土豆搅拌打碎，提取其中的物质。那么，发芽的土豆里究竟有多少这种致命毒素呢？
2: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检测结果，通过检测发现这个龙葵素的含量是超过正常值的，所以这个市面上的话，现在有这个发芽的变绿的标识。
0: 最终的结果证明，这颗发芽的土豆中含有超过158毫克的龙葵素， 这样的毒素，足以让一个成年人出现恶心、呕吐乃至腹泻等中毒症状。专家提示我们，简单的处理并不能有效去掉龙葵素，因此不要食用发芽的土豆。20世纪初期，正是在揭示了这个真相后，人们才对土豆发芽警惕起来。当土豆中的龙葵素在英国为非作歹时，玉米却在北美洲混得风生水起。1914年的时候，北美洲每公顷玉米的最高产量可以达到7000多千克，这在当年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但正当这时，北美洲社会上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那就是少吃玉米，最好别吃玉米，因为吃了玉米之后，你很有可能会患上一种可怕的疾病——赖皮病。这种疾病开始出现的时候，先是人的皮肤上出现非常对称的红斑，往往是左边出来之后，右边对应的也会长出来一块。慢慢的，就开始有了烧灼感的焦痛和水泡，随后皮肤表面就会变得像鱼鳞一般粗糙。这时患者还会伴随着舌头的干红、眼睛的肿胀诸多症状，严重的可能会精神失常，最终导致死亡。可这个病和玉米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19世纪末时，科学家发现赖皮病是跟着玉米走的。在欧洲玉米种植区，这种疾病曾经夺走过不少人的生命，现在它远涉重洋来到了北美洲，这种疾病又流传开来了。1915年，北美洲有数万人死于该病。很多人都保持着和欧洲人一样的看法，那就是谁吃玉米，谁会得这种疾病。1937年，生物化学家康纳德·埃尔维耶姆通过动物试验最终证实，这种怪病由于膳食中缺乏某种营养素所致，并非细菌感染或毒素中毒。可到底是缺什么营养素呢？这个病要怎么治疗呢？埃尔维耶姆开始在狗身上做实验，他喂狗吃了大量的玉米，进行实验对照。当狗患上赖皮病时，它们的舌头会变黑，而埃尔维耶姆给狗提供不同的食物提取物，并查看哪种提取物可以帮助狗从黑舌疾病中康复。通过仔细提纯食物提取物，埃尔维耶姆发现烟酸可以治愈狗的赖皮病或黑舌病。可是烟酸这种物质在玉米当中也含有，为什么人们吃玉米反而会导致烟酸不足，得上所谓的赖皮病呢？后来埃尔维耶姆发现，玉米当中的烟酸非常特殊，它需要在碱性环境当中才可以被人体所吸收。而当时人们得上这种疾病，第一是因为食物单一，第二是并不了解玉米当中的烟酸需要碱性环境才能够被人所吸收。因此他建议以后我们在食用玉米的时候最好往里面加点碱。赖皮病被解决之后，人们又重新接受了玉米。而玉米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不仅仅是成为可口的美食，一个神奇的玉米新品种也诞生在了中国的田间地头，那就是糯玉米。玉米从美洲来到中国，经过自然变异，也许有一天它发生了基因突变，产生了一种黏糯口感。而由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人们喜欢吃黏食，人们发现了玉米这个特别的品种，并进行了人工繁育，让它

0: 深受当地人的喜爱，他们的食用方式也最为简单，架起火炉，大锅内加入少量的水，将新采摘的玉米5到6个扎成一把，直接蒸熟，吃起来黏软清香，鲜美的口感让人陶醉。玉米环游世界100余年，变身出糯玉米，而此时一位传教士的出现，又将这个玉米新品种带回到了玉米的故乡美洲。此后，玉米的品质以及它的营养价值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玉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不但可以刺激胃肠蠕动，防止便秘，还可以促进胆固醇的代谢，加速肠内毒素的排出。玉米从美洲传播到全球各地，成为人们饮食和文化支柱。玉米的口感、淀粉含量甚至气味弥漫在每家每户，人们获得美食的满足感都包含在玉米中了。同样都是来自美洲地区的农作物，红薯虽然没有像玉米一样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了我们，但是它在我们遭遇了饥荒的关键时刻依然是不可少的救火队员，可以解决老百姓们基础的温饱问题。而今天伴随着科学家以及诸多学者对它的改进，它的甜蜜依旧，而花青素、维生素 A 等营养更加丰富，红薯依旧是我们中国人餐桌上不可分离的美好食物。土豆品种的丰富，种植技术的完善，正在让这种古老作物迸发出新的活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培育出的土豆新品种在营养和口感上不断有所创新。四川省农科院作物所培育的川玉系列，淀粉细腻，软糯可口，维生素丰富。1989年，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培育出了中国第一个紫色土豆。2015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培育的玫瑰系列土豆又好看又好吃。这些彩色土豆除了含有丰富的淀粉和维生素 C， 里头的花青素含量能达到蓝莓的水平。它们成了当代人降低血脂和减肥的食材。这些新品种也投射出我国在土豆培育方面的快速进步。土豆、红薯与玉米，这三大碳水化合物的瑰宝，自远古的美洲大陆起源，历经数千年的培育与传播，已然成为全球饮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玉米作为墨西哥与中美洲先民智慧的结晶，从野生谷物逐步演变为人类主食的重要来源。其金黄的籽粒不仅见证了农耕文明的辉煌，也滋养了无数生命的成长。红薯源自南美洲的干旱热土，以其独特的耐旱性和高产性，在历史的长河中跨越重洋，成为世界各地人们抵御饥荒的坚强后盾。其甜美的肉质承载着生命的希望与坚韧。而土豆从安第斯山脉的幽深之处走出，经历了误解与排斥，最终在饥荒与战争的考验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成为许多国家人民赖以生存的主食之一。其快经中蕴含的能量与营养，支撑起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繁荣与发展。这三大碳水食物从起源到发展的历程，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是农业技术进步的辉煌成果，也是全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载体。它们不仅丰富了人类的餐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与文明的进步，更在全球化的今天继续发挥着连接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重要作用。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土豆、红薯与玉米将继续以更加多样、更加健康的形式，为人类的饮食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与活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

0: 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5: 皇后萧燕燕献计，凶手不招供就杀他们九族，这一招很灵。萧海之、海里清都害怕，叩头碰地，万岁，我们愿招，只求不株连九族。就这一下，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不服萧燕燕。萧海之跪在地上，心里合计，萧燕燕呐，你太狠了，我们不招供大臣都没办法，你给出主意杀我们九族，哼，反正我也是死，临死也抓俩垫背的，叫你萧燕燕肉不疼骨头疼。如果皇上能相信我的话，萧燕燕呢，你别看当上正宫国母，还得被皇上打入冷宫。想到这儿，向上磕头，哎呀万岁，如能恩典饶我的全族，我愿意供出主谋。好吧，朕饶恕你的九族。讲，万岁，现在我萧海之也后悔，哎，肠子都后悔青了，我不该为了钱财忘了养父对我的恩德，我上当了。嗯，你上谁的当了？我说了怕万岁你不相信，我不敢说。哎，讲嘛，说是谁？就是燕王千岁韩匡嗣，还有银枪将韩德让，他父子许给我和海里清生金1000两，彩缎50匹，还要保举我在燕王府当差，我才杀了萧国丈。就这几句话，满朝文武都大吃一惊啊！燕王韩匡嗣本来就胆小，听了这句话，吓得抖衣而战。韩德让金陵打个寒战，不由得看看萧燕燕。正巧燕燕看他，两人眼光一碰，打个愣神，赶紧把头都低下了。萧燕燕暗骂：萧海之啊，你可真缺了8辈子德了，无中生有，这头疯狗乱咬，哎呀，贼咬一口入骨3分，这可如何是好？把个足智多谋的美人萧燕燕也难住了。其实皇上也不相信，为什么？他手下大臣素日为人，他能不知道吗？一拍龙书案，都萧海之，你信口雌黄，燕王父子和国丈交情很重，怎么能伤害国丈？不许尔等血口喷人。哎呀万岁，你不信你问问海里清啊。海里清明白萧海之的意思，故意说：萧海之，你不够朋友，脑袋掉了，碗大扒了算什么？干什么 把韩家父子给招出来了，招出来也救不了你。转脸冲着韩家父子说：韩老王爷，我对不起你了。你想啊，俩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皇上也半信半疑。韩匡嗣，韩德让，臣在，臣在。爷俩扑通跪下了。哼，方才二贼说话你们全听见了，你们为何要杀国丈啊？韩匡嗣吓得只会说一句话：老臣冤枉，老臣冤枉。韩德让说：万岁，臣父子不顾生死福保，万岁继位，忠心无二。我父子与国丈情同骨肉，焉能伤害他老人家？这是贼人陷害我父子。小海之忙说：哎，我是少王爷，你呀可别怪我，我本不想招，万岁要杀我的九族，为了保住那几百口子人的命，不得不说呀。韩少王爷，你是英雄，应该敢作敢为，出了事不能往我们身上推呀。你说你与萧家无仇，哎，万岁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我在老萧家待了十多年呢，韩家和萧家仇深似海呀，万岁。皇上说：小海之，他们两家有什么仇？哎呀，万岁，你在深宫大院是不知道啊，那萧娘娘没入宫之前，国丈已将她许给了韩德让，两个人订婚了。万岁，您选娘娘入宫，萧国丈没办法找韩德让要毁掉婚约，将女另嫁，韩家父子怀恨在心，要报悔婚之仇，才生杀人之心呐。还有，韩家父子和国丈都是保万岁继位的有功之臣，那国丈将相聚一身，又加封王爷，又是国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韩匡嗣呢？你只是封个燕王，这燕王是有职无权，他嫉妒萧国丈，由嫉妒生恨，要想扫清晋升之路，必须除掉国丈。皇上一听，

0: 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啪一拍龙叔案，韩德让，这回你还有何话可说？
1: 万岁，臣冤枉。
0: 太平王对韩家父子恨之入骨，他想除掉异己，借刀杀人，高喊万岁，韩家父子刺杀国丈，理应处死。唐国德、宁王、宋王、金王纷纷投石落井，上前施礼，应该将韩家父子下大牢，抄拿满门。
2: 对，杀他们父子，为国丈祭灵。皇上真火了，韩匡嗣、韩德让，非是朕无情无义，怎奈国法如山，看在往日功劳，保住你们全尸，来啊！就这句话，韩匡嗣吓得趴地也不会动了，说不出话了。韩德让说：“万岁，臣死不足为惜，可叹奸人得逞，只恐今后国无宁日。”太平王说：“万岁，当断则断，不断则乱，快传旨，将韩家父子处死。”
0: 嗯，言之有理，内侍臣去鸩酒来。
2: 扎，
0: 鸩酒是烈性毒药酒，这东西喝下去当场废命。在一旁可急坏了美人萧燕燕，她半天没说话，怎么办？脑子飞快旋转，她一看皇上真要将韩家父子处死，这才大喊一声：“慢，万岁，妾妃有本。”
2: 爱妃有何本奏？
0: 万岁呀，不要听二贼之言，他们是嫁祸于人，别人不知道，妾妃知道，燕王父子忠心耿耿，绝不会谋杀国丈。
2: 哎，妾妃空口无凭，你怎么能证明供词是假呢？
0: 万岁，妾妃有办法，不妨试一试。
1: 好，怎么试？
0: 万岁，那我可要说话了。
2: 内侍，来，准备笔墨砚瓦纸张，分别送给海里清和萧海之，叫他们去写，去镣铐。萧海之、海里清，你们俩人说燕王父子叫你们杀国丈，如何面授机宜？在什么地方说的？怎么说的？把详细情况写清，如果写出来两相吻合，燕王父子就是主谋；如果有出入，哼，就是诬陷。
0: 写吧。这下子这俩小子可傻了，事先没串供啊，他不可能写成一样。
2: 内侍去了镣铐，把纸一放，笔墨告宝交在手里，俩人写完了，两张纸往皇上面前一送，皇上一看，果然两份供词是驴唇不对马嘴，当时勃然大怒，大胆的贼子，死到临头还敢欺骗孤王，把他们俩推出去，万国凌迟。这金发武士从地上把两架起来，往外就退，走走走走，他妈真是没事找事。
0: 萧海之一看再无生路啊，非死不可呀，怎么办？临死我得抓个垫背的。
2: 再咬一口。慢着，皇上，我有话说，话还没说完呢。
0: 皇上一点手，又把萧海之推回了。
2: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皇上，我是要死的人了，死什么就不知道了，再过20年还这么大，可是我替你难受，可笑你还不如我呢，你活的比我这将死之人还窝呢，我要是你呀，就不能活。你觉得你是真龙天子，自以为尊贵，其实还不如老百姓呢。你拿萧美人当宝贝，那是害人精，祸乱江山的妲己，他跟你是虚情假意，他心早有所属，他是韩德让的人，他和韩德让通奸有染，你还蒙在鼓里呢。
2: 住口，不许你胡言乱语。哈哈，你不相信呐？啊，刚才你要杀。

韩德让，你看萧燕燕急得什么样啊？人家两人卿卿我我，我看见了，你是个不折不扣的活王八。就这几句话，金殿像炸窝一样，文武群臣七嘴八舌议论开了。在那个年代，娘娘作风不正派，那还了得呀？一时间，金殿上污词脏话全端出来。什么？啊，娘娘跟韩德让通奸有染，皇上是活乌龟，伤能败俗，不守妇道，祸乱江山，枉为国母，应该打入冷宫。劈头盖脑，矛头指向萧燕燕。皇上一着急，醋劲儿往上犯，无底生啊！老病犯了，抽上风了，四肢发硬，两眼发直，口不能言，半个身子都不能动，往后一仰，差点摔倒。多亏身后有宫女太监把他扶住。这下子，银枪将韩德让快要气疯了，心想这不是无中生有吗？当初我和燕燕是心心相印，可是清白交往，问心无愧呀。萧海之，你害我们，说我什么都不要紧，我有一条命够了。你不该害燕燕，你叫她怎么执掌三宫六院？如果皇上信以为真，燕燕活不了了，我宰了你。韩德让死盯着萧海之，眼珠通红，满脸杀气，就想冲过去一脚把萧海之踢死。这阵萧燕燕在龙叔案前看得清清楚楚，暗想：韩将军，你可不能杀萧海之啊，杀了他，我们俩就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数啊。再说你也杀不了他，韩德让站在金殿的西边，萧海之跪在中间，在金殿进门的地方，你韩德让要出班，不等走到萧海之的身旁，两旁金瓜武士就得动手金瓜几顶。萧海之死不了，韩德让准得死，金殿上能叫你随便杀人吗？不管金殿怎么乱，只要韩将军你沉住气，我萧燕燕就办法平息风浪。想到这儿，燕燕也顾不得避嫌了，冲着下边说：韩将军不可鲁莽，是假真不了，是真假不了，哀家要办法洗清清白。韩德让一激灵，他不敢抬头看娘娘，不用看，从燕燕言语中已经听出燕燕对他无限的关怀，无限的爱。对呀，只为一时解气，杀完人怎么办？燕燕足智多谋，我想他会有办法的。想到这儿，压下心头怒火，低着头看燕燕怎么处理。皇上耶律贤继位才几个月呀，现在立足未稳。皇族这边以太平王为首的已经结成死党，伺机东山再起，谋夺皇位，怎奈时机不成熟。主要有国丈萧思温，还有高巡、女里、韩德让父子等人忠心无二，太平王他们才不敢做手脚。今天不同了，萧思温已亡，凶手萧海之乱咬，把韩家父子也牵连进去，皇上信以为真，太平王高兴了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咬倒萧燕燕，气死皇上，哼哼，我们又可以掌权了。所以他越喊嗓门越大，唐果德、京王、宁王、宋王也闹，萧燕燕非常镇定，这是他人生道路的重要一步啊。他在这用眼睛看着文武，他一看呢，其中个老头50多岁，胖胖乎乎的，闹得最凶，他不认识。他回头问女里，女里守护在皇上身旁，女里，那个人是谁？哦，他就是太平王，叫眼撒格，他想谋朝篡位，我们的死对头啊。好，他是不安好心，不是为了治国，而是生怕天下不乱，

我先把他制住，这叫擒贼先擒王。想这儿，萧艳艳把脸儿一撂，柳眉倒竖，杏眼圆睁，环视文武群臣，众位卿家，肃静！你还别说，就这一句啊，把群臣吓住，霎时金殿鸦雀无声。萧艳艳不慌不忙地说：“众位爱卿，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们在金殿上如此放肆，成何体统？谁要是在这多言多语，按国法处之。”大臣们这吓一跳，哈哈，好厉害呀！大多数不言语了，唯有太平王没在乎。哎，娘娘，小艳艳，你真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你身为国母，不守妇道，私通韩德让，败坏朝纲，你还有脸活着啊？弄根绳勒死算了。萧艳艳脸都气青了，眼撒葛，哀家是否清白，一会儿自然有人替我说清。可是你身为太平王，又是皇亲，目无君王，知法犯法，该当何罪？哎，萧艳艳，我怎么目无君王了？我法犯何律？罪在哪条？怎么犯在你手了？哼，现在万岁没有降旨，哀家还是皇后，我这个皇后是皇上封的，你敢不尊？你在哀家面前指手画脚、胡言乱道，是对哀家不敬，也是对万岁不敬。你咆哮金殿，就是知法犯法，行宫都不署何在？行宫都不署是官职，谁是行宫都不署啊？女里，女里跟艳艳非常近，女里腾腾腾赶紧来到前进，臣在。行宫都不署，哀家命你将太平王当殿掌嘴20，就是打太平王20个嘴巴。女里和太平王是死对头啊！方才金殿大乱，他就着急，干着急帮不上忙，把太平王恨死了，心想这个老东西太坏了，我不信娘娘韩德让有苟且之事。别说没有，就是有，管你什么事啊！再者说了，没进宫之前有什么私隐，皇上都得睁一眼闭一眼，只要进了皇宫，谨守宫中纪律就行了。你敢保证你妈和你爹成亲之前就没有想好的？老东西，你没事找事儿。娘娘叫我打他嘴巴，太好了，可太解恨了，狠狠揍你。那女里迈方步

0: 服领子抓住了，往上一提，太平王脚的离地了。太平王高喊：哎，你干什么？你敢打我？我是皇上的叔叔。女里说：嘿，这阵儿你就是皇上爹，我也揍你。巴掌抡圆了，啪，打这个脆上。太平王后槽牙当时就活动，嘴角血就下了，一反手又一下了。老贼不服啊，想挣脱，没有女里力气大。太平王50多岁，身体发胖，女里30岁刚过，身高力大。老贼躲不开就骂呀：女里，你官报私仇，你捧萧燕燕臭脚，没有好下场。女里也不说话，左右开弓，啪啪啪打20个响亮耳光，女里的手腕子都打疼了。太平王不服：萧燕燕，早晚叫你知道我的厉害。燕燕一阵冷笑：女里呀，打得太轻，来再长20个嘴巴。
1: 是。女里高兴，心想：娘娘何不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叫你骂非把你打服不可。又打20，呵，两腮肿起多高，眼睛睁不开了，嘴也木了。哎呀，小燕燕，
0: 太平王爷怎么样？
2: 你哎呀，疼死我了。
0: 他再不敢骂了，怎么怕再打20啊？燕燕一笑：太平王，你年纪大了，受刑哀家不仁，武士们把他搀到朝房去，叫太医给他呼点药消消肿。
1: 是。
0: 有人把太平王架去，上京统治唐古德压不住怒火：娘娘千岁，太平王乃万岁的皇叔，你应该留面子。说话的是什么人？
1: 臣叫唐古德，官拜。
0: 哦，我知道了，原来你是南书面时被降职使用，对吧？
1: 是。
0: 你心里不满，对不对？
1: 是。没有。
0: 还有，哀家的父亲萧国丈被刺，是你第一个看见的。
1: 正是。
0: 我又听人说，萧海之刺杀国丈是抛箭扎在我父亲的后胸，没伤到致命处，为什么国丈当场就气绝身亡了呢？怎么连一句话也没说呢？唐将军，你不觉得奇怪吗？是不是有人动了手脚了？
1: 唐古德差点吓死，
0: 暗想：这萧燕燕太厉害了，昨晚她没在场，怎么知道这么清楚？难道她看见我动了手脚？如果知道我暗做手脚，我一家子全完了。她越想越害怕，汗珠都往下直滚，再也顾不得帮太平王说话了。其实这些事啊，都是耶律斜轸派人调查的，告诉萧燕燕。燕燕接着说：好吧，此事我慢慢查清，还不给我退下？记住了，谁要成心捣乱，照打不误。哗，金殿静下来了，文武官员都怕挨嘴巴呀。萧燕一看，心中暗乐：今天是我施展才华的时候，我一定想办法撬开萧海之的嘴，替韩德让洗清冤枉。
3: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丧尽天良的萧海之，杀死养父萧思温，又像一条疯狗一样乱咬，

跪在金殿的一进门，现在往前带，殿头官一踢海里清的衣服领子，滚滚往前跪。海里清带着镣铐，很快哗楞哗楞来到萧艳艳不远的地方跪下。海里清，你我一无仇二无恨，你为何陷害哀家？我想这不是你的本意，是受人主使。你要不是囚犯，我应该谢谢你呢。要不是你献美人图，我哪有今天荣华富贵呀。你和萧海之的罪不一样，国丈是萧海之杀的，不是你杀的，对吧？你原本是万岁身旁大臣，如今成了阶下囚，你不后悔吗？是谁坑害的你？那如要实说，哀家定从轻发落。话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不漏。萧艳艳的话不多说到心里去了。现在海里清也后悔，我这不是吃饱撑的吗？放着官不好好做，非要杀人，这叫害人如害己呀。哎，萧艳艳因祸得福，当上皇后，自己在这受大刑，都怪萧海之。我说叫他逃走，他非要杀国丈，好啊，连我都受株连。哎，艳艳是明白人呐、啊，他说从轻发落，也许能饶我不死，我呀积点阴德。娘娘千岁，这是明镜高悬，国丈确实不是我杀的，是萧海之所杀。萧海之是个衣冠禽兽，他看上娘娘的姿容，吹弦三尺，想结为夫妻。萧国丈不同意你们兄妹结亲，他怀恨在心，找我帮忙陷害娘娘，也是罪人一时糊涂做了帮凶。我扮成江洋大盗，把娘娘从梦中劫走，半路巧遇韩德让，韩将军要把娘娘救回去，萧海之美梦成了泡影。他恨韩德让，更恨娘娘，竟在金殿上血口喷人，有辱万岁，是想借万岁的刀替他除气呀。这番话皇上和文武大臣全明白了，皇上长长的出了口气。我说艳艳不会做那苟且之事吗？谢天谢地呀。他感激的看看萧艳艳，艳艳笑了笑，冲下边说，海里清，你还算有良心，好棒，来呀，把他押到一旁带萧海之。有人把海里清带下去，又把萧海之提了上来跪倒。艳艳恨死他了，可又想到父亲惨死，如果不是老人家身亡，方才太平王等人也不敢那么嚣张啊。想到父亲惨死，心里发酸，眼中含泪。哎，萧海之啊，你叫我说什么好？你我曾为兄妹，我们在一个学馆念书，一个老师教练武，情同手足。因为我父亲无儿子，将你抱养这么多年，这养育之恩你就全忘了吗？你竟然生非分之想，想要兄妹成亲，这是岂有此理？姻缘是前生注定，岂可强求啊！你未能随意，竟血口烹人，你于心何忍？说到伤心处，艳艳哭了，掉下眼泪。萧海之已经听见，海里清全部招供，自己再乱咬也不起作用。艳艳提起兄妹之情，他也良心发现。是啊，萧思温也叫我给杀了，我把老萧家搅的够热闹的，我是将死的人，何必再坑艳艳？哎，三妹呀、啊，你我在一起十多年，我太爱妹妹了，我实在不愿意看你嫁给别人呐、啊，才胡说八道。妹妹，千万你别记恨我呀！艳艳听到这儿，擦干眼泪，站身对满朝文武说：“诸位大人。”二贼之言都已听清，我在入宫之前与韩将军有双房家言提过婚事，但未行聘礼，也没定亲，圣旨一下，前意作罢。此外
别

0: 瓜葛。小海之，你有什么把柄可讲在当面？小海之，你说吧，诸位大人还有哪些不明白的，你们可以问。文武群臣都不言语。小海之说，三妹，我是信口开河，求妹妹在我临死之前饶恕我的过错吧。燕燕没理他，走到皇上身旁，万岁，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没有。
0: 妾妃问的是否公正？哎呀，爱妃呀，人家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爱妃竟不费吹灰之力，问得清清如水，这是才智无双的女清官呐。万岁，您夸奖了，我可要发落二贼了。
1: 哎，好吧。
0: 萧燕燕转过身来，面沉似水，凶犯萧海之，你杀了你的养父萧思温，罪不容诛，金殿之上胡咬乱闹，依法律斩首示众。海里清，那你从实先招，保全尸体，赐死。一场风波被燕燕化解了，群臣没有不佩服的。萧燕燕这件事啊，成为各大臣府茶前饭后的美谈。散朝之后，萧国丈家发丧出殡，被杀的四个家将安葬入土，萧海之被削了头，埋在乱坟营岗子。老萧家表面显赫，实则萧条啊，只剩下老夫人和两个女儿素素、丽丽在家守孝。这两位小姐啊都没有订婚，是老夫人的心病，派人给她三女儿燕燕送信，叫她留心有哪家合适的公子少爷把俩姐姐嫁出去。常言说得好，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萧思温尸骨未寒，萧国丈故去百天，家里又出事儿。出什么事了？大小姐素素要给父亲超度亡灵，听说出京城不算太远，有座一棵山，山上有座庙叫哈巴齐尔庙，香火挺旺，也挺灵验。素素对母亲说，我到庙里烧香，叫和尚念念经，给我父亲超度亡灵。素素烧完香往回走，转过一个山环，突然呼啦过来二三十人，为首一个小子，站住，哎，刚才我注意了，烧香这个小妞挺漂亮，来呀，给我抬走。老妈子过来，哎呦，你们干什么，不许抢人，去你妈的吧。这人过去把两个丫鬟杀了，四个轿夫也全杀了，推在山涧里，把素素从轿里抓出来押走了。押到哪去？太平王眼撒葛家。书中暗表，谁抢的呢？是眼撒葛的二管家，叫齐三儿。素素年方双十，正好20岁，大家闺秀，红唇白齿，叫齐三儿看好了。因为眼撒葛就是太平王啊，这个人好色，50多岁了，家里有10多房小妾，每天还叫齐三儿到各处学嘛。漂亮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只要好就往家里头抢。今天七三儿把素素抢到家里，到家之后派人看着，给她镜面洗脸收拾，素素哭啊。等到了晚上，太平王眼撒葛散了朝之后，七三儿过来了，哎呀，王爷给您道喜，今天我可找了个漂亮的小妞，这妞太美了。
2: 什么？我瞧瞧去。
0: 燕撒葛一听这话，来了精神头，换好了便衣，洗漱已毕，来了卧室一看，素素灯前一坐，他就一愣神啊，哎呦，这个女的太漂亮了，这不是萧燕燕吗？哎呀，你叫什么？我叫素素。哎呀，美人啊，你可太漂亮了。往怀里一拽，素素急了，她一看眼前这个胖老头，50多岁，笑嘻嘻的，眯缝眼睛，把他恨坏了。你们给我住手！你们敢抢我，你们好大的胆子！你知道我谁吗？你谁？我父亲是萧思温，我的妹妹是燕燕，我是皇上大姨子，我叫素素。你快放了我！如果不放， 这一报名可把素素苦了。太平王恨萧燕燕，恨之入骨啊，没地方撒气呀、啊、今天要撒到素素身上。啊，闹了半天你是萧燕燕的姐姐萧素素啊，哈哈，这是老天爷有眼呐、啊、现世现报啊。萧燕燕叫我在金殿上当众出丑，打了我20嘴巴，嘿，七三就把他姐姐抢来了。好，我拿你就当萧戳，萧燕燕你给我过来不。这个老东西太狠了，当天就把素素糟蹋了。糟蹋不说，不给衣服穿，怕素素跑了，把他押到一个小仓房里，派两个番婆看着，每天呢有人送2顿饭一壶水，饿不死也吃不饱。监王高兴了，派人把素素带到寝室，让素素给他唱给他跳。不高兴了，大白天也把素素叫去，有时候绑到椅子上折磨他，身上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监王生气了，拿素素撒气，不管白天黑天的言语。素素浑身是伤啊，被摧残的花叶凋零，整天泪水洗面。因为素素和燕燕的性格整相反，天生懦弱，胆子小，看见刀枪就害怕，不会武艺。她在太平府受辱，燕燕一点也不知道。素素失踪了，家里知道了，急忙给燕燕送信，燕燕派人把京城的番哥到处找她姐姐，找不着。燕燕的母亲和她二姐丽丽哭得了不得，你哭也没用啊，谁也不知道素素被压在太平王府，家里都找方个了，也找不着素素啊。燕燕这几天呢也挺忙，顾不得娘家事了。自从3个多月前萧燕燕在金殿上立断其案，嚯，皇上更喜爱燕燕了，朝夕相伴，形影不离，纵欲无度，身体虚弱，经常犯病，一犯病就不能上朝，由燕燕带他上朝处理国事。皇上呢乐得偷闲，燕燕正可施展政治抱负，这两口子可以说是各得其乐。昨夜皇上因为听歌看舞喝酒作乐弄晚了，今天早上身体不爽，燕燕替他临朝，文武百官见奉驾，开始啊不舒服，习惯成自然，倒觉得娘娘处理朝政比皇上还得体，体谅人。唯有太平王眼撒格看见女主临朝，痛心疾首啊，他咬牙切齿恨，心想还好素素在我家，我恨你就折磨你姐姐。今天呢他上朝见驾，一抬头瞧见燕燕在龙书案旁搭了个旁座，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了。凭我是帝王之后，有九五之尊，就因为现在皇上也不嫌捷足先登我晚了一步，嘿嘿，我忍气吞声，我是怕皇上有兵权，你萧燕燕算什么东西？别管怎么生气，还得行君臣大礼，因为萝卜不忌呀、啊、长在梗上。他气呼呼随着百官山呼千岁跪倒磕头，起来时候啊，自己踩自己前衣襟儿，没站起来，吧唧摔了一跤。他越着急越起不来，胖啊，身子骨沉，文武官员都闪在东西，他还在那折腾呢。大臣们呢都用袖子掩面偷着笑，太平王更下不来台。燕燕看着狼狈样也觉得可笑。大臣在金殿上失态，按辽国法律杖打20戒棍。太平王想，我和萧燕燕死的对头，这回叫他抓住我的错处，非打我不可，干脆啊我不起来了。他坐在地上耍赖，娘娘，我这一跤摔得正中你意，来传旨打吧。燕燕微微一笑，老皇叔，你气色不好，身体不佳，

0: 水，老黄叔气大伤身，来呀，给太平王看座。立刻有人在下边搭了座位。在金殿上，除了皇上、娘娘，没有旁座。要是金殿赐座，那得多大功劳，多大体面，多大殊荣啊！太平王倒觉得燕云怕他，他应该坐，也不客气，坐就坐。他坐下来，撇着嘴往两边看了看，他想看看群臣是不是羡慕他，哪知适得其反，文武官员全冲他翻白眼根儿，意思说你真不知道害臊，娘娘宽宏大度，叫你坐你就坐呀，你有什么功劳啊，你坐着我们站着，老不知道好歹。他犯众怒了，他再抬头看看萧燕燕呢，燕燕三分威严七分妩媚的微笑，他觉得被燕燕当猴耍了，腾就站起来了，娘娘我有病，我要提前回府。好吧，你就回去歇着吧，以后老皇叔不用天天上朝，何日贵体康健再来议政。再看太平王气冲冲的出了金殿，来到午门外，飞身上马，随从跟在后边，一边生气一边走，有机会我非杀了萧绰和皇上不可。可眼下这气怎么出呢？萧燕燕的亲姐姐萧素素还在我的手里，拿她出气。这个老贼回府下马去找萧素素。这几天呢，荆王、宋王都到太平王家密谋篡夺王位，所以呢，太平王好几天没找素素，因为今天呢，觉得丢脸了，他来找素素。来呢，把素素给我找来。他想把今天的仇恨加在素素身上，我先拿着丫头开开心，然后把她赏给家将，叫千人骑万人压，叫他爹萧思温死在阴曹地府也不安宁。派家人去了，时间不大，家人回来了。王爷，怎么萧素素没了？没了！太平王赶紧腾腾腾来到仓房，打开门一瞧，素素踪迹皆无。来呢，就在这阵儿，看素素两个老妈子从后边跑过来了。
1: 伺候王爷。
0: 小素素呢？
1: 这个
0: 说，人呢？
1: 走了。
0: 上哪儿走了？
1: 他这个
0: 素素哪儿去了？被人放走了。谁放走的？今天遇见贵人了。谁呀？就是太平王的原配夫人老王妃。老王妃很善良，吃斋念佛，也知道丈夫娶了十几房小妾，还往家里头物色美女。老王妃也不管，管也管不了啊。素素被裸进王府之后，王妃不知道，因为隔好几层院子呢。不过老王妃每逢初一十五啊，都到家庙烧香。今天逢初一，到家庙烧香，路过仓房，听见里边有女人哭，叫人打开门进来看看。一看素素还没有自己女儿大呢，蓬头垢面，没穿衣服，只披了条棉被，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孩子，你是谁家的？素素哭诉前情。老王妃吓一跳啊，哎呦，这个老天杀的，你怎么能把魏王的千金、皇上大姨子、娘娘姐姐抢到家里？胆子也太大了。再说咱们两家也是沾边挂拐的亲戚啊，常言说得好，吃力包不住火，早晚皇上得知道，怪罪下来这可怎么办呢？老王妃急得出了一身汗。素素到府里这么多天也没见过说话人，看见老王妃很善良，扑通跪下了。老人家，你放了我吧，救了我吧。王妃说，大小姐呀，你不知道我是谁，我

0: 是太平王的老婆，不过呢，他呢，一个月两个月也不去看我，我不能放了你呀！我放了你，我的丈夫知道了就得杀我，就是他不杀我，你跑出去到皇上那告状，皇上派兵抄拿我一家，我还是个死，我能放你吗？哎呀，老王妃，素素不会恩将仇报，你放了我，我要报救命之恩。哎，这个老该死的不是好折腾，早晚呐他要遭报应，他死是罪有应得，可怜我那儿孙女儿后代要受株连，今天我留他后路偷着放了你，将来我家要犯在皇上手里，求你在娘娘面前美言饶了我的儿孙，给老身呐留个烧香画纸之人，你能做到吗？我一定做到，那我就放了你。就这样，老王妃背着太平王，就看素素两个老妈子把他送出府。素素刚刚送出王府，太平王就到了。老妈子转身回来，看见太平王不敢说呀。太平王急了，抽出腰刀压在老妈子脖子上，快说素素哪去了？叫老王妃放跑了啊！放跑了，给我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刘镐从中为媒，王仙芝和岳震把亲事刚定下，跑来一匹战马，马上这个人气得浑身打颤，牙咬得咯嘣嘣直响。谁呀？李仁义，王仙芝的未婚夫。他在阴暗之处已然听到了他们如何保媒，这姑娘如何说不同意，一切一切完全都听到，最后订婚了，能不生气吗？撒马过来，来到王仙芝的跟前，大骂一声：“我把你个水性杨花的女子！说你不愿意嫁给我，可以呀、啊。你为什么投降敌人了？相反，你还要改嫁？我这门亲事，难道说就拉倒了吗？”你可要知道，你投河之后我压根儿就没有娶呀、啊、因为两家有交情啊。现在你再想回心转意，你再嫁给我，我都不要你了。我可不能杀你。说为什么呢？我要杀了你，你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相反是我的不是，我把你带回去。我交给你爹，看你爹王元帅如何处置。又看了看牛狗，我把你个老匹夫，哟哟，怎么着？我保没错了是怎么着？牛狗啊，难道说你对了吗？他已经说了他是有夫之妇啊，你还给岳家的后人保没拉纤，你算个什么东西？牛狗把大眼珠子一翻了。哎，我说你叫什么名？我姓李，我叫李仁义，我就是他的未婚夫啊啊！你说你这个人有点不太要脸了，人家姑娘不愿意嫁给你，就愿意嫁给岳震，你说你赖皮赖脸的还提这事儿有什么意思？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相劝，马上把姑娘放弃，赶紧回去啊！告诉王元帅投降归顺，赶紧归我营盘。如若不然，和秦桧一样的下场。李仁义咬牙切齿啊！你还强词夺理，反过头来一指，指岳震。岳震呢、啊？好可惜，你是岳家之后。我以为岳家辈辈都是英雄，都是好汉，看来你是酒色之徒。刚开始你还说两句人话，最后人你还是贪图酒色，你应了亲事，我岂能饶你？丫头，你给我闪开！王仙芝这心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紧张的跳成一个儿。牛相回身看看老牛，牛镐一看，哎，这没什么说的了。丫头，他俩你愿意嫁给谁？岳震，那好，既然嫁给岳震，你就应该帮助岳震，他现在就是你的仇敌，过去把他给我宰了，宰宰宰宰，以表你的真心。 姑娘听到这儿双眉一锁呀，这不好下手啊。为什么？没冤没仇，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我不同意这门亲事。你说我伸手把他杀了不带劲，要不杀牛皋现在说了以表我的真心，没办法，往前一催马，仁义哥哥啊，呸，你戏也不要脸又管我叫哥哥，你是什么东西？你什么意思？难道说你听牛皋的吗？不，我谁的也不听，我就听我自己的。你还记得吗？订婚之后我不同意，那年我才12岁呀，我投了河了，我为了你已经死了一回了，难道说我爹逼着我明天和你完婚你还让我死吗？不让我叫大哥那我就不叫了，将军你请回吧，我不能和你动手。虽然说牛老前辈让我把你杀了，我不能杀，我和你远无冤近无仇，我为什么要杀你？我不能杀你，你走吧。李仁义这阵气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兵刃举起，唰，照着小姐就一下，小姐急忙闪开，急驾先还，连让了3招，没动手。老牛一看，呀，我这丫头啊，怎么你还对他有点意思？是怎么着？难道说你还要嫁俩吗？这句话先知有点接受不了了，可又一想，得了，泼出门的水嫁出门的女儿，我既然是岳家的媳妇儿，我活着是他们家的人，死后他们家的鬼，现在就是两军对垒。对，想到这儿，两个人这一动手打起来，没过5趟回合，咔嚓一刀把李仁义斜劈两段，咵嚓，死尸翻身落马。老牛大拇哥挑得高高的，哎呀，丫头啊，看来你这个人呢，正直、君子、女中的豪杰，好样的。可但是，在暗处还有一个人在那看着，谁呀？王志飞老元帅，先知的父亲。他怎么来了呢？李仁义替他查成，说岳父啊，我替您查成，您休息吧，这么大岁数了。可老元帅走了之后一想，不行啊，明天这俩孩子要完婚了，他这扑扑腾腾一宿，明天完婚一点精力没有，所以说他又上城了。结果到城上一问，人呢？啊，大小姐出城了，姑老爷也出城了，出城了，做什么去了？您看，离老远影影绰绰的，那块有灯球，虽说是不太多，就奔那儿去了。所以说，老元帅也偷偷的跟出来了。夜静更深，听得真真的。对方所说的话，女儿说的话，最后姑爷说的话，把姑爷给杀了。老头子气得差点背过气去，撒坐骑冲到近前，他身背后呢跟着8个随从。老元帅低头一看，属实，李仁义斜劈两段。仁义啊，看来你死得太冤了。死的谁手？死的我手了。我该死，我有罪呀，我呀，我怎么应当非得把我的女儿给你呢？如果不这样，他怎能会杀了你呢？来啊，把人马上赶紧抬回去。有人抬着撒腿往回就跑。单说老元帅看了看牛皋，瞅了瞅岳震，又瞧瞧自己的丫头。丫头，刚才仁义骂你水性杨花， 妈对了，一点也不假呀。婚姻大事父母做主，哪有说是自己看中谁的，从中有个人一保媒，立刻你就嫁的。丫头，我是你爹呀，难道说我往火海里头推你吗？我给你找这个婆家，找这个主，立仁义，哪一点不好？小时候我就看他有出息，门又当户又对，年貌又相当，你跳河死，你死之后结果人家怎么样？他父亲死了，他子息父职，小小的年岁作为一个总兵，难道说就亏负你了吗？今天你既然是谋害亲夫，你爹这个脸已经丢尽了，在世上我没法再活了。丫头，你恐怕也没脸见人了吧，恐怕用唾沫都能把你给淹死，一人一口把你啐死。丫头，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相劝，你别让爹我费事了，拔剑自杀，你死吧。你自杀死了之后，保全住你爹的名誉，你的名誉也算是保住了。谁说什么也好，我们这头不承认。我呢，准备两口棺椁，把你和厉仁义装起来之后，然后来拉到他们的老家病骨，你还是厉家之人。爹，我不干，我不同意。老牛一看，哎呀，亲家，你看这是何苦来的？刚才我给保的媒，我就是岳飞死了，我就是第二个岳飞，啊，我就是岳震他爹。你那是先知的爹，咱俩不是亲家吗？咱们应该多亲多近呐。孩子如果嫁个姓岳的，多幸福啊！说你看厉仁义不错，我见面一看他短命鬼儿。我按着十公九歪掐算，今天就该死，正好就死到这儿。拉倒吧，跟着我们一口头回营吧。啊呸，老匹夫呀，那你是小匹夫是怎么着？你他妈岁数也不小了，我岁数大，你岁数不也大了吗？你个这何苦来的？拨马前进就要够奔牛皋去，牛皋来，冤有头债有主，你找我干嘛？找你闺女去。丫头，咱们条件已经讲到头前了，你要的就一条，饶你爹不死，保证不让他死。老牛说了就算，把他给我逮住，逮逮逮逮住。姑娘一听，是啊，如果我上这头来了，我爹如果再回城，秦桧不得把他剁了吧？干脆我就把他抓住得了。爹，您别生气，此事已定，不能更改了，不更改也得更改，唰唰唰，连续就是几下。姑娘开始左躲右躲，最后牙根一咬，二马一错蹬，蹬带绷蹬绳，反被莫秋斩，就是一刀。老元帅往外这一架，哪知道刀是虚的，往下这一斜，把一条马腿连胯骨啊，咔，剩三条腿还能跑得了吗？这马骑往后这一坐不要紧，把老元帅王志飞咵嚓就扔到地上了。那活的那讲不了，摔一下摔不着哪块，地上顺着剑尖鲜血刷。王元帅眼睛瞪得像豆包相仿，这就叫死不瞑目啊，眼睛闭不上。心这一看，哎呀，爹！顺马上一咕噜就下来了，哭通摔倒在地，爬起来往前就来，到跟前跪倒在地，抱住死尸是放声大哭。爹呀， 你老人家怎么这么做，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女儿打算把您捉住，进了月营之后让您投降归顺，实不客气，您不愿意您可以走啊。您怎么能寻了这么一条窄路呢？是女儿我把您给害了，爹呀。老牛一看，别让他再摸了脖子，哎，好好，哎，我侄媳妇别哭了啊，十宫九卦我已经算了，我是王母娘娘徒弟，你不知道吧？牛儿圣人能掐会算，不光是李仁义死到这儿，今天晚上此时此刻这个地方就是你爹的葬身之地，应该死。这姑娘什么也听不着，就是哭。就在这个时候，从金平关又跑来一匹桃红战争驹，鞍颤鲜明，在鸟着欢得胜钩上挂的是绣绒大刀，马上端坐一人，全身上下穿了一身莺歌绿，绿绢帕罩头，并没有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肋下配的是宝剑，身上可带着暗器。谁呀？李云娥，李仁义的妹妹，陪着哥哥到这儿娶嫂子来了，完婚来了，不是吗？死人给抬回去了，是怎么死的？让王先知用刀给劈了。哎呀，他怎么能这么做？这手下人秃了反张，说的不太明白，反正这个意思，牛皋给宝梅王先知嫁给岳震了，没把云娥给气死，独自一个人上马，直接够我们这儿来了。离这老远还听见王元帅喊天怨地，说自己缺了德了，哪边做损失了，最后我去了，嘎巴咕咚躺在那儿了。王先知正哭着呢，李云娥已然来到且近，勒住了战马，剪刀抄在手中，用手点指。

0: 王仙芝，我来问你，你因什么杀我哥哥？你把话说明白了，你说。抬头一看呢，这如果要完了婚，这还是小姑子呢，满脸的热泪，这阵什么也说不出去了。光顾哭爹了，老牛那头离老远说了几句啊，那个什么，哎，我跟你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老牛拨马来到跟前儿，这一阵呢，李云娥的身背后跟来了不少人呢，也跟着都出城了，来到这儿，哗，往后头这一站，老牛往前一学马，哎呀，这姑娘长得也不错，也挺好啊。你要问他因为什么杀了你的哥哥？哎，你叫什么名？李云娥啊，李仁义是你哥哥，不错。李云娥呀，人家不愿意嫁给你哥哥，你哥哥赖皮赖脸的，非要娶人家不可。刚才我保的媒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刚有往下说。李云娥听到这儿，老匹夫啊，坏事都坏到你的身上，你哪里走？往前一伸身，啪就是一刀。老牛一看不好，往下一矮身，二马一错蹬，蹬带蹦蹬绳。李云娥可有能耐啊！要说他的能耐，赛过王仙芝的2倍呀。叭！一伸手，把人斜倒肋下，跑到自己的人跟前，呱往地下一扔，给我绑上马上，押入城中。一转身，又来到王仙芝的跟前。王仙芝把头一低，跪到爹的跟前，一语不答。李云娥马来到跟前，一句话也没有问呢。手起刀落，咔咕噜，脑袋掉了。这个时候，月营的里边已经出来了月林、月镇，另外还有月亭都在这儿呢。一看呀，杀了，老牛被擒了，大伙儿心呢，轰，家伙！像着火一样，大姑娘高声朗诵：“你们哪一个是岳震？冤有头，债有主，给我过来！过来，我非替我哥哥报仇不可！我把你们这一对狗男女、奸夫淫妇，我全给除掉，包括姓牛的这个是非母子，我全部杀掉，一个不留。”岳震傻了，也觉着不太得劲儿。你看人家是有夫之妇啊，现在我们这头硬定了婚了，这玩意儿得劲儿吗？他刚刚一打愣神儿的功夫，岳亭雪马来到且近，急在手里头拿着，溜溜的抱了抱腕，大小姐，你哥哥的死。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刚才所发生的事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最主要关键是什么呢？王仙芝不同意嫁给李家，而且王仙芝这个人主持正义，知道我们岳家冤，人家没有别的条件，只提了一条，然后他爹不死，人家可以回山，是我二叔从中保媒，看姑娘太好了。姑娘难道说就这么下去当姑子吗？所以说从中保媒，还是这句话，一家女百家求。我二叔说的对呀。姑娘，请你帮我二叔马上放奖回来，一笔勾销，这件事情就算是拉倒了。如果你要不放我二叔，你来瞧，扑棱，一头花杆描金戟呀！小伙子眼珠子瞪像炮一样。我杀了你！就他说这么多的话， 李云娥不但没着急，相反抱着一种怀疑的眼色，双眉紧皱，上下紧看。哥哥，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啊！哎呀，嗯，怎么叫哥哥？李云娥，你因何管我叫哥哥？你是我表兄啊，我姨娘的孩子。你现在怎么这么说话？为何你倒在月营来了？大家一听，完全都愣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月听说我根本我不认识你。哥哥，你糊涂了。难道说你保了月营，你也吃里扒外不成吗？
1: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李云娥杀了王先知之后，又找岳瞻，你给我过来，我非杀你不可。结果岳霆过来了，岳霆说完了这一番话，小姐倒愣住了，表兄啊，你怎么从他们岳营里头出来了？你到他营盘做什么去了？现在你怎么能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呀？你疯了？你傻了？岳霆心慌，我怎么不认识他呢？跟哪儿论的？管我叫表兄呢？丫头，你认错人了吧？没错，你不是赵雄吗？赵雄？心话，我长得即便就是像，丫头眼睛指定是有毛病。我这耳朵是红的，一个耳朵是鸡耳朵啊，难道说你看不出来吗？还诚心晃了一晃脑袋，意思让他看一看。丫头，你认错人了吧？如果要问的话，我也是金台大元帅之子，他的六儿子叫岳霆。啊，姑娘一想，哎呀，怪不得刚才所说那些话完全都向着那头说呀。如果是我表兄的话，他疯了傻了，他跑那头啊。再者又说，还是我的未婚夫呢，两依亲定的亲。这个赵雄就是李云娥的未婚夫。报完真名之后了，彻底都明白了。姑娘心里想，花花世界无奇不有，你可长得哪有这么像的？不单是像，而且他也是红的一个耳朵，左耳朵是红的。两个人动手打到一处，说表兄也使这个方天画戟，骑的也是卷毛狮子兽，就是穿的颜色不一样，不相同。打了有十几趟回合，姑娘一看，哎呦，好厉害呀！看这个意思，一时还拿不住你呢。二马错蹬，蹬带绷蹬绳，拿出一只金镖。这姑娘可以说是暗器架子，锦被低头花妆弩。打镖、袖箭、铁戟里都能打，马前弩、马后弩全都能打呀，好厉害的姑娘啊！叭，一支镖出去了。这岳霆呢，听着后的金风响亮，往旁边一闪身，唰过去了。第二支镖打奔中腰，嘡一颗也出去了。第三支镖正好从大腿这儿穿过去的，上头有毒啊！这阵姑娘下的可是狠手，是翻月下的人，我是一个也不留啊！我哥哥死了，我多杀几个，给我哥哥报仇。哥哥在天之灵，你能看着，你小妹现在就为你杀人呢。岳霆就绞着这腿，凉丝儿嗖家过去了。怎么不疼呢？立刻觉着自己这一条腿发木，正好从大腿根这个地方穿过去的。 觉着不好，这条腿有点失去知觉，难道说有毒？赶紧学马，打算要回转自己本镇。战马一学，学了个半截儿，马直接勒慌跑下去了，把戟也挂上了，两只手攥住了铁棍梁，入了扣了。这阵就觉着头发昏，往马鞍桥上一趴。后头丽小姐是穷追不舍呀，哪儿跑？跑了蝎子他妈也跑不了你，你给我站住！你中了毒了，你死了，你活不了了你呀！前边宝马护主啊，雪猫狮子猴是师傅给他的宝马良驹。回到家下之后，老元帅苏刚说：“这个马就归你，你就骑他吧。”这匹马，浪花鸭子就是宝，四蹄蹬开，腰梁骨就像床榻一样稳当，知道主人不行了，怕主人掉下去。天气已经跑得蒙蒙亮了，把后头也甩下了，跑进一片深山老林。这马呀，跑的是四蹄拉拉汗呐，突突直打响鼻儿啊。究竟是畜生啊，他这阵就忘了主人在身背后还驮着呢。他一抖了毛，浑身上下突突，这一抖不要紧，把月亭咵嚓这一下子从上边给抖到地上，躺到地上人事不知。这马稀溜溜怪叫，围着人来回转圈不走，说旁边有草吃点，不吃。正这个时间，就听远处驾我去，咵鞭梢一响，哎呀，山西尖好听啊，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来了一辆车。赶车的是个女老板，一般都男的，这用的是女的。车前车后啊，有这么六七匹马，上头坐的都是女的，都是丫鬟的打扮。在当中间众星捧月，有一位小姐今天特别高兴，满载而归。这车上有一只梅花鹿、张袍野鹿等等，装一满车。哪回收获也没有这回大，唯有这回打得特别多。大伙儿捧小姐，您那简直剑法也太高了，不能那么说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这才哪儿到哪儿？正走着，发现前边好像是有一个人躺到地上，已经天蒙蒙亮了。又发现有一匹马来回跑。这怎么回事？丫鬟过去看看去。丫鬟往那么一拨马不要紧啊，卷。

溜是走啊，哈就跑过来了，啪这一口把丫鬟的衣裳袖子给叼住了，往那边就拽，把丫鬟吓一跳，要咬我是怎么着？小姐一看，哟，这是宝马良驹呀、啊！哎呀，这不是我哥哥的马吗？是，雪马就过来，到跟前往地下一看，哎呀，哥哥怎么了？这是，赶紧甩蹬离鞍下马，到跟前把人翻过来一看，正是自己的胞兄。哥哥，你这是怎么的了？哥，一检查一看，跨过大腿根底下这个地方受了伤了，冒的紫血，用手指头站起来拉您行。哎呀，中毒了，快快快救人！一伸手抓住少帅的两只手往背后扒一背，招我，有人招他，一马双跨，背着哥哥头前拨马往回就跑啊！告诉大伙儿，你们在后头慢慢走着，我得急需救人，不然的话，我哥哥性命就没了。大伙儿说是，有两个丫鬟旁边陪着，跑，顺着山道，走过这片野山，最后发现前边已经有住宅了，最后来到寨门。拨马往里就去哟，天已经大亮了，大伙儿一看这是干嘛，这怎么背人进来？进来之后直接够奔自己的绣房，马带住了，背着哥哥下坐骑背进屋来了，放到床上，首先告诉丫鬟，可千万别告诉我爹。为什么？把我爹急坏了，我赶紧给他治伤，把伤势治好了之后，然后才告诉我爹。哎，您放心吧。就这样，把裤子给扒了，里头只穿着裤头，就是裤衩吧。再一看这伤势，不红不肿啊，伤势往回抠抠着，去黑呀、啊。赶紧吩咐，快把我那些东西都给我拿来，拿小刀。把这些个烂肉完全都给起掉，最后药给上上，口服药解毒丹给吃了，盖上被让他出汗吧，如果这毒药是散开了的话，可以从寒门眼儿拱出来。睡了一大觉，月婷醒了，迷迷糊糊就觉身上，哎呀，怎么这么潮啊，蒙着大被呢，糊里糊涂，这一伸手把被头揭开了，光马吉娘啊，睁眼往四外一看，旁边有一位大小姐扶着床脸对脸，哥哥，谁打的你呀、啊？你告诉我，一伸手把哥哥手抓住了，你告诉妹妹，妹妹找她去，我给你报仇，是谁打的？月婷仔细看了看，以为自己刚才可能是眼睛花了，因为我受伤特重了，有人报救了，没想到是个女的，看清楚赶紧把手撤回、啊、小姐，难道说你是救我的恩公吗？哎呦我的妈呀，我说哥哥呀，你傻了，难道说刚才中毒归了心了，你就是你健忘不认识妹妹了是怎么着？你是我胞兄，我是你的胞妹呀、啊、哥哥，谁把你打了？你倒是说呀，你不认识了吗？这不是我的绣房吗？难道说你不知？哎哥哥，我问问你，这什么山你知道不？这意思要考考哥哥，不知道。小姐这回可目瞪口呆，哥哥真傻了，难道说人废了吗？哥，这不是玉皇岭吗？你自己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赵雄不？赵雄，少爷打愣神儿。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你的亲妹妹，我叫雅燕，赵雅燕。扑棱一下子，少帅坐起身来呀。这小姐直晃他的膀子，小姐你别伸手，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因为我是君子，我决然不能沾人这种的坏名誉。小姐，我也不能坏你的名声。你救了我，你是我的恩姐，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将来姓岳的岳庭，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但是你肯定认错人了，我现在既不疯又不傻，虽说我受了伤，您给我就好了，是不是？人也醒过来了，我慢慢一点一点也就好了。不过我绝不是你的哥哥，我绝不能冒充。啊，你叫什么？我是金台大元帅岳飞之子，排行第六，我叫岳庭。小姐听到这儿，哎呦，啪一跺脚转身到旮旯那头去了。这心里的心乱如麻，眼泪差不点掉下来。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沾衣抹袖就为失大节，两个人说话都失小节，何况我亲自把他背回来，我吞掉他的中医，我亲手给他治病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呀，这还是岳家之后，你把他杀了，保存自己的名誉，良心何在？我爹经常提到，岳家没有一个坏人呢，都是好人呢，被屈含冤，被秦桧都害苦了，这都啊。这丫鬟一看，其中有一个叫多嘴啊，嘴也快，手也快，脚也快，撒腿就跑啊。直接跑到前边分赃聚义大厅，老寨主啊，您快去吧，可了不得，出了大事了。嗯，出什么大事？您快去，要出人命了，小姐呢？这不吓一跳怎么着？老伴去世了，就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俩眼珠啊。儿子呢，在山里头得到了三品叶的好山参，给他师父送山参去了，还没回来。这闺女怎么的了？这怎么要死？快去看看吧！当当当当，这一路紧跑，跑到这儿来，就听屋里头姑娘说话了：“姓岳的，今天说不来讲不起，虽说是我把你救了，但是我今天还需要杀你呀。”我杀了你吧，我左思右想，我不杀你我没法活了，我还得死，我好心救人，最后我还欠你命，是怎么着？我们女孩之家是我亲自把你背上山来，又放到我的绣房之中，我吞掉你的中医给你治的病，虽说都是练武术的，总之男女有别呀。我杀了你，鸡不叫狗不咬，

丫头，嗯，一看是谁，儿子。你说长得怎么就这么样？当爹的也没有认出来。老寨主走到跟前，用手点指熊儿啊，熊儿，那是你的妹妹呀、啊。你可能太没有哥哥样了吧？你能够惹得你的妹妹拿宝剑要和你动武，你这当哥哥的太不对了。哎，你真让我生气呀、啊！一扭脸看看闺女，宝剑给我放下。丫头，虽说你小，你娘不在了，爹偏着你，可是也不能偏着你随便杀人呢。你就这么一个哥哥呀，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把他杀了之后，将来我的乡音后代都没有了，你怎么能这么做呢？未免太刁点了吧。哎，爹，您不知道，他不是我哥哥。什么胡说八道，不管你们两个有什么事情，应该找爹我去，我跟你们解决。你说不是你的哥哥，能不是吗？毕竟还是你的哥哥，血缘断得了吗？爹呀，他姓岳。丫鬟在旁边接过来了，我们小姐呀，属实真没有脸了。刚才是这么回事。哦，老寨主听到这儿，当时愣了，转过身来，上三眼，下三眼，左三眼，右三眼，当中间还来个二五眼，看月亭。看完之后，哎呀呀，娃娃呀，娃娃呀，和我儿子长得一样啊。你叫月亭，不错，你爹是金台大元帅，岳老夫子岳飞。不错，哎呀呀，儿啊，嗯，这一拍肩膀叫儿，小姐那头也傻了，心话怎么事儿这是？可是月亭一听叫什么都行，侄儿小子也行，你怎么光叫儿呢？我现在就俩爹呀，你怎么又出是我第三个爹是什么呢？老人家，何出此言？因何叫儿？哎呀，孩子，这可真是老天睁眼成全呢！这是啊，孩子，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恕晚辈，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你的岳父啊。我姓赵，我叫赵文海。我的儿子和你长得一模一样，就像一个模子，你们双胞胎一样。他叫赵雄，女儿叫雅燕。老人家，您说您是我的岳父，何出此言？何出此言？你小的时候，在一岁的当时，我们老哥俩相好，你爹金台大元帅，我特别佩服他。那个当时我在长沙，我身为元帅，你爹本身受害，我一想得了，拉倒吧，我也不保朝廷了，昏君无道，奸臣又挡路，秦桧掌握大权，所以说我退归林下，到此高山叫玉皇岭，我到这儿我当山王了，我替天行道，没做坏事。在那个当时，我和你爹定下此亲事，也是我仰视高攀呢、啊、你爹同意了。老人家空口无凭。有啊，怎么有呢？你回去问你娘李氏，你娘在哪儿呢？现在军营。哎，那太好了，你问你娘有没有这么回事。他就是活证件，这件事情

0: 我可并没有对我女儿说。为什么？你小的时候听说两三岁的时候就冲散了，不知道你死活，这件事情我就没告诉我女儿。丫头，现在你能明白了，他就是你的未婚夫，你是他的妻子。哎呦，姑娘宝剑当啷扔在地上，扫了个满面飞红，心里可高兴啊，我能做到岳家的媳妇儿，我到他们家去，我多光彩呀！我心里高兴。你现在伤势怎么样？要说伤势没事了，大将军讲究是脱伤大战。既这样，那么我称您一声叔父，单等问完我的母亲以后再说。我马上告辞，够奔金平关，我要救我二叔牛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5: 妈妈，我球鞋湿了，
6: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5: 妈妈，妈妈，啊！
6: 谁欺负你了？
4: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6: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7: 我帮您找找。
8: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9: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0: 爸妈，
11: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

0: 受读书的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2: 乘客们，
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1: 一点心，
4: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7: 领导。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3: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

0: 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1: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4: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3: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4: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3: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5: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3: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5: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6: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您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4: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3: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5: 开飞机
6: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3: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7: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3: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8: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3: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9: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3: 走基层，听民生。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3: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4: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5: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6: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8: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哼，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

0: 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0: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2: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3: 啊，愿闻先生高见。
2: 是水。
3: 哦，
2: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2: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4: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9: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9: No。要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9: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9: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2: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3: 领导，一点敬意，
12: 一点感激。
14: 领导，
15: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2: 领导，领导，
16: 领导，
12: 领导。
1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8: 儿啊，好好改造。
19: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7: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8: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9: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2: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3: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4: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5: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6: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

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3: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

0: 济广播。
1: 我爱超女，
2: 我爱超人，
3: 我爱超市，
4: 我爱超车。
5: 哟，前面有大卡车，
4: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5: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4: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6: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7: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8: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7: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8: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9: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10: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7: 你这是我应该的。
8: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7: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3: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4: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3: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4: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3: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4: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3: 哎，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4: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3: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4: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2: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5: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6: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7: 哟，那远着嘞！
8: 只在书里见过吗？
7: 那太高大上了。
6: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9: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0: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1: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好运从头泼到脚。
12: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3: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6: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

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5: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6: 车棚，车棚，下雨不
4: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6: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4: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6: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4: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5: 别忘了戴头盔。
4: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7: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4: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8: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4: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7: 等等等等，
5: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7: 啊？怎么不能？
5: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7: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5: 你！
9: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5: 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9: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0: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5: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7: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徽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啊，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呢，在这儿不给大家说相声了，
4: 那你今天在这儿要干点什么呢？
3: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献歌一首，行吗？
4: 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3: 给大家献歌一首。
4: 唱歌？
3: 对。
4: 你唱不了。
3: 我为什么唱不了？
4: 你看在场的朋友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
3: 给大家介绍介绍。
4: 贾伦呢？是我们相声界有名的串调大王。一首完整的歌唱不下来，他指不定给串哪儿去呢。
3: 你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是非唱不可。
4: 非要在这儿串一回。
3: 什么叫串一回呀？让大家检验一下我到底唱歌串不串调。
4: 那你就唱。
3: 给大家演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
4: 什么？
3: 中国功夫。
4: 屠洪刚唱的最好。
3: 您主要听我串没串，
4: 咱们就认真听。
3: 现在开始。
4: 来吧，
3: 听着啊。

0: 我串了吗？
1: 都串你姥姥他们家去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还什么意思？你唱的不行，你还站这儿给朋友们演唱？
0: 我承认我唱的不行。
1: 对，
0: 我唱的不行。
1: 就是，
0: 你唱啊，对吗，大伙儿？让他唱啊，你来呀、啊！
1: 我谢谢朋友这么热烈的掌声。
0: 你唱啊？
1: 我唱啊？
0: 啊，
1: 我唱，我谦虚的说。
0: 怎么样？
1: 就比你唱的好。
0: 你这是谦虚吗？这个？
1: 实事求是啊。
0: 为什么比我唱的好？
1: 因为我唱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0: 哦，你拿耳朵唱。
1: 这有使耳朵唱的吗？
0: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是即兴的演唱。
0: 什么叫即兴演唱？
1: 就是我看见什么能唱什么，走到哪儿我能唱到哪儿。
0: 话越说越大了。
1: 嗯，
0: 走到哪儿能唱到哪儿。
1: 对，
0: 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1: 这就是我演唱特点。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今天来到咱们现场了，
1: 嗯，
0: 看到这么多位亲爱的观众了，您能给我们唱唱吗？
1: 现场给朋友们唱唱，
0: 唱唱在座的观众，
1: 没问题呀、啊。
0: 我们听听，
1: 注意啊，
0: 开始吧。
1: 先给鞠个躬。

0: 谢谢。
1: 别说，还真给唱上来了。
0: 怎么样，朋友们？啊，我唱的比他好不好？大点声，好不好？
2: 好。
0: 气死的！我发现今天的观众欣赏水平绝对世界一流。哎呀，会欣赏艺术，知道谁唱的好，谁唱的不好。大家给我一喊好，我跟他一比，我就纳闷儿。您说，我怎么那么聪明啊？啊，谢谢。您看啊，随便唱两句，合辙押韵。您说他唱的叫什么玩意儿？哎呦，站这儿，我得中国功夫，叫你那叫什么功夫？
1: 说呀，说，趁着有口气儿，全都说出来。你美什么呀你？观众朋友们，您不知道，就刚才他唱的那段词儿啊，那是我写的。打去年就交给他了，背了一年了，刚才站门口那还背词儿呢，那儿美什么呀你这儿啊，那是给你写出来了，你能唱，那不给你写能唱吗？
0: 那要是朋友们鼓励我，我也能唱。不，
1: 就算大家鼓励你，我不给你写，你唱什么呀？
0: 你说什么我就唱什么。
1: 你知道我站这儿说什么呀？
0: 爱说什么说什么。
1: 这不是抬杠吗？这个我说什么你就唱什么。
0: 对，
1: 这话是你说的，
0: 不改了。
1: 听着啊，这回呢，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相声，唱啊，
0: 就这个。
1: 你不是说说什么唱什么吗？你唱这句。
0: 我们俩上台吧。相声说，谢谢。
1: 我叫贾伦，他叫连春建，唱。
0: 贾伦连春建来合作，谢谢。
1: 我长得漂亮，他就不行了，唱。
0: 贾伦他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儿，连春见我胖胖乎乎，像个帅哥。
1: 大家不要鼓掌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唱上来了。
0: 为什么呢？
1: 你是按照我的原词唱的吗？
0: 把你的意思唱出来就行了。
1: 那不成，我说什么你得唱什么，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能成吗？
0: 没问题啊，只要你说得上来，今天在场的朋友们高兴，你说什么我都给大家唱着表演，好不好？
1: 你看，好好好好，行了，听着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个男的，
0: 您最好说个女的。
1: 有女的什么事儿？这里头
0: 30多岁还没对象呢，着急了。
1: 贫不贫呢？
0: 介绍一个。
1: 我说一个我们相声里最难的绕口令，能唱吗？
0: 没问题，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能唱。
1: 真的？听好了啊，
0: 来吧。
1: 说呀，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的喇叭，哑巴不愿用腰里别的喇叭换喇嘛手里提那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还是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气的喇嘛回家炖塔嘛，气的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唱，唱啊，
0: 就唱这段。
1: 对，
0: 什么词儿？
1: 我白忙活了是不是？
0: 不是，刚才你说的太快了啊，后边的词儿我记住了，头一句突然间给忘了。
1: 就头一句，
0: 提个醒。
1: 听好了，有打南边。
0: 你这第一句是有打南边。
1: 对，
0: 来。

0: 他妈打了哑巴，哑巴也拿喇叭是打了喇嘛，也不只是低了他妈的喇嘛，那他妈打了哑巴呀，还是憋着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啊喇嘛。
1: 好，谢谢。
0: 谢谢。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一下 ，Nancy、Tracy、Anna、Rebecca 已经被我从快乐五仙女的名单里除名了。
1: 哎，不是呀，我们不是说好一起玩的吗？怎么就除名了？哼，
0: 你知道他们三个有多过分吗？啊，他们三个居然谈恋爱了。
1: 我们这个年纪谈恋爱不是很正常的吗
0: ？Oh my god！ 英英，你这个思想好危险啊！你要记住，我们是谁？我们是仙女，仙女是不能恋爱的，一旦恋爱就坠入凡间，满身的酸臭味，就不配和我一起玩。
1: 好的，英英啊，
0: 现在我们五个就剩下我们俩了。你可千万不能犯错哦，
1: 这个人嘛，这个总是要犯错的是吧？
0: 哦，你提醒我了，我现在必须要想一个毒誓啊，就是我们两个要是谁先恋爱呢就怎么死，让我想想。
1: 死不至于吧，是不是？
0: 死不够惨呐。
1: 金星啊，你把眼睛闭起来
0: 干什么啊？
1: 你把眼睛闭起来吗？
0: 好梦好梦。肯定有什么阴谋。
1: 我这个今天不是过节吗？
0: 什么节？
1: 重阳节。
0: 哎呦你说我现在有这个包，我要怎么搭配好呢？
1: 巧了，我给你配好了。
0: 那你还在等什么？
1: 来了来了，我的小祖宗，赶紧吧。我的天哪，这衣服太适合你了，绝了绝了绝了，哇！

0: 我有点不懂。
1: 那你没配上这个包呀？我告诉你，配上这个都是要搭配的。
0: 哇哦！我更不懂了，
1: 你这就是巴黎的走秀款。
0: 刘胜英，别和我去巴黎。噔噔
1: 又又又又
0: 定点定点画圈圈。
1: 我谈恋爱了，晶晶，
0: 你失去我了啊！
1: 你别碰我，
0: 英英啊，告辞
1: 啊！不要嘴啊你！你干嘛把包也拿走啊？就是我男朋友要来了，
2: 你男朋友来跟我
1: 啊！我懂了，
2: 你怕我的美貌抢走你的男朋友，所以把我打扮成这样。
1: 君君，有些事情真的不能乱讲的好不好？我跟你认识十几年了，你有过美貌吗？
0: 对不起，我刚冲动了。

0: 以来你就这样子，只要保持住就可以了，好吧？
1: 我不行，我怎么年轻时尚，我做不到。
0: 你可以的。
1: 哎呀，我真不行。
0: 你看看的包，你想一想啊。
1: 甩包也没有用呀、啊。怎么没用、啊？
2: 来啦，
3: 阿姨好。
2: 里边请。
0: 走走走。妈。
2: 广场舞跳多了，来呀来呀，坐呀坐呀，我去倒茶啊。
3: 茵茵，你妈终于肯见我了，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她会不会同意、啊？
4: 那当然了，你那么优秀，
3: 你优秀，
4: 没你优秀，
3: 你最优秀，
4: 你更优秀呀，
3: 你超优秀，
4: 我不许你这么说，你最优秀了，
1: 好黑哟。
3: 我太紧张了，我忘自我介绍了，我叫单冠朝，您叫我小单就可以了。
1: 叫什么不重要啊，我问你，你跟茵茵在一起之后，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最好的朋友金靖？
3: 啊？金靖是谁啊？
2: 最好的朋友，忘却了啊。
4: 妈，我们谈恋爱提金靖干嘛？
2: 有道理、啊、哎呦，这个发际线没有很靠后啊，不容易不容易、哎、哇，肌肉含量也很高，嗲嗲嗲，弹进弹出，厉害了呀，小夏你真的很好，刘星配不上你，你走吧。
3: 啊，你
0: 我妈说的对，你说奇不奇怪，有些人啊就是配不上，草率了。
5: 单身女人的能量好大呀、
2: 啊、阿姨草率了。凡事都要了解一下的嘛。小善同志啊，在什么单位工作呢？
3: 阿姨，我是个创业青年，白手起家。
2: 哦哟，创业嘛，阿姨懂的呀，又苦又没得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
3: 现在成功了，有两家公司已经快上市了。
2: 几家？
3: 两家。
2: 干嘛啦？
3: 上市了。
0: 我不答应。
2: 刘声音好啊，你凭什么你可以找到这么好的啊？你有钱了，做过太太了，你休想。
0: 我不答应。妈，别哭别哭别哭，冷静一下，你想想啊，我要是有钱了，会不会买更多的包送给我的好朋友呢？
2: 我很喜欢你耶。哇，
0: 哦，创业青年就是不一样哎。阿姨刚刚一考验你，你就经受住了。
3: 阿姨，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2: 听你这个口音不像本地人哦。
3: 阿姨，我其实啊，
2: 阿姨无所谓的呀，阿姨嘛很欧本的呀，最主要是她爸就这么一个独养女儿嫁到外地去，哎呦舍不得的。小三今天就到这里了，好了，再见。
3: 哎，阿姨，您说错了，我是本地人，我只不过从小啊在巴黎长大，我本地还有房子呢，以后我跟茵茵在一起，我们肯定会很幸福的。
2: 巴黎，我的 dream city。 茵茵，
4: 哎，
2: 你路倒很粗的啊，你以后跟他结婚，你嫁到巴黎去了，我一个人在国内，我什么时尚资讯我都不晓得，我孤独终老啊我。
3: 哎，阿姨您多虑了，我跟茵茵就算出国也会带上您的呀。
2: 你带上我没有用的呀，你要带上金靖呀。
0: 妈，别过分了，我们去带金靖干嘛？她会有自己的男朋友的呀。
2: 金靖她找不到男朋友呀。
0: 哎，那你怎么知道金靖找不到男朋友的呢？
6: 你很搞笑的，金靖找不找得到男朋友我不晓得了呀。
3: 金靖到底

0: 是谁呀、啊？
1: 金靖呢？
2: 是一个美丽、善良、大方的女孩，大家都叫她人间四月天。
0: 阿姨，听您这么说，我还挺想认识认识她。哟，
1: 要命了，要命了，要命了！你认识金靖干什么？
0: 莺莺，你现在一看就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阿姨一进屋就左一个金靖，右一个金靖，这个金靖肯定是个关键性的人物，把他搞定，没准咱俩事就成了。
1: 你听我说啊，金靖呢，他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0: 来，阿姨，
3: 干嘛？
0: 只要您答应我跟莺莺的事儿，不管金靖是谁，我都带上他。
3: 我答应了。
0: 阿姨，那既然您答应了，我就冒昧一下啊。我们俩的事儿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步？
3: 马上去巴黎了是吧？
0: 不是，我知道国内啊是有规矩的，要准备彩礼，我都准备好了，就在门口，我让他送进来，都给您的，不是，给金靖。哎
3: 呦，你很懂的。
0: 那我叫他进来啊。
1: 是啊。
0: 小江，直接给阿姨。阿姨，
1: 谢谢啊。
4: 阿姨，阿姨，不好意思，冒犯了，不好意思。
1: 小善真是不错啊，找了个司机，又精壮又机灵。
0: 哎呦，阿姨，您说错了，这是我兄弟。
1: 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了。
4: 没关系，阿姨，阿姨蛮年轻的。
0: 那当然了。江月、哦、你看我马上就要成家了，你也别单着了啊。
1: 什么？我问一下，你单身啊？这边请。
5: 我刚刚还讲你聪明，刚刚还讲你聪明，你有这个情况你不跟我讲的。
0: 啊、阿姨，我怎么了？
5: 刘思言啊，你懂吗？啊，懂吗？我懂了。
1: 小善、啊、我妈都同意了，我们看电影去吧。
0: 不是刚看过吗？
1: 再看一杯无所谓的了。
0: 那好吧，要不约上金靖吧。
1: 不用了不用了，她现在很繁忙的。
4: 那阿姨啊，那没什么事，我也先走了。
5: 不是，
4: 阿姨你要干什么？
1: 你这个小伙子啊，你一口一个阿姨，一口一个阿姨，你叫谁阿姨呀、啊？
4: 你是？
1: 我是莺莺的单身姐妹，我叫金靖，可是大家都叫我人间四月天。
4: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在骗小善呢。哎，我说你啊，
1: 好了，别说了。我知道，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纹身，但我是个撒谎的坏女孩。行了，你走吧。
4: 不是，我说你演得太好了吧。
1: 真的、啊、
4: 那你刚才这老太太怎么演的，我完全没看出来、
1: 啊、说来就来了呀。
4: 哎，你这么好玩的女孩怎么会单身呢？
1: 我就是太好玩了呀。
4: 那你去参加那个欢乐喜剧人呀。
1: 哦，你也看这个节目啊？
4: 我一直看你。
1: 不行不行，这个节目到后面都要哭的、啊、你看我这个脸我又哭不出来的了。
4: 哭出来吗？不好看了呀。
1: 哦，
4: 那个，那你一直单着，身边人催不催啊？
1: 催，我跟你讲哦，催死了，还叫我什么什么大龄什么剩女啊！你不要听这些字眼，我告诉你啊，我们所有单身的女孩都是仙女，都是人间四月天。
4: 那小仙女啊、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啊？
1: 好啊。 小仙女了啊，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下凡了。
6: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徽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我说咱们哥俩老没见了
3: 啊。可不是吗，我出了趟门。
2: 哦，你上哪儿去了？
3: 上西边去了一趟。
2: 哦，你上山西了
3: 啊？不是，还在这个西边。
2: 西岸？
3: 西边。
2: 咸阳？
3: 再往西。
2: 还往西呢？
3: 呵，
2: 宝鸡。
3: 哎，宝鸡。
2: 我上宝鸡了。
3: 再往西。
2: 再往西。再往西我不去了，干脆我不知道。你说你上哪儿了？得了，
3: 不知道了
2: 啊。
3: 西藏啊。
2: 啊，我说你认识东南西北啊？
3: 啊，我活了30多岁，我会不认得东南西北了？
2: 还是的，这个西藏啊，是在咱们祖国西南边境，跟印度、不丹、尼泊尔这是交界。你要上西藏啊，你得说上西南去了一趟。他怎么说往西去了呢？
3: 不然，
2: 嗯，
3: 我就得说往西去了一趟。他个人的看法不同。
2: 这还有什么看法不同啊？
3: 你说西藏在西南呢？
2: 啊，
3: 你是站的华北看。我说西藏在西边啊，他我是站的四川看。所以咱这看法不同啊。
2: 哦，这么个不同啊。
3: 哎
2: 哎，正格的，你上西藏干什么去了？
3: 旅行去了。
2: 好嘛，不在北京这儿说相声，跑那么老远旅行有什么好处啊？
3: 嘿，那好处可大了。
2: 您说说，
3: 你要不上西藏去这一趟，你就不知道康藏公路是多怎通的车。
2: 那么是多怎通的车呀？
3: 告诉你
2: 啊，
3: 1954年12月25号通的车。
2: 哦，
3: 康藏公路这一通车，那对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建设、民族团结上都有很大的作用。
2: 嗯，
3: 而且对于西藏的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不身临其境体验生活，那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伟大的工程介绍个全国广大群众啊？
2: 对了，哎，还有什么好处啊？
3: 好处可多了
2: 啊。
3: 康藏公路是修筑在号称世界屋脊康藏高原上头。
2: 哦，
3: 全长就有2255公里。由打1950年起，就这几年来
2: 啊，
3: 我们解放军驻路部队跟民工们都发挥了高度爱国主义跟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2: 嗯，
3: 他们是日以继夜的在-30度严寒里向大自然做顽强的搏斗，战胜了冰川、流沙、雪山、草地和原始森林。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要不去这么一趟，那你怎么叫文艺工作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治的学习呀。
2: 是有好处。
3: 当然有好处，可惜，可这地方你一辈子也到不了。
2: 是啊，要没有驻路部队冒着生命的危险呢，我看你也一辈子到不了那儿。
3: 哎，这也倒是实话
2: 啊。
3: 就我去这一趟，半道上所见的这些个新鲜事情，那甭说你瞧见过，你连听说你都没听说过。我去这一趟，那真比跟着唐僧上西天取趟经还有收获呢。
2: 哦，你成孙猴了。
3: 孙猴干嘛呀？我是没沾毛，他我要沾毛比猴还鬼呢。
2: 你呀、啊、沾毛比鸭子还笨。
3: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2: 是
3: 我们是打雅安出发。
2: 哦，
3: 一出发一上汽车就是蒙蒙的细雨，
2: 赶上下雨了。
3: 干嘛赶上下雨呀、啊、雅安那地方经常的老下雨，那儿有这么两句话，是清风雅雨融净汗，不干不渴是天泉。
2: 这是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啊？
2: 嗯，
3: 清风就是说呀，清吉呀、啊、那个地方爱刮风，雅雨雅安净下雨，融净县那地方是非常的干燥，清风雅雨融净汗。
2: 这个不干不渴是天泉呢、啊、
3: 哎，唯有天泉县城这个地方是不冷不热，气候特别的温和。你可听明白了？这几个地方呢还都离着不远
2: 啊、哦、全都挨着。
3: 哎，都挨着。
2: 嗯，这变化就这么大，气候的关系
3: 是吗？我们打雅安一出发的时候呢，正赶上是三月的天气。
2: 哦，
3: 这个汽车顺着青衣江一直的往西，过了天泉县城，汽车慢慢的就开到这个欧了。
2: 欧了？欧了是什么呀？
3: 不懂了。
2: 不知道。
3: 欧了是西藏话，翻汉话就是二郎山。
2: 哦，这个欧了是俩字儿，二郎山可是仨字儿。
3: 哎，他欧啊就是二郎，那个拉就是山。跟你说这个你不懂，西藏话呀是山就叫拉，这是西藏话。
2: 这么一说西藏话你也学会了。
3: 哎，我们去体验生活哪能不学会点东西回来呀、啊、
2: 倒是应该学习点。
3: 是吗？我们这汽车到了二郎山的时候，正赶上天降大雾，只见山腰是不见山顶。
2: 嗯，
3: 汽车走了一个多钟头才爬上了半山腰。我往上这么一瞧啊，嚯，天上也是白云，山上也是白云，山下也是白云，

0: 汽车里头也是云彩，简直我们跟驾了云一个样。
1: 哎呀，你真成孙猴了啊。
0: 哎，不然不然
1: 啊，
0: 我比猴可舒服多了。
1: 怎么呢？
0: 他猴是在云彩里站着，我那是在汽车上坐着呢。
1: 哎，对，我汽车里边
0: 啊，我这驾云多好啊。
1: 对对对，
0: 我们这汽车爬过了二郎山顶，这时候环境完全都变了。
1: 怎么呢？
0: 我往后头这么一看呢，还是大雾弥漫。
1: 嗯，
0: 敢往前边这么一看，呵，那真是晴空万里，彩云片片，悬崖瀑布，水声潺潺，奇花异草，万卉争妍，翠柏苍松，绿草如毡，神仙世界，世外桃源，真是置身于仙境，如入画中。
1: 哦，就跟咱画一样。
0: 哎，
1: 哎呀，
0: 我这么一看二郎山风景这样的美丽，
1: 嗯，
0: 当时我就诗兴大发。
1: 您做了一首诗
0: 啊。我赶紧就掏出来钢本日记笔
1: 啊，
0: 不是钢笔日记笔。
1: 什么呀？你掏出来的是日记本钢本？哎，我这个，
0: 你甭管了
1: 啊，
0: 反正就这两样东西吧。
1: 哎，
0: 当时我就写了一首诗。
1: 哎，同志，您这首诗您还记得吗？
0: 哎，那我怎么会不记得呀？
1: 那好极了，您念的念的我们听听。
0: 哦，您要听听
1: 可以吗？
0: 可以。您听着
1: 啊。您说
0: 是。哎，可是这么着
1: 啊，
0: 这个我跟您念完了这首诗
1: 啊，
0: 哪句你要不明白怎么讲呢，回头你再问我。
1: 好了，我再问你。
0: 哎，这个比较深奥
1: 啊。好好，
0: 您听着啊，是二呀二郎山，
1: 嗯，
0: 高呀高万丈
1: 啊，
0: 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
1: 腰的难行走，长长的交通北大大那个北大大，二呀的二郎山。
0: 哎，你怎么唱上了？
1: 这是您的诗啊。
0: 啊，
1: 这是那歌唱二郎山。
0: 是啊，他们就是根据我那首诗改编的呀。
1: 啊，
0: 哎，反正那信不就有你的了。
1: 是真不敢信。
0: 我们下了二郎山呢，
1: 嗯，
0: 就到了这个泸定。
1: 哦，
0: 你知道历史上有名的红军二十四勇士飞夺泸定桥
1: 啊，
0: 就在这儿，
1: 就是这儿。
0: 我一看这泸定桥，当时我又是诗兴大发。
1: 哦，你又做了一首诗？
0: 没有，我把毛主席的那首长征诗想起来了。
1: 哦，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令逶迤腾西浪，乌宁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拍悬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哼，真是气壮山河。
0: 我再这么一看呢，这个泸定桥上头只有原来的铁锁链还悬在桥上。
1: 嗯，
0: 作为革命的遗迹，现在这个桥可不通行了。
1: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过去的呀？
0: 哎，新的泸定桥早就修好了。
1: 哦，这个新桥要走到上面也那么晃悠吗？
0: 嗯，多少辆汽车走在上头都是纹丝儿不动，
1: 修的坚固。
0: 我一看在这个桥柱子上
2: 还有朱德同志写的一副对联，
1: 上联是什么？
0: 万里长征犹忆卢关险。
1: 下联：
0: 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1: 横批，
0: 这不废话吗？桥上没上门槛，往哪儿贴横批啊？
1: 对。
0: 我们过了这个泸定桥，又过了瓦斯沟，可就到了康定了。
1: 嗯，
0: 到康定了，康定了，下车往前走，康定了，下车。
1: 哎，我说您等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啊，是啊，
1: 怎么下车了都？
0: 我们下车到那会儿休息休息，喝点水再走啊。
1: 哦，在这儿打尖呢。
0: 对了，
1: 哦，
0: 我们就进了康定。哎呀，到了康定这个地方是空气稀薄，
1: 嗯，
0: 把海够3100多公尺。
1: 是啊，
0: 我到那儿我就觉着我这个缓不过气儿来，
1: 嗯，
0: 口渴。你算就一天的功夫，我的嘴唇都干裂了。
1: 哼，这可真够瘦啊。
0: 你呀，知足吧，同志。什么叫够瘦啊？人当初筑路大军怎么瘦来着？
1: 对，
0: 是不是？
1: 是啊，
0: 我们在康定那会儿住了2天。
1: 嗯，
0: 哎，我们就吃到了西藏的土产人参果。
1: 哦，人参果。
0: 哎，
1: 那我知道，我知道，我看过这小人书。
0: 哦，
1: 是不是有一棵大树？
0: 嗯，
1: 树上接着好些小孩儿。
0: 嗨，那小孩儿谁敢吃啊？
1: 不对吗？
0: 这，你说的这是神话？猪八戒吃人参果
1: 啊？啊，不是有那么句话？
0: 不是，我说这人参果儿，这是西藏一种土产，这个东西是滋养丰富，强健身体，馈赠亲友，最为相宜。
1: 干嘛呀？你给土产公司这儿做广告呢？
0: 我这介绍个你。
1: 哦，
0: 我们打康定出来往前走，我们就到了新都桥。
1: 嗯，
0: 到新都桥这地方我一看，呵，一片平原，那个土地那个肥呀。我们过了新都桥再往前走，我们就到了遮多了。
1: 哪儿？
0: 说汉话就是遮多山。
1: 哎，对了，拉就是山嘛。
0: 哎，对了，到了这个遮多山，这是拔海4200多公尺。
1: 又高了
0: 啊。翻过了遮多山，我们汽车进了一个村子，汽车刚一停下，哎呦，人就围上来了。呵，大伙儿冲我们是鼓掌欢迎啊。哎，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
1: 这亚木亚木又是什么呀？
0: 就是说我们好。
1: 哦，这是西藏话
0: 啊，管我们都叫新汉人。
1: 汉人怎么还有新旧啊？
0: 是吗？他们管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啊叫这个旧汉人。
1: 怎么回事？
0: 因为反动派那当竟杀害他们，竟欺骗他们。
1: 哦，
0: 自从我们解放军入藏以后，那真是军民团结，互相帮助。
1: 嗯，
0: 西藏的人民不单对我们解放军热爱，
1: 嗯，
0: 就是看见我们去到了也是照样的热烈欢迎。
1: 是，
0: 管我们叫毛主席的新汉人。呵，他们这份热情啊，一看我们这汽车上有土，过来就拿他们衣裳给我们擦车。
1: 哦，
0: 哎哎，这是北京来的牦牛
1: 啊。什么牦牛
0: 啊？他们管汽车就叫牦牛。
1: 哎，有意思啊。
0: 这就给我们擦汽车。
1: 嗯，
0: 他们还给我们表演。
1: 哦，
0: 表演跳舞。
1: 是啊，
0: 我一高兴我也给他们表演
1: 啊，
0: 我给他们翻了4跟头。
1: 哦，你在那儿练杂技是吧？
0: 我哪会练杂技呀？
1: 你这不是折跟头了吗？
0: 是啊，他我说相声人家不懂啊。
1: 哎呦，
0: 我可不就翻跟头吗？
1: 哦，是是，
0: 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一会儿，我们要走。
1: 嗯，
0: 西藏人民这份热情
1: 怎么样？
0: 舍不得让我们走，难舍难离呀、啊！呵，拉着我们的衣裳，还跟我们说话。
1: 哦、
0: 哎，亚木亚木，哎，什么好什么？我的们，你们的我，我的你。
1: 哎，我说您等等吧，这又是说什么呢？
0: 这连我也不知道了。
1: 怎么你也不知道？你不是会说西藏话吗？
0: 会，我当然是会说呀。
1: 啊，
0: 他们那。他们人太多了，大伙儿都说我听不清楚了。
1: 哦，
0: 你看西藏话我怎么不会说呀？西藏话我跟你说说，欧了，米了，遮多了，加皮了，亚木亚木，眼巴前的话我全会说。
1: 哎，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0: 吃饭呢？
1: 啊，
0: 哎。你问这干什么呀？
1: 我也学点西藏话呀。
0: 甭学这个，没用。你啊，捡有用的学，这没用。
1: 这有用啊，这个
0: 有什么用？
1: 你一见面说话，这不显着亲切？
0: 您吃饭了，
1: 这多好啊！
0: 有用
1: 啊、
0: 嗯，吃饭。吃饭呢
1: 啊，就是吃饭，
0: 是啊，他这没这么句话呀。
1: 哦，没有吃饭这么句话，
0: 多新鲜呢。那个地方没有稻田，不出大米。
1: 那西藏人民人家吃什么呀？
0: 哎，告诉你啊，人家吃那个叫这个脏吧，
1: 脏吧，
0: 咱们呀叫粘吧。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小麦，他们叫青稞，把它炒熟了，炒熟了拿磨，磨成了面，搁上点酥油，酥油懂吗？
1: 不知道，
0: 就是黄油。
1: 哦，
0: 奶油，搁上点奶油，把它和了，拿开水这么一冲，人家就吃这个，这叫脏吧，懂了？
1: 哦啊！
0: 你问我吃饭，我怎么说呀？我在那儿那么些日子，就没瞧见过他们吃煮饭炒麻豆腐。
1: 你这不是废话吗？他那地方有麻豆腐吗？
0: 我们呢，汽车经过了道孚干子，就来到了这个马尼根果。
1: 嗯，
0: 到马尼根果这儿，呵，忽然间是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就瞧见呢，这么一团一团的黑烟就奔我们汽车来了。司机同志让我们赶快把车棚子放下来，放下车棚，汽车走了有十几分钟的功夫，这才闯出了重围。赶到外头这么一瞧啊，好，下过一场大雪了，
1: 这是气候变化的真快。
0: 就是啊，过了这个马尼根果，有十几公里地，就到了一个地名叫新路海。
1: 新路海啊，
0: 哎，又名叫干海子。
1: 哦，
0: 这是这个高原上的这么一个内湖，三面靠山，方圆这个湖有三四里地，周围都是翠柏苍松，奇花异草，哼，特别的美丽。据说嘛，这就是那个当初王母娘娘的那个瑶池。
1: 那也是神话。
0: 是啊，我们这个过了瑶池，就翻上了拔海5000多公尺的雀耳山。
1: 不错，有这么个地名。
0: 就这山上，
1: 嗯，
0: 光这积雪就有好几尺深。
1: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走啊？
0: 头里有推土机给我们开道。
1: 哦，
0: 我们到了山顶上这么一瞧啊，嗨，那真是山连雪，雪连天。到山上您甭说找一棵树，你连个鸟影子都找不着。
1: 那是这山太高了。
0: 是啊，经过了这个雀耳山去，经过了一带深沟密林，我们过了金沙江，再往前走，走矮拉山、雪茄拉山、达玛拉山，就到了昌都。
1: 嗯，
0: 过了昌都，走年拉山，奔邦达草原。过了邦达草原呢，我们可就到了怒江峡谷了。
1: 这怒江峡谷是不是那个怒江天险呢？
0: 是啊，就是怒江天险。呵，我到那这么一瞧，哎呀，这地方可真险。对面是800公尺高的悬崖陡壁。
1: 哦，对岸上，
0: 嗯，上头有三个大字，写着是征服山。
1: 怎么叫征服山呢？
0: 啊，这就是当初我们筑路部队探险英雄崔锡明曾经爬上过去的800高公尺的悬崖陡壁。
1: 嗯，
0: 就是这地方。
1: 哦，
0: 往下边一看，有个小山头，上头也有四个字，写着是英雄阵地。
1: 嗯，
0: 我往这怒江桥上这么一看呢，怒江桥上也有一副对联，
1: 上联
0: 深山峡谷显好汉，
1: 下联
0: 怒江两岸出英雄。
1: 横批？哎，没横批。对了，
0: 怎么又问横批？我这么一看呢，在两岸上这个乔装是什么呀？
1: 乔基
0: 完全都是这个战士，顺这个山顶到山脚直把它劈下来的。
1: 哼，
0: 江心里头有一座小山，也给它削掉了一半。那真是让高山低头，让洪水让路。
1: 对，我们战士个的个是英雄。
0: 是啊，我们过了这个怒江峡谷，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安措湖，走牛踏沟，出了牛踏沟，这才到了西直门。
1: 这西直门？怎么西直门呢？
0: 西直门了，西直门了，同志，下车往前走啊！这车就到展览馆呢。
1: 哎，你不在西藏旅行呢吗？
0: 哪儿啊？我在汽车上看旅行杂志呢。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 开心伴你行。

0: 续收听。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他们曾消失在人类的视野中，也一度面临濒危境地。他们拥有充满魅力的红唇，令人着迷的面容，还有特别的情感表达和奇妙的社会结构。动物学家们的努力能否让雪山精灵安然生活在我们的地球家园？拯救雪山精灵。每年的假期，人们都在寻找和发现新的旅游主题。2023年以来，一个旅游话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去雪山看猴。人们所说的雪山，就是位于云南省伊庆藏族自治州的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看的猴子，正是大名鼎鼎的滇金丝猴。2024年的春节以来，各地的人们果然慕名而来。虽然对这种神奇的雪山精灵向往已久，但人们也心存忐忑。活跃在深山密林中的滇金丝猴，能轻易看到吗？不远万里来看猴，是否会扫兴而归呢？让大家惊喜的是，不用翻山越岭，每天赶在工作人员投放食物的时候，就可以近距离看到它们了。孩子们还可以聆听护猴员讲讲滇金丝猴的奇妙特点，以及他们和猴子之间的有趣往事。来到这里，人们才了解到，许多滇金丝猴都有各自的名字，曾经历过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过去，也目睹了人类为研究和保护他们付出的努力。
5: 有一种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它有一张长得非常像人的面孔，猩红色厚厚的嘴唇，它能像人一样微笑。您能猜出这是哪种动物吗？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照片，就是它，这就是滇金丝猴。在2021年中国科学院格致论道讲坛上，滇金丝猴的早期调查者之一龙永成曾经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滇金丝猴为什么看上去像人呢？他专门用自己的照片和滇金丝猴进行了对比。他说，这张照片想表达的是，滇金丝猴的口腔结构跟人类非常相似，它的牙齿排列形态以及颗数和人类一样，换牙也与人类相似，只不过它换得更快一点。而且滇金丝猴的面部是有笑肌的，它的笑肌虽然是不完全发育，但也可以呈现出微笑的样子。在龙永成老师看来，滇金丝猴的表情和人类非常相近，就如同许多濒危动物一样，这是一种极其美丽而传奇的动物，它也曾经历经波折，面临过濒危灭绝的境况。
4: 作为我国特有的物种，古人对金丝猴一点也不陌生。直到今天，在贵州梵净山上还有一处古寺，叫做果然寺。 当地的老人们都知道，这里曾供奉着一种名叫果然的神兽。那么，果然究竟是什么动物呢？三国时期的史籍《南州异物志》中记载，当时曾有一种名叫果然的动物，这个名字来自于它的叫声。它的体型与猿猴相似，并且鼻孔上翻，这正是仰鼻猴属的典型特征。不但如此，古人甚至细致地观察过金丝猴的习性特点，认为它们懂得长幼尊卑，是仁义之兽。唐宋时期，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坐具曾盛行一时，这就是所谓的戎座。学者们认为，所谓戎正是金丝猴，戎座是以金丝猴脊毛制成的坐垫，由于十张皮毛才能制作一套戎座，这样的坐垫格外珍贵。戎座之风一度延续至明朝，随着金丝猴的数量锐减，戎座之风也无法继续。此时，金丝猴的命运已进入了低谷。赵旭毛，兰州大学生态学院青年研究员，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在老师指导下长期观测滇金丝猴，完成了科学研究，获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他将结合滇金丝猴的前世今生，为我们解读雪山精灵背后的种种奥秘。
6: 2018年哈，我们在这个国际知名期刊发了一篇文章，就专门论述啊，你看从2000年来，咱们中国的这个仰鼻猴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变化。我们看这张图，其实就是比较明显，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它整个东部、南部都有。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的退缩到咱们这个西部的几个省份啊，像四川啦，像云南啦。我们发现呢，它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在大约在那个公元1200年左右。
4: 公元1200年，正是南宋晚期。一方面，气温等环境因素的变化影响了金丝猴的分布，同时，人类活动区域的不断扩张，导致人进林退，林退兽失，金丝猴的生存区域不断萎缩，唯有那些人迹罕至的高山深谷，才成为了它们的栖息之地。
5: 这种原本属于中国的动物是如何被西方人所了解的呢？这一位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法国学者戴维，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地讲过他。他在1862年至1874年曾三次来到中国，采集了多种动植物的标本，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大熊猫、麋鹿等等。1869年初春，在四川宝兴发现了大熊猫之后，戴维在日记当中提及，1869年5月4日，天气晴朗，两周前去东部地区的猎手回来了，他们带回6只猴子，应该是新种，中国人叫他们金丝猴。它的脸很奇怪，呈青蓝色或绿松石色，鼻孔朝天，尾巴长而壮，背披金色长毛。它们栖息在上有白雪覆盖的高山树林中。从这段文字当中，我们能够得知，当时四川地区的人已经将这种物种称之为金丝猴。那么这也是西方人第一次了解到，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还生活着这样一种灵长类动物。
4: 1869年，戴维把获得的金丝猴标本运到了法国，送到巴黎自然博物馆。看到这样一种奇妙的动物，动物学家亨利·爱德华兹和自己的儿子，同为动物学家的米勒·爱德华兹充满了欣喜。他们立即着手对这些标本进行了分析比对，并确认这是一种全新的物种。那么，这些奇妙的猴子究竟该如何命名呢？端详着它们金黄色的毛色和有趣的朝天鼻，老爱德华兹想到了16世纪的一幅名画，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的皇后罗克塞拉娜的画像。这位女性同样长着俏皮的鼻子，披着一头金色长发。老爱德华兹随即将金丝猴命名为罗克塞拉娜。 不过在两年后，他的儿子又根据戴维的建议重新为他命名，并且确认了一个新的属，仰鼻猴属。这便是分布在我国四川、甘肃、陕西的川金丝猴。
5: 1894年年底，巴黎自然博物馆再一次收到了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消息。一个名叫比尔特的法国人先后捕捉到了七只猴子。他与此前发现的金丝猴有着共同的特点，鼻孔上翻，但毛色却是黑白色的。根据发现的经纬度，这些猴子是在今天云南德钦一带被找到的。此后，标本被送到了巴黎自然博物馆。亨利·爱德华兹此时已经去世，他的儿子米勒·爱德华兹接手了父亲的工作。他将这种猴子和此前的川金丝猴归为一个属，将其归属为仰鼻猴属。同时，他将这种猴子正式命名为比尔特仰鼻猴，它就是在我国境内分布的滇金丝猴。由于最早亮相的金丝猴有金色的皮毛，所以中国学者通常也把仰鼻猴统称为金丝猴。在此后的几年当中，新的发现也使得仰鼻猴的家族当中增添了新的成员。
4: 1903年，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又收到了一份来自遥远中国的标本。此前，一位名叫布列里奇的英国猎人在中国贵州山区意外捕获了一种猴子。布列里奇认为它的模样奇怪而有趣。曾研究小熊猫的著名英国动物学家托马斯随即对这些标本进行了研究，并确认它同属于仰鼻猴属，却是一种全新的种类。他以布列里奇的名字命名，称之为布列里奇仰鼻猴，这便是今天分布于贵州省梵净山的黔金丝猴。1911年，另一位英国博物学家在越南北部地区发现了越南金丝猴，至此，金丝猴家族有了四位成员。今天，我们虽然知道金丝猴大家族里有这些成员，可有多少人能准确地说出它们分属于哪个种类？不同的金丝猴的外形上各有什么特点？行为特征方面又有哪些差异呢？
5: 仰鼻猴属的家族中已经有了四位成员，分别是川金丝猴、滇金丝猴、黔金丝猴以及越南金丝猴。这四种金丝猴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大大的上翻的鼻孔，厚厚的嘴唇。此外，它们没有颊囊。四种金丝猴各有各自的特点。川金丝猴脸上的毛呈现淡淡的天蓝色，它的身体两侧胸后腿的毛都是金黄色的，主要分布在四川、甘肃、贵州。滇金丝猴脸部的两侧是白色，头顶长有尖形的黑色毛发。和其他金丝猴相比，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拥有一对红唇。滇金丝猴的皮毛是灰黑和白色的，它也被称作黑白仰鼻猴，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云南、四川和西藏自治区的东部。黔金丝猴的脸部呈现灰白或者浅蓝色，两肩之间有一块卵圆形的白色斑块，因此又被称作白肩金丝猴。它的毛色较为复杂，整体上偏黄，但是有些部位是黑色或者是白色的。黔金丝猴只生活在贵州和四川之间的梵净山。越南金丝猴外形和滇金丝猴很相似，毛色有着较大的区别，主要分布在越南北部地区。虽然找到了四种金丝猴，但由于种种原因，对于他们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展开。
4: 1959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创建了综合考察队，展开了对横断山脉的首次大规模考察活动。那一年，动物学家彭洪寿先生带领着所里的一些学者们参加了这次考察。1960年3月，彭洪寿先生和队员们来到了云南西北部的德钦。正是在此期间，他们意外发现当地猎人家里 保存有滇金丝猴毛皮。彭洪寿先生还发现，百姓们对滇金丝猴并不陌生，有些人说起来如数家珍。这些发现让动物学家们非常震惊，他们意识到滇金丝猴并未灭绝。此后的多年里，许多动物学家们翻山越岭，追寻着它们的踪迹，初步确定了一些它们的活动区域。对这一珍稀濒危动物的研究序幕由此拉开，一位年轻的动物研究者也开始了对雪山精灵的探寻之旅。
5: 龙永成老师在他的著作《守护雪山精灵》里回忆说，1982年他第一次听到了滇金丝猴这个名字，那时刚从中山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工作。1987年下半年的某日，他收到了一封德钦县科委主任于润清寄来的信。龙永成回忆说，老于为人实在，我曾经请他留意为我们搜集一些滇金丝猴的骨架供解剖学研究。老于在信中讲的就是这件事儿。当时研究室的主任彭彦章得知了这个消息，喜出望外，立刻对他说，赶紧去德钦把这些标本取回来。龙永成立刻出发，其实他心里一直在怀疑，老于会不会搞错了，把别的猴子的骨骼当成了滇金丝猴的骨架，毕竟实在是数量过于稀少。龙永成回忆说，等见到猴骨头骨上几乎消失的鼻梁骨，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4: 从德钦回到昆明，龙永成随即向所里提出了调查滇金丝猴的想法，并得到了所里的支持。龙永成把调查的第一站选在了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云龙县，这里山势磅礴，地形起伏剧烈，相对高差近3000米。1988年的5月，龙永成来到了云龙县龙马山一带，果然惊喜接踵而至，大量的猴子们的粪便和活动痕迹随处可见。可滇金丝猴到底在哪里呢？6月1日下午，龙永成和同事们再次来到龙马山，一些刚被折断的五家树立刻吸引了大家，猴群刚从这里经过，他们爬上石崖边的一棵冷杉树，拨开浓密的树枝，眼前的一切让大家兴奋不已。在距离他们约100米的冷杉树冠上面，有6-7只滇金丝猴正在那里悠然自得地取食。这是龙永成第一次亲眼看见这些雪山精灵还存在于天地之间。1992年，龙永成和其他的考察队员来到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这一次他们又有了新的收获。

0: 是在这个啊，在这个他们占领这一面，比如说他在一面区域之后，就在这个地方呢进行取食啊活动。其实呢，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就是在那个1公里啊，1公里以内。其实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还不算远。然后呢，不过呢，比如说他从这一个山坡他来回转啊，来回转，来回转，转到另一个山坡。
1: 密布着高大的高山叶林或冷杉树的森林，才是滇金丝猴的家园。高大茂密的树冠是他们休息玩耍的地方。树上或树下有他们喜欢的食物。
0: 在冬季的时候吧，像这些的长在这个树上的苔藓，第一，它就是这个金丝猴的食物啊。它有时候它还会扒一些树皮。你看这个是竹子哈，在夏季的时候。滇金丝猴它特别喜欢吃这个竹笋，还有这竹子的嫩叶。然后到了冬季呢，哎，它们的食物比较匮乏，它们就会扒这些的树皮上的苔藓和地叶。像这一种，对吧？它也是在树上的，它是寄生在树上的。它和那个滇金丝猴的食物啊，比如说松茸，比较像了。
1: 调查者们正是通过这样一番追寻，才发现了滇金丝猴的踪迹。
2: 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拍摄时间1992年6月4日，拍摄地点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白马雪山。龙永成回忆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200多只滇金丝猴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寸草不生的高寒荒漠地带，毫无顾忌地睡在巨石之上，让自己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考察组的每一个人都开心到了极致。很快，猴子们也发现了人类，他们立刻警戒起来，在看到人与他们之间依然保持着一定距离后，才稍微地放松了一些。跟踪调查多年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可以毫无遮拦地观察猴子的行动。龙永成他们赶紧拍下了这些照片。在这样的观察当中，人们逐步了解到了滇金丝猴的许多习性。
1: 在长期的观察中，动物学家们还发现，滇金丝猴还非常喜欢一种特别的食物——松萝。它们和冷杉树之间还形成了有趣的依存关系。
3: 这个照片上就是他在采集的松萝，松萝呢就细细长长的啊，就像老爷爷的胡须一样，挂在这个松木上。它疯狂生长的情况下，一些树木啊，它就把一些光给它遮住了，它就没法进行一些光合作用，就会让树木非自然的死亡。而滇金丝猴呢，它采集这个松萝啊，常年以松萝为食，其实对这个森林的保护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 冷杉林是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为冷杉除去过多的松萝，使冷杉得以健康生长，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的家园可以稳定的存在。
2: 在龙永成先生和他的同伴钟泰、肖林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这场调查持续了整整5年时间，他们摸清了滇金丝猴的基本情况。调查结果表明，滇金丝猴仅仅分布在金沙江和澜沧江之间，从南部的云岭到老君山，从白马雪山再到红拉雪山，分布从海拔2600米到4400米，从南到北一共发现了19个滇金丝猴群，约有1500多只，这样的数量已经属于极度濒危。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猴群生活的地区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孤岛，猴群之间彼此没有办法进行交流，基因无法互通，滇金丝猴的保护形势非常严峻。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他们曾消失在人类的视野中，也一度面临濒危境地。他们拥有充满魅力的红唇，令人着迷的面容，还有特别的情感表达和奇妙的社会结构。动物学家们的努力能否让雪山精灵安然生活在我们的地球家园？拯救雪山精灵。要追踪金丝猴的踪迹，就要跟随着他们的足迹翻山越岭，穿越密林。这样的探险充满了挑战和风险，崎岖艰险的山野攀登，不期而至的恶劣天气，潜藏在角落的蛇或野生动物。那么动物学家们在追踪金丝猴的过程中会经历怎样的探险历程？又会有什么有趣发现呢？我们跟随赵旭毛一起深入原始森林，完成野外探寻。
5: 跟金丝猴呢，他们就喜欢这种高山暗针叶林啊，这个森林里面很茂密，这种原始的森林。他们呢，一般呢，栖息的海拔呢，它可以从2400啊到4200这个区间，他们都可以。他们呢，啊，大部分呢是在这个啊，在这个他们占领这一片，比如说他在一片区域之后，就在这些地方呢进行取食啊活动。其实呢，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就是在那个1公里啊1公里以内。其实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还不算远。然后呢，不过呢，比如说他从这一个山坡他来回转啊，来回转来回转，转到另一个山坡。
4: 密布着高大的高山叶林或冷杉树的森林，才是滇金丝猴的家园。高大茂密的树冠是他们休息玩耍的地方，树上或树下有他们喜欢的食物。
5: 在冬季的时候吧，像这些的长在这个树上的苔藓，第一它就是这个金丝猴的食物啊。它有时候它还会扒一些树皮，你看这个是竹子哈，在夏季的时候，滇金丝猴它特别喜欢吃这个竹笋，还有这竹子的嫩叶。然后到了冬季呢，哎，它们呢食物比较匮乏，它们就会扒这些的树皮上的苔藓和地叶。像这一种，对吧，它也是在树上的，它是寄生在树上的。它和那个滇金丝猴的食物啊，就和松茸比较像了。
4: 调查者们正是通过这样一番追寻，才发现了滇金丝猴的踪迹。
6: 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拍摄时间1992年6月4日。

0: 拍摄地点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白马雪山。龙永成回忆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200多只滇金丝猴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寸草不生的高寒荒漠地带，毫无顾忌地睡在巨石之上，让自己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考察组的每一个人都开心到了极致。很快，猴子们也发现了人类，他们立刻警戒起来，在看到人与他们之间依然保持着一定距离后，才稍微的放松了一些。跟踪调查多年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可以毫无遮拦地观察猴子的行动。龙永成他们赶紧拍下了这些照片。在这样的观察当中，人们逐步了解到了滇金丝猴的许多习性。
1: 在长期的观察中，动物学家们还发现，滇金丝猴还非常喜欢一种特别的食物——松萝。它们和冷杉树之间还形成了有趣的依存关系。
2: 这个照片上就是它在采集的松萝，松萝呢就细细长长的啊，就像老爷爷的胡须一样，挂在这个松萝上。它疯狂生长的情况下，一些树木啊，它就把一些光给它遮住了，它就没法进行一些光合作用，就会让树木非自然的死亡。而滇金丝猴呢，它采集这个松萝啊，常年以松萝为食，其实对这个森林的保护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 冷杉林是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为冷杉除去过多的松萝，使冷杉得以健康生长，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的家园可以稳定的存在。
0: 在龙永成先生和他的同伴钟泰、肖林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这场调查持续了整整5年时间，他们摸清了滇金丝猴的基本情况。调查结果表明，滇金丝猴仅仅分布在金沙江和澜沧江之间，从南部的云岭到老君山，从白马雪山再到红拉雪山，分布从海拔2600米到4400米，从南到北一共发现了19个滇金丝猴群，约有1500多只，这样的数量已经属于极度濒危。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猴群生活的地区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孤岛，猴群之间彼此没有办法进行交流，基因无法互通，滇金丝猴的保护形势非常严峻。
1: 持续的调查逐步摸清楚了滇金丝猴的分布范围和数量，为此后系统研究滇金丝猴奠定了基础。随着这个物种的珍稀与濒危性被越来越多人所了解，滇金丝猴也纳入了国家的保护计划，云龙保护区以及红拉自然保护区相继设立。尽管前期的调查初步摸清了滇金丝猴的分布和数量，但是关于它们的具体情况亟待更深入的了解。正处于濒危边缘的滇金丝猴们正面临着怎样的生存挑战？是食物的短缺、生存环境恶化，还是潜在的人类捕猎？困境中，一些原本就数量不多的猴群还能坚持多久？更深入的调查随即展开了。1992年秋天，这个考察小组还增加了一名特别的成员，他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
0: 龙永成还专门讲到了这样一件事，他说，我与西志农相识在1990年，当时他住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里，拍摄一部有关封猴的纪录片。于是我对他说，希望他能到我们的基地拍摄滇金丝猴，并通过电视节目让滇金丝猴的保护得到社会上的重视。1992年11月，西志农真的来到了刚刚建好不到1年的崩热公嘎野外工作营地。当西志农他们带着摄像机、三脚架，经过3天来到营地时，龙永成感到十分惊讶。但是事情十分不凑巧，那一次，西志农连同龙永成他们一道在营地住了近3个星期，也未能与滇金丝猴谋面。不过，西志农并没有就此放弃，在此后的2年当中，他先后啊多次来到此处，成功地拍摄到了滇金丝猴的画面。
1: 这是一段珍贵的影像，尽管距离很远，画面中

0: 依旧能清晰看到这些可爱的雪山精灵们鲜活的画面。这是人类第一次记录到滇金丝猴的影像，它们在高大的冷山林上灵活地攀爬跳跃着，或是摘取松萝，或是嬉戏游戏。为了记录这段影像，这位摄影师抑制着兴奋的心情，努力控制着手部的稳定。1993年8月，远在昆明的西志农获悉了发现猴群的消息，他立刻动身，第三次赶到了白马雪山，在密林中追踪了一个多星期，西志农在树丛中发现了新鲜的猴粪，兴奋不已的西志农立刻冲上了山脊，他们的眼前正是猴群。由于三脚架等设备已送回营地，西志农赶紧把摄像机放在一块岩石上，把外衣脱下来垫在下面，打开机器后把景别推到了极限。这是他第一次拍摄到滇金丝猴的影像资料，依靠着这些珍贵的资料，调查者们能更准确地掌握猴群的数量以及它们的分布情况。
1: 在调查过程当中，龙永成他们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为2800多平方千米，在整个滇金丝猴分布区域内还不到整体的五分之一，但却集中了半数以上的种群数量。而在白马雪山生活的滇金丝猴又集中在一个被称作萨马格林区东南角不到100平方千米的区域当中。这里有两个大猴群，其中的一个猴群经常会在一个叫响谷庆的林区出没，而这个林区靠着一座同名的自然村响谷庆，这个村子也就成了离猴群最近的傈僳族自然村的一个。由于猴群经常在此出没，也给动物学家们提供了近距离观察的机会。
0: 这是动物学家们拍摄到的滇金丝猴的日常场景，一只吃饱了松萝的母猴正在理毛，除了吃饭睡觉，滇金丝猴们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理毛，这是家庭成员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
2: 两只猴子之间互相从它这里面挑的就类似于像盐粒这种东西，它们挑完之后呢，有时候还放在嘴里然后直接吃掉啊。首先呢，它是一种舒适行为啊，就可以让对方很舒服，但这种舒适行为他在猴群当中他有了社会意义。
0: 这张照片则呈现了某个早晨的猴子们的状态，经过一夜后，滇金丝猴的肚子里早已空空如也，清晨的阳光洒到他们身上，金丝猴从梦中醒来开始四处觅食，森林里顿时喧嚣起来。高原气候多变，正午时分，本来晴朗的天空忽然飘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公猴和母猴紧紧依偎在一起，在漫天大雪中打起盹来。尽管一天里一多半的时间都在忙着寻找食物，但滇金丝猴们的每天午休是必须的，他们会借此恢复体力，消化肚子里的食物。下午雪逐渐小了，午休之后，猴群又开始新一轮的觅食。皑皑白雪让好奇的小猴们兴奋起来，尽情地在树上打闹着，他们的父母们则抓紧时间填饱肚子，为新一轮的迁移做好准备。
1: 为了保护滇金丝猴，1997年，分管响谷庆林区的维西县林业局负责人提出了一个建议，成立一支护猴队，实施对猴群的全程保护。一位动物学家任宝平博士也提出建议，希望能逐步对响谷庆猴群进行习惯化训练。什么叫习惯化训练呢？就是从动物学的角度讲，习惯化就是动物学会对特定的无害的刺激不产生反应，比如对人类不再感到恐惧。这样一来，动物学家可以对它们进行持续的研究，实现保护。对猴群进行习惯化训练的重担就落到了响谷庆几位村民的肩上。一位在当地赫赫有名的傈僳族老猎人于建华成为了护猴队的队长。
0: 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人们远距离观察滇金丝猴的最佳场所，白马雪山维西响谷庆片区。 这里是猴群目前最为集中的地方，普通的游客们不必像动物学家们一样攀山越岭深入密林，一条红线分开了人与猴之间的活动区域，也尽可能减少人类对滇金丝猴的影响。每天早晨，护猴员于建华起床后便带着滇金丝猴的食物走进森林。20多年前，正是这样的努力才拉近了人与滇金丝猴之间的距离。1997年，响谷庆村护猴队成立，响谷庆的村民于建华就成为了第一批队员并担任队长。年轻时的狩猎经历让他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野外经验，在和动物学家们共同寻找滇金丝猴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了金丝猴的珍稀和濒危性，发自心底的那份对自然的热爱让他放下了猎枪，成为了这片山林的守护者。为了找到猴群的踪迹，队员们往往要翻山越岭，跋涉十几公里的山路，尤其是碰到雨雪天气，野外追寻更是艰难。经年累月，于建华和同事们逐渐摸清了寻找滇金丝猴的门道，寻找地上的粪便和它们遗落的食物，爬到大树上聆听它们的叫声。日久天长，猴子记住了人类，放下了戒备，这也为此后的动物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992年，追寻滇金丝猴的队伍里增加了一位特别的成员，他是摄影师西志农。他和队员们坚守营地，多次往返却一无所获，直到1993年，西志农第三次拍到白马雪山，终于等到了让他激动万分的时刻。他们在一处山脊拍摄到了滇金丝猴的珍贵影像资料，依靠着这些珍贵的资料，他们准确地了解到了这个金丝猴群体的数量，以及一个金丝猴群体的基本结构。
1: 随着对于猴群的观察，动物学家逐步了解到，金丝猴内部存在着一个清晰的社会结构，学者们称之为重层社会。比如，响谷庆的金丝猴群大约有50多个家庭构成，每一个家庭都是一雄多雌，再加上他们的后代。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主雄猴的地位决定了这个家庭在猴群里的地位。主雄猴的地位高，意味着他的家族成员可以到食物丰富的冷杉树上进食，到安全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地位较低的家庭只能是在一旁眼巴巴地瞧着。这就是主雄猴等级不同带来的待遇差异。如果一个家庭当中的小猴子是雄性，大约3岁的时候就会被自己的父亲赶出家庭，会进入一个特别的群体，这个群体全部由雄猴组成，动物学家们称之为全雄单元，人们通常叫他们光棍汉组合。这其中那些发育状态良好、身强力壮的年轻雄猴会随时觊觎着主雄猴的家庭地位，时不时的就发起挑战。
0: 在平时，光棍群和各个小家庭都在同一块区域活动，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微妙。光棍群里除了那些3岁左右被赶出家庭的青年猴子，还有一些岁数更大的年轻力壮的单身雄猴，以及曾为一家之主的主雄猴。这个群体里的雄猴们可不安分，尤其是那些年轻力壮的单身汉们，对猴群里的各个小家庭虎视眈眈。每到发情期的时候，这些雄猴们就再也按捺不住了，会向那些一家之主的主雄猴发起挑战。这个时候，一场争斗就不可避免了。

0: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滇金丝猴的特性，动物学家们开始筹划更细致的研究计划。
1: 2003年11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在云南省丽江老君山3200多米处的简陋的屋棚里，龙永成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李明教授以及任宝平博士正在讨论着一个计划。在此前的调查当中，大家已经明确老君山共有2个滇金丝猴群，一个有180多只个体，另一个不到50只。大家这次要在其中一个猴群中抓捕2只个体，给他们套上 GPS 项圈，以便进行跟踪观察。无线电遥测技术是研究野生动物生态学的重要手段，这项技术和卫星定位系统相结合，也就有了 GPS 无线电项圈，这也是我国首次用在对滇金丝猴的监测方面。由于关系重大，大家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要抓捕滇金丝猴，必须要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按照国际动物福利法，陆生兽类长时间负重不得超过体重的3%。这次的项圈重700克左右，按照测算，只能佩戴在体型较大的成年雄猴身上。但是，要想抓住一头精壮的雄性猴子，绝非易事。
0: 要给一头精壮的雄性猴子佩戴项圈绝非易事，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位在当地赫赫有名的猎手，在他的帮助下为2只猴子安装好了项圈。戴上项圈的第二天，这个猴群的活动数据就通过卫星系统源源不断地发来了。来自项圈的数据显示，滇金丝猴们呈现出明确的活动规律，上午7点到10点之间和下午4点到6点之间是他们活跃摄食的高峰期。来自项圈的数据再次证实了滇金丝猴们的午休习惯。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他们大都会蹲在树上小睡一觉，恢复体力，消化食物。动物学家们还发现，这些聪明的动物们会筛选出最佳的摄食路线，这样既节省体力，也能获得更多的营养补充。大量珍贵的数据帮助科学家们掌握了滇金丝猴群的活动规律，为制定和实施保护管理计划提供可靠的依据。
1: 随着对响谷庆滇金丝猴猴群的调查，动物学家们对这些动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2008年开始，响谷庆金丝猴救护站的何新民站长以及研究小组的成员，根据每个猴子的特征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我们不妨来认识一下。这只猴子少了右臂，它叫断手，旁边的成年雌猴叫做偏脸，这是它的妻子，附近玩耍的是它的孩子。断手身材魁梧，比他的老婆大一圈。滇金丝猴雌雄分明，成年雄猴比雌猴大得多。一般情况下，成年雄猴的体重在30到50千克，而雌猴只有15到25千克。断手是响谷庆相当风光的主雄猴。断手家旁边出现的是红脸家，为首的主雄猴便是红脸。红脸风流倜傥，妻妾成群，曾经是响谷庆猴群当中拥有老婆数量最多的主雄猴。
0: 为了方便识别猴子们，动物学家们为许多个性十足的滇金丝猴起了名字，对他们的持续观察发现了种种有趣的现象。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鲍叔牙坚持己见，极力举荐管仲任宰相一职。那么齐桓公是如何考量的呢？《大国军师》第1部第5集《面试的价值》。

0: 面试是领导者甄别人才的第一站。一个新的人员能否胜任工作，又有多大的潜能，领导者都可以在面试中看出些许端倪。面对内忧外患之中的齐国，刚刚继位的齐桓公心中清楚地知道，当务之急是寻找到一位得力的助手，帮他治理齐国。但是面对鲍叔牙极力推荐的管仲，曾经的一箭之仇和眼下的家国大业，摆在了齐桓公心中难以平衡的天平之上。更何况鲍叔牙是要将管仲推到宰相的位置上，管仲能力几许，能否忠心效力，这层层的疑问笼罩在齐桓公的心头挥之不去。那么最终齐桓公能否将宰相之位许给管仲？齐桓公对待管仲的方式又展现出他在识人用人方面的哪些可取之处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五集《面试的价值》。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人员招聘是寻找、吸引和鼓励符合要求的人到本组织中任职和工作的过程，是组织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首要环节。一般来说，人员招聘有内部晋升和外部招聘两种途径，各有利弊。不过有资料显示，相当一部分高端岗位的招聘需要通